0: 任务绝对是无意的，其实池元君的做法，我既不赞同，更不欣赏，甚至是有一些厌恶。我要不是急于想见到您，就是打死我，我也不可能去求他的。是吗？信不信由您吧。志柔，我求求你了，咱们能不能不谈男人，咱们谈谈我们自己，我们女人。
1: 谈谈我们的孩子。好，那你说怎么谈？是在这儿还是我跟你出去？
0: 离这儿不远，前面的十字路口旁边有一家樱花茶道社，不如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坐坐。我还要像以前在日本那样，亲手为您煮茶。
1: 谢谢。

0: 谁？岳麓山风大，湘江水湍急。
1: 长官，您想吃点什么？
2: 5个包子，来碗粥。好嘞。大清早的，你来干什么呀？
1: 姓胡的有消息了。他人在哪儿？
3: 您的包子，哎，长官慢走。

0: 贾太子，你这茶道手艺还是那么熟练。您过奖了。其实我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做过茶道了，手艺已经生疏了。怎么会呢？我记得池渊最爱喝你煮的茶了，他现在不喝茶了。他喜欢的是我年轻时候煮的茶，不是老了以后煮的茶。
1: 老了，老了，你怎么那么悲观啊？现在正当年啊！
0: 我们不说这些好吗？怎么了，贾代子？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您请喝茶。
1: 谢谢。
2: 这城里的茶楼不下百家，而最出名的就是这家春来茶楼了。怎么样？进去坐坐。亲爱的。
3: 哎呦，你又跑来干嘛？
2: 哎呀，我想，你又想买什么东西？你这点圈套我还不知道。
3: 哎，对对对，瑞福祥绸缎庄刚到了一批杭州产的优质丝绸，
2: 我想你陪我去挑选几样。
3: 你没看我这忙着吗？要去你自己去。
2: 我不嘛，我就要你陪我去，我就要你陪我去。
3: 你看的什么体统？

0: 才不管呢！你要是不陪我去啊，我就……
1: 哎，你可以让大姐陪你去啊，她在家待着也没事儿。
0: 她刚回来就又跟别人出去了。
1: 去哪儿了？
0: 樱花茶道社。
1: 哎，你说的那个别人是谁啊？
0: 说出来啊，准吓你一跳。
1: 你就别跟我卖关子了，赶紧说。
0: 那个别人就是日军特务机关的机关长池原一郎的夫人加代子。
1: 是他？
2: 不错，味道真的很不错啊。
3: 谢谢。
2: 怎么样，加代子，说说你这些年过得好不好？
3: 好。何谓好啊？
2: 怎么了？
3: 池原，他变了，变了。
2: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倒是说话呀！
3: 他偷偷地爱上了别的女人，
2: 另外一个女人。
3: 而且还是一个中国女人。
2: 中国女人，这不大可能吧？
3: 我有对您撒这个谎、编这个故事的必要吗？
2: 那你是怀疑、猜测还是？
3: 我是亲眼看见池原去岳麓饭店开房间，和那个女人秘密约会的。
2: 你跟踪池原？
3: 不不不，不是跟踪，是巧遇。
2: 那你能把巧遇的经过跟我说一下吗？
3: 好吧，在这里我有一个朋友叫山田爱，她的丈夫是驻守凤凰山331基地的守备队长。
4: 这是您要的上好龙井。
5: 好，吩咐下去，这个茶楼我包了，任何人不能上来。
4: 是是是。
5: 白慧小姐，请喝茶。

兰葵小姐，你信不信？白慧小姐，今天晚上我请你吃法国大餐，怎么样？

0: 你说什么？胡一凡遭枪击了。我现在已经把他送进医院进行抢救了。在哪家医院？
1: 陆军医院。陆军医院。我知道了。八嘎！
2: 怎么还不回来啊？我哪知道啊？
0: 哎呦，探长，你怎么才回来呀？
1: 就这么一小会儿，你不至于饿出个好歹的吧？来，快撑过。
0: 什么呀？
1: 怎么了？有案子了？

0: 出大事了！什么大事？
1: 贾太子，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把这些事情告诉了我。哪个女人不想将自己的心里话向别人倾诉？可是我在这个地方，我连一个知心朋友都没有。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不愉快的事情。 说说咱们的孩子吧。啊，志柔，您先看看这个。啊，这是你儿子，多大了？10岁。叫什么名字啊？
0: 叫池原弘庚，现在在北海道老家念小学。志柔，你的孩子呢？

0: 我的尤尤和你的红根只差一岁，也在读小学，可是他至今还不知道他的爸爸再也不会回来了。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冤有头债有主，你有什么对不起的？
1: 我替池原。
0: 那你就更没有必要向我道歉了。他是他，你是你，井水不犯河水。
1: 全怨这场该死的战争，这场该死的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诅咒这场战争。
0: 你说的是真的？
1: 我不希望将来我的红根和你的尤儿长大之后跟我们现在一样形同陌路。
2: 叫上两个弟兄跟我一块去现场。
3: 是。
2: 净他妈事儿，吃顿饭都不让人安生。
4: 怨我，这次全怨我，我怎么就没一枪毙了这个王八蛋呢？
5: 是啊，姓胡的现在肯定成了惊弓之鸟，再想找到他，无异于大海捞针呢。
4: 别说大海，就是大洋也得给我捞。
5: 这儿不是久留之地，我看咱们还是先分开。有消息我会随时通知你们。办事处那个联络点我不能再回去了，如果你们有急事儿，到四号联络点找我。
4: 四号联络点在哪儿？
5: 万里塘，亨利钟表店。
4: 亨利钟表店。好吧，走。
1: 志柔，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
0: 再说吧。
1: 你不会连招呼都不打就走了吧？
0: 也许。
1: 我知道，我们再也无法成为像以前那样的好朋友了。
0: 我们中国人讲的是随缘。
1: 随缘。
0: 对，中国有一句名言叫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
1: 有缘千里来相会，但愿我们能把前缘续上。
0: 试试看吧。
1: 再见。
0: 再见。

0: 你去3号联络点通知孙彪，让他把咱们的人收拢在一起，在白龙庙待命，准备随时行动。
1: 是。那你呢？你去哪儿啊？

0: 脾气点火就着，我是怕你惹事儿。
1: 少说两句，没人把你当哑巴。快去，一会儿回来再发火找我。
0: 那你自己当心啊。

0: 这姓胡的命可真够大的啊！怎么？这个开枪射击的人，绝对是个神枪手。
1: 探长，你是根据什么这么判断？你看啊，从那扇窗户往这儿射击，有一个死角。
0: 而且还击中了目标。你说，他不是神枪手是什么？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报告探长，那边小街传来枪声。
1: 走，过去看看。
2: 走。

0: 这边。
1: 给我走！

0: 出了什么事了？
1: 好队长，刚才一个袭击打死大商户、大日本皇军很多士兵，
0: 一个人打死好几个，这人可真够厉害的。
1: 这个凶手就潜藏在这附近，一定要把他给抓到。
0: 吴天队长，这事就交给我了。
1: 我给你。
0: 吴天队长，这是我们警察局的辖区啊，出了任何暴力事件，都该由我们负责。
1: 不行。
0: 不行。
2: 这可是上次联系会议驰援机关长定的。这，桂天队长，您回去休息，等我的好消息就是。您放心，只要凶手在，我一定把他抓到交给你，这还不行吗？
1: 消息，这里就交给你了。
0: 你放心吧。
3: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3: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
2: 正气，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
3: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

0: 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老板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

0: 以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老板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您放心，只要凶手在，我一定把他抓到交给你，这还不行吗？
1: 啊，这里就交给你了。
0: 你放心吧。
2: 报告探长，这个地方我们都搜遍了，并没有发现什么凶手。
3: 那还废什么话？
0: 撤！
2: 撤！探长，人没抓到，龟田会不会怪罪下来呀？

你们这些人，要是真想抓人家，也长着两条腿呢，肯定早就溜之大吉了。连日本人都没抓到，咱们的本事比人家大不了多少。再者说了，谁还能乖乖的坐在这儿等咱们来抓啊？傻吗？听我的。

0: 姐，小妹，大姐，真的是你啊？是我，小妹，我是你大姐。
1: 回家看看吧，知青，妈妈可想你了。
2: 我也挺想妈妈的，
1: 不过现在还不行。怎么不行啊？咱家离这儿不远呢。
2: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姐，别多问了。
1: 你还真把自己当大雨，三过家门不入了。
2: 哎呀，我没有大雨那样的高风亮节，我是没办法。
1: 腿长在你身上，说走就走了，怎么叫没办法啊？
2: 大姐，你别那样看着我呀。

0: 孙膑，你提不动了。来来来，给我，我来一趟。哎，嗯，你看，
1: 大姐。哎，他怎么和一个男的？
0: 不对，他好像是。
1: 像谁啊？小妹。
2: 小妹，那是一个男的吗？哎呀，真的是小妹，大姐，大姐，是你二姐。哎，大姐，快拦住我二姐，拦她干嘛呀？别让她认出我来，我求你了。哎，认出来多好啊，咱们三姐妹好久没在一块聚齐了。
0: 大姐，我求你了。
3: 姐，
0: 大姐，
3: 志雪，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我随便走走啊，
0: 随便走走。 这位是，也不打算给我介绍介绍。这位先生的背影，好像是一位女士。这位夫人真会开玩笑，我分明就是一位男人嘛。那既然是这样，就请你把身子转过来，这样对着人说话，似乎不大礼貌吧？小妹。
3: 我是你二姐，我早把你认出来了。好了，小妹，别犟了，转过来吧。小妹，真是你啊，二姐，大姐。
0: 什么？你们俩给我捡回一个儿子？嗯，您不是一直想儿子想得头疼吗？
1: 我想有什么用啊？我膝下就你们三个女儿。
0: 那我今天跟大姐就在大街上给您捡了一个儿子回来。
1: 小雪，不能跟妈妈开这种玩笑。
0: 没跟你开玩笑，你不相信？你不相信就出去看看去。
1: 走，出去看看。

0: 妈妈，这就是我们给您捡回来的儿子，还真捡回来一个。
1: 哎，你转过来让妈妈看看呀。

我回来看你了，三儿，三儿，来，起来，起来，我三儿，四肢我的三儿。

0: 李凡金，你怎么样了？幸亏这子弹打在这儿，就离心脏差这么一点点儿，要是再偏上两寸。 那可就悬了。嗯，我会命令医院派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物，尽快治好你的枪伤。机关长，您对我真是恩重如山呐。嗯，我胡一凡，没齿不忘。
1: 此话差矣，因为你胡一凡现在的性命不再属于你自己，你现在属于大日本帝国的圣战大业。谢谢机关长。小岛百惠，你们听着，除了百惠和他的人留在这里之外，小岛，你还要再抽几个精兵强干的士兵守在这里，24小时。 不间断的轮流警卫，任何人不允许，绝对不允许进入这个房间。你们必须用自己的人头来保证胡先生的人身绝对安全。
2: 这，
1: 小大军，你听不懂我说的话吗？嗨，嗨，百惠。
0: 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要单独跟你说说。嗨，小岛太平，你说池原机关长会对那百惠小姐？ 说些什么呢？
3: 没准啊，他会给你保媒拉纤的。
0: 真的？那可太好了！哎呀，日本女人。

0: 外星人的，
1: 多少钱一斤？
0: 5倍，一个单给你6斤。

0: 怎么样？我动了道上所有的兄弟来寻找这个姓胡的。这帮哥们弟兄虽然费了九头牛的劲儿，还别说，还真把这个姓胡的治疗枪伤的地点给找到了。
1: 在哪儿？
0: 小日本鬼的陆军医院，他住在五楼的特护病房。
1: 五楼特护病房。

0: 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怎么了？哎呀，我肚子疼，哎呀，疼死我了，还绞着劲儿啊！
1: 啊不，不用，你给我揉揉就行。
0: 好吧，我给你揉。

0: 哎，慧小姐，你这手可真是妙手回春的，轻轻这么一揉，我肚子就不疼了。那，你还不松手？
1: 不，不能松。握着你这又白净又柔软又温暖的小手。
2: 我这心里头才踏实，才有了真正的安全感。黄先生，你到底哪个主意啊？大贵，咱们这样。
3: 多好吃的，嘿，这个我爱吃。哎哎哎，小馋猫，不许吃。那吃吧，吃吧，让它吃吧。你看，他说了。姐，你说几句，咱们就可以开餐了。
4: 好。作为周家的长女，那我就说两句。今天是我们周家团聚的日子。我们亲爱的妈妈，为了把我们三姐妹抚养成人，操劳了一辈子。
3: 我们一起给妈妈敬杯酒，祝妈妈健康长寿。
2: 好，来，
5: 祝妈妈健康长寿。
2: 好。

0: 报告警官长，我。
1: 你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给胡一凡那么高的礼遇？
0: 报告警官长，我就是想问这个。
1: 你问吧。
0: 请原谅，警官长。我真的想不通，大大的想不通，胡一凡是个什么东西？充其量就是一个背叛了主人的丧家犬。可您不仅对他给予了超出对所有人的待遇，更把他奉为座上宾。尤其是让我不能容忍的是，您竟然把百惠小姐……每当我看到胡一凡对百惠垂涎三尺的龌龊样子，我的心就像被刀割。请容我说句心里话，警官长，您这样做犹如我大日本皇军的尊严。
1: 小岛，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0: 您这样做犹如我大日本皇军的尊严，我要捍卫我大日本帝国军人的荣誉。
1: 小岛，你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的不懂，你能讲出这种无知的话，我都替你汗颜。
0: 小岛不明白，请机关长撤掉。
1: 像胡一凡这样一个背叛自己祖国、出卖自己同胞的人，你说我能信任吗？不能，绝对不能。他今天能出卖他原先的主子的利益投靠我们，明天他也会为达到某种私欲而背叛我们。有奶就是娘，这就是胡一凡之流，做人最基本的常识。
0: 您既然知道，那你为什么还……
1: 蠢货，你怎么把猛虎空投到这里来的任务给忘了？他们是来游山玩水的吗？
0: 这跟猛虎有什么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你先说说，猛虎到这里来的目的是什么？
0: 他们是想炸毁我们新进运到这里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1: 没错，我在这个时候抛出了胡一凡，目的只有两个：一是彻底肃清在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严防后院起火；二是彻底打乱他们的部署，利于他们急于复仇的心理，把水搅浑。只要军统下达了对胡一凡的必杀令，我们就成功了。换言之，胡一凡的被追杀，他越是险象环生，我们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才越安全。
0: 机关长，请原谅小岛的无知，我没有看透您的良苦用心，对不起。
1: 记住吧，两个高手之间的较量，比的是内功、定力。孙子兵法云：“不发而欺人之兵，乃上上策也。”
2: 小岛，
1: 我看你还是抽出点时间来研究研究这本书，在排兵布阵、运筹帷幄的兵法方面，中国人应该是我们的前辈和老师。
0: 嗨，
3: 小妹，时间不早了，我去给你收拾客房喽。
4: 哎，别，今晚跟妈睡。
5: 你都多大了，还当自己是孩子呢？
4: 多大了那也是妈的孩子啊，没听说过吗？老鸭老鸭，妈妈的新官。
5: 好好好，今天三儿就跟我一块儿睡。
4: 嗯，
5: 妈，那手心手背可都是肉，您可不能偏心眼啊。
6: 好，你也来。
7: 哎，妈，我也要，我也要。
5: 好，好，好，好，好，你们都来，都过来，
4: 都来。

0: 不知机关长为何叹息？
1: 小岛，我跟你说句实话，就算我刚才跟你说的所有的计划都完美的实现了，那也只有完成一半，不，准确的说，是一小半。
0: 我不明白。 大东亚圣战打了几年了，事实无情地证明，我们真正的最强悍的对手是中国共产党。中共地下的情报人员是无孔不入，对我们运来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们绝不会视而不见。该出手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出手。

0: 报告警官长，监听和报告，发现一部不明电台正在联络。
1: 不明电台？跟谁联络？
0: 这部电台使用的是新密码，由此判断，他们联络的肯定不是重庆。
1: 毋庸置疑，一定是延安。中共地下党终于出现了。

0: 通知侦听科，立即组织专家，对截获的电文进行破译，而且越快越好。
1: 知道了。
0: 我累了，我要回家。
1: 我去给您准备车。

0: 林碧，你这是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你干嘛唉声叹气的呀？
1: 公司的业务压力很大。哎，
0: 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回到家里就不要再去想公司的事情，好不好？
1: 我能不想吗？我，
0: 你愿意想你就想吧。 今晚我跟着妈妈睡，你就自己照顾自己，上床睡觉。
1: 这还用你嘱咐我吗？
0: 那我不是怕你一个人睡觉不习惯吗？
1: 没有。

0: 我来了，咱们啊还按小时候在妈妈床上的位置睡啊。我睡这儿，老二，妈妈睡这儿，老三，
1: 我不干，我要换。嗯，我要跟小妹换位置。
0: 换？凭什么？
1: 我才不跟你换呢。
0: 大姐她睡觉不老实，每一次都把大腿压在我的肚子上，害得我一整晚都喘不过气来。
1: 你胡说什么呀？

0: 本来就是嘛。时间不早了，被褥也给你铺好了，你早些休息吧。
1: 不着急，我有话跟你说。
0: 跟我说。

0: 家在子，这段时间我很忙，很长一段时间冷落了你，真是对不起。不，您言重了，您重任在肩，我一个家代子，何足挂齿啊？
1: 好了，不说这些。家在子，你今天见到周志友了？我们今天见过。
0: 你们都说了些什么？
1: 挺多的，方方面面都有谈到。那你跟我说一说，你们都说了些什么？您对女人之间的谈话也感兴趣？是啊，我对这个很感兴趣。说说吧，说得越具体、越详细越好。是。
2: 医生查房的干部，
3: 一个小时前不是已经检查过了吗？
2: 这位病人是特殊护理，必须2个小时检查。
3: 哦，行行行，进去。

0: 你现在就是要摆下武器，举手投降，乖乖的跟我走，这是你眼下唯一的出路。任何反抗的企图，都是徒劳的。
1: 你想让我去哪里？有可能是天堂，也有可能是地狱。哼哼，你就不怕我砸了你的天堑，翻了你的地狱吗？
0: 视死如归的中国人我见过，苟延残喘的中国人我也见过。我不知道你是前者。

0: 我是驰援。
1: 报告机关长，这里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快讲。嗯。

0: 大姐，大姐，你怎么了？啊，哎，没事儿，没事儿，你是让噩梦给演着了。啊，哎，对不起，对不起，我把你们都吵醒了。来，下地下地，溜达溜达，来，你们睡吧。
1: 怪吓人的，去！没事啊，没事没事，又做噩梦了吧？我又梦见游龙了。自从他阵亡以后，我几乎天天晚上都梦见他。
0: 梦见他被日本鬼子。姐，你那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跟大姐夫的感情非常非常的深，他这么一下子就走了，换做谁谁也接受不了啊。芷柔啊，你要想哭，就哭吧，在妈妈面前痛痛快快的哭一场，别憋在心里。 这样会生病的。

0: 哭哭哭，你们这些女人就知道哭，成天哭天抹泪的有用吗？啊，
1: 小妹，你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难道你就不是女人吗？
0: 我这个女人和你们这些女人都不一样，最起码我还知道冤有头债有主，最起码我还知道拿起武器去找日本人讨还血债报仇雪恨。
1: 拿起武器报仇雪恨讨还血债是他们男人的事儿，我们女人既无雄才大略又无伏击之力，还报仇呢？没等到你报仇就先被人家给杀掉了。
0: 哎，我说二姐，你怎么就这么看不起我们女人呢？难道说我们女人就只能像孔老夫子说的三从四德去相夫教子啊？难道就说我们只配整天缠着裹脚布围着灶台转？难道我们就不能像大姐夫那样去金戈铁马叱咤疆场了吗？
1: 哎呦喂，我还没有看出来我们家小妹想当英雄流芳千古啊。
0: 当不当英雄无所谓，但是做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一个中国人的良心。
2: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呀从小到大除非不在一起，在一起你们俩就跟好斗的公鸡似的，准掐。
1: 妈，不是我翻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你说说，从小小妹就看不起我，什么时候拿我这个二姐当回过事儿啊？哪一次吵架不是她先挑衅滋事儿，左讽右刺的？再说了，我总比她大吧，她总应该尊重一下我这个二姐吧。
0: 要想让别人尊重你，你自己最好尊重你自己。
1: 我怎么就不尊重我自己了？
0: 你就是不尊重你自己。
1: 周芷清，你今天必须当着妈和大姐的面，你拿出真凭实据来，要不然你就是造谣污蔑诽谤。
0: 我吃饱撑的，我污蔑你，你自己几斤几两你自己不知道呢？
1: 好你个周芷清，你给我滚，从我家给我滚出去。
0: 你的家？
1: 那是当然了，爸爸过世以后这个家是属于我们家张成璧的。
0: 原来是这样啊，不用你撵，我自己走。
3: 都给我闭嘴。周志雪，你今天要再敢胡说八道，不抽你耳光我不信。

郑州，还有你周志兴，给我听好了。今天你要是敢迈出这个家门半步，不打折你的腿，我不是你大姐。

0: 来到，报告机关长，现场我已经勘察过了，没有发现任何打斗的痕迹，只是窗户框子被踹掉了，窗台上的脚印也清晰可辨。
1: Yes.

0: 这个谁也想不到，绝对安全的地方。
1: 。
0: 机关长，请。
1: 小刀，你给留下。
2: 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6: 爸，有我在，您放心。
7: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8: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

0: 你带我到这个地方干什么？
1: 副馆长，这里就是我说的那个谁也想不到又极为安全的地方。吴亦凡，你起来吧。

1: 机关长，我可把您给盼来了。<笑>有喜，有喜，有喜！这里的确是没有人可以找到的地方。百惠，你真的很有想象力，也很有创造性。
2: 多谢机关长夸奖。
1: 他是有想象力，可我已经吓个半死了。你害怕了吗？机关长啊，您看看这间屋子，啊，除了我一个，没有会喘气儿的，真是太阴森，太恐怖了。
2: 对你来说，要安全点。
3: 我要被吓死了，还省得你们往出抬我。怎么，还在生气呢？也许我就不该回来了。
4: 又胡说啊！那妈妈你也不看了？
3: 姐，妈住谁家不好啊？为什么非要住她家？
2: 你想想啊，咱们在这个城市里，除了你二姐，还有其他的亲人吗？你总不能让妈妈这个年纪了，还到外边去寄人篱下吧？

0: 哎，小妹呢？走了，你少跟我提她。你还真别说，小妹的言谈话语还真有点中国人的血性。向挑汗，
1: 你偷听我们谈话？偷听？你说话的声音都快把房盖给揭起来了，我不听都不行啊。
0: 听见也好，现在你清楚了吧？他们就是合起伙来欺负我，从小就这样。我看这事儿也未必。怎么未必了？
1: 我觉得小妹说的挺有道理的。
0: 好你个张成斌，你老婆被人家给欺负了，你胳膊肘往外拐，你安的什么心呢？张成斌，你不会是要打你小姨子的鬼主意吧？
1: 你胡说八道。 简直就是个泼妇！你，
0: 泼妇？你说我是泼妇？好，那我今天我就泼给你看看。

0: 报告警长，接获的那封电报破译了。
1: 开给我。为了尽快查明日寇藏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地点，上级决定派沿河一号妇女处协助你们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沿河一号到达后，即会用第二套方案与你们联系。宝塔山果然是中共地下党的电台。沿河一号，沿河一号来了。
2: 姐，你什么时候走？
3: 过两天吧。我想到你姐夫阵亡的地点祭奠一下，另外再多陪陪妈妈。谁知道这一走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啊。
2: 姐，你去祭奠姐夫的时候一定要把我献上一束鲜花。姐夫在我心中永远都是英雄，永远都是楷模。

0: 你永远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1: 谢谢你，我会的。你自己在外边要学会照顾自己，多长点心眼了。
0: 我会的，姐，你也要照顾好自己。那我走了。

0: 小岛，你马上去报社，办这样一件事情。志全，志全，你要干什么去？我愿意干嘛干嘛去，你管不着。你还有完没完了？
1: 没完。
2: 哎，卖报卖报，哎，卖报了，
0: 给我来份儿。
3: 卖报！准备拿特工刺杀为贼，众人尿楼，解杀路敌。卖报！卖报！哎，上好了，小花，坐好，上好。
4: 别上，我要去陆军医院。

0: 李凡修，你的伤口还痛不痛？
1: 不知机关长，您，
0: 我想让你今天在全市各界名流面前亮亮相。
1: 亮亮相，
0: 是黄宇赫到现在还没有抓到，军统的潜伏人员还没有肃清。这个时候亮相。
1: 不行不行，再说这伤筋动骨150，我这儿被钻了这么大一个大窟窿，哪能说好就好啊？
0: 机关长，不是我玄乎啊，我这伤口现在疼得连大气儿都不敢喘。
1: 真的不行吗？绝对不行，
0: 请你慎重地最后确认一次。 不用确认，也不用认呐，事实在在的不行。那好吧，我只能忍痛割爱，你可不要怪我。
1: 怎么？怎么了？
0: 我早就说过，你一帆军是为我大日本皇军立过大功的，从严治军，首要的前提就是将功成过。
1: 我在征求松本最高司令长官的意见之后，我们有意请你出任这个城市的警察局局长一职。机关长，您说什么？您要让我当警察局长？
0: 不过你的身体不允许，遗憾，很遗憾呢。
1: 不遗憾，不遗憾。机关长阁下，我的伤已经没问题了。 真的没问题。
0: 你刚才不是说，刚才不是没有动力吗？李文君，你的伤好的。

0: 好像快了一点。
1: 为大日本皇军效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嘛。

0: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家不可一日无主，君不可一时无帅。时间紧迫，你立即去警察局走马上任，下午3点钟我带你出席与全市各界名流的见面会。
1: 是。啊不，嗨，
0: 李文君，你知道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对不对？
1: 当然知道。
0: 你不能辜负我对你的期望。
1: 啊，一定一定。
0: 本辉，用我的车把胡局长送到警察局，再派4辆摩托车，沿路严加保护。
2: 嗨。
1: 多谢季馆长，多谢季馆长。
3: 老板，这本书我要了。
1: 哦，好嘞。
3: 多少钱？

0: 说吧，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湘粤镇可是为党国立过汗马功劳的，甚至多次得到过老头子的通令嘉奖。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了呢？是我领导不力，我甘愿接受任何惩罚。大奎死了。
1: 可你为什么能活着回来？
0: 你怀疑我？你怀疑我贪生怕死？

0: 我要以特派员的态度，让黄某无地自容。为了证实我绝非贪生怕死之辈。
1: 甘愿以死谢罪。不过，在我惩处自己之前，还望特派员能答应我一件事情。什么事？
0: 烦请特派员给我的老师局座带句话。
1: 什么话？
0: 请转告局座，学生不才，犹如使命。我甘愿以死。 来捍卫党国军人的荣誉。我死后，拜托他照顾我的老母亲。还有，追悼会就不用开了。就这么简单的去死？ 能为自己证明，黄某死而无憾。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把枪给我放下，放下。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党国军人。

0: 哎呦，我的探长，你怎么才回来呀？
1: 怎么晚了吗？别说了，快进去。到底怎么了？快说。
0: 咱们的新局长啊，上任了。新局长？郝探长，怎么样？看看，够精神吧？
2: 想听我说真话啊，还是听假话啊？
0: 当然是听真话了。
2: 这真话可不好听啊。
0: 没关系，说。
2: 您穿上这套衣服吧，还真挺合身的。这俗话说，人凭衣服，马凭鞍嘛。您也的确精神了几分。可是
0: 什么？
2: 您并不知道这套衣服它从前的主人是谁吧？
0: 谁呀？
2: 副局长苟延年。
0: 苟延年？苟延年怎么了？
2: 这苟副局长啊，本来想用他的名字来延年益寿，可是他3年前突然染上了痨病。痨病您知道吧？3个月前啊，一病不起，没几天就一命呜呼了。他的这套制服放在那儿，从来没人敢碰，谁也不想当这倒霉蛋的替死鬼。没想到啊，被您这位新上任的局长大人给套身上了。
0: 你说的可都是真的？兄弟，你不会是在捉弄我吧？
2: 你说我多这嘴干嘛呀？你愿意穿就穿呗，当不当替死鬼跟我有什么关系？现在的人呢，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0: 我信。

0: 你这是什么晦气？我这个当局长的没套制服，可怎么出去见人呢？巧了，我家里边啊，还真有一套这样的制服。
1: 你有？ 那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给我拿来呀！
0: 我看出来了，你今天要是不把这套制服穿身上，你被封了！
1: 快去，快去！
0: 等着，我给你拿去。

0: 是我操之过急，落了个打草惊蛇，不但牺牲了大奎，而且加大了铲除这个王八蛋的难度。
1: 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我就不信他无隙可乘。

0: 姓胡的太了解我们的手法了，所以我们不能够按照过去的老套路出牌。行了，别照了，再照也就那个样了。这怎么说话呢？
1: 我的意思是啊，太不合身了，也太滑稽，有点像这个马戏团里的小丑。
2: 小丑怎么了？那小丑本事大，你看不合适。我看正合适。有这么合适的吗？啊，你这不是瞪着眼睛说瞎话呢吗？这袖口长了，可以挽一挽。这腰身宽松了，用皮带这么一勒，不就得了吗？兄弟，遇事儿啊，要多动动脑筋。
0: 事在人为嘛。
2: 行，你真是太有才了。学着点吧。
0: 是，
2: 我是得向你好好学学。是他妈不太合适，将就一天，赶紧做套新的。

0: 你们五位都是我大日本帝国九段黑带高手，我现在交给你们一个秘密的任务。
1: 好了，
2: 好。

0: 是你，你好，快请坐吧。谢谢。志柔，您怎么在这儿读书？这儿一是清静，二是有茶香，不正是一个读书看报的好地方吗？
1: 一号同志跟你联络了？不，他是去了我们的三号联络站，这是三号联络站的交通员送到我那儿去的。您看，
2: 湘江，我已投入寻找日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工作，现需要你们紧密配合，让利剑今晚7点半与我单独联系。接头地点独一处酒家，接头暗号一树野柏。

0: 沿河一号。太好了，赶紧把这个给厉建同志送去，让他一定按时接头。
1: 是，我这就去。

0: 你们俩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全力以赴抓住金统站的站长黄宇鹤。只要抓住他，我们才能顺藤摸瓜，将军统的特工们全部一网打尽。
1: 机关长，您所言极是。这个姓黄的，一天抓不住，我就一天睡不踏实。
2: 机关长。 胡局长可是那边过来的人，他对您说的黄宇鹤应该是了如指掌，抓黄宇鹤应该不费吹灰之力，这份功劳还是让给胡局长吧。您还是给我派点别的活。
0: 抓这个姓黄的，可并非易事啊。
3: 我现在有个绝妙的好办法，
0: 绝妙的好方法，机关长。 请您明示。

0: 你骂谁呢？
1: 志柔，我怎么不说了？我实在是难以启齿。什么事让你这么吞吞吐吐啊？
2: 我想今天晚上请您吃顿便饭。请我吃顿饭就让你这么难为情啊？我是怕说出来遭到您拒绝，脸上挂不住。
1: 挺尴尬的，那我就这么不近人情吗？那您的意思是，您答应了？真是太好了，太谢谢了。
2: 那佳代子，你想请我去哪里吃饭呢？吃日本菜怎么样？我知道这儿有一家日本餐厅。
1: 日本菜？
2: 那咱们就去独一处酒家吧。
3: 这可是一家百年的中华老字号啊！客随主便，你定就是了。那就独一处酒家了，晚上7点半，好吗？好。这一块，然后从这儿一直到这儿，这样，明白了吗？明白。 好，那就按照我们刚才研究的去办。是。都快3点了，也不知道黄以鹤找那个姓胡的，找的怎么样了。
4: 黄先生，我回来了。
5: 怎么样？有消息，说。
4: 胡一凡今天当上了警察局长，下午3点，池原会带着他在阴石楼与各界名流会面。
5: 下午3点？
4: 是的。

0: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胡先生、吴亦凡就任这里的警察局局长，协助我大日本皇军整治维护这里的社会治安，这足以说明日中亲善是牢不可破的。
1: 下面有请胡一帆先生给大家讲几句。
2: 诸位，承蒙石原机关长的厚爱和抬举，胡某不才，斗胆接任警察局局长这一要职，恐。 胡某腰软肩松，难胜此任，弄不好会给压趴下的，所以以后还要仰仗各位，啊，多多帮忙，助胡某一臂之力，完成好机关长留给在下的各项任务。拜托了，
3: 不行。 不能再等下去了，那我们怎么办？我要出去找找黄雨禾，看他有没有打听到胡一凡的下落。我跟你去。哎，这回你可休想甩掉我啊！
4: 行，
3: 记住。
5: 我是石原。哦，是佳代子。
6: 有什么事情？啊，池元君，我想请老同学智柔吃顿便饭，您看可以吗？当然可以。
5: 怎么，需不需要我作陪吗？这，我看还是下回吧。 怎么，是不是怕我扫了你们的兴啊？也好，那祝你们吃得愉快。佳代子，你想请智柔吃什么呀？我可不可以给你一些建议？啊，您说。我建议你们去大东亚酒店。
6: 那里从东京来了几个新的厨师，
5: 日本料理做得非常地道。
6: 大东亚酒店，智柔说她不喜欢吃日本菜。
5: 我把地点定到了独一处酒家。
6: 独一处酒家，哦，哟西，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5: 夏太子，我要不要派小岛带几个人来保卫你？不用，千万不用，这样会闹得不欢而散的。嗯，好吧，我尊重你们的选择。
7: 可以了，没什么问题了。好，那晚上7点半，独一处酒家门口见，不见不散。不见不散。怎么开的车呀？
8: 你晃死我了！你干嘛这么看着我？是，我请你下去啊，还是你自己把车骑回去？
7: 我又不会开这破玩意儿。
8: 那我只好请你下车了。

0: 什么意思？
1: 下车。
0: 你这股邪火是从哪儿来的？
1: 离我远点，嘴太臭，熏着我了。
0: 这到底怎么了？
1: 怎么了？你还有脸问怎么了？
0: 兄弟，我真不知道哪儿得罪你了。
1: 你还真把我当成给你看家护院的了啊？你出来露脸让我做陪客不说，我给你开车你还挑三拣四的。我告诉你，人有脸树有皮，我好意男也不是吃素的，让我坐下三滥我绝不伺候。此处不养爷必有养爷处，回去我就给你写辞职报告。
0: 兄弟别介呀，你看啊，像你这样一位有经验而又有威望的探长要是离我而去，这不是把哥哥我撂在那儿出丑吗？得，以后啊我有什么事儿都跟你商量着办，还不行吗？别耍小孩子脾气了。这个人怎么像？
1: 哎，看什么呢？
0: 啊，我看见了过去的一个老朋友，我得去会会他。兄弟，在这等着我。

0: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

0: 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

0: 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
1: 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0: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我忽然想起还有事情要办，你随便叫点东西给我，我请客。

0: 黄先生，黄站长。我看这回你还往哪儿跑？转过身来，慢点，慢，慢。
1: 你干什么？
2: 闭嘴！
0: 不许喊。

0: 妈的，又让他给跑了！谁跑了？那个黄雨鹤，你不是想抓黄雨鹤，想出毛病了吧？你胡说什么呀？哼，从他把我甩掉那个利索劲儿上看，我敢断定。
1: 他就是那个黄雨鹤。哎，你不是跟我说你去见你一个老朋友吗？怎么又变成黄雨鹤了？
0: 我知道了，你是怕我抢了你的头功，对吧？这什么这呀？我没说错吧？兄弟，坦率的讲，我是怕万一认错了人。 又要遭到你的奚落，不是？哎呀，你这张嘴呀，就像刀子。

0: 妈妈，今天晚饭我就不在家里吃了。你要去哪儿啊？我那个老同学加代子要请我吃饭，
1: 日本人的饭有什么好吃的？你不要去。我已经答应人家了，不去不好。芷柔，我真不明白，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你这么做，对得起游龙的在天之灵吗？
0: 妈妈，我已经不小了，我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您就放心吧。我知道你不会听我的，好吧，你就好自为之吧。
1: 谢谢妈妈。
2: 你想不到吗？姓胡的当上了维警察局长，仗着日本干爹给他撑腰，居然敢公开露面。哼，他是怕他自己命太大了，我腻了呗。哼哼，更有意思的是，我今天还跟他打了个照面。
3: 在哪儿？
2: 夜来香歌舞厅。我的眼线报告，据歌舞厅的老板讲。 那儿的豪华雅间被他长期包下了，
3: 太好了，这就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嗯，
2: 机会是不错，不过姓胡的太了解我们的暗杀手段了，警惕性非常高，而且有几个警察贴身保护，让我们很难下手。另外，还有一个人很难对付。
3: 谁？哼，
2: 还能有谁？警察局那个倒霉探长，郝一楠。
4: 嗯。啊。

0: 好，我知道了，保重。喂，警察局，
1: 郝探长，是我，石原一郎。
0: 哎呦，是您啊，机关长啊，您亲自打电话给我，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吧？是的。
2: 我有一个重要的事情需要你来完成。什么重要的事情啊？您说。是。郝一楠，
3: 此人因为侦破了一系列重大疑难案子，在这个城市里属于家喻户晓的人物。
2: 他到底是什么来路，目前我们还不掌握。要么他是朋友，要么他是敌人。好了，咱们别费他绞尽脑汁了。我决定今天晚上到夜来香歌舞厅去侦查一下。你去？对，我去。也好，不过太危险了。
4: 再带上几个人吧。人多目标大，容易打草惊蛇，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5: 站住！你说今天晚上有任务，谁派给你的任务？怎么没经过我这个局长啊？
4: 你是个聪明人，这件事儿你还是别问了。问了我也不会告诉你，你就知道有这么回事就行了。
5: 那，你想要对我说什么？今天晚上你最好哪儿都别去，把自己关在家里，踏踏实实的睡一觉。
4: 你要是不听劝告，擅自外出，万一出了什么意外，到时候你别怪我没提醒你。

萧代子，啊，您来了，让你久等了。这是您年轻时候最喜欢的野百合，不成敬意。 这个爱好你还记得？太谢谢了。走吧，我们快进去。

0: 自己关在家里，踏踏实实的睡上一觉。啊，这良宵夜景，谁能睡得着啊？嗯，宁在话下死，做鬼也风流。大不了老子出去多带几个人。
1: 志柔，我们碰碰杯吧。
2: 夏太子，你知道我是滴酒不沾的。
1: 今天能请到您这样的贵客，我真是太高兴了。所以无论如何，您也要喝下这一杯。
2: 这，
1: 请吧。
2: 那要是醉了怎么办呢？
1: 喝醉了我送你回家呀。
2: 好吧，恭敬不如从命。我就喝了这一杯。
1: 哎，你吃些菜吧。
2: 夏太子，自己来吧。咱们是老同学，能随便一点吗？你这样，我很不自在了。
1: 那行，您随便吃。

0: 嗯，我想请你帮个忙。那么客气干什么？你说呀。我打算这两天就离开了。
1: 你真的要走啊？
0: 这里是我的伤心地，早点离开的好。再说孩子上学也需要照顾，不回去不行了。那您需要我帮您什么忙呢？
2: 我知道这件事挺难办的，但也许只有您能帮忙。到底是什么事？你快说呀！我想到游龙的阵亡之地祭奠一下。游龙阵亡之地，加代子，你怎么了，加代子？
1: 啊！对不起，真的是对不起。我是不是让您很为难啊？的确，是挺难的。怎么呢？我听池渊私底下说过，游龙是在54号基地阵亡的，那里可是一座极其重要的军事基地，基地戒备森严。
0: 必须要有池渊的亲笔签名的特别通行证才能进去，别人别说是进去了，就是靠近都难。所以我才求你啊！我恐怕真的是无能为力，请原谅。没想到，我连到我丈夫的阵亡之地祭奠一下这么小的心愿。
1: 实现，你可以直接找池渊啊！
0: 你让我去求池渊，这不可能。我宁肯放弃这次祭奠，也绝不会去求这个杀害了我丈夫的刽子手。

0: 小姐，您的苏打水，请慢用。
1: 等等，问你件事儿。警察局的吴局长来了吗？
0: 不知小姐为什么问这个？
1: 我是他，我就是想看看他今天晚上跟哪个骚货在一起。
0: 您是他的家眷？
1: 快点回答我。
0: 来了来了，吴局长他在三楼雅间里。

0: 我去一下洗漱间，顺便给这个花掸点水，都蔫了。
1: 我陪你去吧。
0: 去洗漱间还有人陪，我哪有那么大谱啊？洗手间就在走廊右边的顶头第一间。
1: 谢谢。

0: 什么都没有。好了，我该回去了。谢谢你丰盛的晚宴。
1: 您又客气了。那我不说这些了，行吗？那我送送你吧。哎，我给你的那束百合花呢？
0: 我把它泡在洗漱间的水池里了。
1: 那您稍等，我去给您取回来。
0: 谢谢。

0: 你怎么了？倒是说话呀！
1: 没什么，没什么，
0: 没什么。你怎么会被吓成这样？
1: 我
0: 洗漱间有坏人。

0: 我去看看。
1: 没有，什么都没有，真的没有，走吧，我们快走。

0: 我到家了，谢谢你送我。不客气，加代子，你看着我呀，你为什么不敢正视我呢？
1: 我没有啊。那你老老实实的回答我，在饭店的洗漱间，你看到了什么？这是什么把你吓成那样？是人还是鬼？是人，不，是鬼。到底是人还是鬼啊？
0: 我求求你了，你不要问了，好吗？好，我明白了。你不要明白，
1: 你最好什么都不要明白。
2: 深更半夜不睡觉，你跑这儿看什么西洋景？快点，你去睡觉。
3: 你说错了。
2: 错了。
3: 不是西洋景，是东洋景。东洋景，看。哎，程炳，
2: 那不是池原机关长的夫人吗？你这个大姐呀，表面上看着一本正经的，可是暗地里，哼，
3: 和日本人拉扯得这么紧。
0: 哪还有一点亡国之仇、杀父之恨？你胡说！我胡说，这都已经明摆着的事儿了，是我胡说吗？哼！好吧，既然你不愿意说，那我就不多问了，回去睡个好觉。 做个好梦，
1: 再见。
0: 再见。

0: 乖乖地跟我们走，可以饶你不死。
1: 跟你们去哪儿啊？
0: 这个你不用问那么多，去了你就知道了。
1: 那我要是不去呢？
0: 不去死了算了。

王先生，他怎么还不回来呀？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知青姐，他出事了。

0: 你转过来，说，为什么在洗手间里看到我惊叫？
1: 我在您洗手间里突然钻出两个男人，我由于没有精神准备，所以才尖叫起来。我有那么可怕吗？
0: 您当时穿的那身儿，我根本就没把您认出来。
1: 赵志欧有没有问你惊叫的原因？
0: 他问了。
1: 你是怎么说的？我刻意的隐瞒了见到您的事实。
0: 您毕竟是我的丈夫，我的丈夫突然出现在女洗手间，我不认为这是一件光彩的事。
2: 嗯，好，回答的好，回答的好啊！

0: 炸了！
1: 快，一个热。

0: 回去。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

0: 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7: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5: 没错、
7: 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5: 非常逼真、
7: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6: 来，我检验一下。
7: 检验一下，
6: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7: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6: 对。
7: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6: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7: 当然
6: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7: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使劲使劲使劲，
6: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7: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6: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7: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6: 对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7: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6: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

0: 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洗衣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了。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这康一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4: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哎呦。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别看你就这么走了，我一定要找到你。找到谁啊？讨厌，吓我一跳。
1: 老实交代，你要找的谁啊？别卖关子了，快说呀！好，我告诉你。 我一定要找到救我的那个黑风衣。什么？
0: 黑风衣？
1: 对，就是黑风衣。在我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是他出手相救，要不然我们只能在另外一个世界相见。
0: 哦，黑风衣，黑风衣，
1: 瞪那么大的眼睛干什么？
0: 说到做到，我一定要找到他。哦，我明白了。明白什么了？先是英雄救美，然后是以身相许。哇，这可真够战地浪漫曲的，完全可以成为抗战史上一段神话般的传奇，流芳千古的佳话。哟，
1: 今天早上吃饭把碗给咬碎了吧？
2: 今天早上没有啊？没有，没有，怎么满嘴尽是词儿呢？切，
0: 你还说人家讨厌，你比我呀更坏。
2: 这五位帝国武士，他们都是我们日本武术界顶尖的黑带九段高手，他们是我们天皇陛下的精英。 可是今天，他们却在我们这里丢掉了性命。你们说，这个责任该谁来负？你们说，这个责任该谁来承担？你们都不说话是吧？ 那好，我告诉你们，这个责任由我池原一郎来负。我池原一郎是个不可饶恕的罪人。
3: 机关长阁下，这个责任怎么能让您一个人来负呢？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生死有命”。
4: 富贵在天，
3: 只怕是这五位武士太君的大限已到。您想不让他们死，那都不行。哎，
4: 什么叫大限？
3: 这大限呢，就是死期到了。也就是说。
2: 该死了！到时候，阎王爷会派那勾魂判官来勾走他们的魂。哼哼，郝探长，你笑什么？
5: 报告机关长。 在下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抓到凶手，而不是追查谁的责任，更不是讨论什么叫大限。

0: 从我在现场勘察的情况来判断，凶手应该是两个人。
1: 两个人？不可能吧？
0: 怎么就不可能啊？
1: 刚才机关长不是讲过了吗？这五位武士太君，那可是享誉全日本武术界的九段黑带高手，区区两个人，怎么会是他们的对手？不可能，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0: 能不能别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我承认这五个日本武士都是顶尖的高手，可是我提醒大家别忘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强中更有强中手。武术发源于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谁又能数得清有多少门多少派？谁又能保证这里就不是藏龙卧虎之地呢？
2: 郝团长，你这是长中华武术的威风，没有我大日本武士道的志气。
3: 小大军，
0: 这帽子扣得有点大，那我也就只能瞪着眼睛胡说八道。
3: 郝团长，小老金的话请你不要介意，你可以实话实说。
0: 机关长，这我可不敢，万一不经意说走了嘴，祸从口出啊。
3: 我不追究，我相信没有人会追究你。
0: 真的？
3: 我以一个日本武士的荣誉起誓。
0: 那好，那我可就直说了。从案发现场的情形看，三位武士死于刀下，两位武士毙命于枪弹。
3: 所以你说凶手只有两个人？
0: 是，机关长，这就是我的勘查报告。
3: 老探长，你说的没错，凶手是两个人。他们其中一个是神枪手，另一个则是武林中的顶尖高手，所以我们必须老老实实的承认，否则下次失败的还会是我们。
4: 什么？利剑和岩和一号没有接上头？
5: 没有，利剑说当时发生了一个意外。
4: 意外？什么意外？

0: 喂，
1: 江太子，是我。
0: 屈元君，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我想请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0: 请我去您办公室？
1: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去做，我马上派车来接你。

0: 这是我重新拟定的821行动计划，这是在天皇陛下和司令部以及冈村宁次司令长官的批复，批准之后就可以实施了。小岛，我命令你亲自带几个人去武汉，把这个绝密文件亲自交给最高司令长官。记住，这个文件关系到我打日本皇军在华最后一战的成败，所以。 你要用性命保住他的绝对安全。
1: 小岛明白，您让我什么时候走？
0: 事不宜迟，越快越好，就定在今天晚上。

0: 这一带抵抗组织的游击队，神出鬼没。为了不暴露目标，你们乔装打扮，化妆成做生意的，走水路。
1: 走水路？
0: 对，水路相对的安全。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明天中午前后，你们就可以到达武汉。
1: 船怎么解决？
0: 以司令部的名义。
2: 紧急征用船务公司的船，
3: 杨贝勒，
4: 快去准备吧。
3: 好了，老板，麻烦你一会儿把这些东西给我送到沿江路73号周家。好，我们一会儿就送过去，您放心。
2: 谢谢啊。
3: 不用谢，应该的。
2: 你的手下真的全部让日本鬼子给？凡是姓胡的知道了，基本上都。不过，我们站还有一个我从来没有启用过的004，据说他手上还有一条线和几个人。004，他叫什么名字？年货的身份是什么？
3: 这个我怎么知道？
2: 你这个站长，能不知道？我的周特派员，我们的纪律是有规定的，凡是未被唤醒的潜伏人员，没有局座的亲自命令，任何人不得接触。好，那你现在就去把他唤醒。我？哼，我可没这个权利。我有这个权利。
3: 我命令你，现在唤醒004。你？我身为军统的特派员，局座已经授予我代表他全权处理这里的一切。听清楚，一切。这难道还不够吗？
2: 够了。
3: 这么说，你接受我的命令了？唤醒的方式是什么？
2: 在报纸上登寻人启事。好，那你现在赶快到报社，去落实。好吧，我这就去办。
5: 小子鬼鬼祟祟的看什么呢？
6: 没有啊，
5: 没有，还敢说没有？
6: 真的没有，
5: 嘴还挺硬。老老实实站那儿不许动啊，等我回来。
6: 不是我。

0: 贵妃夫人，你是叫我吗？对，我想请您过来一下。什么事啊？过来你就知道了。请，您过来。
1: 夫人，你认识他吗？不认识。你认识这夫人吗？
2: 不认识。
1: 不认识，你干嘛像跟屁虫似的跟在夫人后边啊？我什么我？实话告诉你，我盯你盯了老半天了。自打夫人进了那家店铺的门，你就在门口绕来绕去的。夫人出来之后，你又寸步不离的跟着她，说吧。
2: 这就是我的寻人启事。你一定要赶在今天的晚报上刊登出来。今天？
1: 对。
2: 那可是要花很多钱的。
0: 你尽管登，钱不是问题。
1: 那好，我现在就给你安排版面。夫人贵姓？
0: 姓周。
1: 周夫人，自我介绍一下，我姓郝，司职警察局探长。
0: 郝探长，
1: 夫人您误会了，我是赤儿郝，不是女子郝。请问夫人买了那么多祭品，不知是为谁呀？我丈夫。丈夫？啊，对不起，不知者不怪，请您节哀自重。谢谢。在其位就要谋其政，我身为警察局的探长。 我要给夫人您提个醒，以后一个人出门在外要提高警惕，多加小心，说不定什么时候您的身后就会有一双或者是几双心怀叵测的眼睛盯着你。
0: 这个我知道。
1: 知道就好。这次咱们就算认识了，以后夫人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来警察局找我，不必客气。
0: 我会的。再见。
1: 再见。

0: 拿去吧。这是什么？这是我签好字的特别通行证。您的意思是？
1: 没错，是给周志柔的。拿去啊！你怎么不接过去？我还是不明白，那里可是秘密的军事基地，您怎么？
0: 秘密。
2: 自从他的丈夫阵亡在那里以后，那里就不再是什么秘密了。他请求去那里为他的丈夫烧纸祭祀，这无可厚非，合情合理。所以我特批了这件事情。
1: 您别不是有什么其他的？
2: 看你想到哪儿去了。不管怎么样，我们是同床几载的同学，老同学之间，还是有一些难以割舍的情感。
0: 怎么会是两张呢？
2: 其中有一张是你的。
0: 我的？
2: 中国有句俗话，帮人帮到底，送人送到家。既然你为他搞来了特别通行证，那你又何必不陪他一起去呢？

0: 那我先替志柔谢谢您。
1: 你谢，你谢我不需要。您需要志柔给您当面道谢。周志柔的性格是个宁折不弯的人，他怎么会谢我呢？那您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你转告周志柔，告诉他，请我吃一顿便饭就可以，记住。
2: 要典型的中华美食。知道了。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一点规矩都不懂，出去。
3: 抱歉，那我出去再来一次。大姐，
2: 你挺忙啊。
3: 没有，瞎忙，瞎忙。大姐，快请坐。
4: 大姐，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我当然无事不登三宝殿了。那你说吧。先生，您喝点什么？
5: 卡布奇诺，不加糖。
4: 请稍等。我说的这些都不是瞎编乱造吧？
5: ，
4: 不好说，是吗？
3: 哦，大姐，对不起，我去开一下门。
6: 探长，您来有什么事儿吗？张经理，我来是想让你证实一下，此人可是贵公司的职员。怎么，他惹什么事儿了？张经理，鄙人正在执行宫，还是请你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3: 哦，没错，是本公司的职员。
6: 这么说，你没对我撒谎，你可以走了。
3: 哎，谢谢。
6: 郝探长，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张经理，咱们在这儿说话不大礼貌吧？啊，对不起，
3: 请。
6: 周夫人，你怎么也在这儿？
3: 你请坐。
6: 啊，我去叫人泡茶。不必，你也坐吧。
3: 张经理，你认识这位周夫人？
6: 岂止是认识啊，她是我大姐。哦，我太太的亲姐姐。啊，你们是这种关系？
3: 她说的是真的。
6: 啊，我明白了，明白了。
3: 郝探长，您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不说了，不说了。 我什么事儿也没了，一切尽在不言中。

0: 小岛先生，你好，道长，你也在啊？我在这儿处理一件民事案子。夫人，你怎么也在这里？
1: 她是我妹夫。
0: 小岛先生，你有事情吗？
1: 我带来皇军司令部的紧急命令。
0: 什么紧急命令啊？
1: 对不起，这个紧急命令，我只向张经理本人宣读。

0: 周夫人，郝探长，请你们二位暂且回避一下。
1: 小岛副官，请坐吧。小岛副官，请您宣读：
0: 紧急征调贵公司快船一艘，于本月20晚使用。此命令，大日本皇军司令部。
1: 20号，那就是今天呐。有什么问题吗？
0: 运兵、运弹药、运粮草。可我们现在大船全都不在啊。
1: 大船不在，小船也可，但船速必须是最快的。
0: 你管那么多事儿干什么？
1: 啊，是是是。
0: 停泊在哪个码头？今晚几点钟开？
2: 往哪儿开？停
0: 泊在白沙码头，晚上9点准时开船，目的地是武汉。白沙码头，晚上9点钟开船，目的地武汉。那皇军对船工有什么要求吗？
3: 当然。
0: 哦，那您请讲。
2: 我不等了，先走一步。
3: 我也不等，建议我送你一程。
2: 无所谓。你看我这大姐，一出门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让你等了那么久，真不好意思。没关系的。你找她，到底有什么事儿？我可以替她办吗？我还是再等等她吧。
4: 那愿意等，你就等吧。

0: 你们家这点事儿还挺有意思的。
1: 怎么呢？
0: 这让我想起了一首古诗。
1: 古诗？
0: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0: 你有话请直说。直说，我怕你受不了。我没你想象的那么脆弱。是吗？那我可就直说了。洗耳恭听。我有三个问题，一直想不通。这其一，妹夫派手下跟踪监视大姨姐，请问他跟踪你什么？也就是说，你有什么值得他怀疑的？其二。 你妹夫的举动是不是跟你妹妹有什么关系啊？她是不是受了你妹妹的唆使？这第三点最重要了。你的一举一动，除了你的妹夫妹妹感兴趣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人也感兴趣？
1: 你的问题怎么那么多呢？
0: 职业病，我从事的职业逼迫我有一点有问题就要弄清楚搞明白，我不能糊里糊涂的被人家牵着鼻子走。
2: 看来你病的还真是不轻啊！我可以用一句外交辞令结束我们的这次谈话吗？这句话就是无可奉告。报告机关长，增用的快船已经落实，今晚9点在白沙码头登船。
3: 消息，好。
2: 对了，报告机关长，我在船务公司意外地遇见了警察局的郝探长和您的老同学，
3: 是周志荣吗？
2: 是的，让我想不到的是，船务公司的经理张成碧是周志柔的妹夫。
3: 太巧了，这真。

0: 真是太小了，无小不成书啊！
1: 四弟，你求学离家已经数载，老父老母上了年纪，身体欠安，二老对你甚是挂念。我这次到此，专门为了寻找你，望你见到这个寻人启事后，速与我联系。电话3334，大哥。

0: 喂，
1: 大哥，我是四弟。
0: 四弟，总算找到你了。
2: 大姐，你可回来了？
3: 怎么了？你那位老同学又来了？加代子，他都等你一个多小时了。他又来干什么呀？
4: 我是来给您送这个的。
3: 这是什么？
4: 池彦君亲笔签名的特别通行证。
3: 什么？
4: 明天您就可以去游龙君的阵亡之地祭奠了，了却一个妻子最后的心愿。
3: 你说的是真的？
4: 您自己看看嘛。
5: 太好了，这真是太好了。托天皇陛下洪福，助我池原一郎成功啊。小岛，这是我们又一次一箭双雕的机会啊。
6: 又一次一箭双雕？
5: 对，你征用船去武汉之事，我敢肯定这已经成了不是秘密的秘密。这个情报已经到了军统残余的特工和中共地下党的手里。
7: 沿河一号的紧急情报在哪里？
2: 这儿。

0: 回来了，情况怎么样？
1: 连宁司已经联系上了，他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情报。什么情报？
0: 机关长，咱们是不是要改变计划？
1: 为什么要改变计划？
0: 这么重要的文件，万一……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2: 你说什么？
0: 谢导，你别紧张，我的意思是，先来个。
3: 头梁换柱，然后再来一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我要瓮中捉鳖。哎呀，
4: 郝探长，您可回来了。
3: 怎么了？
4: 咱们那位局长大人找你都快要找疯了。
3: 找我？你到底跑哪儿去了？啊？
4: 东西南北，大街小巷，犄角旮旯，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我都要去啊。
3: 谁让你这么到处乱窜了啊？你局长大人的办公地点可以在办公室，我不行啊！我身为探长，我就要四处巡查解决案情，这是我的责任啊！
4: 嗨，你说这多耽误事儿啊！
3: 什么事儿让你这么鸡飞狗跳的？
4: 皇军下达了紧急任务。
3: 什么任务？

0: 夏代子，让你费心了，你帮我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
1: 您千万别这么说，我们都是老同学，相互帮助是应该的。

0: 说实话，其实我对于去游龙的阵亡地祭祀，早已经不抱幻想了。但我真的没有想到，你竟然能够帮我把这个特别通行证弄来，真的太感谢你了。其实，这都是迟元的意思。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说呀！我是怕你知道之后会拒绝。我确实挺矛盾的。我明明知道这肯定是池原一郎的意思，从我的心里我很想拒绝。 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拒绝了，就等于失去了这次机会。如果再想来祭祀，不知道得到什么时候了。
1: 这么说，您是接受了？
0: 我接受。

我们嘉诚别说的可真对，一天到晚装什么假正经啊，自己却跟日本人打得火热，真是挂羊头卖狗肉。

0: 码头上肯定是戒备森严，要从这儿下手，成功的几率不大。
1: 没错，首先我们的人手就不够用。可那艘快船一旦在江里开起来，咱们就追不上了。所以，咱们要想一个其他的办法。
2: 其他的办法。好了，我们别说这些了，我们一起去吃饭吧。江边有一家酒楼，烧鱼烧得可好了。
3: 夫人，请您马上回去。
2: 怎么了？我还要请我的老同学吃饭呢。
3: 机关长要派这辆轿车去武汉。
2: 去武汉？ 行了行了，咱们吃饭可以改日，你先回去吧。
3: 那好，那我明天陪你去祭祀，祭祀回来之后你陪我吃饭。
2: 好，
3: 再见。

0: 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

0: 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8: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9: 没错、
8: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9: 非常逼真、
8: 啊、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9: 嗯，来，我检验一下。
8: 检验一下，
9: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8: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9: 对。
8: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9: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8: 当然可以。
9: 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8: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使劲使劲使劲，
9: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8: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9: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8: 完全没有变形，
9: 对
8: 吧？
9: 对对
8: 啊，
7: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8: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

0: 凉而不冰。
1: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8: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6: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下一站，嘉禾望港。
2: 一步一个祠堂，
3: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4: 哇，好香啊！超好味，食到停唔到口。犀利！
3: 心甘情愿咁，大家喺度，
5: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6: 这里包容性，这里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0: 这个领头单丛其实从90年代就被国家外交部就定为国宾茶。
1: 高端的茶在泡之前要闻一下味道。好像不是这么闻，
2: 我觉得很清爽啊。黄皮柠檬茶其实是我们现在新式茶饮里面就是夏季一个爆品来的，
3: 好像是穿越到了那种很清爽的果园里面。
4: 盐焗茶黄虾，
5: 它吃起来甚至还有点那种类似于海苔的味道。
1: 停举牌，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个人你应该很熟悉吧？
1: 我太熟悉了，我俩曾经是兄弟朋友。十三省能有今天，杜老板功不可没，只可惜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兄弟反目，劳燕分飞了。
0: 应该说亡羊补牢，悬崖勒马才对。不瞒你说，这个人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杜老板，他是抗联。
1: 抗联？
0: 对。
1: 他真的是抗联？
0: 他和西行纵队暗中勾结，私通抗匪。哼，可惜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和我们大日本皇军作对的人最终没有什么好下场。
1: 太君，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说他曾经是十三省的人，既然他是抗联，那我们十三省也就难逃嫌疑了。
0: 耿长包误会了，谁杀人谁偿命，谁欠债谁还钱，我是不会株连无辜的。哎，我们还是可以成为朋友的嘛，对不对？
1: 老大被小鬼子打得已经不成人样，渡边正雄这个龟孙子，他就在我的眼前。

0: 可我就是杀不了他。老大是条汉子，我佩服。张伯伦，老大现在在里边受苦，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说咋办？
1: 想办法把他救出来。可他被渡边看守着，这日本人的大牢比警察署的严密多了。渡边正雄让我跟老大见面，这就说明他对咱十三星已经开始怀疑了。咱要是有个啥动静的话，恐怕就会一口被他们吃掉。
2: 你说咱这活干的也太憋屈了，还不如回到队伍里痛痛快快的跟鬼子干一场，那就算死了也死得明明白白。现在倒好，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的活着，啊？咱也是打鬼子，咱也是反满抗日，可说出去谁会信咱？
1: 良心，你，我，还有兄弟们，还有所有中国人的良心。
0: 可咱背的是土匪的名声，背的是汉奸的骂名，有多少良心可以给咱们证明呢？

0: 有件事你得答应我。啥事儿啊？十三省结派出身，唯独把我小兄才给落下了。我看着兄弟们就这么一个一个的走了，我心里难受。 我怕到了九泉之下，他们不认识我小秀才。张包的，你得答应我，正正经经拜一次山。这样的话，我就算有名分了。张包的，我活着是十三省的人。 我死了也是十三省的鬼，我不怕死，我就怕兄弟们不认我。
1: 行了，这事我来给你办，谢谢。
0: 红烧一炷香，就是一个娘，大户亲兄弟，
1: 欢子姚四郎，
0: 生前繁满抗日，
1: 死后隐姓埋名。

0: 好久不见了。对，你好吗？还行。你脸色不好，是吗？你好像没什么话要跟我说，是吗？
1: 我跟你说啥呢？这抗联都已经被消灭了，可是你还……
0: 我怎么还活着是吧？你希望我死吗？
1: 你跟我说过，死的是英雄，活着的是狗熊。
0: 想我吗？
1: 天天都在想，做梦都在梦见你。
0: 真的？
1: 信不信由你。
0: 你想我什么呢？你怎么不说了？我在问你话呢。
1: 你想过我吗？想我啥？

0: 锦锦姑娘，你舅舅刚死，你还是回去吧。咱俩不是同道人，各自珍重，各行其道吧。
1: 耿三儿，你就没有别的话要对我讲吗？
0: 你想听啥？
1: 哪怕是句粗话。
2: 我他娘的准备开始重新做人了，我要做一个有风度、有涵养的男人。节义刘关张，兄弟闯四方，擎天一根柱，盖房三道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生是娘家的人，死是娘家的鬼。
3: 奶奶的，藏宝的，别说他是陷阱了，就是刀山火海，我常打心也闯了。
4: 二哥，你当我们兄弟不存在呀？
3: 没错，要生一起生，要死一起死。
4: 藏宝的，弟兄们，这事明摆着是渡边镇雄给咱十三省下的套啊。 咱十三省不能一起往里钻呐！我的身份还没暴露，没人知道我是十三省的人。运气好的话，要是能把大哥救出来，这是最好的结果。要是救不出来的话，以后别忘了在我的坟上撒把土啊！
0: 二哥，渡边正雄既然敢这么干，他就一定有所准备。 无论是谁去，都会血本无归。
3: 藏宝的，那我们就不救了吗？
0: 谁说不救了？

0: 什么情况？
1: 还上一营救方案，大哥今天就要被点天灯了。
0: 什么？今天？
2: 现在说啥都晚了。我警察署还有一帮兄弟，我现在就把他们叫出来，把大哥救出来。
3: 十一弟，
0: 弟弟，就凭你们十几个人救得了吗？
1: 救不了就跟大哥一块死。
3: 你冷静点。
0: 你记住，你的身份是潜伏，是查内奸。雪晴不是在赵阳城外出现过吗？张博的分析，内奸一定跟他在一起，想办法找到他。内奸不出，我们就永无宁日，这才是你要干的事情呢，弟弟。
2: 那就眼看着大哥被点天灯。
0: 问题是，一两个人根本救不了大哥。
1: 救不了也得救。
3: 你记住，这件事情无论如何你不能去。
0: 你要是出了事儿，那我们先前的努力不就全白费了吗？
3: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十一弟，十一弟，
1: 放开！
3: 弟弟，十一弟，你不能去！
1: 我告诉你，我已经受够了，我在这地狱一样的赵元城里受够了。你们在外面还能和鬼子真刀真枪的干，可我能做什么？我看着他被日本人抓了，我不但不能救他，我还要眼睁睁看着他死。我现在活着还有什么用？我现在活着还有什么用？
3: 师弟，你想干什么？师弟，你要冷静。
4: 二哥，我知道凭咱俩的力量根本救不了大哥，可是我还要去。不过告诉张豹的还有其他兄弟，这事儿不管我小秀才做的对还是不对，我做了，与其这么难受的活着，还不如让我跟大哥一起轰轰烈烈的去死。
3: 十一弟，我再说一遍，你的任务是潜伏，是查内奸，你不要辜负了大家对你的期望和信任。我要是大哥，我也不会说你是英雄，会恨你，恨你不配加入十三行。
0: 兄弟，我的好兄弟，救人的事不用你，听哥哥的话，不要去冒险，不要去冒险。你的身份不一样，你的用处比哥哥我大啊。活着，再难也要活着。你要敢不听哥哥我的话，我就是做了鬼，我也不会饶了你的。

小哥，小哥。

咱们都在一个城墙根底下，抬头不见低。

你装个屁呀你！本来兄弟我还想给你个痛快，你早就被烧死。来人了，炮友。

小子们，你们的手别发抖，别让老子小看了你们。开门开，地门开，太上老君下凡了。

拖出去！来人了，马上！

快给我出去！出去！哎哎哎，赶紧把他给我撵了去！哎哎哎！

0: 师爷，我再说一遍，你的任务是潜伏，是查内奸。你不要辜负了大家对你的期望和信任。我要是大哥，我也不会说你是英雄，会恨你，可你不配加入十三行。兄弟，我的好兄弟，不要去冒险，你的身份不一样，你的用处比哥哥我大，啊！ 活着，再难也要活着。你要敢不听哥哥我的话，我就是捉了鬼，我也不会饶了你的。
1: 是人，警告对方。
2: 是。

0: 你们都准备好了吧？
1: 嗨，我们的主力已经全部到位。
0: 很好，你们先出去吧。
2: 嗨，
0: 纯子你先留下。让你的特工队都准备好了吧？
3: 准备好了。我
0: 怎么了，
3: 老师？我还是觉得十三行跟抗联没有关系，他们不会。
0: 不会什么？
3: 如果耿三跟抗联真有关系的话，我会亲手杀了他。
0: 如果耿三是抗联，那赵元成将是他的坟墓。

0: 长班的说行动取消了，让你们回吧。
1: 什么
2: 啥
3: 什么
1: 这
2: 老兄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啊。哥，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就撤。
1: 哥，你啥意思啊？
0: 我的话你没听明白？
1: 我不明白。
0: 不明白我再告诉你，这仗不能打。
1: 我想知道到底为啥。
0: 为啥？渡边正雄已经挖好了陷阱，咱不能做那个熊瞎子。
1: 哥，大哥死了，二哥也死了。如果我们不替他们出这口气，我们还有什么脸去面对他们呀？
0: 你以为我心里就不难受吗？你以为我就不愿意打吗？我要为十三省负责，我不能再让我们这些兄弟搭进去。
1: 也许你说的对，可是今天就算是天塌下来我们也要去。
2: 长毛的，老九说的对，我们就算死也咽不下这口气啊。
1: 长包的，我们的心情你应该理解，除了没有人性的人，谁也咽不下这口气。弟兄们，是男人的跟我走。
2: 走。
0: 老九，咋了？连我这个长包的话你都不愿意听了？把我的命令当屁放？你们谁想去啊？谁想去就先把我撂倒，跟我身上踩过去。
1: 耿殿军，你还是人吗？你还有一点兄弟们的感情吗？我一直尊敬你，信任你。我要知道你是这么个没心没肺的东西，我宁愿没有你这个无心的哥哥。
0: 你，我打你！
1: 哎呀，长包的！
2: 老九，
0: 好了，老九，
2: 老九，
0: 放开！你打我！
1: 哎呀，
0: 长包的，打我！
3: 长包的，放开！
1: 别打了，别打了！
3: 干什么呀？
2: 嫂子，
1: 嫂子，
2: 嫂子，
1: 嫂子，
2: 嫂子，
1: 嫂子，
4: 打呀！冲我肚子打，打呀！冲我这打呀，打呀！咋不打了呢？咋不打了呢？
0: 我告诉你们，我是长包的，我说了算。你们要是不执行命令，擅自行动，老子就崩了你那脑袋！闪开！闪开！
1: 哎呀，哎，长包的，长包的！
5: 把这箱子抬进去啊！快点，快点，快点！弟兄们，抓紧了啊！弟兄们，快点把这些东西都给我装好了啊！弟兄们，抓点紧，把那贵重的东西都放在汽车上，把那瓷器啊都放到马车上，抓紧啊！快点，快点，快点！
6: 干什么呢？你们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啊！谁让你们搬的？
5: 爷，
6: 搁这，搁这，搁这！
5: 爷爷，又要打仗了，万一十三省的人进了城以后，那可咋办呢？我提前让兄弟们把咱家贵重的东西都运到城外头去，这不就安全了吗？
6: 安全，安全个屁！这仗打不起来，滚滚滚，都给我滚！
5: 老爷，老爷，老爷，你既然说那十三省是抗联的，那人家能不为杜国文报仇吗？
6: 你猪脑子呀！啊，耿三是抗联的不假。那耿三是个傻子吗？他就能带那么一点人到赵元城来自投罗网吗？
5: 老爷，你这话可就说的不对了。人家是抗联的，你把人家杜老大都点了天灯了，那人能饶了你吗？啊，那咱可咋办呢？
6: 你们都不了解耿三，他连这点忍耐心都没有，他能混到今天吗？渡边正雄成天讲策略，讲这讲那，他就不知道耿三是个不讲究的人。我看这渡边正雄永远研究不透中国人。
5: 老爷，那你把耿三这样危险的人物放在赵元地区，那迟早是咱们的心腹大患呐。依我看，您还不如趁早借日本人的手，及早的把他收拾算了。
6: 收拾个屁！就你这个熊样啊，还没等你收拾别人，你他妈就把自个儿给收拾了。
1: 哎，没事吧你？啊！
0: 你别管我，
4: 当家的。
0: 你别管我，

0: 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你说你个脾气可真是的，你有啥话不能好好说，干嘛动手呢你？你俩可是亲哥们儿，又是十三省的兄弟，老九就是在部队，那你也不能还手啊你！
1: 我不还手，他就出事儿了。当家的，
2: 行了，
0: 别说了，让我一个人静会儿行不行？
1: 老五。 回去看看兄弟们吧，啊！
0: 你说刚才出这么大事，大家心里肯定都不好受。
1: 是，
0: 你好好劝劝他，啊！我先回去了。

0: 你身子没事吧？
1: 你还惦记我身子啊？不是我说你，你下手也太狠了吧。老九啥时候不护着你啊？你还像个当哥哥的样子。明知道大伙心情都不好，你还发那么大火，还像个长包子吗？

0: 长包的事我哥，可不能再护着他了。男子汉大丈夫，战死沙场是本分。二哥敢闯法场，咱们兄弟难道就把脑袋缩回裤裆里吗？咱们是个组织，谁说了也不算。按照老规矩，头豆子决定。
1: 老九，长包的可是下过死命令。 你觉得你这样做合适吗？
0: 命令归命令，可仇不能不报啊！

0: 五哥，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觉得长伯的说的有道理。鬼子敢这么明目张胆的杀人，而且手段这么残忍，肯定有他们自己的目的。十三行这份家当，来的真不容易啊，千万不能葬送在咱们自家兄弟的手里。
1: 算我一个。
0: 弟妹啊，你看你现在还不是个党员，恐怕这事儿……
1: 那就算我一个。
0: 长伯的，
2: 长伯的。

0: 想报仇，未必一定要打赵平城。渡边正雄已经把他的主力部队全部投到了赵源城外了，其他据点必定空虚。我现在命令，各行队分成四组，把奥姆台、宋寨、十里河还有李家窝棚的据点全都给我扒了。
1: 是。

0: 就是这儿。
1: 将军，一共四个据点同时遭到袭击，还没等我们的援兵到达，他们就又消失了。很显然，这是西晋纵队在报复。
2: 西晋纵队在丰乐镇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他们拿什么来报复？
3: 你说啥？日本人说是北胜帮干的。
4: 哎呀，李长包，别急别急，坐下啊，有事慢慢说啊，坐坐坐坐。哎呀，李长包啊，没办法，你说你是干过抗联的人，那有前科，这日本人他不怀疑你，怀疑谁呀？对不对？
3: 我没干。
4: 李长包，在我印象当中，你可不是那种敢做不敢当的人啊。
3: 这跟敢做不敢当没关系，我跟杜国文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凭啥替他出头啊？啊？
4: 那你说是谁干的？
3: 十三省啊，明摆着十三省干的呀。杜国文是十三省的老大，杜国文被点了天灯，十三省肯定要为他报仇啊，傻子都能想明白。
4: 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这十三省现在是皇军身边的红人，那耿三跟渡边太君的关系比你我都近乎啊，是吧？你说他们能为了杜国文去跟皇军翻脸吗？啊，对对对，十三省早就和杜国文一刀两断，分道扬镳了，他怎么可能说是为了杜国文去出头呢？对不对？
3: 那你凭啥说是我干的呀？我跟杜国文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4: 耿三儿他可不是这么说的呀。
3: 那你啥意思？啥意思？
4: 哎，李长华，既然到了这个时候，兄弟我也跟你实话实说了啊，这耿三儿对你们北胜帮的情况那可是了如指掌啊。
3: 耿三儿说是我拔了日本人的据点。
4: 哎，李长宝，别急别急别急啊，别着急嘛。
5: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5: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

0: 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8: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9: 没错
8: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9: 非常逼真，
8: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9: 来，我检验一下。
8: 检验一下，
9: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8: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9: 对。
8: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9: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8: 当然可以。
9: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8: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使劲使劲使劲！
9: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8: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9: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8: 完全没有变形，
9: 对
8: 吧？
9: 对
8: 对
9: 对。
8: 啊，
7: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8: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7: 那以前大

0: 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4: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小小生物君，如恒瑞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7: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

0: 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哎呦。

0: 李长苞，别急，别急，别急啊！别着急嘛。哎呀，你说兄弟，我也知道，你跟耿三有仇是吧？我不排除耿三这是血口喷人，啊，我不相信他说的。可是渡边太君偏偏就信了耿三的话。你说你惹了谁都不能惹日本人了，惹了日本人那就是惹了鬼。他们要想灭了你北胜帮，还不是撒泡尿的功夫，是吧？ 当然了，哥哥，我相信你是无辜的，啊！可日本人他要是不相信，咱也没办法。你这到了这个地步，我跟你交心。哥哥，我不想为难你，趁着日本人没下手，赶紧带着兄弟找个地方躲着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1: 讹诈，这是讹诈。日本人找不到证据，想用这种法子挑拨十三省和北上邦的关系。
2: 张包子，咱还是想想法子怎么应对吧。现在的李记和过去的李记不一样了，他万一要落在日本人的手里，肯定不会再帮我们的忙。
1: 对对对，师弟说的有道理。那李记因为武器的事儿恨得咱们牙痒痒的，他现在连吃了咱的心都有。
2: 不管咋说，得想办法通知李记，这个时候不能躲。
1: 他要是越躲，越会被怀疑；他一躲，咱就暴露了。
3: 那你说这李记他现在还会相信我们吗？
1: 他信不信那是他的事儿。咱得想办法保护他，保护好北胜帮这支力量。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动作快点，麻利点！抬箱子的，抬箱子，给我轻点，听见没有？
5: 张包子。
6: 真的要走了？废话，还不走，等挨揍啊！三儿的王八蛋，他偷了牛让咱们顶罪，咱们得先暂时避避风头再说。他早晚得知道咱们的厉害，
7: 明白？
6: 哎哎哎，嗯，
8: 怎么了？这粥给谁吃的？给那个日本俘虏啊？
6: 哎呀，嫂子，你这是干什么？
8: 问我干啥？
6: 他们杀了那么多中国人，他们还杀出功劳来了，咱们粮食还不够吃呢，凭啥给他吃？
8: 嫂子，不虐待俘虏是抗联的纪律。再说他已经被解除武装了，
6: 啥狗屁纪律，我不管。这饭是给人吃的，不是给狼吃的。
8: 那我呢？我还没吃呢。
6: 你要是进屋成去，我给你盛。
8: 你不许端走。

0: 金姑娘，你也别多想，这事儿啊不能怪嫂子，小鬼子太狠了，半时西境纵队驻扎过和经过的地方全都被他们烧的烧，杀的杀，祸害的都差不多了。说实话还真是有点后悔，咱们为什么要救他，还得伺候他吃好喝好。
1: 你以为我愿意啊？还不是你说的，你说他是个日本飞行员，如果能改造过来对咱们有用。你去哪儿啊？
0: 弄点吃的，难道看他饿死啊？
2: 十三弟啊，
0: 哎，张伯了，
2: 你去把这碗饭给松野先生送过去。哎，别让你嫂子看见了，他可是个跑筒子，一不留神就会走火。
0: 哎，知道了。嫂子，
3: 这是干啥？
2: 是我让他们送过去的。松野先生也是人，是人就应该吃饭嘛。
3: 他们不是人，他们是强盗。
2: 焦淑清，你现在可不是在六撮房时候扛粮袋的大脚姑娘了，也不是想说啥就说啥、想做啥就做啥的野丫头了。你现在是抗联的战士，是抗联的战士就应该遵守抗联的纪律。
3: 我不管
2: 你，
3: 他们杀了我们那么多人，凭啥吃咱们的饭啊？我就是把饭喂了狗也不给他吃。
2: 你去把饭端走。
0: 哎，
3: 我看谁敢。
0: 哎，

0: 去给他拿双筷子。
1: 哎，あなたのご飯よ、食べて。
2: ありがとう。
0: 哎，长毛了。
3: 松野先生，哎，别动，别动，别动。我一直也没抽空来看你，真是不好意思啊。
1: あなたを看病する時間がずっと少ないなかったの。
2: 俺は軍人だ。堂々と死にたい。
1: 他说他是军人，他希望死得磊落。
3: 哦，你是军人就应该知道国际公约，凡是放下武器的人，都会受到特殊的优待。
1: 軍人だから国際条約をしているはずです。武器を離したら別です。
2: 国際条約によれば、この使用場に送るはずだろう。
1: 他说，如果按照国际公约，咱们应该把他送到俘虏营里面。
3: 哦，那你觉得这儿住的不好啊？
1: ここじゃ嫌なの。
2: 俺はお前らの友達なんだじゃない。尊厳が損なわれる。
1: 他说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希望我们不要把他当朋友一样对待，这样有损他帝国军人的尊严。
3: 啊，我们也许成不了朋友，但是我希望从现在起，我们至少不再是敌人。
1: 友達にはなれないが、少なくとも敵ではないでしょう。
2: 敵ではないなら、いつ逃がしてくれる？
1: 他说既然不是敌人，我们什么时候放他走？
3: 等他养好伤以后，我们设法把他送走。松野先生，你是想回国呢，还是想继续留在中国？
1: 傷が治ったら逃がします。松野さんは帰国したいか、それとも残りたいか？
2: 俺は妻と子供に早く会いたい。
1: 他希望能尽早见到他的妻子和孩子。
3: 啊，松野先生也有孩子了，比我强。我的孩子还在他娘的肚子里。
1: 彼よりすごいよ。彼の子供はまだできてないよ。
3: 松野先生，
4: 哥，长毛的，你来一下。
3: 我出去一趟。
1: 来。
3: 老五。有啥情况？
4: 这李记啊，带着卫生帮还真的躲起来了。
3: 你说啥？
4: 他这一躲，就上了鬼子的当了。
3: 想办法，一定要找到他，千万不能让他落在鬼子的手里。
4: 好的，那我去了啊。
3: 路上当心点啊。
4: 好，回见。走。
5: 李记呢？
6: 你们这睁着眼睛能看见的，问我这个看不见的。

0: 这么说，这个李记真的心里有鬼了？你怎么看这件事啊？哎，
1: 一切还要太君定夺。
0: 姑娘，我怎么觉得我们现在有些生分了？
1: 不敢，卑职不敢。卑职一向是以太君为马首是瞻。
0: 童年啊，哎，你要知道，我一直把你当做自己最知心的朋友。
1: 啊，是。
0: 你是皇军在三昭地区的中流砥柱，是我们最得力的助手。我希望呢，我们还是精诚合作。你是我的眼睛和耳朵，这里大小山头都装在你的心里，没有什么事情可以瞒得了你啊！
1: 啊，多谢太君对卑职的厚爱。
0: 童年啊，我相信你有办法把李姬找到。
1: 卑职已经做了安排。
2: 老七、老石，哎，你们俩跟我走。
3: 去哪儿啊？
2: 去田草岗李姬姐姐家。
3: 好嘞。

0: 就这里，就这个院。
1: 有人吗？里面有人吗？
2: 谁呀？
1: 李记让我们来的。老姐好啊。
2: 这狗撵猪，稀里糊涂吧。你们是？
1: 李记让我们来请您老人家。
2: 李记让你们请我？
1: 接你享福去。
2: 哼，那我是不去也得去了。
1: 我们是专门来请你的。
2: 嗯，好，那你们等会儿，我收拾收拾啊。
1: 李记在那边已经给您收拾好了，这就走吧。
2: 好，走。我就知道我们家李记呀，他准会有出息。
1: 天黑了，不用给你打个灯笼吧？
2: 还是你们自己留点神吧。

0: 小包子，听村里的人说，来了一伙人，把李继的姐姐接走了。他们说，好像不是李继的手下，
1: ，不是北胜帮的，会是谁呀？
2: 叶永年，一定是叶永年。走。
1: 我姐姐呢？
3: 你姐没事，你姐好着呢。来来来来，别急，坐坐坐。哎，看茶。
2: 少废话，我姐姐在哪儿？
3: 皇军呐，听说你姐姐身体不太好，特意把她请回来给她看病。这人嘛，岁数大了，难免体质差一些。
1: 叶永年，你真不是个东西啊！你把我姐姐交给日本人？
3: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2: 人家渡边太君说了，第一呢，绝不会伤害你姐姐，而且想要替你好好照顾她。人家可是真心拿你当朋友看呐！啊，
3: 少废话，带我去见日本人。<笑>这就对了嘛！<笑>来人了，备轿。

0: 李长宝，我知道你很疼你的姐姐。我听说你父母早逝，是他一手把你带大。日本人和中国人是一样的，都是很讲孝道的。我很钦佩你。
1: 把我姐姐放了，有什么话冲我说。
0: 只要你跟皇军合作，我是绝对不会伤害你姐姐的。
2: 哼，我跟皇军合作挺好的呀，我从没打过皇军呢。
0: 你说你和耿三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可据我所知，你们不但不是仇人，而且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你对耿三的过去也十分了解，你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1: 我不知道，我不了解他。

0: 李长鹏，智勇帮完了，红香会也垮了，你不希望你的北胜帮要步其后尘吧？看来你姐姐对你并不重要。
1: 太君，你让我想想。
2: 李继先指认十三省就是抗联的队伍了。
0: 是啊，不过他没有说出耿三的真实身份，还没有证实我的怀疑。
2: 老是怀疑什么？
0: 我总是觉得这个耿三很像一个人。
2: 像谁？
0: 就是之前和我总是打来打去的那个十二团的耿殿军。我觉得这个耿三和那个耿殿军有很多相似之处。
2: 也许是李继为了摆脱嫌疑胡乱说的呢。
0: 不会，一个人在自己最亲近的人受到威胁的时候是不会撒谎的。如今在这个地区除了李继，谁还能调度这么多人马？只有耿三，只有十三省。
2: 耿三就是耿殿军，这可能吗？
0: 春子，我发现我一提到耿三，你的神色总是不对啊。你要记住啊，我们是帝国的军人，在任何时候，帝国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这个柳蛇帮、智勇帮、红香会都没了，现在也该轮到十三省消失的时候了。立即召集部队，准备出发。
2: 嗨，
3: 张包子，
4: 啥情况？
3: 日本人已经确定咱们十三省就是抗联的部队，现在已经纠集部队向我们进攻了，咱们赶紧撤，不然就来不及了。
5: 渡边正雄怎么知道是咱们袭击了他们的军粮？
3: 狗娘养的李继，他把咱们给出卖了，他现在已经成了真正的汉奸了。
6: 李继这个王八犊子，我一定把他碎尸万段。

1940年秋，丰乐镇战役后，十三省不得不完全转移到地下，各省队相继化整为领，实行不打旗号、不占山头、不和日军主力公开作战的政策。这支深入敌后的抗联队伍，开始了在漫长冬季中艰难的跋涉。

我们就要离开欢乐洞了，这里已经待不下去了。小鬼子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身份，你们跟着我们一起走吧，我们会回来的。放心吧，兄弟们，我们一定会打回来。

进来。

0: 嫂子，还推着杀火树呢。
1: 站住！站住！
2: 怎么了，嫂子？凭什么让小鬼子躺担架，让他自己人受罪啊？
1: 让他给我滚下来！别跟我谈担架，让嫂子，你别着急呀，
0: 快点让他给我滚下来。不，这日本人伤得很重，他走不了。我不管他是死是活，又不是我们请他的中国来的。哎，
1: 嫂子，咱们得遵守日内瓦公约，这公约上写的清清楚楚，
0: 什么砖头瓦的，我不管，让他给我滚下来。
1: 嫂子，他们说的对，俘虏也是人，咱不能虐待俘虏。
0: 他的伤比白富娘重，担架让给他吧。你们咋了？你们都咋了？他是日本人，他是畜生。
1: 日本人也是人呐，战场上是一码事，可当了俘虏就不一样了。我没事了，放心吧。

0: 掌门呢？等等，
1: 啥事啊？
0: 掌门呢？不好了，松隐那小子跑了。
1: 你说啥？
2: 这事儿都怪我，看他伤好的差不多，情绪也稳定了，平时也跟我们有说有笑的，没想到他会……
0: 掌门呢？松爷可是知道我们的秘营啊，他会不会带人来？
1: 松爷对这一带的地形不熟悉，他不会跑远。这样吧，大家分头去找，把他给我找回来。
3: 是，
1: 去吧。
0: 哎，找找找！
1: 你们跟我走。

0: 松野先生，松野先生，松，
1: 人呢？
0: 不会又跑了吧？哎，那。

0: 马琴，七哥，战报道，我们的一部分兄弟被发现了，鬼子正在追杀他们，还有一部分人被抓走了，鬼子骑兵到处在杀人放火。
1: 对了，战报道，还有，所有留宿过十三寝的屯子都遭到鬼子和叶永年防卫团的烧杀，死伤了好几百人呢，房屋也被烧毁了不少。通知各警队，不要再到村里留宿。
2: 凡不能再连累乡亲们啊！杜斌正雄和叶永宁的人四处围追堵截，咱们苦心经营的建设地盘全丢了，现在弄得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0: 不能再这样跟鬼子纠缠了，咱得抢跑，咱得有自己的骑兵，变被动为主动，把鬼子的优势变成咱的优势。只有这样，咱才能跟鬼子继续周旋。
2: 张报道，情况我已经打听清楚了，渡边的两个骑兵中队分别驻扎在上岗和大贵屯，他们经常分小队到处烧杀。
1: 我们埋伏在他们经过的路上，他们一进入我们的埋伏，就快速的干掉他们，尽量想方设法把活着的马抢回来。说的对，鬼子的骑兵对咱的威胁最大，我看分兵两路，能把马抢回来最好，抢不到，那咱就把马处理掉。记住，不能留给鬼子。
3: 知道。
4: 走走走走。
1: 丰乱战役战以后，咱们的队伍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更要命的是，连累了不少的无辜百姓。我给三军首长写了一份报告，让他们对这次的教训进行总结，并继续对地下党的组织进行调查。我认为啊，刘署长不一定是内奸，即使是，也是个小人物。我们的组织内部还有一个更大的任务。 你马上回到山里，把这份报告亲自交给李军长。
3: 张老大，你放心吧，我一定送到。
1: 嗯。

0: 阿九，快撤！阿九，快撤！走，
1: 张胖子，忍着点啊！来，
2: 哎，等等。

0: 你这命可真大呀！如果正一点，你就没命了。 张包子，其实是一点小伤啊，没事儿，养几天就好了。哎，嫂子，
1: 老五，
0: 啊，
1: 他真没事儿啊？
0: 没事儿，歇几天就好了。哎，嫂子，这次可是老天爷照顾你呢，让张包子好好陪陪你啊。

0: 这是怎么回事？老五，你通知各警队，现在能藏的就藏，能躲的就躲，不要跟鬼子发生正面冲突，以免上了鬼子的圈套。知道了。啊，那我走了。走了，嫂子。
1: 不都说了吗？没事儿。你看你哭啥呢？谁哭了？我杀你眼了。
0: 过来，坐到我这儿来。

你哭就是哭了，干啥还不敢认呢？我跟你说，女人流泪，男人流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要是连你的两滴眼泪都看不见，那我这血不就白流了？

0: 哎，我可跟你说啊，咱哭一鼻子就行了，可别没完没了的，别吓着咱肚子里的孩子啊。
1: 当家的，我听说哈尔滨的鬼子越来越多了，都是冲着咱来的，这往后的日子不是越来越难过了吗？
0: 我不是跟你讲过欢子洞的故事吗？哎呀，那小欢子硬是把一群狼给咬死了，凭啥？凭的就是抱团儿，抱团儿。
1: 欢子也抱团儿？
0: 动物也跟人一样，他们也有家，也有自己的生活。当他们的家被占领了，当他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就得奋起反击。如果这个欢子要是不把狼给咬死了，那狼肯定会把欢子给吃了。这人也一样啊，当你的家、你的亲人受到威胁的时候，你的选择就是绝地反击。你看，你为啥选择我呢？我敢跟你放脚啊，是因为我敢担事儿。哎，你说，这大老爷们儿，他就应该担事儿。他不仅要担自己媳妇儿的事儿，还要担孩子的事儿，更要担十三省的事儿，更要担天下的事儿。

0: 这次失败了，而且败得还挺惨。可是我就是不服气，我就不相信我们的骑兵打不过小鬼子。败就是败了，不服气管屁用啊！你嚷嚷什么呀？有本事自己想办法去。
1: 别不服气，也别不服输，败就是败了。可是你要知道，因为啥败的？你们去找找巴托老叔，他当年在张大帅的手下当过骑兵连长，骑马打仗，人家是行家，去讨教讨教。
2: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手拿，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 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
4: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
6: 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
7: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

0: 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8: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哎呦，
13: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听说你们跟鬼子骑兵干了一仗，吃亏了？
1: 吃亏了，败了。这不找您来求教了吗？

0: 讲究的是这个对阵，刀法扎实。别看你们都会骑马，哎，有胆量，不过没经过专门训练，这一出阵队形就乱了。在这马上打仗，和这地面上可不一样啊。
1: 是啊，可不是吧？我们上阵的时候还没有出刀就败下阵来了。
0: 啊，我有一刀法，你们可以试试。啊，当年我在张作霖手下当骑兵连长的时候，和这白俄的土匪交过手，他们用的就是哥萨克刀法。嗯，我说啊，这个哥萨克骑兵啊，代代相传的就是这个刀法。这种刀法讲究的是，看好了。当和对方的马队马头啊相交的一瞬间，闪过马头来到对方的左侧，啊，举刀的右手迅速的倒到左手，顺势刷，哎，对方想招架，他隔着马头的不得劲儿，没等他转过身子来他就中刀了。啊，哎呀，过去我们在张大帅手下当骑兵啊，吃的就是这个亏，哎，死了不少弟兄。后来我就琢磨着，这一琢磨二琢磨，就学会了这招。等我们再和他们马队打仗的时候啊，嘿，我们出刀比他们出刀还快。嘿嘿，这个刀法呀，我就教过玉丫头。
1: 大叔啊，
0: 嗯，
1: 你一定要教教我们，跟小鬼子骑兵的这口恶气，我们一定得出。
0: 啊。不过，练这个刀法呀，第一要有胆量，沉住气，贴上去你不能晃，啊，记没记住啊？
2: 报道大叔，
0: 嗯，
2: 我们就是有勇气跟胆量。
0: 把那玉丫头找上啊，咱们一块练。
2: 好
0: 好，
2: 哎。
0: 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呀！嗨！
3: 好！
0: 看清楚没有，老九？来，你练。

0: 秦明朗，你怎么又在喝闷酒了？我光棍一个，我喝闷酒我干嘛？哼，你也不陪我。我现在真的没有心思跟你谈感情的事。 我心里很乱，我真没想到，我最尊敬、最信任的舅舅会背叛了革命。更没有想到，最让人看不起的十三喜，反而是一支敢于和日本人英勇抗争的英雄队伍。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你就一点不为他们自豪吗？自豪啥呀我？
1: 我现在想自杀，感情这东西啊，不好。明朗，
0: 我们一起去参加十三行。
1: 你，去买包烟去，把门关上。

0: 我说你疯了吧？啊！现在日本人满世界找十三行，你躲还躲不及呢？你要把枪口上撞？
1: 可是你答应过我，你要勇敢地站起来，和鬼子抗争呢。
0: 抗争啥玩意儿？披荆纵队厉不厉害？不还是让关东军打败了吗？十三省厉不厉害？耿三厉不厉害？还不是让日本人追得满世界跑吗？
1: 你怎么能灭中国人的威风，长日本人的志气呢？
0: 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这个，这不是我的事儿，也不是你的事儿。我现在关心咱俩的事儿。我告诉你，学习，我就喜欢你一个人，别的女人我一个我都瞧不上，我就喜欢雪琴做我齐明朗的老婆。
1: 跟我走。
0: 去哪儿？去哪儿啊？啊？
1: 你不是有想要我这个人吗？你不就想要我这份感情吗？我给你，我都给你。
0: 干什么呀你？
1: 齐明朗，我知道你喜欢我，我可以给你我的身子，我的感情都可以给你，你满意了吧？
0: 啊，别，你脱衣服干嘛呀你？你脱衣服干什么呀？雪琴。我想要你的情感，我想要你真正的情感，我不光是要你的身子。
1: 好啊，我们现在就结婚，可以吗？
0: 哎呦，
1: 我们现在就结婚。
0: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干什么？你到底要干什么？
1: 带我去找康林，带我去找十三行，我一分钟在这都待不下去了，我求求你了，齐明朗，我求求你了，带我去好不好？带我去啊！
2: 娘的，装的还挺像。
1: 十三省突然消失了，我们的部队完全失去了追击的目标。
3: 春子，好像我们又犯了一个错，可能是因为我们逼得太紧了。这个十三省现在由地上转到了地下，也就是说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啊。
1: 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寻找，相信一定能找得到他们。
3: 你觉得那个小警察是十三行的人？
1: 至少和十三行有关，因为我观察他很久了，他最喜欢出入的李器反庄正是十三行在赵元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3: 秘密联络点，他还相信你是共党吗？
1: 应该相信。
3: 好像你的美貌并没有让耿三爷糊涂啊。
1: 他确实是一个聪明机智的男人，能把战争搞得像演戏一样轻松，能让我几次上当的男人我还没见过。哦对了，蓝之渊又提供了一条很有价值的情报，他说戴金耀并没有逃回山里，很有可能还隐藏在这一带。
3: 立即布置查找所有戴金耀可能藏身的地方，通知叶永年，让他叫李济把北胜帮所有的人都派出去，这一次绝不能让戴金耀再溜掉。
1: 嗨。

0: 这就是革命，这就是我戴静瑶的命运。女儿找不到，连一口粮食也找不到。我戴静瑶被这个世界抛弃了，能怪谁呢？要怪只能怪我自己，是我主观武断，是我一意孤行，不仅断送了西晋纵队，也断送了十三行。戴静瑶罪大恶极，戴静瑶死有余辜啊！我还有什么脸活着？我还有什么脸回去见自己的战友，自己的伙伴？
1: 白姑娘，你怎么了？哪儿难受啊？
2: 我梦见我爹了。我梦见我爹。
1: 白姑娘，只是做梦的吧？戴军长已经撤回山里了。
2: 不是九哥，我真梦见我爹了。我爹他叫我呢，他就在附近，他应该就在附近，我去找他。
1: 哎，白姑娘，白姑娘，白姑娘，你肯定是心里着急才会有这种感觉的。你的身体很虚弱，刚受了风寒，一定要静养，听话，回铺上躺着。
2: 我真梦见我爹了。
1: 来，
3: 来，当家的。当家的，
4: 家里怎么样？
5: 怎么样？
6: 家里怎么样？
4: 家里怎么样？
5: 说说。
3: 家里
4: 怎么样？怎么样啊？
7: 张老大。
8: 我是二弟，你们先出去吧。坐。
3: 十二弟，你们先聊着啊，嫂子给你做饭去。
7: 谢谢嫂子。
8: 怎么样，十二弟，你见到军首长了吗？
7: 见到了，首长对你暂时转入地下的做法非常支持。他还是那句话，保存自己是最首要的，一定要在最关键的时候给渡边正雄最致命的一击。
8: 好，好，好，好。
7: 啊，对了，军首长还让我带回了一封信，嘱咐我一定要亲自交给你。
8: 喝水。

0: 小包子，出啥事了？
1: 你一路上跑累了，先去吃饭吧。

0: 见过大师，阿弥陀佛。大师，他们都一心向佛，听说这里是当年鉴真大师法脉的传承之处，心中十分向往，非常愿意来此修行啊。
1: 居士此地清贫简陋，乃出世修行之所，非世俗居士入世之地呀。大师遮相了。
2: 出世即是入世，入世即是出世，哪有出入之分呢？还望大师善纳。一切随缘吧。李长吧，这可是你一次立大功的机会。皇军已经答应了，事成之后，智勇帮、洪江会，包括十三省的地盘，都由你来掌管。
3: 到时候，你可就是三诏地区最大的总长包了。叶先生，这买卖虽然不错，可代价也太大了，是吧？耿三是啥人，你比我清楚。日本人就不说了，这你我加在一块儿，也不是他的对手。
4: 这点我清楚，但是十三省不除，你也没有好日子过，啊！更何况这还是你一次露脸的机会啊！
5: 什么？老首长失踪了？该不会是牺牲了吧？现在啊，还很难说。 老首长。 当时是和西进三支队一起突围的，西进纵队曾经派出侦察员多次寻找。

0: 他们在三号地区找到了三支队部分同志和首长警卫排战士的尸体，唯独没有找到老首长的尸体。我估计啊，老首长活着的可能性很大。
1: 这不对呀，他要是没牺牲的话，应该有办法找到咱们。
0: 这也正是军首长最大的担心。军首长和省委领导指示，戴京耀知道的情况太多了，让咱们无论如何要找到他，千万不能让他落在鬼子的手里。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件事你们几个知道就行了，不要再往外传，尤其是暂时不要告诉白姑娘。分头去找吧。

0: 这都已经三天了，整个三号林区方圆20里我都找遍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1: 首长在这个地区工作多年，无论是经验还是对地形条件的熟悉，都是别人没法比的。我有一种感觉，他肯定还活着。要是首长还活着的话，却没有归队，也没有找我们，那不就是？
2: 咋回事？我去看看。去吧。你们在这等着。
3: 是一个姑娘死了，听说被土匪糟蹋以后啊，没脸见人，自己上吊了。这些畜生，我和他们没关系。哎呀，可怜的孩子啊！
4: 闺女她是咋死的？哎，让他们土匪十三行给害死了。
5: 十三行？
4: 哎，你说抢人家东西就抢人家东西呗，还把人家黄花闺女给祸了。你说这人还能活吗？日本人也坏，土匪十三行也坏，这怎么活呀？这，
5: 你们咋知道是十三行干？
4: 他们自己说的呀。而且他们祸害他不是这一个屯的，还有皖家屯、长庚屯、马家屯好几个屯都祸害了。
5: 害了不少姑娘了。老乡，哎，我听说这些屯子不都是十三省自己的地盘吗？他们咋会还在自己地盘上祸害自己呢？
4: 我听说他们好像在找啥人儿。
5: 找人？找啥人？这个我不清楚。老乡，我给你打听打听，你们这个屯子前几天来过啥生人没有？
4: 比如说，像我们这样打扮的，小姑娘，小网匠啥的，
5: 没有没有没有，这些天土匪老祸害这里，
4: 这鬼子也经常来扫荡，这哪还有人呢？我不舍得走，守家待地的，再待那么两天，没有人。哎，我想起来了，哎，还真有那么一个人，年纪还不小了，穿的破衣漏漏的。 和要饭的似的，可在这一带，我从来没见过他呀。
5: 哎，让让让让。

0: 十三县的队伍，现在虽然都在各自活动，但是这些事儿，我觉得不像是我们十三省的人干的。
1: 走吧。
2: 吃饭啦！来吃饭，来。
3: 嫂子，我们自己来吧。
2: 行，你们自己尝啊，真热吃啊。
3: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要说十三省分散活动以后，有可能不像整体活动时候那么严，兴许会出现两个小漏洞，这是可能的。但是要说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来，打死我也不相信。
0: 我倒是觉得有人打着咱们十三省的旗号在外面作乱，
1: 会不会是被省帮呢？
3: 李记，
1: 吃饭吧。
4: 老大，
5: 人呢？
4: 你别提了，那闺女她自杀了。
5: 我跟你说的不是那闺女，我问你，日本人要找的人有线索吗？
4: 还没有。掌包的，我们真的就算日本人的人了？
5: 废话，日本人什么东西你们不知道啊？他既然给了咱们一次做老大的机会，就得好好把握，知道吗？嗯。他们十三行也风光够了，就算下雨淋，也该淋到我李记做老大了吧？
4: 可是。
5: 就会说可是可是的，反正咱们打的是十三省的旗号做事儿，老百姓要想骂就让他们骂十三省去。
6: 回来了，五哥。
0: 哎，回来了。哎，掌握的。
1: 嗯，
0: 回来了。
1: 老五，啥情况？
0: 掌握的，我已经查清楚了，确实是李记的北胜帮，打着十三省的旗号在四处找人呢。
6: 五哥，来帮我看看腿吧。
0: 哎，我去看看啊。张毛子，你说这李记到底要找什么人呢？
7: 五哥
0: 啊，
7: 他到底要找谁呀？
0: 还不清楚，没准啊是在帮着日本人找咱们呢。
1: 李记没这么大的胆子，他哪敢大张旗鼓的找咱呢？我怀疑啊，他要找的和咱要找的是同一个人，
0: 是首长。难道他们也知道首长没回去的事儿？
1: 别忘了，日本人的身后不是还藏着一个神秘人物吗？

0: 你有事儿？我没啥事儿。我是看你有事儿。不知道是哪些乌龟王八蛋，打着十三省的旗号，到处在祸害百姓。我这心里不舒坦。不是这事儿，还有旁的事儿。
1: 没了，就这事儿，就够让我头疼的了。大家的，
0: 好了，时候不早了，回去歇着吧。

0: 你看着这个烟盒吧，老犯啥愣啊？这烟盒吧，是白姑娘她爹给你的。他是不是不在了？
1: 你瞎说啥呢？
0: 当家的，你有啥事儿，你别老瞒着我，行不？
1: 我没瞒着你。咱的孩子咋样了？他该踢你了吧？
0: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1: 我说的也是正经的。

0: 是神入庙来，
1: 是鬼归坟去。
0: 大师，我想跟你打听一件事。
1: 请讲。
0: 太阳落山，
1: 他们不是都回去了吗？
0: 有一个人没回去。
1: 除了死人，该回去的都应该回去了。
0: 我说过了，有一个人没回去，不知他是成了神还是成了鬼。
1: 庙堂无神无佛，鬼怪倒是有一些。
0: 我看见了。
1: 你既然知道佛门不清净了，那你还……
0: 我想来想去，除了大师你这儿，他不可能有第二个落脚的地方。
1: 出家人不打诳语。
0: 如果大师你能看见他，请我转告他，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他不应该不明白这个道理。
1: 施主，你是不相信贫僧了。
0: 蓝内香烛，蓝外红尘，内外有别，大师也应有别。
1: 阿弥陀佛。
2: 鬼子又在打东庙的主意了。
0: 渡边正雄，他是准备老虎吃鹿死等。
2: 哥，你是说老首长躲在东庙里？
0: 不止一次了。昨天我只是猜疑，可是今天我就可以肯定。
2: 也就是说，渡边正雄和老首长竟然住在同一所庙里。
0: 已经不止一天了，我们必须想办法把他救出来，不然的话结果只能有两个，要么困死，要么被俘。
2: 哥，你打算怎么处理？
0: 最好的结果是把他送回山里，实在办不到也只能是……
2: 哥，你不能这么做，他毕竟是咱的老首长，他也是白姑娘的爸爸。
0: 可他脱离了组织，成了逃兵。
2: 哥，首长是看着我长大的。
0: 你以为我愿意这么做吗？自从有了抗联，我就跟他在一起，我跟他的感情比你深。现在不仅是鬼子要找他，土匪要找他，李记、叶永年都在找他，我们必须要赶在他们的前面把他找到。任务就是保护他，护送他，让他归队，不能出任何意外，包括首长个人也不能出现问题。
2: 就怕老首长跟咱想的不一样。

必要时武装护送。战报了，这不就是抓逃兵，押送归队吗？情况复杂，后果也许比这个更糟糕。我从来不打无把握的仗，可是这次我的确是没把握。

0: 耿三儿来过，他终于来了。你不想见他们？耿三儿说的对，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可我现在已回不了头了。你真的不想登岸了？ 我只想见到我的女儿。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带着她远走高飞，过几天清静的日子。
1: 施主，你女儿已经是十三省的人了，要想见到你女儿，你就必须见她了。
0: 你想把我交给他们，你应该自己回去。施主，现在的东庙到处都是日本人，万一你落到渡边正雄的手里呢？那。

0: 太君，卑职看您在庙里粗茶淡饭的，特意在外面给你弄了点吃的。
1: 不用了。

0: 大师，我要带他走。大师，要说感情，我对他的感情一点也不比你差。我现在代表的不是我个人，而是一个组织。说的再明白一点，我代表的是抗联和全民族的利益。
1: 寺内寺外都是日本人，你怎么带他走？
0: 我能走得了，他就能走得了。
1: 他现在有伤，行动不便。
0: 我就是抬，也要把他抬走。他能不能归队，他现在和叛徒只差一步之遥了。
2: 将军阁下，寺庙外发现不明身份的队伍，可能是冲着将军来的，请将军马上离开。
3: 别慌，他们不是冲着我来的，这个庙里一定有他们想要的东西。命令外面的部队消灭他们，庙里的人一个也不能放过。
2: 嗨，走。
4: 马上就会赶到，
5: 继续打，
4: 弟兄们，
5: 越

0: 等等，
1: 当年鉴真东渡，历尽艰辛，本为弘扬佛教，传授戒法，与贵国的佛教高僧共同施善于天下。如今东渡

0: 光已被战争的硝烟弥漫，终日施善敬佛之人，无不为你们的卑劣行径痛心疾首，痛心疾首啊！
1: 将军，将军，将军，发现一条暗道。
2: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8: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6: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7: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

0: 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3: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4: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来了。
1: 省委领导和抗联的首长，他们估计你是负伤了，行动不便，不然的话早就该回到山里了。
0: 耿三儿，谢谢你了，你不必为我找什么借口，其实你的心里很明白，我要是想回去的话早就回去了。
1: 你为啥要这样想呢？从你带我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你就说过一个战士他该咋活着，他的生命已经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党，属于国家，属于民族。
0: 你说的那个戴景耀是以前的那个戴景耀，他已经死了。
1: 你千万别告诉我现在的戴景耀想做一个逃兵，而且是
0: 叛徒，对吗？对吗？
1: 老首长，老首长，
0: 你闭嘴。耿三儿，让我把话给说完。我也只能跟你说，丰乐镇一战，由于我的固执己见和盲目自信，不仅毁了西进总队，也差一点毁了十三行。我是眼睁睁地看着我的战士一个个在我身边倒下，他们是那么年轻，本来他们中的有些人是可以活下来的，可他们为了保护我宁可牺牲他们自己的性命。这次战役的失败原因终究是谁造成的，他们心里很清楚，可他们一句怨言都没有，依然信任着我，跟随着我，用生命来掩护。我一直在想，我要是能跟他们死在一起，那该多好。虽说我依旧无法弥补由于我的错误而造成的惨重损失，可我至少还能跟他们在一起战死在沙场。虽说我不能像他们那样成为一名烈士，可我至少还不是个逃兵，还不是个懦夫，还不是一个置千百人生命而不顾的混蛋。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啊！没错，我是受了伤，但我这点伤还不至于让我去当逃兵。耿三儿，我真的后悔当初没有听你的劝告和提醒。十三行，西进总队都毁在我的手里，我还有什么脸回到山里去见我的上级和我的战友？
1: 这可能只是理由的一部分， 但不是全部。
0: 你说的对，我想到过死。在我拿枪对准我的脑袋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想起了我的女儿。我多么想跟我的女儿在一起，快快乐乐的生活。不，我没有借口，我就是想当一个逃兵的。事情明摆着，我的错误断送了西进纵队，我的自信，我的自私又毁了我自己。
1: 既然这样的话，你就应该想到后果。
0: 我想到了，而且我还想到，来找我的人一定是你，因为只有你耿三儿才能找到我。
1: 既然你想到了，你就应该知道咋办。
0: 没什么咋办了，这条不归路是我自己走出来的。
1: 老首长，你为啥要这样想呢？是人都会有错，人无完人，
2: 金无足赤，
1: 因为人都有七情六欲。你和你的女儿失散了六年，你想跟她在一起，这没什么错。谁不想天伦之乐呢？别说是你，就说我吧，我的媳妇怀了孩子，这还没到几个月，我这心里就高兴得不得了。为啥？因为我要当爹了。你当过爹，你知道是啥滋味。不错，咱们现在处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咱们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就决定了，咱不能为自己活着，咱要为别人活着。如果一个人只想着自己，他就很难在艰苦的条件中生存，他就会出事儿。可你这样做也不是不能理解，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我觉得你应该勇敢地面对这一切，赶快回到队伍中。虽然你已经不配再当官了，至少可以。
0: 耿三儿，你不要再劝我了，这件事情要是轮到你的身上，我会毫不犹豫地枪毙。也许我会为你流泪，但我绝不宽容。你个兔崽子，要是你爹我没猜错的话，你接到的命令应该是八个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对吧？没错，因为我曾经也下过这样的命令，我也亲手处决过叛徒、内奸、临阵脱逃的胆小鬼。耿三儿，给爹来个干脆的，我确实没这个勇气。 也就算爹送给你一个大义灭亲的美名吧。啊，来吧。
1: 那白姑娘呢？啊，你死了她咋办？
0: 她有一个好阿爸，还有一个好男人，我足矣了。耿三儿，我求你一件事，别把我的事告诉他，至少现在不要。我希望他能幸福快乐，
2: 哪怕多一天的快乐都好啊。
1: 太自私了你。
0: 那你还等什么？
1: 我带进了同志。
0: 不，同志这两个字我现在不配。
3: 动手吧。

0: 这就对了，这才是你耿三儿，我没有看错。你知道你这样会让多少人相信，会让多少人难过。哎呀，
1: 你他娘的是不是个男人？小将老太太都没你墨迹。你知道吗？这枪一响，逃兵的罪名你就算背上了。我现在已经是逃兵了，你还想让我跟你说多少遍？
0: 老首长，我的亲爹！老首长，咱俩是在金矿上认识的吧？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啥事理也不明白。记得有一次，为了给老九治病。 我偷了矿上的金沙去换钱，结果被工头发现了，打了个半死。是你把我从阎王爷的嘴里拉了回来。我当时就跟你说，我这辈子跟着你干了。你还记得你是咋说的吗？你说，咱都要跟着共产党干。后来，你介绍我入了党，参加了抗联，我这才有模有样的活成了一个人。你有一句话。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你说，男人活要活出光彩，死要死出威风。这话听着长进，听着提气。丰乐镇的事情，把它当成教训，想想就行了。你要是把它当成一块石头压在心里，那就不是一个男人。打仗嘛，谁不是从失败中过来的？关云长。
2: 不是也走过麦城吗？别说了，还有，你就算不是为自己想，你也该为你的闺女想想吧。她现在不仅是红枪会的长包，她还是反满抗日的巾帼英雄。她爱你，她敬佩你，她对……
1: 我让你闭嘴！戴静瑶，我不能杀你。如果你还是个男人的话，你就应该回到山里，面对你应该面对的一切。如果你不愿意面对，那你就自行了断。耿三儿，你这个兔崽子！ 难道你想让我跪下来求你吗？
0: 我记得你说过，你很想看见你闺女和老九成亲。

0: 吃啊。
1: 嗯，哎，你跟白玉姑娘商量商量，看她愿不愿意嫁给老九。哎呀，你不是一直都惦记老九的心事吗？
0: 你说真的呀？
1: 啥真的假的？给咱自己家的兄弟说媳妇儿，那还有假？
0: 成，我这就去找白姑娘。
1: 嗯，好。哎呀，别跑，孩子！
0: 白姑娘，你愿不愿意啊？白姑娘，白姑娘，你倒说句话呀！
2: 是你的主意还是长包的主意？
0: 当然长包的主意了。

0: 耿长毛的，婊子虽说没啥出息，可死了的时候倒像是一条汉子。当初玉丫头答应嫁给他，我看出来了，不是因为打心眼里喜欢他，是红墙会救了他的亲爸，他这是感恩呐。虽说我是他阿爸，但玉丫头毕竟是我的养女，这种事情我不好武断。
1: 还是听玉丫头自己的意思吧。老叔，成亲是他俩人的事，当然，那得他俩人愿意才行啊。你说呢，老叔？
2: 我不愿意。
1: 老九，白姑娘是个好姑娘，我也喜欢她，可咱不能做强人所难的事儿啊。
0: 老九，
1: 哥，我不管你是啥原因，有啥理由，咱都得尊重别人的选择。
3: 白姑娘现在是红墙会的长包的，外面那么多兄弟还看着她。哥，不管你怎么说，我是不会答应的。
2: 我愿意。白姑娘，
1: 你听我说。
2: 九哥，啥也别说了，不愿意。
0: 丫头，
1: 白姑娘。

0: 白姑娘，对不住了，我也是太为老九的事着急了。其实我，吴彪是我的兄弟，我本不应该有这个主意。如果你要是不愿意，就算我啥也没说过。 老九说的对啊，这事儿不能强人所难。白姑娘，我再跟你说句对不住了，跟吴彪兄弟也说声对不住了。
1: 三哥，我不是说了吗？我愿意。啥？白姑娘。 三哥。

0: 其实当初我和彪子可成亲是出于我对他的感激，可能彪子哥自己也知道，所以他直到最后也不愿意跟我拜堂。他越是这样，我越是敬重他。我是打心眼里想把他当成我的男人，当一辈子。可现在他不在了，今天你突然提起让我跟九哥成亲的事儿，九哥是个好人，他是一个既能让人敬重又能让人喜欢让人愿意接近的人。我爹跟我说他喜欢九哥，他愿意我和九哥在一块儿，这样他就放心了。可现在让我跟九哥成亲做他的媳妇儿，我不知道。
1: 明白，我全都明白。
0: 三哥，今天你突然提到让我跟九哥成亲的事儿，是为了我爹吧？
1: 白姑娘。
0: 三哥，你见到我爹了是吧？你这么做都是为了他是吗？他在哪儿？你告诉我。
2: 九哥，
3: 哎，
2: 这枪是上次战斗的时候缴获的吧？
3: 是啊，我呀专门瞄着拿这个枪的人打。你小子想要一把是吧？
2: 哎，
3: 下次你杀的小鬼子比我多，我就送给你。
4: 哎，九哥，啊，
2: 哎，咱们走。我跟你说，
3: 白姑娘，啥事儿啊？
4: 你下来说呗。
3: 行。

0: 帮我个忙呗。
1: 行。
0: 你陪我去见个人吧。瞅你这一天的，脏兮兮的，邋里邋遢的，我给你带件新衣服，你去换上。这也好去见人呢，啊！快去，我在这儿等你。
1: 你这样骗他？
0: 去吧。

0: 爹啊。爹。
1: 首长好。
0: 都啥时候了还首长首长的叫爹。
2: 爹。小玉。老九。你们这是。
0: 爹啊。我跟九哥已经是一家人了。
2: 啊。我怎么就不。
0: 爹。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现在世道这么乱，我跟九哥也不想大搬，所以就。你不怪咱俩吧？
2: 不怪不怪。爹高兴还来不及呢。那。
0: 过来呀、啊。来。
2: 我就在这儿。祝愿你们俩幸福。啊。
0: 九哥。让我跟我爹单独说会话。
1: 哎，首长，你们先聊着，我先出去了。
0: 爹，你看他多不懂事，都啥时候还老叫首长的。

0: 爹。
1: 嗯。
0: 爹，哭啥呀？
1: 嗯。
0: 哭啥？咱不哭，高兴的事儿咱哭啥呀？是不？
1: 对。
0: 你不就等着看着我跟九哥成亲呢吗？是不？咱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呢。
1: 嗯。
0: 你现在啊，找到女儿了，又有了女婿，将来啊还会有个小外孙子呢。等抗战胜利之后啊，咱就开开心心的回老家去，安安稳稳的置己五地。啊，你就每天抱着你的小外孙子，等着我和九哥好好孝顺孝顺你，是不？
1: 对，对。
0: 那你笑一个。
1: 这是高兴的日子，大喜的日子，你姐咋哭了呢？你说。
0: 我爹是我心中的大英雄，咋会没出息呢？是不？爹呀、啊，
1: 嗯，
0: 要走了，啊？
1: 小雨啊，
0: 哎，
1: 我想跟你们一起多待些日子，可我还有任务在身，不行啊，不能不走啊。
0: 爹，
1: 嗯，
0: 你放心打鬼子去，等到了给我捎个信儿过来啊。
1: 忘不了，忘不了。
0: 嗯，爹，
1: 嗯，
0: 等过段日子，我和九哥、阿爸就去看你，到时候好好陪你多待些日子啊。嗯。
1: 小雨。
0: 哎。
1: 爹呀，爹今天看看你是这个样子，爹就满足了，真满足了。爹高兴，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过。高兴，爹从来都没有这么高兴过。我女儿长大了，长成大姑娘了。要是你妈还活着，她一定会。
0: 嗨，咱不哭，爹，大高兴的日子，哭啥？
1: 别高兴，高兴。小雨。
0: 哎。
1: 时间不早了，爹也该上路了，你们俩要好好的过日子，好好的活着呀。
0: 嗯，爹你放心我吧，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你等我去看你啊。
1: 好女儿。
0: 不过，
1: 嗯，爹能有今儿个足以知足了。

你们先回去吧，我去找首长。都安排好了，我派人把你送回山里去。

0: 人不在，连个碑都不能立。
1: 兄弟们都知道，他们都不是为了自己活着，谁也没指望能给自己立块碑。他们的碑只能是活着的人立在心里。
0: 我说过，等胜利了，我亲自给你们带花的。可现在，
1: 老首长，我们等着这一天。

孩子们，看到了你们，我看到了抗日的希望。

为了帮助意志衰退的戴京耀军长归队，耿殿军竭尽全力，但戴京耀执迷不悟，难以自拔，终于走上了不归路。在这场毫无把握的战斗中，耿殿军等十三省兄弟们揪心地感受到了失败的痛苦，反满抗日的残酷，更坚定了十三省的斗志。

他本来有机会选择活下去，可他不愿意。别人都不理解为什么，可我们理解他了。他在他最后的时间里，既完成了一个当父亲的心愿，也完成了一个军人的心愿。虽然他是一个失败的军人，他是你的好父亲，也曾经是我们的好首长。一定要听你爹的话，好好活下去。

哈哈。

0: 嘚嘚嘚嘚嘚。
1: 别动！别动！别动！
2: 嘿嘿嘿，你干嘛？干嘛？你们！哎呦呦！小心！闪了我的腰！哎呦哎呦！疼疼！放开我呀！哎呦！

0: 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1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

0: 思琪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8: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9: 没错、
8: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9: 非常逼真、
8: 啊、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9: 嗯，来，我检验一下。
8: 检验一下，
9: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8: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9: 对。
8: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9: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8: 当然
9: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8: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使劲使劲使劲，
9: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8: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9: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8: 完全没有变形，
9: 对
8: 吧？
9: 对对
8: 啊，
7: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8: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7: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

0: 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4: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哎呦，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哎呦，
3: 痛了，关东筋骨贴，紧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谁呀？干嘛你？
1: 做好梦了吧？
0: 啊？你长包的。哎呀，人家都成这样了，还有啥好梦可做呀？
1: 赵郎中，想好了吗？
0: 哎，我想好了。
1: 说吧。
0: 李长宝的，你干脆还是把我废了得了，这件事儿我是真的不能说呀。
1: 我看你是老不死的吃砒霜，你活腻歪了吧，是吧？好，你不说我也不杀你，我把你交给叶永年。他要是没办法，后边还有日本人。带走
2: 带走。
0: 哎呀，李长宝，李长宝，哎呦呦，你这是干什么呢？放下放下放下，
1: 抬回来，
0: 放我回来。这什么事儿吗？这李长宝啊，哎呦呦，
1: 怕了？
0: 哎呦，真是讨厌呢。

0: 是这儿吗？
1: 哎，没错，就这儿。他受了伤啊，要找个地方治伤，找来找去啊，就找到这儿来了。
0: 不准骗我啊！
1: 哎，切，
0: 都给我守住了。你们俩给我进去，进去。
1: 这
0: 进去。
1: 有话好好说嘛，干嘛这样呢？这，哎呦，哦呦，
0: 给我老实点。
1: 人家腿脚不利索了，来来。
0: 人在哪儿？
1: 啊？
0: 人在哪儿？
1: 哦，在里面。
0: 进去。哪儿呢？
1: 这儿。
0: 掀开。
1: 你这……
0: 掀开。
1: 在下面。
0: 下去。把人给我请上来。
1: 这……
0: 我给你一泡尿的时间，你小子要敢不上来。看见了吧，我把你和他们一起土葬了。下去。
1: 李掌婆的，我们可得说清楚了啊，你可不能把我给卖了啊。
0: 少跟我废话，下去。
2: 别动别动。
0: 臭杀猪的。
2: 哼。
0: 赵郎中，你们敢耍我。你们俩兔崽子，你们都吃我的，喝我的，还翻脸出卖我。
2: 张包的，对不住了，以前的北胜帮从来不做欺男霸女的事，更不当汉奸。你投靠了日本人还当了汉奸，我们要是还跟着你干，那就不是人了，是畜生。
3: 说得好。
0: 三儿，
3: 李记，我想跟你聊聊，这儿不是说话的地儿，我带你去个地方。李记，咱兄弟俩有些日子不在一起喝酒了。

0: 先把这碗酒干了，耿三儿，你别跟我来这套，啊！你到底想把我李记怎么地？直说。
1: 我是耿殿军，我不是耿三儿。你不是已经告诉了渡边正雄？我是耿殿军吗？
0: 我是被逼无奈的，我不能看着我姐姐死在日本人手里。你怕了？我今天和你说句实话，你耿三儿究竟是什么身份？我一个字儿都没提。
1: 李记，你打着十三省的旗号，到处糟践百姓，奸淫妇女，你逼死了多少人命？难道这也是被逼的吗？
0: 你别跟我说这个，耿团长。我李记，我跟着你，我没有功劳，我也有苦劳吧。
1: 是，你有功劳。而且功劳还不小，即使你回到了北胜帮，你还是有功的。你帮过我的忙，救过我的命，并且你打鬼子也从来不含糊，这一点我佩服你。
0: 那你还要杀我？
1: 李记啊，你可以打着十三省的旗号去杀鬼子，也可以打着十三省的旗号跟各个山头争地盘，可是你投靠了小鬼子，你不仅糟践了十三省，你也糟践了自己的良心。
2: 头两天被你糟蹋了的那个姑娘，你也还记得吧？
1: 她没脸见人，他上吊死了。
0: 大哥，大哥，你再放我一马，算兄弟求你了，行吗？我李记，我铁了心，以后还跟着你干，行吗？
1: 李记啊，只要是在一个月之前，兴许我会答应你。可是今天，你是老太太嚼牛筋，你别再跟我磨嘴皮子了，完了。

0: 小鬼子上来了，刘顺，你带着兄弟们先撤，我了了这事就来。嗯呐，雷吉，看来小鬼子也只是把你当成了灯捻子，没亮的时候拿你照照，可是看到了日头，你还能活吗？你对日本来说。 那就好比是牛犊子上套，挨鞭子时候倒，日本人他容不了你。
1: 姓耿的，你还别嘲笑老子。我跟你说，我李记在日本人那是什么筹码？

0: 我知道我跑不了，我认命。
1: 走吧。

0: 跪下！
1: 放开我！
0: 跪下！
2: 出去吧。起来吧。立即，你为了找一个日本人要找的人，你一共去了几个屯子？一共糟践了多少人？恐怕连你自己也记不清了吧？今天外边来的，都是被你糟践、被你祸害过的人。你可以打着十三省的旗号，可你换不了你这张脸。是，你是帮过我，你也杀过鬼子，我可以不杀你，咱俩也可以手拉着手走出这间屋子，我可以告诉他们我就是十三省的掌包的，你也可以告诉他们你不是十三省的，咱俩看看他们会打死谁。走啊！所有的恶不都是十三省做的吗？你怕啥？李记，我可以容忍你糟践我的名声，十三省也可以容忍你糟践他们的名声，可是外边那些乡亲们，他们能容你吗？你也看到了，就连北上帮你手下的兄弟们，他们都容不了你。你是啥？你是抹桌子的抹布，门背后的扫把，你专捡脏活干。你虽然打了不少的鬼子，可你也做了鬼子一样做的恶事。

0: 耿三儿，我救过你的命，你不能杀我。况且我姐姐待你也像亲兄弟，她离不开我，我也不能没有她。你更不能杀我。
1: 好，那你就杀了我。

枪里还有一颗子弹，你要是不服气就打死我，如果你还把自己当作是站着撒尿的人，拿出点尿性来。

0: 你啥呢？别弄出点啥事儿来呀！咱张豹的欠李记的人情，那直接交给老百姓不就完了吗？他俩的交情可不一般呢。
1: 耿三儿，耿殿军，老子今天要是崩了你，黄泉路上也算有个伴儿了。李记，咱俩是坟地改菜园子，扯平了。哼，打死我！ 人情也算还给你了，你还等啥呢？

0: 乡亲们，老少爷们们，李济他也打过鬼子，可他也做过恶，今儿他死了也是他命该如此。乡亲们，老少爷们们，从今往后谁要是再欺负你们，我耿三儿还有我十三井的兄弟
1: 听饶的。
2: 说得好，
3: 谢谢未必除害。
2: 对啊，未必除害啊。
4: 替天行道了，
2: 谢谢啊，真是未必除害啊，
4: 这才是真正的抗联啊。
2: 对啊，这才真正的抗联。
5: 姐，他就是我跟你说的耿团长，人可好了，以后我就跟着他干，打鬼子。
6: 好，好啊。团长，我们家二子啊，他打小就野，净干遭人骂的事儿。以后啊，你要好好教教他，让他能做个好人呢。
0: 老姐姐，你忍着点啊。哎，抓住我啊。

0: 姐，姐，儿子，哎，我家儿子呢？你家儿子他死了。
1: 老姐姐，你别太难受了。你家儿子他是为了打鬼子才死的。他是个好汉，是个英雄。
2: 没错，是个汉子，
3: 他是英雄，
2: 是个英雄。

0: 我这个兄弟出息了，老姐姐，他终于出息了。老姐姐，以后你就是我们的亲姐姐，我们这些人都是你的亲兄弟。
1: 兄弟呀！

0: 军长，以我个人的名义给省委写了一份检讨。丰乐镇出现的问题，我也有责任，不能全部归咎于戴金耀。戴金耀，他的问题，我们要做的只有吸取教训。还有西进纵队改编为西进支队。 由徐继民同志负责，一并向省委报告，同时建议省委继续调查内奸的问题。我就不相信一个刘署长能有这么大的动静。
1: 是。

0: 你怎么了？
1: 他死了。
0: 谁？打金药。

0: 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
1: 我在家。
0: 在家？我去你们家找你，你根本不在。
1: 我去哪儿一定要告诉你吗？
0: 我是为你的安全着想。现在赵云城里到处都在查抗联的人，我怕出去有危险。我是你的未婚夫，我有责任。
1: 我答应嫁给你了吗？
0: 这是你自己说的，你愿意为我付出一切。为了这句话，我答应做抗联，我背叛了皇军，我背叛了叶先生，我。有句话你听说过吧？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你要是敢辜负我，我秦明要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2: 报告，
3: 进来。
2: 将军阁下，有一个人要见将军。
3: 什么人？
2: 他说他叫秦明朗，有重要情况向太君报告。
3: 让他进来。
2: 嘿。
4: 好，可库奇玛，秦明朗多么奇玛，赵元卡萨斯修戴利修丘斯。
3: 你的日语讲得不错嘛。
4: 卑职是满洲国高的毕业生，受过大日本皇军的教诲。
3: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4: 卑职有一个重要情报想要报告太君。
3: 你讲。
4: 据卑职观察，在赵元城有一个地下党的秘密组织。
3: 消息可靠吗？
4: 卑职敢用脑袋担保。
3: 你知道是什么人吗？
4: 这个不知道，但是卑职知道有两个领头的，只要把他们抓到，那赵元城里的地下党秘密组织就可以一网打尽。

0: 干什么？干什么？你们！太君，太君，太君，太君，误会啊！这全是误会啊！太君，不是。
1: 秦明朗，你干什么你？
2: 不是，雪琴，这事不怨我。我想来想去吧，我还是觉得我跟皇军干，我这心里踏实。哎，要不然你能放弃抗日，我一定会为你求情，把你给放了。
0: 把他们带走，都统带走，走，走，走。

0: 怎么样？
1: 一切顺利。
0: 没有引起鬼子的怀疑吧？
2: 我这事干得光明正大，他们怀疑我又能怎么样？
0: 哦，你看到那个神秘男人了？
2: 看见了，这个人40岁左右，但是我在赵园从来没有见过他。
0: 哦，连你也没见过他，他肯定不是赵园的。
2: 看来这回长包子说对了，这没准真是一条大鱼。
0: 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2: 不知道。
0: 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2: 他一出来就直接被带到宪兵队了，看来渡边还不想让他完全暴露身份。
0: 哎，我说如果咱们真的查不出他的真实身份，那么这次不等于白干了吗？你说呢？

0: 你来干什么？我就是来看看你。上次你把我从这儿救出去，这次你又亲手把我送进来。
1: 学姐，其实我不想这么做，我是怕你越陷越深。出去！我不想听。学姐，你出去，马上给我滚！
0: 可以滚，但是我有句心里话，我必须要告诉你，我本来是不想和黄俊告密的。再怎么说，你也是我的未婚妻。
1: 谁是你的未婚妻啊？你这狗汉奸！
0: 这是你亲口说的，你说过你可以把一切都给我，可是我天天看见你跟别的男人在一起，给我戴绿帽子，我心里受不了啊！
1: 什么男人，什么绿帽子啊？
0: 这得问你自己啊。学姐，我对你都是真心的，我是真的喜欢你，真的爱你。
2: 你要这么做，我受不了。张伯达，你找我。坐吧。你看看这个。
3: 张伯达，这个是谁啊？
2: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神秘的人物，十二弟。你马上赶回山里去找李军长，让他们辨认一下，看看这个家伙究竟是谁。查清楚以后，马上给我赶回来。
3: 好嘞，哎，路上给我当心点啊！知道，蓝先生，让你受惊了，我们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啊，来人，送蓝先生回去休息，好好照顾他。
4: 嗨。
3: 你是怎么看这次小警察的所作所为？中国人的话说，是在吃醋。仅仅是吃醋这么简单吗？
5: 凭我对他的了解，他能做的也就这么多。嗨，蓝之渊的住所和你们联络的方式，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怎么会被小警察发现？
3: 他能准确地说出你们见面的方式和地点，说明他监视你们已经不是一两天了。你身为一个高级特工，竟然犯下这样的低级错，这是你的失职，
5: 是不可饶恕的。
1: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行了，你先去休息吧。 等等，你现在的身份已经没有保密的必要了。
1: 嗨。

0: 向左转，向右看齐，向前看，是。报告太君，赵元警察署集合完毕。
1: 恭喜你啊，齐署长！从现在起，你就是赵元警察署署长兼防务的副总指挥。多谢太君栽培，希望你不要辜负皇军的期望。
2: 嗨。
3: 小姐兄弟，恭喜啊，恭喜啊！以后这赵元城可就得看你我兄弟二人的了。这咱们可得多尽一点力啊！易先生，是。好好干。明朗。
4: 你坐吧，傻站着干嘛呀？你是皇军的人，恭喜你，戚署长，你通过了考验，我很为你高兴。
3: 考验？你这不是折腾我吗？你啊，
4: 为了你，我差点偷个抗联了，那是死罪啊！啊，你现在告诉我，你是皇军的人，你？
3: 中国有句古话。
4: 叫做天降大任。
5: 行行行，你别跟我讲那么多大道理。
4: 世贤，我不想天降大任，我也不想苦其心志。我只要有你在我身边，我就知足了。
5: 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了。
6: 阿武。 哎，
5: 十一弟那边有什么新的进展吗？啊，还没有，他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在寻找，可一点线索都没有。哎，那个神秘的男人眨眼之间就失踪了。
6: 告诉十一弟，不要再找了，以免引起渡边正雄的怀疑。还有，让他千万小心，一旦发现异常的情况，立刻撤离赵远。
5: 张伯达。
7: 你担心十一弟的身份已经暴露了。张伯达，张伯达，十二弟回来了。张伯达，十二弟回来了。
6: 十二弟，情况咋样？
7: 张伯达，我没找到咱的部队。说啥？
8: 听说在三军在一次反扫当中被鬼子打散了，现在完全失去了消息。1940年初，在敌后坚持斗争了4年的十三省与组织彻底失去了联系。
9: 快点，快点！后面跟上，后面跟上！七哥，咱现在真成没娘孩了。说话呀！
10: 你问我，我问谁呀？
9: 那咱现在到底算啥人呢？咱要是一辈子找不着组织，咱就当一辈子土匪啊！

0: 我早就说我不当土匪的，我大老远赶到东北来就是来参加抗日的，我不当土匪了。
1: 走啊你！你磨磨唧唧干啥呢你？
2: 七哥，你别嚷了，大家心情都不好。
3: 江家的，这破棉袄你还穿不穿？你要是不穿啊，我就给它拆了当尿布用。
4: 从哪儿翻出来的？谁让你动我东西了？
3: 咋的了你？不就是一件破棉袄吗？
4: 江淑清，我跟你说啊，以后你少动我的东西。
5: 值钱东西，不就是一件破棉袄吗？哎，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
6: 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
5: 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的值了。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这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5: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 领取吧！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

0: 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

0: 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4: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5: 没错、
4: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5: 非常逼真、
4: 啊、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哎，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5: 嗯，来我检验一下。
4: 检验一下，
5: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4: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5: 对，
4: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5: 拭目以待。哇，这可以这样吗，孙总？
4: 当然
5: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4: 看一下。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使劲使劲使劲！
5: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用这样的冰丝凉席。
4: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5: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4: 完全没有变形，
5: 对
4: 吧？
5: 对对
4: 对。
3: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4: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3: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6: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

0: 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这日子没法过了。
1: 你以为离了你这个臭鸡蛋，我还不做草草糕？说
0: 啥呢你？你再给我说一遍。
1: 我刚说了。
0: 你给我站起来。
1: 哎呀，干啥呀？
0: 站起来。
1: 站就站起来。

0: 为啥不躲呀？
1: 我为啥要躲？
0: 不怕我打你啊？
1: 你打死我才好呢，省得心烦。
0: 耿三儿，
1: 哎，你又去哪儿？
0: 我上吊，我跳河，我跑。

0: 王二姐呀，泪滔滔啊，楼下那个来了啊，那个两只咋不走了？
1: 这是我家，我凭啥走啊？
0: 你咋不走了啊？你不要说上吊、跳河、抹脖子吗？咋了？阎王爷嫌你是脚大，不愿意收你。
1: 有事儿，你把我放犊子里，我跟你拼了！
0: 哎呀呀呀！
1: 跟你拼了！
0: 你干啥呢？
1: 跟你拼了我！
0: 哎，小心你肚子！哎呀哎呀！我的孩子！哎呀，你别别，行了行，别别闹！哎呀！
1: 小
0: 点，你动不了我，你动不了我，你动不了我。
2: 长包的，哎，长包的，哎呀，嫂子这几天心情不好，吃不下东西，你看是不是？
0: 是，别扯了，说正事儿
2: 啊。自从和山里失去了联系以后啊，大家的心情都不好，好像咱们真成了没娘的孩子了。
0: 眼下的困难是暂时的，咱们在找组织，组织也在找咱们。我琢磨着，老首长也有他们的困难，即使是真的找不到，那咱还不活了？都已经是大老爷们了，又不是离了奶头就不能活的孩子。一条路断了，那咱再找其他的路走。我就不相信活人还能让尿憋死。
2: 问题是现在内奸的真实身份还没有整清楚啊，咱们现在每走一步，这脚下都可能是陷阱啊，一旦掉下去了，咱们这支队伍就全完了。
0: 所以咱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内奸先给他除掉。
2: 咱们现在连内奸到底叫什么，藏在啥地方咱们都不知道，咋除呢？你说呢？
0: 秤不离头，弓不离婆，扁担不离油箩箩，他有一套咱也有一套，他就是藏得再深，他也离不开赵元一带。我就不相信没办法把他逼出来。
2: 恐怕没那么容易。现在啊，许多山头都以为抗联完了，十三行也没了，过去想和我们一起打鬼子的也都把脑袋缩回去了，有的又跑回到叶永年的怀抱里谋求自保。咱们呢是每走一步都很困难啊，现在的形势比咱们刚出山那阵儿啊要复杂的多得多呀。
0: 我在想啊，咱们在战略上是不是有问题？
2: 咋说呢？
0: 三赵地区这么大，如果要是藏起来让鬼子找不到，那还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咱总是想藏着躲着，这反而长了鬼子的士气，灭了咱自己的威风。依我看，咱也不时时机的敲打敲打渡边正雄，让他也知道知道三赵地区不是他的天堂。
2: 哎，这样一来的话，咱不仅可以让渡边正雄的日子不好过，而且呀，咱们还可以重新把那个内奸给逼出来。不过这么一打，恐怕这麻烦又来了，鬼子啊又会出来四处折腾。别的咱不担心，我现在最头疼的就是他们的骑兵啊。
0: 那咱就先打他的骑兵。十三弟啊，
3: 长毛子，到底是什么事情了？
0: 我已经跟松野商量好了，他答应愿意帮助咱参加反战联盟。你呀，马上回去准备一下，去一趟哈尔滨啊。
3: 什么？去哈尔滨？
0: 对，咱们现在

0: 跟组织上失去了联系，如果再走原来的交通线，这条路恐怕是行不通了。你去哈尔滨有两个任务：第一，通过松野的关系，先在鬼子的内部扎下来；哈尔滨是渡边政雄的老窝，你要想办法在他的老窝里烧上一把火。嗯，龙江工委跟那个神秘的男人一定有关系，想办法查明他的身份。我估计。 龙江工委已经遭到了破坏，你要格外的小心。
1: 是。
0: 快去准备吧。等一等，小上海，你是不是还有啥话要跟我说？
1: 没事。
0: 你小子可别跟我耍小心眼啊！
1: 我哪敢啊，长包的。<笑>
0: 那我就替你说出来，你是不是想让金姑娘跟你一起去呀？
2: 报告。
0: 清楚了，随时保持联系啊。
1: 张包呢？就这样了。
0: 他的事儿不归我管。

让开！

0: 十三星。嗯，知道他们的部队藏在什么地方吗？啊，
1: 据侦查，他们的一个秘密营在西峰山附近。
0: 西峰山，
2: 没错，太君。根据卑职的眼线报告，他们在西峰山也发现了十三星。
0: 耿三，你也有撑不住的时候。命令骑兵大队包围西峰山，剿灭十三星。
3: 是。
4: 嗨。
5: 这。

0: 将军阁下，我们在西峰山的确遇到一股骑兵，但肯定不是十三省的队伍。
1: 不是十三省，
0: 是我们跟十三省的骑兵交过手，而我们这次遇到的是一支特殊的、训练有素的骑兵。
2: 老师，抗联的主力没有任何出山的迹象，西境纵队也被我们消灭了，在赵营一带和我们周旋的就只剩下十三省了。
1: 十三省的骑兵不堪一击，而这支骑兵又这样的出众，他们总不会是从地上冒出来的吧？
3: 根据我们的侦查，鬼子已经对我们的山区根据地加强了封锁，一方面是要采取围困战术，企图把我们困死在山里，另一方面是想切断我们和在敌后工作的同志们的联系。省委领导指示，考虑到目前的局势和我们所面临的困难，暂时不搞大的军事行动，尤其是要接受丰乐战役的教训，不能冒险。省委领导同志已经派联络员向龙江工委和西进支队传达，主要强调停止一切冒险的行动，明确要求调西进支队回山里面养精蓄锐。
4: 哦，对了，跳猫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消息了，要想办法把省委的指示转达给他。
3: 好。
4: 鬼子对我们的封锁很严呐，我们的交通线受到了破坏，运转不灵了，一定要想办法把交通线重新建立起来。

1: 你说这鬼子折腾了一阵，怎么没动静了？嗯，响水不开，开水不响。我琢磨着，该是那个神秘的男人重新登场的时候了。
0: 啊，你说他们又出什么新花招呢？
1: 渡边正雄这个王八蛋，用兵一向谨慎，我估计。
0: 他不会把现有的兵力向散户尖面一样来对付咱。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他会把现有的兵力攥成个拳头，瞅准时机，将咱一拳砸死。嗯，
1: 切，
0: 那是他的一厢情愿，还得问问咱们同意不同意呢。
1: 嗯，哎，我告诉你啊，渡边正雄可不好对付，咱可不能小看他。 那好啊，那咱啊就等着他出招吧，来吧。
0: 咱不是等他出招，咱是要逼他出招。

0: 是不是啊，蓝先生？啊，我们关东军啊，调集兵力，对抗联三军进行了围剿，已经彻底把他们打垮了。我估计呢，他们暂时恢复不了元气，也就是说，十三省和他们组织上的联系，已经彻底被我们切断了。一个没娘的孩子，最希望的是什么呢？啊，
1: 找组织。
0: 这个组织就是你，啊。从现在开始，你蓝先生就是抗联，就是共产党的北满省委，所有在这一带活动的抗匪，都将听你的。

0: 我们已经监视他几天了，他每次出现，身边都有日本人的保护，根本就没有办法下手。我觉得，除了渡边正雄和雪狐狸，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儿。
1: 你有没有办法从雪狐狸的嘴里掏出点啥来？
0: 太难了，他可不是一般的狐狸，是狐狸精。我估计，除了渡边正雄，没有人能从他嘴里掏出实话来。

0: 长生在拉海带啊，根子再深，也要把它拉出来。要查明他的身份，割掉这颗毒瘤。留着他，不仅对咱是个祸害，对整个三赵地区乃至龙江宫闱，都是一大隐患。
1: 嗯，就因为它的危害性极大，所以小鬼子对它的保护十分严密。
0: 老五啊，祖传秘方可是要包治百病啊！
1: 我明白。

0: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 我们这是来看望舅舅的。
2: 舅舅已经关门了，买药到其他地方去吧。实在不好意思，我舅舅病得厉害，你就帮帮忙吧。
3: 什么病啊？吃了有毒的山蘑菇，上吐下泻。进来吧。累吗？不累，我在抗联队伍里一直走山路，习惯了。你呢？
4: 我没问题。那好啊。
3: 我们俩比赛跑步，看谁跑得快。
5: 行啊，输了可别哭鼻子。嘿嘿，
3: 你耍赖啊！马上就可以见到兄弟们了。哎，
5: 等等我。你是太阳落山。同志，你辛苦了。
3: 首长，你辛苦了。
5: 里面请。
3: 来，
5: 请坐。 喝口水。怎么样？你们徐支队长还好吧？
6: 很好。首长有什么指示？
5: 根据省委的指示，西进支队和义勇军青山队要尽快做好攻打赵源的准备，牵制日本关东军，一定要缓解我们根据地的压力。
6: 是。
5: 来来来，坐坐坐。

0: 哎，长包的，这么一弄啊，他们一下子全都找不到了。你看这事儿办得不错吧？
1: 好好好好好好，小子。
2: 来，十三弟，喝水。
0: 谢谢嫂子。
3: 你们的工作啊，开展得很快，但是要谨慎。回到哈尔滨，就去联系你的上海老乡邱景文。他是警署内线介绍的，此人很可靠。他在哈尔滨的王岗机场做事儿，要小心谨慎。哎，对了，他也是个大学生啊。
0: 哦。
3: 另外，机场戒备森严，你们要千万小心。
0: 长包的，你就放心吧。我有个事情要跟你商量一下。
3: 说。
0: 我想让静明基留在密营，

0: 这样吧，小长安，开展工作以后，也许你会接触很多的日本人。我想金明基还是留在你的身边，他对你的工作会很有帮助。小长海啊，这回也该你挑重担了。
1: 张包大，你交代给我的事我早就准备好了。
0: 啊，有把握吗？我告诉你，只能成功，不许失败。
1: 瞧你说的，你不是讲过吗？这失败不属于咱们十三省，更不属于我小上海了。
0: 好，像个大英雄啊。
1: 那当然了。
2: 联系上了，联系上了，
3: 联系上了，
4: 是是，
3: 联系上了，
5: 联系上了，
6: 联系上了，
7: 联系上了，
8: 联系上了，
9: 联系上了，
10: 联系上了，
11: 上帝啊，上帝啊，是不是找到娘家了？
12: 是啊，这回咱们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13: 上帝，联系上没有？
12: 长包子，联系上了。
13: 好。
0: 媳妇儿，给兄弟们做点好吃的，大伙儿好好热闹热闹啊。
14: 那做啥呀？
0: 你就捡好吃的做啊。
14: 行，那我就包点苞米面饺子，再包点菜团子吧。包咋样了？哟，都是你包的，三毛愣。
15: 这小子手比大姑娘还强呢。
16: 谁大姑娘啊？
14: 哎，包多少了呀？
15: 138。
1: 三毛愣，出来，帮我个忙。
0: 大伙儿都听着啊，今儿晚上大伙儿把手里的事撂下，小上海有重要的事儿要跟大伙儿说说，都得参加啊。
17: 知道，
18: 知道，
19: 知道了，
18: 知道了。
9: 在很久很久以前，世界上没有光明。人们在黑暗中摸索，在长夜中生活。伟大的普罗米修斯盗取了天上的圣火给人类，人类从此有了光明，有了温暖。天神为了惩罚偷盗圣火的普罗米修斯，把他绑在山顶上，让神鹰啄咬他的身体，旧伤口好了，第二天又有了新的伤口。就这样，他日复一日忍受着，不屈服，坚持着。我将天火带到人间，这火能驱散黑暗，这火能战胜邪恶，这火能带来温暖，这火能带来春天，这火能烧死渡边，
6: 这火能把日军赶出中国。

0: 我呀，还能煮烧菜团子呢。好，煮烧菜团子去了。哎呀，别抢，别抢，忙碌呢。好，别抢，别抢，别抢，赶紧给你，别抢，来，砸一箱。
1: 把这个串上。
2: 陆嫂子。
3: 天火烧的团子就是好吃。嗯，那就多吃点啊。嗯，哎，
4: 我看大家是不是还没看明白，我再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嗯，
3: 这个盗天火是很大气的，普罗米修斯就像个大英雄，不像那个盗仙草，为了个女人没什么意思，太小气的。
5: 为女人咋了？
6: 就是，为女人也算是个英雄。
7: 为了女人偷东。

0: 东西那算啥英雄啊？
1: 偷鸡摸狗不算英雄。
2: 那咱们算干啥的？
3: 哎呀，人刚才小张海不都说了吗？咱是倒天火的，你看那菜包子，那不都天火烧的吗？哎，对了，小张海，我问你一下啊，你说那
4: 普罗米修斯？
3: 哎，对，别管他是修斯还是修士的啊，他到底干啥的？
4: 圣人。哎，孔子。老子。简单的说吧，就是那和尚、道士、老道。
1: 老道就不该是个女的。
0: 对呀。
5: 小上海，那个普罗米，他也是个土匪啊。
6: 小上海啊，我跟你说，我算是整明白了。
4: 看，还是咱们掌包的有见识，好好听着啊。
6: 其实啊，这普罗米修士啊，
4: 普罗米修斯，
6: 普罗米修斯，他就是个柳子。
2: 掌包子，他和咱一样，他是哪一流的？
6: 不一样，他是外国流子。
3: 哦，外国流子，
0: 这是什么？
2: 哦，外国也有流子。
3: 外国流子，
6: 攻打赵云。攻打赵云，这是省委的指示吗？
7: 交通员是这样传达的，而且我河西进支队的交通员也接上了头，他们收到的也是同样的命令。看来上级这次是真下决心要消灭渡边这帮龟孙子了。
6: 十二弟，你见到军长了吗？
7: 军长没见到。不过那几个交通员我以前见到过，肯定是咱们自己人。
6: 怎么会是这样的？
7: 哦，对了，西进纵队已经改编成西进支队，现在都撤到西峰山了。

0: 报告军长。
1: 啊，怎么样？
0: 我们派出去三个交通员，通过敌人封锁线的时候，已经牺牲了两人。有一个虽然过了封锁线，可他不但没有找到特猫，连西进支队都没有找到。
1: 再派人去找，无论如何想什么办法也得联系上。
2: 是。
3: 金姑娘，执行完了哈尔滨的任务，我想回趟上海看看我妈。你说这样算不算意志不坚定啊？
4: 我觉得不算。你妈现在肯定很想你，她见到你啊，一定会很高兴的。
3: 嗯，我见到她要说什么呢？妈，这是第一位，不能这么说。十三弟用上海话说像是骂人的，不能随便说，应该说，妈，奴女子我来了，亲亲弟弟的一棵苗长大了。哎，小心。要不我带你去见我妈。
4: 我去干嘛呀？你是回家看妈妈，我是去走亲戚啊。
3: 对，哎，打门鬼子，你最想去哪里啊？
4: 回家。
3: 我也要回家，在家里面待着就做一件事，天天就陪着我妈。哎，小心啊。哎，
4: 上海这么远，你真不容易啊。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找不到。好消息啊，弟兄们都回来了，咱们是不是研究一下作战计划？
1: 今天召集兄弟们过来，一查题，大伙心里都清楚。十二弟带回了上级的指示，让咱们集中三赵地区的力量，攻打赵元，在敌后方掀起新一轮的抗日浪潮。召集大伙过来，就是这个题。合计合计，俗话说得好，三个臭皮匠顶上一个诸葛亮。都说说吧，
2: 张包子，咱合计啥呀？这打就是了呀！这些天啊，我这心都快憋屈死了，早就想出出这口火了。
3: 张包子，你放心，只要你一声令下，我们石井队保证冲在头里，把渡边正雄和易永年的人头拿回来，给死去的兄弟们报仇。

0: 啊，怎么样？
1: 哦，已经基本上掌控了义勇军青山队和西境支队的交通线，我们随时都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
0: 十三省呢？
1: 蓝之渊现在还没有办法查清十三省的交通网，那个年轻人也没有再出现过，我们现在只能利用另外两股势力来查清楚他们的下落。
0: 这次一定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尤其是十三省。
1: 嗨，
0: 你先去休息吧。
2: 这一仗我不主张打。
3: 为啥不打？他们好不容易才找到组织啊。
4: 就是长包的，咱们的实力又不是不能跟小鬼子干。
3: 长包的，这可是上级的命令啊，
5: 我们不能再当软瓜蛋了。
6: 哥，
4: 就是长包的
3: 打不了了。别再吵了，让长包的把话说完。看你们的，真是，
2: 咱们要找的那个神秘的男人还没找到，在这种情况下就接到了上级的指示，我觉得应该慎重的考虑一下。抛开真假不说，就算是真的是省委的指示，在这种情况下这仗也不该打。
3: 就算咱们不打，西进支队和义勇军青山队也会打，
2: 所以要阻止他们。
5: 他们接到的可是省委的指示，会听咱们的吗？
4: 长班了，虽然渡边正雄那边知道咱们是抗联的，可抗联的人还把咱们当土匪呢，
2: 所以啊，咱不能让他们去冒这个险。

0: 西晋支队速撤回山里，停止一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请转告省委金书记，我们坚决执行省委决定，立刻传达下去。
1: 是，兰特委员，那我先回去了。
0: 好。
1: 哎，啊，
0: 路上要小心，给家里人带好。
1: 哎。

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

0: 十二爷，你先不要露面了，免得暴露了和十三省的关系。
1: 太阳落山，你是干啥的？找你们许队长。我问你是干啥的？
0: 给我闪开！给我闪开！你说闪开就闪开呀、啊，吓孩子呢！你，<笑>
2: 怎么回事？你是谁啊？
0: 是我。
2: 你是什么人？
0: 不认识我啊？
1: 你是耿电军？嗨。<笑>
0: 不是见鬼了吧？你不是被枪毙了吗？老许啊，我没工夫跟你扯闲篇，我来是跟你有重要的事商量。
1: 商量，先把你的事说清楚了，咱们再商量。
0: 我告诉你，他们是想枪毙我来着，可我逃出来了。
1: 畏罪潜逃。
0: 别说那么难听，我这条命啊，还不想就这么快拉倒了。<笑>
1: 十三行，耿殿军，你就是十三行掌包的耿三儿。
3: 没错，我就是耿三儿。
1: 耿三儿就是我。把他给我抓起来！来人！
0: 慢着，
1: 你凭啥抓我？就凭你畏罪潜逃当了土匪，就凭十三行干的那些坏事，我不但可以抓你，我还可以枪毙了你！把他给我抓起来！
0: 我看谁敢，都把枪给我放下！
1: 耿殿军，你不要罪上加罪。
3: 徐继民，我告诉你，要不是看在咱俩在金矿上受过苦，一起暴动过，一起参加革命的份上，我才来帮你。你别不识好歹！
1: 你也配提参加革命？革命队伍里除了你这样的败类，那是抗联的耻辱！
3: 耿殿军，我告诉你，你少给我提以前的老关系，老子不吃这一套！
1: 你们愣着干什么？打死这个败类，为抗联，也为老百姓报仇！
3: 开枪啊！还等什么？
0: 我看谁敢动，都归我出去，不然我真干将了！
4: 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抗疫声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轻。

0: 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8: 谢谢啊。
7: 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

0: 尺寸的高档瓶子鞋。
1: 没错。
0: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1: 非常逼真，
0: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来，
1: 我检验一下。
0: 检验一下。
1: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0: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1: 对。
0: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 拭目以待。哇，这可以这样吗，孙总？
0: 当然
1: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0: 看一下。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使劲，使劲，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鞋。
0: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0: 完全没有变形，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啊，
3: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0: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3: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8: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轻

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濒死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1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1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1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1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7: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8: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6: 没错、
8: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6: 非常逼真、
8: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6: 来，我检验一下。
8: 检验一下，
6: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8: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6: 对。
8: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6: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8: 当然可以。
6: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8: 看一下，
1: 广东卫视

0: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使劲使劲使劲！
2: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淇淋鞋。
1: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2: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1: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2: 对对对。
3: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1: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五年八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3: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这康一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8: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0: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9: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徐继明，我告诉你，要不是看在咱俩在金矿上受过苦，一起暴动过，一起参加革命的份上，我才来帮你。你别不识好歹。
1: 你也配替参加革命？革命队伍里出现你这样的败类，那是抗联的耻辱。耿殿军，我告诉你，你少给我提以前的老关系，老子不吃这一套。你们愣着干什么？打死这个败类，为抗联，也为老百姓报仇。开枪啊！还等什么？
0: 我看谁敢动，都给我出去，不然我真开枪了啊！嗯。
1: 哎，老孟，把他抓起来啊！老孟，你这是干什么？
2: 亏我还把你当自己的同志，没想到你却和土匪头子搅在一起。你这个革命的叛徒，把他带走！
1: 走，老孟，走，老孟，我们不是土匪，老孟，我们不是土匪，老孟。我们不是土匪。你不是土匪，你是什么？你千万别和我说你现在还是抗联十二团的耿团长。
0: 事情已经到了这份上了，我瞒着你也没啥用了。实话告诉你，我们是奉了两位军首长的命令，以土匪的身份打入小鬼子后方的。
1: 哼，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奉了军首长的命令深入敌后，你咋不直接说你自己就是军首长呢？
0: 你不相信？
1: 耿殿军，你把我徐继民当三岁的小孩子耍，傻子才会相信你的鬼话。我实话告诉你，我们西进支队这次出山就是奉了军长的命令，可是首长从来没说过还有你这么一尊佛。
0: 我们的行动是秘密的，不到万不得已我怎么能跟你说呢？
1: 哼，扯大旗做虎皮。
0: 你不相信我？好好好，你不相信我，我也没啥办法。但是有件事你必须得相信我。
1: 好啊，我倒要看看你是狗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来。
0: 好，我问你，你们是不是接到了省委攻打赵源的指示啊？
1: 关你屁事！
0: 你给我听着，我怀疑这个省委所谓的指示是假的，是小鬼子设下的圈套。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他们在赵源城里已经铺开了一张大网，正等您许队长往进钻呢。
1: 厉害，我应该对你刮目相看了。你连省委也不放在眼里了，这就是你的深入敌后，这就是你的秘密出山。
0: 我告诉你，说我啥都没关系，可是你不能把西进支队赔进去，别忘了丰乐镇的教训。
1: 你少给我扯这个。我徐继民生是抗联的人，死是抗联的鬼，抗联叫我干啥我就干啥。哎，对了，好像你也说过这句话，可是你他娘的把他当作屁给放了。
0: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可千万不能轻举妄动，你马上把队伍带到安全的地带，不然你就撤回山里。你要能见了吕军长，你就告诉他这话是我耿三说的。
1: 放你娘的屁！老子是抗联，凭什么听你这恶贯满盈的土匪头子的调遣？你给我听着，你背叛革命已经是罪大恶极，现在还要罪上

0: 罪，我们的同志们绝对不会轻易饶了你。小王呢？
1: 咋回事，十二弟？
2: 耿建军马上放了我们徐队长，要不然我一枪打爆他的脑袋。
3: 赵胖子，已经没有人相信咱了，你快走，不要管我。
1: 徐吉林，让你的人把条门给我放了，有啥事冲我来。
3: 赵胖子，你别管我了，十三星可以没有我特猫，但不能没有你呀。
1: 徐吉林，你没听见我说的话吗？我可真要生气了。
4: 哎，别动！
3: 哎呀，五哥是我，张报道让姓徐的给抓起来了。
4: 你说什么？
3: 张报道去找姓徐的，把该说的都说了，可姓徐的就是不相信咱们。姓徐的说他是背叛革命、恶贯满盈的土匪，要枪毙他。
4: 啊！
3: 七哥，我们快去救张报道去吧。
5: 弟兄们，跟我走！
6: 好，
7: 走，
1: 拿上家伙，
5: 走，
6: 走，
5: 走。
6: 叫！
1: 上班了，
4: 怎么
1: 到
4: 了？
1: 哎，
8: 张班了，西晋之罪不是把你铐起来了吗？你咋出来的？
1: 就他们那个破栅栏，还能关得住我？啊？这就好比是瞎眼女婿拜月丈，他是有眼不识泰山。走，
5: 走，
4: 走，走，
5: 走，
4: 走。
8: 上班了。这把你扣起来，把我们吓坏了。

0: 徐队长，省委紧急指示。
1: 你马上和义勇军青山队取得联系。
2: 是。
1: 过来，告诉老刘同志，和跳猫不要再有接触，他已经不是咱们的人。还有，小心提防十三省那帮犊子，别让他们坏了咱们大事。
2: 是。

0: 你真怪，找不到娘家，你不高兴；找到娘家了，你还是不高兴。你到底咋想的呀？灯越亮，灭得越快。
1: 啥？没啥，早点歇着吧。

0: 是六草房方向。
1: 长包的，咱们是不是也可以趁机打他们一下？
2: 长包的，肯定是西进支队跟鬼子干上了。大伙儿都听着啊，要密切注意赵元和三道口鬼子的动向，一旦有啥异常，立刻出击，确保西进支队的安全。
1: 哎哎，长包的，他们现在都不相信咱们了，咱还管他那么多干啥呀？
2: 他打他的，咱打咱的呗。
0: 他们可以不相信咱。 可咱自己别忘了自己是干啥的。
3: 长包的，
1: 十二弟，
2: 咋样了？十二弟，和义勇军他们联系上了没有？
3: 还联系呢，要不是我跑得快，

0: 报告，六组防区点遭到西进支队袭击，川野小队长请求支援。
1: 去吧。
0: 嗨。
2: 报告，东沟的据点遭到义勇军的袭击，黄协军请求增援。
1: 命令他们放弃坚守。
2: 嗨。
3: 放弃坚守，将军阁下，六所房可是赵元的门户，要是万一
1: 不给他们点甜头尝尝，他们怎么会相信省委的指示是正确的？

0: 咋样啊？走，找长包的说。对啊，跟长包说去。哎，长包的，哎，西晋支队和义勇军青山队啊，前天夜里同时出动了，拔掉了六撮房和拐子沟的两个据点，并且在鬼子的援兵到达之前，人就撤出战斗了。
1: 是啊，长包。
2: 是。
3: 西晋支队出战告捷，这说明鬼子根本就没准备啊！要是咱们趁机干他一下子，这没准啊，赵岩城已经拿下了呢。
1: 对呀，
4: 长包的，你是不是过于谨慎了？
2: 哥，也许你的判断真的错了。
4: 长包的，我建议召开党员会议，重新研究一下执行上级指示的问题。
1: 咱们的上级是三军首长。
2: 哎呀，长包的，你说这些都对，那咱们跟三军失去联系了，那咱就不是抗联了，咱就不是党员了，咱就不打鬼子了，整天憋屈在这儿，是不是？
5: 哎，长包的，
2: 长包，长包的，
5: 哎呀！ 你说他有啥好担心的呀？陈院长，你应该打嘛！
2: 什么急事？你要不要问一下？我哥问一下行了吧？我哥他有自己的想法。同意按照省委指示攻打赵远的，把豆子投在大碗里；不同意的就投到小碗里。

0: 当家的，大哥、二哥、老四、老六、老八，都在上面瞅着我们呢。我们得给他们报仇，咱不能让狗日的小鬼子给咱吓趴下了。
1: 这不是报仇的问题，也不是谁怕谁的问题。我耿三不是没打过硬仗，我不是怕死的人，我是觉得这仗不能打。
0: 既然大伙多数同意打，那就打。可是我把话撂在这儿，这仗我指挥不了，我难以胜任。
2: 掌包的，
0: 我不想去打一场只是为了报仇、为了拼命而毫无把握的仗。好，好，既然是民主，那咱就民主。
2: 重新选出指挥员吧。
3: 哎呀，长袍的，怎么能这样呢？哎，老七、老九、老沈、十二弟啊，咱们是不是重新考虑考虑这长袍的意见呢？
4: 别，
3: 我同意长袍的意见，不就是重新选举指挥员吗？咱也用不着投豆子了，就举手表决吧。不同意耿三继续担任指挥员的，请举手。 同意耿三继续担任指挥员的，请举手。张豹子，你也看到了，要民主，我们也民主了；要集中，省委的意思就是集中，你自己看着办吧。由于在刑事判断。
5: 以及执行上级指示的问题上出现了矛盾，十三省内部产生了极大的分歧。

0: 弟兄们要回去，各自准备了。你看，你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
1: 兄弟们，刚才我有点不冷静，你们也别往心里去。既然大伙做出了决定，那我就照办。这次不是我们十三省和渡边正雄打的第一仗。 我也不希望这是我们十三省最后一仗。今天能够在死去兄弟们的坟前敬一碗酒，烧一炷香，这是兄弟们的情分。我不希望这次战斗结束之后，在我们的坟前连一个敬酒和烧香的都没有。我们是战士，不是武夫，打仗是为了胜利而打，只有活着。
0: 才能消灭鬼子。老七，哎，你的人马多，一旦西进支队和义勇军他们开始攻打赵远，你尽量配合。但有一点，不能把家底全赔进去，要保留一支队伍。动静要小，动作要快，要速战速决。
2: 好的，我知道了。
0: 老九，哎，骑兵的目标太大，作为后备力量，暂时潜伏在蘑菇屯。
3: 随时做好接应的准备，记住，不能盲目出击。
0: 是，老师，张班的，你的部队负责牵制赵元城外的围城日军，不要跟他们死打硬拼，但要紧紧的把他们拖住，不能让他们靠近赵元半步。要保证，攻击赵元的部队不能在敌人的背后挨刀子。
1: 放心吧，张班的。
0: 老五，
4: 在。
0: 你明天去一趟赵元，设法联系一下十一弟。 让他密切注意渡边主力的动向。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这次战斗的指挥棒很有可能攥在渡边正雄的手里，所以无论发生任何异常情况，都要迅速地把情报送出来。
1: 是，
0: 十二弟。
1: 哎。

0: 我估计这个所谓的省委的联络点应该是设在赵岩城外，利用你所有的渠道设法在攻打赵岩行动开始之前找到他。说心里话，我对省委的这个指示很怀疑。
1: 知道了。
0: 好了，你们回去准备吧。
2: 走走。

0: 哥啊，这啥味儿啊？
1: 鸡汤。
0: 鸡汤？哎呀，你咋把鸡汤熬成鸡肝了？
1: 老九，你说这鸡还能吃吗？
0: 咱吃还凑合，可给嫂子吃不好吧？哥，嗯，去哪儿啊？
1: 还能去哪儿？再打一只鸡回来。哎，老九，你找我有事儿啊？
0: 哥，打赵云我们应该是先锋，你咋把我们当看热闹的了？
1: 看热闹？嘿嘿，恐怕到时候就全得靠你们了。
0: 我不明白，啥意思啊？
1: 你不明白？我还不明白呢。嘿嘿，告诉你啊，到时候你就听招呼就行了，我希望我担心的是多余的。

0: 没劲，梁山好汉还能留个名呢。咱们呢，生不能扬名，死不能留姓呢。就是死了，人们也会说这小子是土匪，死了活该。
1: 你说的不错，咱是在抗日，可咱却不能名正言顺地说出来。哎，就像死了那些兄弟一样，都是为了抗日牺牲了，可咱又不能给他们立个碑。咱也不知道他们的爹娘在啥地方，要是爹娘…… 知道自己的儿子是当土匪死的，他恐怕一辈子都会难受啊。其实，要想留名也不难。远的秦桧就不说了，就说叶永年吧，他的名儿肯定能留下。这就好比史格浪传宗接代，辈儿臭，遗臭万年。 兄弟，你给我做好了随时去死的准备。可是让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嫂子。男人打仗还是不要有挂念的好啊。咱们这号人就不该有女人。

0: 当家的，给咱孩子起个名儿吧。你说啥？想啥呢你？哎呀，我也不知道我想啥，满脑袋瓜子都是苞米碴子。哎，你刚才说啥？我说，给咱孩子起个名儿。
1: 孩子起名儿，哎呀，起名儿，哎，那你说，哎，你说起啥名儿呢？我哪知道啊？我问你呢。哎呀，起个名儿，嗯，哎，就叫二丫吧。
0: 啥？
1: 二丫。
0: 二丫？啊，你别半天就起这么一个名儿啊。 多难听！哎，
1: 这是有根据的啊。我跟你说啊，你看啊，你是我的大丫头，她是我的二丫头。既然是二丫头，那不就是二丫吗？
0: 我啥时候成你丫头了？
1: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你忘了？哎呀，你看，刚三儿。 我哪是你的媳妇儿啊！我简直就是使唤丫头，这不是你说的吗？<笑>那你啥意思啊？你想让咱闺女以后当使唤丫头，这不是你说的吗？<笑>那你啥意思啊？你想让咱闺女以后当使唤丫头，这不是你说的吗？<笑>那你啥意思啊？你想让咱闺女以后当使唤丫头，这不是你说的吗？<笑> 咱闺女啊，认不认字儿，读不读书，我不管。反正我不会让咱闺女裹脚。笑啥呀你？
0: 咋了？你怕你闺女裹了脚，找一个像我这样的土匪，啊？那可不是。我告诉你。
1: 就因为我嫁了你，我爹到现在还不稀得理我。大燕儿，你嫁了我，你是不是后悔了？这话你问800遍了。哎呀，再多问一遍，你又不亏啥？说，是不是后悔了？那我问你，你当初给我放了脚。 现在你后不后悔啊？后不后悔啊？不后悔。我也不后悔。就算你是个熊瞎子，我也不后悔。 耿三儿没少打过胜仗，可是最大的一个胜仗就是缴获了你这个大脚的丫头，而且还没归公，啊！说心里话，我耿三儿这辈子不但有了媳妇儿，还有了孩子，我就是死。

0: 知足了。
1: 呸呸呸，别说丧心话。
0: 大丫，我跟你说，如果我真的死了，你可千万不能给我报仇。我知道你的脾气，一定要听话啊。你要是想为我报仇，你要是做出傻事儿，我耿三儿就是到了阴曹地府，我也饶不了你。

0: 我们刚刚接到省委的通知，省委领导对我们前一段的工作非常满意，希望我们再接再厉，在十月份之前无论如何要拿下赵源，彻底改变三赵地区的局面。请你们回去之后要立刻向老刘和徐进民同志传达省委的指示。
1: 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0: 最近有没有十三省的情况啊？
1: 对了，我正要汇报这件事情。十三省的头目实际上就是叛变革命、沦为土匪的三军十二团团长耿殿军。前些日子，他曾经到我们的驻地。
0: 你们误会他了，耿殿军同志并没有背叛革命，而是受党的委托，以土匪的身份作为掩护进行抗日活动的。十三省是我们的同志，你们回去以后一定要想办法。
2: 董不子，你够狠的，想把十三省也绕进去，
0: 让他们协助，
2: 让你再多活几天。
0: 这多一个人总比少一个人要强啊。
1: 是。

走走走走！叫弟兄们多费点心，把这块地方给我盯严实点了啊！给我拦住他，他是十三井的人，抓住他！

小兔崽子，你挺着跑啊你！你跑啊！你再跑啊！ 你怎么跑了？啊！跑啊跑啊！跑啊你啊！

0: 把我翻过来。1940年初冬，十二省跳猫在执行任务时被敌人追杀，再也没有归队。第二年春天，冰雪消融，人们发现了跳猫的尸体。耿殿军给他的狼皮筒子围脖。 依然围在他的脖子上，人们至今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跳猫失踪后，彻底与上级失去联络的十三省陷入了更加艰难的困境，他们就像入冬的獾子，消失在茫茫雪原中。
1: 长波涛。
2: 西进纵队和义勇军青山队已经开始从两翼向赵源方向运动，估计啊，他们要攻打赵源了。嗯，十二弟有消息没有？
1: 还没有。找，一定要把他找到。攻打赵源的行动就要开始了，我们现在……
2: 你真的少跟我废话，
1: 张伯当，你放心，我们一定会继续找，一定要把他找到。

1: 抗联新进支队已到达丰乐镇以南，正在向赵元方向迎宾前进。李家窝棚发现十三型主力正在向赵元方向运动。报告完毕。
2: 很好，这个耿殿军终于要和我拼命了。命令部队，全部撤出赵元城。
3: 撤出，将军，我们不和十三省决战了。
1: 既然十三省把老本都拿出来了，总得先让他尝点甜头。他不是想要赵元城吗？我就把赵元。

0: 上给他。那里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坟墓。按照计划执行吧。
1: 嗨。
2: 长包的七警队已经到达指定位置，等待配合攻城的命令。
3: 原地待命，没有命令谁也不许攻城。
1: 是。
4: 长包的，十警队也已经到达指定集结地点，目前距离赵元城外的板野联队的大本营相差只有5里了。
3: 原地监视敌人的动向，在赵元城内打响之前谁也不能擅自出击。
4: 是，我知道。

0: 赵茂道，是你弟派人来了，来来来，你把情况说一下。
1: 赵茂道，赵彦成情况有变，日本的军队已经悄悄地撤离赵彦成了，剩下的只有叶永年的一个营还在那里装样子，赵彦成已经是一座空城了，
2: 。
3: 老五，
0: 哎，
3: 通知老七和实行各部，立刻停止行动。另外，想办法和西进支队、义勇军取得联系，让他们也停止行动。
0: 停止行动。
3: 对。
0: 好好好。啊，掌握的，你听，好像是赵远方向了，是不是他们已经开始攻城了？
3: 真是他娘的混蛋！
4: 太君。抗联的大部队已经入网了，咱是不是可以开始收网了？
5: 再等等，让游在网外的鱼都进去。
4: 太君，您这招请君入瓮真是漂亮，这帮抗联打死也想不到这赵源是一座空城。
5: 啊，按照计划，把攻打赵源的部队统统消灭，我要让赵源城变成他们的坟墓。
0: 嗨，
3: 老五啊，命令老师的部队分两路迅速撤离，在三站大车店汇合。记住了，不能进城，不能打枪，不能暴露目标。另外，通知老七的外围部队向蘑菇屯转移，随时待命。
0: 那咱们在赵源城里的部队怎么办？
3: 必须通知他们迅速撤离，老九的骑兵会随时接应他们。
0: 西进支队把咱们当成土匪呢，你说他们会听咱们的话吗？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老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26步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的眼睛啊！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好麻烦。超视力就不一样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好舒服，才向大家推荐的。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渐进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渐进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

0: 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近视衣服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4: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5: 四条黄鱼一个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可
6: 是太爷您就别骂了，这是进租界的唯一的办法。
7: 是淞沪那个逃跑将军，
8: 我八十七旅的那六十兄弟全都英勇的战死在淞沪战场，没人是逃兵。
9: 我们行吗？放我们进去行吗？刚出生的孩子，大妈，
10: 求求你，
9: 都是中国人，
10: 大妈，
11: 我哇，长虹、双河，黑人还算我。
12: 家和万工不只是青春的过客，更是家的坐标。在这一片有人守祠堂、有人点灯夜读爱莲说的村庄入面，每一日都有人归来，有人在这扎根。北池长桌长红人，是因为一代代人守住了根，一代代人守住了归家的门。
13: 嗨，阿浩。
14: 哎，斌斌，
13: 又见面了。你
14: 看什
13: 么？
14: 我带你转转。
13: 好啊，
14: 好。
13: 好啊，估唔到啦，太和庄啦都卧虎藏龙噶喎，呢度啦仲系北宋理学大家周敦颐直系后人嘅聚居之地啊！
14: 冇错，周子之方，山高水长，位隔村望江不约嘅，10分钟车程就到太和庄啦。我都中意拍摄附近嘅一个古村落。喺太和庄咧，
15: 周敦颐理学大师嘅后人依旧生活喺呢片有住200多年历史嘅村落当中。
14: 你睇，
13: 估唔到啦，太和庄啦，居然有住咁深厚嘅传统文化嘅底蕴。
14: 系啊，我带你转一转。
13: 好啊。
12: 可以喎，几好睇喎。小浩啊，入面有小朋友喺度读诗啊。
14: 呢个浪中嘅小朋友就系周家后人，我带你睇睇。太和庄咧有五所私所，全部都是两进式的建筑。两进式的厅堂用作于先生对蒙童的讲课，儒学氛围特别浓厚。
3: 爱莲说是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在嘉佑8年创作的一篇散文，因其借物言志，用莲花自喻，洁身自爱，被世代传颂。
12: 莲之爱，同遇者何人？
14: 他们守住了先祖的清白家训，将诗书全家的灯火一代代点亮。
12: 好嘢！
16: 早嚟中啲后裔啊，真
17: 系我哋系周敦颐啲后裔，我已经系24岁啦啊！中间嗰个最大嘅就周敦颐嘅，佢哋走入列宗。最紧要嗰度写住啊，周敦颐嗰个遗像，个名牌啊。咁呢啲牌咧就佢哋坐緊喺度嘅，有呢個紀念，有呢個孝心嘅。

啊，因為我哋董事都仲80歲啦，係嘛？喺呢本係族譜，我哋歲六祖啊，喺度寫咗祖業嚟噶。咁我哋坐落呢本書嘅

0: 兩張啊，公顯飛就我老豆，所以一個族譜一個家族嘅連貫嘅，所以呢個周敦義嘅來源啊，又有登記到嘅，因為廉溪公啊廉溪就我哋嘅個祖宗嘅家鄉啊廉溪啊，周敦好巴閉嘅，好威水嘅，咁我哋去佢家鄉知道啊，嗰個風水又好好嘅，進出啊嘛。
1: 周敦義既然有咁嘅威望咧，我哋作為後裔一定要繼續保存落去，能夠做得到嘅盡自己嘅能力，該做嘅做嘅有做，係嘛？咁做又何樂不為啫？
2: 演道為言。

0: 126克的眼镜能让你走遍全球，实时翻译165种语言。从珠海起步的一家科技公司，正在把数字孪生和 AI 眼镜变成你身边的服务。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今天推荐成雾 S1。
1: 其实很多人也问过我，我们在智慧城市当中建设了非常多的建后成果，那为什么又在一个智能终端上投入了这么多的精力？从广义上来讲，数字孪生不仅仅是服务于我们政府部门的一些政务类项目，对于老百姓而言，那我们去到一个商场去购物，传统来讲是有大量的摄像头来帮我们去做智慧的监控，那通过我们的安保人员去查看监控，通过成雾的数字孪生体这样的一个智能终端，我们就可以把传统的人找事儿的这个逻辑去变成事儿找人，当有一些风险发生的时候，对应的监控画面会自动的跳出来。
0: 过去几年，他帮政府把整座城市搬进电脑，每一栋楼、每一条路，甚至每一个井盖都有数字双胞胎。但成雾不只想服务政府，他们把同一套底层技术塞进了你眼前的这副眼镜里。
1: 我们是将数字孪生技术和 AI 技术融入到了我们的智慧终端里面。那之前我们是配合我们的数字孪生一体机，那现在呢，我们是变得更加的轻量化，在我们的智能眼镜当中，让我们的老百姓更容易有一个 AI 对话的入口。
0: 这款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眼镜，就是成雾今年主推的商务款智能眼镜。第一眼你甚至看不出它智能在哪儿，没有摄像头，只有20多克纯钛材质，那它的智能藏在哪里？答案是无感 AI， 需要时直接与它对话就可以。拥有它相当于拥有一个随身翻译官，支持165种语言，其中主流13种离线可用，没网络也不担心语言不通。出国旅行，打开 APP， 对方就能看懂你说的中文；开远程会议，发个链接，双方就能用各自的母语交流。
1: 我自己佩戴的这一款是我们成雾科技今年重点在推的一款智能眼镜，也就是我们的商务系列，我们把它叫做 CHMU-S 系列。就是首先它的外观设计是比较轻薄的。为什么我们去掉了摄像头？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商务人士去到一些会议和会场的时候，是相对比较敏感的，所以有摄像头在的话呢，会不是很方便。那另外一点也是给它做了一个极致的轻量化。市面上可能很多的智能眼镜已经极致的做到50克以内，那成雾的这一款 S 系列的智能眼镜它只有20多克。第二点就是如何体现它的智能化，你有需求的时候你直接对它讲话，它就去响应你的需求。我们现在陆陆续续参加了不少的展览和展会，就比如我们刚刚从上海回来的这个老博会，上海的老爷爷老奶奶他们其实是经常出国的，佩戴这款设备直接去到海外的国家，他的语言交流就会很自然。
0: 智能眼镜再强，如果隐私不安全，用户就不敢戴。成雾把隐私保护刻进了产品基因。
1: 我们是分国内服务和海外服务，那我们在国内所有的数据存储，首先我们做到物理隔绝，第二点我们在终端设备上，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采用了一个离线 AI 的功能，你就更不需要担心隐私的问题了。如何通过物理隔绝去减少这种所谓的这个偷拍？第一个，就比如说像这种有摄像头的产品，比如说我放到桌子上，我想去偷偷拍摄的话，那它是不能工作的。第二一个是，如果它拍摄的时候，它的指示灯是一定要常亮的，会提醒我们周边的用户你在进行。

0: 拍摄。
1: 保护隐私是底线，但数据本身也是宝贵的资产。作为珠海首例用三维植被模型拿到银行授信的民营企业，程木将让智能眼镜与数字孪生平台深度融合，释放出一加一大于二的能量。
0: 目前程木是我们国家六大数据交易所的数据商，同时我们也上架了非常多的数据产品。我们相信未来是一个数据的时代，我们的智能穿戴设备它未来也是我们一个数据采集的终端。
1: 当数字孪生遇见 AI 眼镜，城市不再只是钢筋水泥，而是会说话的伙伴。去商场，眼镜自动提醒哪里人多，可避免拥挤。找餐厅，眼前浮现空位和评价。开车出门，眼镜自动规划行车路线。程木想做的不是高高在上的黑科技，而是人人用得起的 AI 入口。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下期继续发现广货新意。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央媒看广东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实施百千万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广东端午文旅焕新，民俗活动拉动假日消费。粤 BA 八强赛火热开赛，点燃假日篮球激情。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广东考察，指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短板，要下功夫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力度更大一些，措施更精准一些，久久为功。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2022年底，广东启动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优产业、美乡村、惠民生，奋力开创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今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推出报道，广东实施百千万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现摘播如下。
2: 新建300多亩连片耕地，52户居民整村搬迁。汕尾用足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政策工具包，在红海湾腾挪出8000多亩优质连片建设用地，引来比亚迪项目落地，带动多家配套企业聚集。以改革破解发展空间瓶颈，广东累计实施农用地整治147.93万亩，建设用地整理43.06万亩，生态保护修复277.63万亩，累计拉动投资7302.08亿元。

0: 一批珠三角优质企业在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加速落地。2024年以来，广东提出规划建设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建成618公里长的环南昆山罗浮山旅游公路，将沿途村庄串珠成链，撬动县域农文旅融合发展，改变过去村里零散开发的老办法。博罗县成立县属国企罗浮山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整村运营，深挖村域资源价值。2025年初，公司引入专业团队入驻徐田村，修缮客家围屋，当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就增至150多万元。近年来，广东深挖乡村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累计培育818个典型镇、5806个典型村，打造130个镇村片区组团、194条乡村振兴示范带。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广东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省财政分批投入5亿元，实施高水平医院跨区域联动一对一紧密型帮扶项目，支持5家省内高水平医院对口帮扶粤东、粤北5家市级综合医院，同时组织全省104家三甲医院帮扶172家县级公立医院，实现县级公立医疗机构帮扶全覆盖。目前，广东57个县市县城人口实现整体净流入，县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22年的44.72%升至46.48%，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41:1收窄至2.27:1。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表示，深刻体悟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嘱托，广东要紧抓县域这个城乡融合切入点，久久为功，持之以恒，推动百千万工程取得新突破，在接续奋斗中把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短板变为潜力板。广东台报道。
1: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
2: 今天的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广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最新进展。从报道中提到的一个个鲜活案例、一组组实在数据，我们能够清晰感受到广东正通过抓好百千万工程，把发展的最大短板实实在在地变成了潜力板。3年多前，广东劳技总书记嘱托，在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经验做法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提出实施百千万工程的重大工作部署。这项工程重点抓住了县域这个发力点，推进强县促镇带村，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难题。3年多下来，百千万工程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和成效，为广东自身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也为全国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探了路、打了样。当然，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是一天形成的，解决起来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要有久久为功的韧劲。今年5月，广东专门召开了大会，站在3年初见成效、迈向5年显著变化的重要节点上，明确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只要全省上下锚定目标、迎难而上、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就一定能开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探索更多广东经验，提供更多广东智慧。
3: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开发布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为新就业群体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广东迅速行动，深化推进南粤暖新12条措施，出台新就业群体全域友好场景建设工作指引，以5大友好为依托，全域推进友好场景建设，让服务管理从有政策到有场景，从有保障到有温度。
0: 近日，广东省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部署推进会在广州召开，会议发布新就业群体全域友好场景建设工作指引。会上，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发起共建新就业群体友好社区倡议，启动破解骑手进门难专项行动。
4: 省协会呢

0: 在推动两个工作，一个呢是在全广东这个创建100个这个好服务的这个小区这个案例，要求也是除了做好物业服务的一些基础要求之外，对新就业群体的关爱也作为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二呢，就是我们平时在做服务提升的过程当中，就是如何服务好我们的这个新就业群体啊，我们也做出了相关的这些指引。
1: 目前针对骑手停车难、进门难问题，广州市荔湾区龙津街道与商圈合作，为骑手专属化划定了一些车位，并联动周边物业小区设计送餐送货地图，方便骑手设计配送路线。保安室还配有购物推车，骑手可在配送大件重物时使用。在做好服务的同时，也引导骑手主动参与社会治理，增强他们的归属感。
2: 开发了这个随手派的小程序，送餐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呢有一些紧急情况啊，比如说像树木倒伏啊，是吧，电线脱落啊，可以通过随手派把这个情况快速的反馈给我们。
3: 现在天气热了，然后的话这边又比较休息的话就比较凉爽，偶尔的话也会发放一些那些防暑的那些。之前的话还有在这边举办那些活动啊，比赛啊，王者荣耀有拿过冠军的。
1: 积极参与随手拍的骑手会获得一定的积分，凭借积分可以在羊城红旗手爱心驿站的爱心超市兑换礼品。现在的爱心驿站不仅是新就业群体日常劳作的休息场地，也逐渐成为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行业共治的第二个榕树下。
4: 比如说骑士会客厅，作为我们这个我们各级的包括社区的一些领导来去征询意见的一个场所，当然也包括我们研究机构高校和我们滴滴司机们面对面交流的一个场所，成为一个迸发思想火花的这样一种场地和场景，成为我们这个在这个小区社区里面第二个榕树下。
1: 要做好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妥善高效处理矛盾纠纷十分关键。位于海珠区的广州市新业态用工保障联盟打造了一站式调解中心，并在平台企业内部设调解室，推动矛盾纠纷就近就地化解。成立三年来，调解中心共计为新就业群体解决超2000多宗争议案件，大多数案件在3个工作日内办结，超80%案件得到妥善调处。
5: 有很多的一些平台企业，他们已经开始主动去优化他们的算法规则了。像一些头部的企业，已经慢慢取消了一个骑手就是超时扣罚的一个机制，改成了一个说是一个服务积分的这种模式的。今年的1到5月份，因为扣罚而导致到的这些纠纷案件，同比是下降了40%这样。
1: 广州市新业态用工保障联盟坚持强化党建引领，与7大平台企业结对共建，探索出一条多方共治的路径。联盟通过对平台企业和新就业群体的双向服务，推动平台企业变要我保障为我要保障，从而更好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工作。另一方面，也积极推动平台企业从单方定规则变为多方协商，从源头预防矛盾纠纷。
6: 我们今年还提出了一个星图规划的这个个性化的服务，那么我们针对这一个新就业群体他们多样化的这个需求，例如说是参保积分用户职业提升啊，或者是转岗啊方面的这一个想法，那我们就给他提供1对1的这个个性化的这个规划服务，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权益保障工作不仅是给他们一个底线的这个保障，那更给他们一个向上的一个脱力，然后让他们更好的这一个发展。
7: 2025年10月，省委社工部与广东开放大学联合揭牌成立蓝月新就业群体学院，聚焦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络车司机等群体，开展学历提升和职业技能的培训。2026年1月，广东启动星图计划学历提升的4点班，4月入学，首批录取学员通过线上线下的这种灵活教学，帮助他们实现职业成长。
1: 广东台记者黄子毅报道。
6: 这个端午假期，广东各地推出一批兼具在地特色与创新表达的文旅主题活动，传统民俗内核与现代体验场景在节日节奏中深度融合，既守住了乡土文化的根脉记忆，也有效地拉动了假日文旅人气，让端午文化真正实现可观赏、可参与、可持续传承。
1: 今天，汕头市潮南区举办第19届雷岭荔枝文化旅游季系列活动，现场围绕雷岭荔枝核心主题，云集莺歌舞、潮剧、剪纸等非遗展示，并结合《给阿嬷的情书》电影元素，为市民游客呈上一场融合视听、非遗、体育与美食的夏日盛宴。
8: 哎，感觉这个荔枝的口感还是真不错，第一次发现荔枝原来有这么多的品种，然后吃的感觉就比较糯糯的。
1: 雷岭荔枝成熟期较珠三角产区晚15至20天，凭借肉厚、核小、甜度高、耐储运的特点，形成了差异化的市场竞争优势。为持续打响雷岭荔枝品牌，当地以荔枝家为载体，打造荔 BA、 雷小荔 IP、 特色集市与田间驿站等体育文旅名片，助力鲜荔产销两旺。
9: 我们把荔 BA 篮球赛做成常态化 IP 聚人气，通过非遗文创深化荔枝文化符号，延伸产业链，借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动撬动流量红利，再配上14.5公里的绿美示范线路，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场景，让雷岭从一季鲜果变成全年文旅。
1: 端午假期遇上父亲节，深中公交枢纽迎来客流小高峰，开通近2年来，这条穿越大海的公交专线已累计服务超450万人次。
10: 我们这个假期去深圳玩了2天嘛，今天正好跟是父亲节，赶回来跟孩子爷爷一起过个节。以前去深圳呢觉得好远，现在坐公交直达青海，票价才10几块钱。
11: 今年端午假期，我们跟深圳巴士集团联合增加了运力，然后投放的车辆在45辆以上，班次比平时增加了1到2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根据市民的需求优化线路和班次，让大家出行更加便捷。
1: 假日期间，全省多地相继举办端午民俗活动和主题市集。在广州，多条兄弟龙船应邀趁景，共叙龙舟情谊。深圳全市景点的创意市集和主题展览遍地开花，吸引海内外游客参与。在惠州，东江粮仓、下南码头两大会场联动举办集龙舟竞渡、非遗体验于一体的龙舟展演。
12: So many things to discover in Shenzhen. We really enjoy. It's nice to come and explore the different places and eat in the restaurants. The food is fantastic.
13: 我们这边广东龙舟文化也历史悠久了嘛，每一条村像过年那样互相交流，每年都会认真的去把这些搞好。
1: 广东台报道。
14: 昨晚，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其中广东电影表现亮眼，斩获最佳纪录片和最佳男演员2项重要大奖。
1: 当晚6点，众多入围影片的主创人员陆续走上红毯，拉开了本届上影节金爵盛典的序幕，各项大奖也陆续揭晓。最终，金爵奖主竞赛单元最佳影片由中国电影《大西洋》获得。此外，由广州影视产业服务中心出品、顾军执导的纪录片电影《别担心爸爸》获最佳纪录片奖。纪录片历时4年拍摄，以近距离纯观察的方式记录了一位中国青年远赴英国学习中提琴期间与父亲之间不断升级的情感拉扯。
15: 希望这个片子经由上海电影节这样子的这么棒的一个国际性的平台，然后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路还很长，请大家继续支持。
1: 当晚，中国演员张颂文凭借粤产电影《纸盒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奖。这部影片也是张颂文职业生涯首部全粤语主演的院线作品，由扎根广州的升格传媒出品。
16: 也在这个行业里有20多年了，第一次得到 A 类电影节的属于演员的奖，肯定是心里面很开心。我拍摄地点在香港嘛，你周围眼见的一切95%的人都是在用粤语交流的，对手演员也是粤语交流的， 自然而然，我觉得它就能勾起我对这个方言的熟悉感。
14: 广东电影不仅在主竞赛单元实现历史性突

0: 破更在多个板块表现突出，其中由广州英明出品、麦天舒导演的《一个部门的诞生》入围亚洲新人单元，珠海青年导演林庭轩执导的《走神地》入围短片单元。当前广东电影正以老新接力、多城联动的创作活力，勾勒出岭南影视产业厚积薄发的全新上升曲线。广东台报道。这个端午假期，广东省重点打造的年度群众体育超级 IP 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继续展开火热对决。粤 BA 开启八强首回合较量，持续助力各城市树立体育加文化的新名片。昨晚粤 BA 正式开启八强首回合较量，在佛山队主场对阵中山队赛前，身着统一助威服的球迷们提前到达赛场，大家在鼓声的带动下高声呐喊，点燃假日篮球的激情。
1: 我们从常规赛，然后打河源的这个附加赛，再到今天打这个八强赛，一路走过来，一路都在进步的。功夫佛山，不负雷霆，
2: 有团省委跟我们广东粤剧院共同出品的一首《龙船飞万里》。那么这首歌呢，曲风比较昂扬，唱出我们岭南的这个拼搏的精神。
0: 进入粤 BA 八强的各队实力不俗，开球后佛山、中山以快对快，为广大球迷奉献出高水准的攻防博弈，最终中山队取得首回合的胜利。
3: 在动荡周期的粤 BA 依然激战正酣，打篮球看重的是团队配合，而赛龙舟看重的是同舟共济，两种运动一种精神都在诠释着奋勇争先、团结拼搏的岭南气概。
4: 已经打得非常非常棒，我相信你们一定会给全广东省包括全国球迷包括中山所有支持大家的球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好不好？
0: 其余三场比赛，深圳、潮州、东莞分别战胜汕头、广州、揭阳，取得大比分1-0领先。6月27号，粤 BA 将进行八强赛第二回合较量，决出最终四强席位。粤 BA 茂名队虽未晋级八强，但他们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对体育的热爱。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8月将在茂名开幕。为迎接省运会开幕倒计时50天，昨晚在茂名奥体中心场馆内，粤 BA 茂名队与多位文体明星奉献了一场精彩的表演赛，点燃了当地群众体育激情。
5: 我好羡慕茂名的人，因为有个咁靓嘅体育馆，起一个咁靓嘅体育馆去迎接呢个省运会，所以我觉得当地嘅即系茂名嘅政府系对体育好支持咯。最重要就是努力比赛，不要辜负了自己这么多年的训练。
6: 通过这样的赛事，能够让更多的热爱体育的这些群众们能够感受篮球的魅力。省运加油，茂名加油。
0: 广东台报道。
7: 端午小长假期间，恰逢2026年广东高考志愿填报筹备关键期，广东各大高校陆续举办校园开放日及本科招生宣讲发布会，助力考生科学择校，合理填报高考志愿。
0: 暨南大学2026年普通高考本科招生计划总数达5260人，新增招生计划100个，其中理工类专业计划超过60%。新增7个国家刚需新兴专业和1个双学位班，创新特色班型达34个，采取高考直招。
8: 今年我校对专业组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并且在专业录取的时候，那么实施6保1保专业政策，进档100%不调剂。中省历史类省排5500名以内，物理类省排42000名以内的考生都可以大胆冲报，多组填报暨南大学。
0: 华南师范大学2026年普通高考本科招生计划7800名，比2025年增加160名。在广东普高本科招生计划6218名，其中师范专业计划2178名，非师范专业计划4040名。新增人工智能教育、合成生物学、工商管理、跨境电子商务等9个招生专业， 心理学加人工智能、环境科学加人工智能、英语加经济学、法语加经济学等四个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首次招生。
9: 考生呢，可结合自己的成绩、省的排名，参考我校近几年的最低录取排位报考，不用过度的纠结专业的选择。学校每年春季组织转专业，学生可在师范与非师范专业间申请复转。
0: 在广州医科大学开放日上，学校设置了多个沉浸式课堂体验项目，让考生和家长零距离感受大学课堂氛围。今年学校普高本科招生计划为2250人，较去年增加50人。全校共设21个本科招生专业，其中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达17个。为顺应大健康及新医科发展趋势，学校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着力培养复合型医学人才。
10: 我们是把一体化的三个专业单独成组来进行招生，像临床医学的5+X 一体化，还有基础医学5+X 一体化，以及今年首次招生的口腔医学一体化的一个计划投放招生。针对这三个专业呢，我们也是建议呢，就是物理类的考生，那么排名在10000名以内的考生呢，就可以进行大胆的申报。
0: 此外，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2026年本科全国计划招录700人，其中广东省招生390人，名额进一步扩容，全新增设环境工程专业。2026年共有7大理工科专业招生。据悉，该校6届毕业生整体深造率超80%，2026届97%录取至全球百强院校，含斯坦福等直博录取。
11: 我们是希望在特控线以上的所有同学都大胆报考，因为我们在过往的数据呈现中间，我们发现，我们特控线以上的考生在4年的学习过程中间呢，其实会有一个更好的提升。我们希望说，我们通过后基础和强应用的这种培养，能够让我们的学生在未来能够进到更好的学校去深造，在未来在科研创新的这个能力上面能够有大幅的提升。
0: 广东台报道。2026年端午假期，全省公安机关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有关工作部署，全环节全链条抓实抓细安保措施落实，全力做好端午节安保工作。节日期间，全省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11.7%，交通事故数同比下降44.3%。龙舟赛等149场次大型群众性活动，241家4A级以上景区治安秩序良好，社会大局持续平安稳定。
1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7: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2: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0: 一同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进入到了夏至节气，夏至日是北半球一年中白天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再加上烈日当头，德庆、雷州等地都冲上了36-37度。未来高温还会日趋明显，预计明天我省大部的最高气温普遍会有35到37度，防暑降温措施一定要做足。炎热加剧，离不开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台风外围下沉气流也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今年第1号台风米克拉正在向我国台湾岛东部海面靠近，强度逐渐增强。24号之前对我省海陆没有直接影响。广东未来3天以多云为主，炎热的午后在西部和北部会激发出热雷雨，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各位要注意防雨防雷，并警惕地质灾害的发生。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月饼。
0: 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0: 气温到明天，广州多云见晴，26到35摄氏度；佛山多云，28到35度；中山多云，27到34度；东莞多云，27到34度；深圳多云，27到33度；珠海多云，28到32度；韶关多云，27到35度；河源多云，25到35度；梅州多云，25到36度；惠州多云，26到35度；汕尾多云，27到32度；揭阳多云，26到35度；汕头多云，26到35度；潮州多云，25到34度；清远多云，26到35度；肇庆多云，27到36度；云浮多云，26到37度；江门多云，27到34度；阳江多云，28到34度；茂名多云，27到33度；湛江多云，27到34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下一站，嘉禾望港。
3: 一步一个祠堂，
4: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3: 哇，好香啊！超好味，食到停唔到口。犀利！
5: 心甘情愿咁，大家喺度，
6: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7: 这里有鲍鱼庆，这里有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8: 这个领头单丛其实从90年代就被国家外交部就定为国宾茶。
3: 高端的茶在泡之前要闻一下味道，好像不是这么闻，
9: 我觉得很清爽啊。黄皮柠檬茶其实是我们现在新式茶饮里面就是夏季一个爆品来的，
10: 好像是穿越到了那种很清爽的果园里面。
11: 盐焗茶黄虾，
12: 它吃起来甚至还有点那种类似于海苔的味道。
3: 请举牌。
13: 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14: 如果没有天，那就搬了出来一片天。
1: 8000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山海携手接续奋斗，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端午假期服务消费火热，文旅融合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长三角地区进出口规模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
1: 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以色列总理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2: 贺兰山下

0: 距离银川40公里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风机叶轮徐徐转动，输出清洁电力。数百个大棚实现南果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刚刚投产，东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将在这里完成计算。这个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地方，过去因为贫瘠荒凉被称作干沙滩，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
1: 起初往里搬的时候，有些人说那不敢搬呀，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道的地方穷不了咱们，就是人家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0: 闽宁协作伊始，便推出多个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着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与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让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长出了自己的产业。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为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
2: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在扶贫开发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总书记指出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
3: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数据显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近年来，东部省份6500多所医院、学校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医院、学校，协作双方互派教师、医生12万人次。 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4: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在援前专家帮扶下，我们新增了六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部出现的愿景正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锚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5: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曾经的小渔村，如今全球瞩目的繁华都市，一座开荒牛雕塑，不仅是深圳的城市标志，也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6: 端午假期，从沉浸式民俗体验到科技赋能的消费新场景，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引擎。
0: 这个端午假期，赛事加文旅的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消费的顶流。在广东佛山，龙船饭从犒劳队员的伙食变成四方游客争相体验的民俗盛宴。在陕西汉中，一场

0: 桨板国际比赛正如火如荼举行，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余名选手参赛。岸边的特色消费集市同样热闹非凡，观赛与消费无缝衔接。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龙舟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00%，全国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76%。从赛场到商圈，服务消费的热度正在全面升温。眼下，国潮文化正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市，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在浙江长兴，由千年历史老鱼市改造而来的商圈里，游人如织，全民包粽竞技、民俗趣味互动轮番上演，
1: 让他感受一下端午的气氛，了解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
0: 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科技赋能催生更多消费新场景。在湖北荆州，古城墙下水陆空三维联动的沉浸式光影盛宴，为各地游客展现出一幅幅壮丽图景。而在新疆喀什，游客不仅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还能和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今年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2: 农家贵是云南省广南县洛松地村的一名小学教师。他扎根山村40年，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如今即将退休的他还在村子里忙碌着。
3: 当记者来到洛松地小学的时候，农家贵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科学课，眼前的无人机和机器狗都是他专门从县里申请来的。
4: 很开心，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
5: 希望在他们的心灵上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3: 如今的洛松地小学操场宽敞，教室明亮，而在40年前，他所在的村庄还是麻风病患者的集中救治点，没有学校，孩子们也没人教。当时只有20岁的代课老师农家贵听说后主动申请来到这里，可进村第一天他就想打退堂鼓。
5: 当时我就害怕了，我掉头就跑，但是后来转头呢，看到那些学生，看见那些家长很希望我留下来那种眼神，后来我想了半天以后，我就是还是留下来试一试吧。以前学校就设在这个地方了，
3: 没有教室就一砖一瓦的盖，没有课桌板凳就自己动手做。2个多月后，一个有着3个年级的小学终于建了起来，农家贵也成为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
5: 课本呢是我四处找来的旧书，没有卷子，我就跟其他老师呢找一张卷子，把题目呢抄在黑板上。
3: 就这样，农家贵一试就是40年。1992年，第一届学生要填升学表格，农家贵在他们的家庭住址栏里写上了洛松地这个好听的名字。
5: 我们这里种了很多花生，当地呢叫做洛松。我起这个名字，我就希望这里的孩子像花生一样扎在泥土里，吸足养分后结出一串串的果实。
3: 40年来，农家贵也像洛松一样深深扎根在这个小山村里。在此期间，他 他三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

0: 申请书，并在2013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农家贵分享了他和洛松地村孩子们的故事。
1: 之前我是只想把书教好，留党之后感觉到肩上的责任呢更重了，必须把我们乡村小学办得更好。
0: 让农家贵欣慰的是，这两年党员教师朱立丹和农家贵教过的本村学生杨素琴先后回村，成为村小学的新老师。
2: 我们会接好农老师交给我们的接力棒，教育好孩子，照顾好老人，像农老师一样践行好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0: 再有几个月，60岁的农家贵就要退休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村里的孩子们。这几天他正忙着和新老师一起挨家挨户家访摸底。
1: 作为教师的我快要退休了，作为共产党员永远不会退休，只要洛松地小学的孩子们需要我，我会一直留在村里。
3: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4.92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3%。船舶、集成电路、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高速增长。前5个月进口2.9万亿元，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高端元器件需求持续加大，支撑区域先进制造业稳定投产，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前5个月进出口4.22万亿元，占长三角外贸总值的54%。此外，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17.5%，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25.5%、9.3%、14%，外贸发展韧性不断增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6链一展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各展区也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鲜活案例。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5: 一次简单的伸出援手，就可能解决他人燃眉之急。最近，江苏徐州一位老人，湖北黄石一个小学生，用朴素的善意之举感动了很多人。
4: 近日，江苏徐州铜山区唐张镇突降阵雨，一处路边晒场上铺着刚收割的小麦。一位途经这里的老人看到后，赶紧拿起一旁的防雨布遮盖。此时雨点越来越密集，老人不顾自己淋雨，来回检查边边角角，确认麦子不会被雨淋到后，才默默离开。
6: 当时我妈还在工地干活，发现变天了嘛，就着急抓紧赶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到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4: 这位好心人是本村的七旬老人陈伟，得知真相后，他们登门向老人致谢。
7: 这个雨才能等来嘛，你得赶紧给抢，农民啊都以助力为生，你想想，咱不能叫他被这到手的东西了摆了，你想那都管了吗？
4: 点滴善举，暖意长存。近日，在湖北黄石阳新县实验小学附近的十字路口，11岁的朱子琪放学回家途中，看到一个小女孩独自在此徘徊，原本绿灯前行的她，走了几步又退了回来。
8: 问他要不要过马路，他说要， 然后我又问他，你为什么不过去呢？他说他害怕，然后我就把他切到了红绿灯对面。
4: 过了马路，小女孩仍然站着不走。朱子琪蹲下询问后发现小女孩是找不到家了，就决定带她去派出所。可没走几步，小女孩就走不动了，于是朱子琪就背着她走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8: 我当时是想着快点找到她的父母，因为她的父母肯定会很着急啊。
4: 随后民警根据小女孩

0: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今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日前，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1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式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佛山篇》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全景展现佛山敢闯敢拼、守正创新的城市气质，生动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佛山新图景。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未来2天再度增强，多地迎来暴雨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联合自然资源部开展会商研判，安徽、湖北、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20号针对以上4省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美国和伊朗今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面谈判，美国代表团由美副总统万斯率领，伊朗代表团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作为伊朗代表团成员之一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伊朗方面将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下午将与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4方会议。万斯在20号出发前称，希望在核问题以及黎巴嫩停火这2大议题上取得进展。就在此次谈判举行前夕，伊朗武装部队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理由是美国未能遵守谅解备忘录14点条款第1条，以色列仍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称，任何船只不得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无法保障安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则称，伊朗并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据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已发出指令，要求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内塔尼亚胡称，只要有必要，以军不会从黎南部撤离。据黎巴嫩媒体20号报道，当天黎南部多地以及东部的贝卡谷地遭以军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20号夜间至今天凌晨，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和击落2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方还称，19号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夺取5个据点。乌方今天称，对俄方控制区纵深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核心打击范围覆盖克里米亚大桥周边区域。美国媒体20号报道称，加州洛杉矶一处大型仓储设

0: 设施17号燃起的大火仍未完全扑灭，火灾产生的刺激性烟雾持续扩散。洛杉矶市市长当天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消防官员称，这一仓储设施面积约为4.6万平方米，由于储存了大量冷冻食品，墙体含有泡沫隔热材料，使得火势难以控制。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目前累计治愈92人。报告指出，防控工作仍面临接触者追踪不足等多重挑战。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晚说，当前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
1: 夏至到了，标志着盛夏开始。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夏至是阳光最长情的告白，这天北半球昼最长，夜最短。山西襄汾的陶寺观象台早在4000多年前就能判断出20个节令，而夏至是最早被确定下来的节气之一。在古时，夏至既是节气也是节日，此时麦子归仓，一碗夏至面是人们最朴素的庆祝。夏至的江南荷花开了，夏至的极致是光与热，而一池荷花教给我们的是热烈之中仍可怀有一寸自己的月白风清。夏至，愿您把日子过得像这盛夏一样蓬勃明亮。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

0: 子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马上播出。
3: 幺九是哪儿去了？我的兄弟们在白家宅死守啊！如果我们联手的话，那场仗可能打赢，你知道吗？你们呢？临时撤退我的这些兵成逃兵了，公平吗？公平吗？
4: 大爷，汉水，
5: 奴才，狗奴才，
6: 别跟他生气。
7: 你信不信？我上工董局告你去。
8: 工董局的让包了，是我大哥，我们是结拜兄弟。
9: 你个小次郎，滚一边去！
10: 我告日本人去。
11: 你是逃兵，
12: 这仗打的团长和旅长都找不着了，阵地也不知在哪儿，不当逃兵当炮灰了。
13: 轻轻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13: 寻找那一世纵
15: 的太阳。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四条黄鱼一个人，这不是罚国难财吗？可耻！
1: 可耻！
2: 太爷，您就别骂了，这是进租界的唯一的办法。再说了，我这不进租界了，还给您省了三根小黄鱼呢。
0: 你不进租界也是省四条黄鱼啊，怎么能够是三条呢？
1: 喂，太爷，您忘了你答应我要送我去武汉啊？
0: 啊？等我们安全到了法租界，一个铜锭也不会少给你。
1: 行行行行行，太爷，您小点声。 那就是通义先生，我先去一趟啊。胡菩萨，今天晚上吧，我们这儿出点状况。今天啊，就他们仨进，我有点事儿，我就先不进了。
3: 你俩先上里边去。四四十六，三四十二。
1: 少挣了四条。哎呀，
4: 哥哥，我又不是不进租界了。等我办完事儿，我进去的时候还得求您了吗？
1: 你手不是这劲。
4: 行行行，您说几条就几条，行吧？把他们叫过来。太爷，教练，慢点，当心啊！

来。

0: 哥哥，不用咬了，这十二条呢，你咬的天亮去了。胡菩萨，您抬眼看一下啊，我们都是体面人，不可能有假的，您自个儿掂量掂量就知道了呀。
1: 我们在法租界是有房子的，
2: 哎，
1: 法租界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能晓得吧？
2: 晓得。

0: 过来，走。
1: 刘总，大喜了！走走走走，大爷，您在前头。

0: 哎呦，来，快慢点。
1: 哦，太爷，门开了，您先进。
2: 我马上过来接你。
1: 哎，活菩萨，我帮他们把行李拿进去啊。
3: 别让！

0: 快点走。撑住，夫人，撑住，撑住，撑住，撑住。
1: 撑住！走，回去，回去。

0: 明天我们进了租界，去医院生。羊水已经破了，动不了了。生，就在这生，就在这生。孩子哭怎么办？孩子会哭。
1: 箱子里有白布，
0: 是这个吗？这个吗？啊！

0: 啊！还有水，热水，这个水，这个时候喝什么热水呀？你什么水呀？热水，热水，倒热水，倒热水。万福，包袱给我。
1: 包袱，来。

0: 哎，小哥啊，借问一下，知不知道去巨人里怎么走啊？
1: 过去四个路口就到了。
0: 哦，好，好，好。小丫头啊，
1: 没事体。

0: 你些小猫子，不许动我的书，那是我的命根子，
1: 一分钱没有，一分钱没有，求你了，快走，走，你走。
2: 从小，是在军队里长大。我爹说，他是从路边把我捡过来的。他是个伙夫，姓尤，我也就跟着姓尤了。
1: 你把眼睛睁开了。
2: 喂，你都来过，大哥什么军队？我
1: 待过的军队多了。
2: 跟我喜欢的姑娘一样多，你可别说，当初你用什么花言巧语骗了我姐，你把我姐坑惨了。
1: 你等着，等我审了他，我弄死你！
2: 你弄死我，你得活着才能弄死我。
1: 我刚才开玩笑的啊，
2: 抓住！
1: 我现在就是瞎了眼，信了你个瘪子！你给我等着，你等着！
2: 我等待一会儿。啊！走！啊！走！哎！走！老刘！走！走！走！你不是人，你走！你出来干我！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去哪儿？我找你吧。我找一个。逃跑的军队，算命，给我算了。说我命只能在军队里，离开军队救他。这怎么称呼你？张云鹏。张云鹏，八十七里，你是淞沪那个逃跑将军。
1: 我娘的，才是逃兵！我看救孩子那劲儿，也不是个怂包。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我爸死过以后，我八十七里的那六神兄弟，全都英勇的战死在淞沪战场，没人是逃兵。没有，没有逃兵。6000多兄弟，都是跟你一块冤死的。
0: 这是多大的冤呐！乡亲动地啊！老天爷不让你死，你也活！说我这命真好，我还能给一个逃跑江宁在长江里一块儿，你是媳妇了。你笑啊！啊！你再笑，一会儿一个大浪就拍死你，呛死你！
1: 我才死不了呢！我。

0: 唐倩，
1: 啥意思？
0: 唐倩。

0: 谁不下蛊，我给你撕开了。
1: 行。

0: 鳥が出た。
1: 快

0: 我撑不住了。
1: 来喽！
2: 哎，帅哥！

观。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只狗并。

我等闲罢了，少。

大哥，大姐，你们行行好，放我们进去吧。我们这儿有一个刚出生的孩子，行行好，我求求你们了，谢谢。

0: 大姐，大姐，你先养好，放我们进去好吗？好的。
1: 姐，您也是有孩子的人了。我的孩子才刚刚出生，我求求您，求求您帮个忙，给我们一条活路吧！
0: 大姐，
1: 求求您了，
0: 求求你了，求求你给我们一条活路！这真的是刚出。

0: 大妈，大妈，救救我们行吗？放我们进去行吗？刚出生的孩子，大妈，
1: 求求您，
0: 都是中国人，中国人，救救中国人吧，大妈，大妈，我。

0: 前来过足见吗？
1: 我来过呀。
0: 这一直都是这样吗？
1: 反正日本人开打之前没这么热闹，也没这么多人。
0: 他们怎么笑得出来的？
1: 不是，你仔细看，笑的都是洋人。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纪
4: 怎么也会
2: 太阳。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1: 太阳。哇，

0: 那你这桌子是怎么收的呀？按人头还是按铺位啊？按人头还是按铺位，都得加铺。不是，
1: 老胡怎么又来一个新面孔啊？这二楼是你能上来的地方吗？下去。
0: 你怎么说话的呀？
2: 什么？我怎么说话的？
0: 你是谁呀？
3: 南京城铺铺跟我没关系啊，我管不着。南京城的人可是来了，你看怎么办吧？
0: 什么意思啊？
3: 你家堂嫂来了，还带了一个刚出生的熊猫的。
0: 你这个堂弟啊，为了自己升职，
4: 用你的房子给他的上司杨小平头呢？你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我打听的呀。
5: 他身边的那个秦武兵，讨厌，一天到晚那大眼睛，叽里咕噜的，第一次见他就想踢死他。
6: 哎，你盯紧点啊，他比你大嫂难缠。
4: 知道。来个穿军装的，拿过来。
7: 哪个部分的？叫啥子名字？
4: 坐噻，脑壳坏了嗦，再不说俺逃兵处理哈。
8: 8000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再见。
1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5: 轻轻的我的宝贝。
1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少咬，菜自选即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这一直都是这样吗？
1: 反正日本人开打之前没这么热闹，也没这么多人。
0: 他们怎么笑得出来的？
1: 不然你仔细看，笑的都是洋人。
2: 抗战不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力出力，
0: 这才是中国人该有的样子。
2: 挣钱挣钱，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3: 谢谢。
2: 抗战不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一心。
1: 夫人，夫人，赶紧回去吧，太爷还等着看大孙子呢。夫人，这儿也是巨人里，那儿也是巨人里，到底在哪儿啊？
0: 巨人里本来就是四面都通马路的，但我之前来也没见这么多人啊。等吧嘞，不要！哦，不是这儿，不是这边。
3: 站住！打不分你我。
0: 穿过这两个门洞，好像就到了。哦。
1: 哎，夫人，嗯，那你们这房子就这么一直空着呀？

0: 找房住啊，没地儿了啊！要想住的话，只能床上加铺了。不同意就走人。哦，不是，请问这是巨人里八号吗？是啊。淑媛，怎么了？哎呀，淑媛，
1: 嫂子，
0: 淑媛怎么来了？哎，慢点，慢点，慢点！啊，
1: 抱歉，抱歉。
0: 淑媛，这是什么情况？这是，这租界不是一下子涌进来几十万难民吗？那云集看不下去了。
2: 心疼他们，把他们收容进来，也要给他们一些落脚的地方。来，借过。哦哦。哎呦，房东太太，
3: 来来来，借过。
2: 那你这租子是怎么收的呀？按人头还是按铺位？按人头还是按铺位，都得加铺。淑媛，她不是租房的，她是云奎的勤务兵孟万福，从南京到上海都是她送的。
0: 这是我弟妹李淑媛。哦哦，
2: 太好了。勤务兵小兄弟，哎，对不住，刚才呀，把你当成租客了。哎呀，我们别站着了，进去吧，来。哎呦，慢点。
0: 说的跟大善人似的。
2: 是啊，说的好听，不是刚给我们涨过房吗？
0: 就是。
2: 来，小兄弟。哎。
0: 嫂子，你别介意啊，要是嫌他们吵的话，改明儿我就让云奇把他们都赶出去。啊，没有，这种时候能有地方住就已经很不错了，你没有心了。哎呦，这小猫头是刚出生啊？
2: 云奎的孩子，男孩女孩啊？男孩。哎呦，天哪！你看他粉嘟嘟的，太可爱了。嫂子，云奎大哥的事儿我们也都听说了，他受了那么大的委屈，但现在张家有后了，多好啊！我们家云奇也真是不争气。你瞧瞧，他天天吃这些补品，吃那么多，我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
3: 淑媛，太爷呢？
2: 还有刘嫂他们在哪儿啊？
3: 大爹也来了。啊，怎么没一起呢？我们是一块儿到上海的，后来进租界的时候被冲散了，但我看见他们进到租界里头了呀。昨晚到现在也应该到了，怎么还没回来啊？
2: 会不会是黑灯瞎火的？他们又拿那么多行李，迷路了呀？
3: 那刘嫂在身边，他也怎么可能会迷路啊？淑媛。 云奇在哪里呀？你叫他过来，我们商量商量，看上哪儿去找他们去。
0: 哎呀，他出去买饭。

0: 哎呀，夫人，这一路上还没吃什么东西呢。那个太太，厨房在哪儿啊？我给夫人弄口热乎的去。
1: 就在后边，你自便吧。
0: 哎，好嘞，夫人，我去了啊。
2: 队长不在家，你好乖哦。

0: 给我来碗馄饨。
1: 好的。有任何问题，你直接跟我说啊。
2: 哎，这姓张的赚钱赚疯了是吧？他不是答应了你要把楼下的人清一清的吗？这不但不清，他越来越像个菜市场了。
1: 宝贝，我跟你说过呀，日本人已经惦记上这儿了，还让我帮他们。哎呀呀呀！哎，
3: 就算了你，毛毛躁躁的，
4: 我上楼啊，
3: 上楼你看着点呀。
2: 不是，老胡怎么又来一个新面孔啊？这二楼是你能上来的地方吗？下去。
4: 你怎么说话的呀？
2: 什么？我怎么说话的？
4: 你是谁呀？
3: 不要吵好吧，
1: 宝贝啊，不值得跟这种人生气。
4: 真是的，
5: 回头我说那个张云奇，他还等着我升他当乡里，
2: 就是
5: 他不敢不听的。
3: 哎，我都散。
2: 你瞎干什么呢你？
1: 宝贝，再忍一忍哦。这地方已经让日本人盯上了，谁都住不久的。你等我安排啊。
2: 那我跟你说，你咱俩可约法三章了啊。
5: 嗯，你说。
2: 那个永安公司的羊貂皮大衣和那伦的万丽泰丝袜，你可都答应我三次了，你什么时候给我买嘛？
5: 买买买，这回一定买，只要我宝贝高兴哦。
2: 这还差不多。
1: 嗯，我走了啊。
2: 嗯。
1: 哎，宝贝啊，你赶紧回房间把门关好。
2: 放心了啊。
6: Thank you.

0: 居然买个蛋买那么久，我跟你说啊，
1: 我跟你说啊，天塌了，央行传来消息，前者完全，日本人昨天进的中华门，南京已经丢了。
0: 什么意思？
1: 什么什么意思？咱们买的公债，公债全完了。
0: 我叫你早点卖，早点卖，你现在想卖也卖不掉了吧？
1: 我倒是想怎么卖，南京谁能想到守不住？抵抗，抵抗，谁能想到城破的这么快？
0: 南京城破不破跟我没关系啊，我管不着。南京城的人可是来了，你看怎么办吧？
1: 什么意思啊？
0: 你家堂嫂来了，还带了一个刚出生的熊猫呢。
1: 他爹也来了。
0: 没有，说是进租界的时候遇到难民冲卡，大爹跟刘嫂走散。哎，现在让你回去找大爹呀，走走走走。
1: 不是，那咱们房子弄成这样，见了大嫂我说什么？
0: 那你想想，你该怎么说了？
1: 那我就说房子租出去了，现在这些租金补贴家用。
0: 你是傻呀？怎么能这么说呢？
1: 那实在不行就把他们都轰出去。

0: 毛病呐！刘小姐那狐狸精刚被你请进来，吴经理你得罪得起啊？你还想要什么乡里？
1: 对我，我杨浩还有点事儿，你先应付着我。
0: 哎，你回来！
1: 我的孕妇老半天了，早就没词儿了，
0: 见不得你这样遇事就怂的样，像个男人点儿。
1: 见机行事，
0: 来，赶紧吧，
1: 走。

0: 做的啊，比大厨都香。哎
1: 呀，摸摸鱼，摸摸鱼。哎，
0: 洋洋，吃饭了。
1: 连我的手艺都看不出来，那就是你眼拙喽。我就是大厨。来来来，小朋友，进来。别怕，进来嘛。哎呀，来，王叔叔尝一尝，好不好吃？好不好？嗯，来，姐姐也来一块。好吃吗？嘿嘿。
2: 叔叔问你们啊，你们住在这楼里啊？嗯。那这个楼里所有人，你们俩都认识吗？嗯。行，你俩呢，好好跟叔叔说一说，这楼里啊都住了些什么人，他们分别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我们看谁说的全，那叔叔就把这两块奖励给他，好不好？嗯。
3: 嗯。这和我云奎哥。简直一模一样，看着眉毛，这眼睛、鼻子和嘴。大嫂，孩子太可爱了，我云贵哥终于有后了，我云贵哥有后了。
4: 大嫂，没吓着你吧？我们家云奇也是为张家操碎了心啊，这头发大把大把的掉，所以戴了个假头套，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5: 辛苦你了，云奇。辛苦了，辛苦了。大嫂，云奎大哥的事儿我们也都知道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我们是一个字儿也不信。那帮坏人人一不在就开始乱泼脏水。
6: 谢谢你，淑媛。
5: 那云奎大哥的事儿还能翻案吗？
6: 报纸上说的都是假的，他不是那样的人，他不是逃兵的，所以肯定要翻，一定要翻。
5: 对，一定要替云奎大哥讨回公道。哎，我还听说少将殉国，这除了追赠军衔、丧葬补贴、公粮代金券、抚恤金，这七七八八加在一块儿，也有上万呢。
7: 你这说什么呢？你什么抚恤金啊？一个大嫂说了，让大嫂听着往哪儿想啊？
5: 我不也在为大嫂着想吗？
7: 你这什么叫
6: 听？云奇啊，按理说，昨天晚上他也跟刘嫂就应该要到了。我现在就怕他们不是迷路了，怕他们会出事儿。你看要不要去巡抚房说一声？我不懂的，你在上海的时间比较久，路子也广，我们得赶紧想想办法。
8: 大嫂，你别着急，我把你安顿好，我就去找他爹。
6: 好。
8: 淑媛，这样，咱们两个呀，收拾点东西，搬到高楼去，让大嫂跟孩子住在这儿。
6: 哎呦，不用那么麻烦的呀，我直接住回二楼就好了。哎，
5: 大嫂，这二楼你们原来那房间，你可能住不进去。我的表舅妈住着呢。
6: 啊
5: 啊，对，她前一阵呀才从闸北逃出来，一个女人孤苦伶仃，怪可怜的。那您回来的确实有点突然，

0: 也不能现在立马把他赶走，找地方住，要不然你能不能上阁楼将就将就，对付两天，等房子空了呀，你再搬下来。
1: 在说什么？大嫂跟孩子刚回来，让他住在阁楼啊，这话你怎么说得出口的？
2: 那我的表舅妈刚把他收留下来了，你就把他要撵走吧？
1: 表舅妈是不能撵，但是也不能大嫂住在阁楼里啊。 大爹回来了，我怎么给大爹交代啊？
2: 你们老张家的亲戚是亲戚，我们老李家的亲戚就不是亲戚了。
3: 我没说不是亲戚，你一有点什么事你就找张家李家，张家对你们李家哪儿不好了？
2: 大爹说什么呢？扎北的表舅妈家里被炸了，
4: 这不是什么样的人了？
2: 这不是在说我吗？不是你，是楼上的烧壶里。 现在你表舅妈来都得审，我跟你说，
4: 人收容他们，但你把我娘家的亲戚往死里逼啊！
2: 别说了，
4: 扎北都乱成什么样了？她一个女人，行，咱今天也不过了。我现在就去找我的表舅妈，我跟她一块去流落街头，好了吧？
0: 你说你
4: 把房子都给你们老张家，你满意了吧？
2: 你这是在说什么？别争了。
0: 我说阁楼吧，
2: 不行，大嫂，你不能住阁楼，还是我的。
0: 还是你识大体呀，所以说只有女人才懂女人。
2: 大傻子张云，其实什么都听不懂。哎呦，我衣服还没洗完呢。
0: 帽子。哎呦，哦，
2: 我的菜，我的菜快。
0: 夫人，
5: 那个阁楼啊，也不能住。我刚上去看了，又小又冷又潮湿，对小毛头不好的。
6: 先不说这些，反正也就是对付几天。
0: 大嫂。
6: 这位是谁啊？穆万福，是云奎的勤务兵。张先生好。勤务兵，这刚来就坐上饭了，轻车熟路啊。大嫂，我还是那个主意。
4: 张云奇。 你这么半天还没弄明白啊？人家大嫂说了，愿意住阁楼，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把房间赶紧打扫出来。大嫂才生完孩子，哪有什么闲工夫跟我们在这儿尬歇舞啊？早收拾早休息。
6: 那秦武兵，你跟我商量，把那两个大箱子搬一下，留神我的楼梯上的玻璃啊。
0: 好啊，
2: 云奇。 是这样，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在身边，他不单单是云奎的勤务兵，他是我们张家的恩人。
0: 恩人啊，那大嫂，恩人往后就也住在咱们家？
2: 你不能让人睡大街吧？
0: 那倒是。
2: 现在又没房了，那总不见得让这位兄弟跟大嫂住一间屋吧？
0: 你这说话怎么这么刺耳呢？你，
2: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要不然大嫂还是你做主吧，我们都听你的，你别瞎拿主意了。
0: 淑媛，我看这屋子里面这么多人，你也是安排的井井有条的。
6: 再多一张床铺，应该不是太大的难处吧？这屋子你们熟，听你们的，你们安排吧。好，大嫂，我来安排。志远，
2: 嗯，
6: 不行，把这张桌子撤了，把这炉子也撤了，这儿支一张床，应该能住得下。
2: 嗯。
7: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
0: 我们两个大男人又不认识，那睡在一起怎么能行
1: 呢？睡一下不就认识了吗？
2: 不，
3: 张先生，张先生，我的事儿不用你烦心了啊。我刚刚做饭的时候看见了，那灶坯间里拐角的地方刚好可以放下一床板，麻烦你们给我一床被褥就行。哎呦，
2: 这房间没有啊，这被褥多的是，那我们赶紧开干吧，这样大嫂也好休息啊。抱歉，受委屈了，走吧。
4: 吴冰，来，
5: 这边来。
2: 大嫂，收拾完了就来叫你啊。

0: 哎，夫人，你别说，这阁楼啊，杂物虽然多，但还有不少好东西呢。你看这篮子，也不知道谁扔在这儿的，我就给留下了，给它挂起来。小猫都也有睡的地方，这些东西都是我收拾的。放心吧，结实得很，掉不下来。刚刚我在楼下那么给你递话递眼神，你怎么不接呀？你看这阁楼又冷又潮的，你还坐着月子呢，这怎么住啊？
1: 那我们回来的这么突然，人家也措手不及啊，体谅一下，就先忍个几天。
0: 我跟你说，这可不是忍几天的事儿，你知不知道，就你以前住的那间房，根本就不是李淑媛说的什么闸北逃难来的要死要活的舅妈。你知道住的是谁吗？住的是张云奇的上司养的外室。你这个堂弟啊，为了自己升职，弄你的房子给他的上司养小姘头呢。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怎么知道？我打听的呀。楼下两个孩子跟我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而且我还亲眼见到那小狐狸精和他那上司了。那小狐狸精妖里妖气的，那上司横得不要不要的。小狐狸精还跟老男人说什么：“哎呦，我要什么羊胶皮大衣，我还要丝袜，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1: 那要换作是你，你会这么心甘情愿的跟人说这种事吗？云奇会这么做，大概是他在洋行里面有什么难处吧。云奇是个本分人，你刚刚也看到了，他就是有些惧内，人还是老实的。
0: 他还老实？你什么眼神啊？你看不出来这两口子一个红脸一个白脸吗？演戏给你看的，把你当傻子了。
1: 你别这么说人家，等太爷回来就好了。
0: 夫人，根本不用等到太爷回来。我跟你说，这什么破地方嘛！啊！哎，笑什么呀？
1: 你能撞上，也挺不容易的。
0: 不是，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1: 你说，你说。
0: 根本不用等太爷回来，对付这种人，我最有招了。要不你就直接啊，现在下去，绷着脸，直接让那两口子把那小狐狸精赶走，让他滚蛋。如果你抹不开面，那你就假装你听不见，你也看不到。哎，我直接上，我夹枪带棒，三下五除二，我保证这小狐狸精住不下去，马上就走。
1: 可不能这样，那这么做了，你让云奇的脸面往哪儿搁啊？他在洋行还怎么做人？
0: 他要是要脸面的话，他能让你住这儿啊？
1: 哎呀，
0: 他跟你旅长还有太爷根本就不是一号人，咱遇到君子，当然以君子之道敬他。遇到这种小人，就得用他的道还他的道。你是不是抹不开面，拉不下脸？行，我现在就去。
1: 哎呀，万福，啊！
0: 呦呦呦呦呦！
1: 哦，哎呦，你别去。
0: 没事吧？
1: 哎呀，云清跟淑媛说到底也是我的家人，我们是一家人。你要这么做了，你让太爷的体面又往哪放？
0: 现在还管什么体面不体面啊？你看这方良把你当一家人吗？你不为自己想，你也为小毛都想啊。这事儿你甭管了，我去就行。
1: 我说了你别去。先把太爷找过来再说吧。
0: 行，我操这个心干嘛？我找太爷去。
1: 嗯。

这是谁呀？是爸爸。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等爷爷也回来了，我们就团聚。

小毛豆的鼻子、眼睛、眉毛，长得多好看，完全的继承了大哥大嫂的优点。我刚才怀里抱着小毛豆，我这心里都一样。 说人家的命怎么就这么好？咱们也太难了。

0: 问题就出在你身上。
1: 怎么是我的问题啊？明明是你的问题。
2: 怎么是我的问题？我每天海龙海马海狗鞭吃那么多，怎么会是我的问题？
1: 你每天海龙海马海狗鞭吃那么多还是不行，那就是你的问题。
2: 我不跟你说，我还是得跟你说。
1: 我不跟你说。
2: 哎呀，我说的不是小毛豆，阁楼。我跟你讲，还是得让嫂子下来住，咱们搬到阁楼上去。
1: 你有毛病啊，一会儿一个主意的。你刚才帮他收拾阁楼的时候跟打鸡血似的。
2: 什么叫我一会儿一个主意？房子是大爹的房子，大嫂住在这儿是该着该份的。别忘了咱们是给人看房的，别把自己的位置摆错了。
1: 啊，那你现在让我搬到阁楼上去，你不要忘了这个大宅子里头住了多少人啊，那哪一家不用我来操持呀？我那么人高马大的憋到阁楼里头去，我上个厕所还要下一万级台阶，你真的是会心疼我啊。要请你去啊，反正我不去。
2: 你这个人就是不通道理，每次我跟你讲道理的时候吧，你都不跟我讲道理。大嫂，大嫂那是我的亲大嫂。
1: 我当然是你的亲大嫂，瞧你那直勾勾的眼神。你呀，要哈着他你就去哈啊、哦！你要舔着他呢你就去舔，什么意思了？带着三张嘴就来投靠我们家了？哦，不对，应该是四张，还有一个你大爹。合着我房租一个子儿没落着嘛，还要多添好几张嘴。
2: 李淑媛，你就是鼠目寸光。我们张家很有家底的，好吧？大爹出来逃难，那身上金银细软能少带了，亏不了你。大嫂那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理，人家是很自重的。他身边的那个勤务兵，很讨厌，一天到晚那大眼睛叽里咕噜的，第一次见他就想踢死他。
1: 那小矮矬我也盯半天了，刚来我们家就跟孙悟空似的上蹿下跳，挨个把房里都查一遍。怎么着呀？他是要查地形打仗？哎，你盯紧点啊，他比你大嫂难缠。
2: 知道。
1: 我听大嫂说到过呀。

0: 这黄金跟细软全在大爹身上，那地契肯定也是他拿着的呀。可问题现在，大爹流落租界，这外头兵荒马乱的，你说这个万一……哎，我只是说万一哦，万一大爹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呢？
1: 楚元，你小瞎子心了你了！
0: 你上哪儿去？
1: 去找大爹去。
0: 上哪儿找去？
1: 满明收容所，租界就我说，是我亲大爹，我是他亲侄儿。我要是不找他，我还算个人吗？我
0: 现在是他亲侄儿了，你比他亲儿子还孝顺。我告诉你讲啊，你今天哪儿都不许去。
1: 就去，管不着。
0: 今儿礼拜几啊？

0: 小猫走。
1: 洗脚去。
2: 哥，你看我带个孩子能再给一份吗？
3: 你这一个人也拿不了两个人的份儿啊。不然这样吧，你先吃，吃完了再来打，好吧？
2: 哎，好，谢谢。
3: 没事，慢点啊，小心烫着孩子。
2: 哎，
4: 不是，
3: 你干嘛的呀？大家都排着队呢。
4: 哦，
3: 上后面排队去。
4: 哦，好，
3: 快去快去。哎，别急啊，来，小心点啊，别烫着。来，下一个啊。给你的，慢点啊！
5: 看网灯啦，大网灯、小网灯啊！
6: 香烟，卖香烟嘞！卖香烟嘞！香烟，卖香烟嘞！
2: 老贾，麻烦问一下，这报社怎么关门了？
7: 哎呀，都是为了坚持抗战的言论。这日本人呐，天天和租界当局抗议，工总局和工部局跟他们达成了协议，所有的抗日报纸都已经停刊了。像我这样的抗美人，也只能是在这卖卖国贴了。我们社长啊，就是因为刊登了《中国人》《中国报》，不投降，不受辱几个字。就被日本特务给盯上了，到下班的时候被人用冷枪给打死了。
8: 站住！别跑！站住！站住！
7: 旧王时报彻底解散了，编辑们也都各自寻找出路，你再想找人可就难了。有钱没钱别哭了孩子，来吧，拿着吧。
2: 谢谢。

0: 站住！来人，给参军长来，拿过来。
1: 你是逃兵吧？
0: 不是，我不是逃兵。
1: 哪个部分的？
0: 幺零鲁豫，哎，鳌头哥。
2: 奉司令长官命令，所有伞兵都由我拨来搜编。
0: 走，跟上。

0: 哪个部分的？有啥子名字？坐山，脑壳坏了嗦，再不说俺逃兵处理哈。报告长官，八十七旅直属队伙夫黄二宝。
1: 八十七旅，我收了恁个的伞兵，八十七旅里是头一个，比王二明还大哦。听说你们那个旅松河的时候遭大光了。
2: 是，都战死了。
0: 从战区司令长官命令，所有伞兵由我部负责收编，你就跟我们走吧。
1: 是长官。
0: 归队嘛。
1: 长官，您是哪个部分的？
2: 我们四十一军，从四川调过来的，一路走了1000多里地，狗子都没坐的，都被派出来兼任。
1: 是是，长官辛苦了。长官。
0: 咱们这接下来是往哪儿走？
1: 一路北上，义乌战区。具体去哪儿是蚌埠还是徐州啊？
0: 底下一个伙夫猜得很准哦。哼，都是苏北徐州战区，和孙军长的姚氏幺军会合。
1: 姚氏幺军，孙军长，
0: 好像是叫孙啥子义吧？
1: 孙怀义。
0: 哎，对头。哎，他好像还是你的老上级哦。
3: 别个现在升军长了，淞沪会战，孙师长策应得当，指挥有功，现在调到第五战区当军长喽。哎，前头的，搞快点！走。
4: 你就不应该出来干这活，就应该在家歇着。
5: 在家也待不住。
3: 我多句嘴啊。
4: 你着的呢？舒远也是管着一大家子，所有的开销都是他付的，平白多了几张嘴，不能让他吃亏啊！
3: 我呸！他吃什么亏啊？这碎嘴娘们就惦记着太爷身上的钱还有地契，你当时就不应该跟他说实话。这房子本来就是你的，你把租子收回来。 别说你跟孩子了，太爷、我、刘嫂、五张嘴都够了。
4: 那行，我不说了，说多了我也是个外人。
3: 哎呀，这报也登了，寻人启事也贴了，巡捕房、难民所我都去了，这巴掌大的租界，这太爷能去哪儿啊？
4: 我可听说，最近这租界满大街都是这无家可归的难民，每天夜里都有饿死冻死的人。这守盛堂还有专门的运尸队，每天凌晨就把这些鹿导师全部抬到荒郊野岭给埋了。
6: 哎别别，哎呀，夫人别，我不是这个意思。
7: 那大贴不见了，他身上带的地契还有钱。
8: 胡奶奶啊，
6: 这事后不要说这样的话。哎呀。
2: 你傻呀，这些东西不见了。哎，那这房子不就是咱的了？
7: 你知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敢明目张胆的欺负你吗？他们就是在赌太爷回不来了。
4: 连双鞋都没有啊！
6: 渡江的时候嫌重，扔了。
7: 哎，把脚包上，就你这样没到营地，脚先烂了。
4: 谢谢大哥。
7: 打呀，打不过。
4: 撒青皮是吧？

0: 你跟我耍亲皮是吧？耍得过我？正经天聊完之前，谁都别走。
1: 给什么料，做什么饭，这是他的错吗？
2: 你个鬼儿子，你造反呢！往死里打！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3: 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2: 马上播出。
3: 下一站，嘉禾望港。
4: 一步一个祠堂，
5: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6: 哇，好香啊！超好味，食到停唔到口。犀利！
7: 心甘情愿咁，大家喺度，
8: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9: 这里包容性，这里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10: 这个领头单丛其实从90年代就被国家外交部就定为国宾茶。
11: 高端的茶在泡之前要闻一下味道，好像不是这么闻，
12: 我觉得很清爽啊。黄皮柠檬茶其实是我们现在新式茶饮里面就是夏季一个爆品来的，
13: 好像是穿越到了那种很清爽的果园里面。
14: 盐焗茶黄虾，
15: 它吃起来甚至还有点那种类似于海苔的味道。
11: 停举牌，
1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

0: 创特产热卖，
1: 欢迎各位锁定广东卫视原创三农融媒体栏目《从农场到餐桌之特产
0: 热卖季》，欢迎大家，
1: 欢迎啊！今天我们也会继续使出我们的十八般武艺，让更多人看到咱们岭南好物的美妙之处。
0: 是的，今天啊，除了我们的宝贝土特产，我们的现场还有宝藏猪大厨，也会帮助我们把土特产做成美食，让香味铺满我们的整个演播厅，是不是？
1: 对，话不多说，首先请出坐镇到我们今天台上的品鉴官，他们是来自九龙冰室茶餐厅创始人黄小周黄总，欢迎您。
2: Hello， 小婷好，玉龙好。
1: 好的，那黄总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今天对什么样的品有期待呢？给我们分享一下。
2: 我对那个优质农产品还是非常期待，想继续为我们的顾客挑选优质农产品，发扬我们的岭南农产品特色。
1: 嗯，好的，期待。
0: 同时呢，还有来自广州千味神厨的联合创始人郑鹤炎，我们欢迎郑总。
1: 欢迎。
3: 大家好，
0: 今天你的心动目标是什么？
3: 我今天还是想找那些新鲜玲珑蚕的优质蔬菜，相信今天会有好的收获。
1: 嗯，好的，希望今天咱们的土特产品鉴官可以挑选到他们的优质好物。那么究竟是哪个岭南好物将进入到咱们的视线当中呢？下面赶紧进入到我们的第一个环节，开箱吧，土特产。
4: 粤东山水灵秀之地，饶平浸润在300载悠悠茶香里。这里是岭头单丛茶之乡，更是广东省县域茶园面积最广的沃土。岭头的春天是从茶农的指尖开始的，待新梢的顶叶对家舒展，他们便踏路而行，采撷着枝头鲜活的春意。鲜叶薄摊竹筛，在暖阳下褪去青色，这是阳光赋予茶叶的初见礼。晒青之后晾青登场，茶青在阴凉的竹席上静候1到2个小时，让叶脉间的山岚气息徐徐沉淀。摇青与静置反复交叠，叶片在碰撞中悄然发酵，香气也在这一摇一静间慢慢凝聚。高温骤淋让发酵终止，使得茶青鲜活的春息封存于叶脉。当叶色转暗，干爽清香，茶叶便完成了又一次蜕变，等待着揉捻与烘焙的洗礼。揉捻赋予茶叶筋骨，再送入火炉烘焙，毛火定香，足火凝韵，每一根紧结的条索都是时光锻打的勋章。自此岭头的单丛脱胎换骨，成为散发着醇厚香气的佳名。春天本是枝头短暂的邂逅，岭头茶农却以7大工艺将春光窖藏。当茶盏注满沸水，这一盏功夫茶里沉浮的不仅是天地灵气，更是茶农掌心揉进的整个春天。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饶平的张国峰。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童年都是在茶园里面度过的，穿梭在茶树之间，摸着叶子，闻着花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国宾级别的单丛茶，我们的岭头单丛。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也希望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跟我们一起领略岭头单丛的风味。
0: 欢迎国峰，今天我们现场又是国峰给我们带来的单丛茶，对不对？
1: 其实说到单丛茶，我特别有发言权啊。
0: 为啥呢？
1: 我来到岭南之后啊，和潮汕。

0: 结缘，品单丛茶品的很多啊。对我来说，我觉得单丛茶呢就像玉龙一样清爽却又神秘，而且有回甘啊，是非常甜的这个小伙子。那当然了，其实我听到的更多的呢是凤凰山单丛茶。那这个岭头单丛茶和咱们凤凰山单丛茶有什么区别呢？国风，
1: 其实岭头单丛跟凤凰单丛它是两个名山头，它的土壤跟山的一个朝向它都是不一样的，包括工艺也不一样，所以它并不是说两者之间有好坏之分，其实是各有特色的一个茶叶。哦，
0: 有特色，那今天我们肯定要好好品尝一下。
2: 没错，我们要好好的尝起来哈。刚刚呢你站在这上面跟我们大家介绍了一下，我特别的留意了一下，也让我们两位品鉴官啊是瞪大了双眼，那就是国宾级。哎，我们的这个岭头单丛茶是国宾级的，这个给我们细细道来一下。
1: 这个岭头单丛其实从90年代就被国家外交部就定为国宾茶。其实我们单丛它有10大香型，10大香型里面又分为200多种个小香型，然后按口味来区分呢，它就有清香型、浓香型还有醇香型的。像我们的这个蜜兰香，就是属于比较浓香型的。
2: 清香型呢？
1: 清香型就是我们的鸭屎香。
2: 另外三种呢？
1: 另外三种它是属于比较醇香型的一个香。
2: 哎，醇香型有三种类型的选择。我现在就觉得说我们刚刚口头上聊了不够，我们应该啊一个一个的来品尝一下嘛。那我们今天现场呢就给我们两位品鉴官您来挑选，我们想先喝哪一种我们就先试哪一种，好不好？咱们想先体验哪一种？
3: 鸭屎香。
2: 鸭屎香，我们马上泡起来。
0: 那咱们郑总呢？
4: 巨多仔吧。
0: 巨多仔啊，好的，也尝一尝，我们马上泡起来。接下来要为我们展示你的茶艺了。
1: 那先给大家冲泡的是我们的一个鸭屎香。
2: 鸭屎香，好的。
0: 的茶在泡之前要闻一下味道，好像不是这么闻，不好意思。
2: 刚刚我闻了，就是有带有一点那种酸酸的，好像像柠檬的味道那种香气。
1: 这款茶它的香气它是会比较高扬一点的，它属于清香型的。从做工方面，我们就是清火的一个去焙的。
2: 而我们问一问这杯茶的点单者黄总，这个您点的鸭屎香已经到您的手中了，感觉如何呢？
3: 我觉得鸭屎香它本来的特点就是香气非常高扬，然后为什么就是鸭屎柠檬茶它会这么的受欢迎，就是因为清香再配上香水柠檬的香气，基本上是很多年轻的消费者就一喝就马上被它的香气所吸引，所以呢香气是一个它很重要的一个特色，香气必须足够。这杯我觉得很不错。
2: 没错，这个鸭屎香和您之前喝的鸭屎香还有用到柠檬茶里的鸭屎香，您觉得感觉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好？
3: 然后现在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然后现在就感受到这个茶它有一个回韵，然后你马上就感受到生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茶才会有这个喝后的感觉，我觉得很不错。
2: 为什么我喝完的这个茶之后然后我再去闻它空的杯子，杯子也那么香？
3: 因为它那个茶它有个特色，就是说我们喝茶就是闻其香，然后呢从那个闻香到你喝完之后的杯香，一道好茶它的香气必须是非常足够，所以这个必须是个好茶。哇，
2: 今天受教到了。
0: 是的，接下来是咱们的第二泡巨夺仔。
2: 郑总为什么对巨夺仔那么感兴趣？
4: 主要是它的名字很特别。
2: 真的很特别。哎，这个味道可以说是大不相同哦。
0: 让我赶紧来尝一尝。
1: 对，因为这款茶呢我们是醇香型的，它喝的其实是喝它一个底蕴，喝它一个回甘。哇，
0: 我该怎么形容呢？像我面前有两个美少年，各有各的风味，但都很清爽。
2: 你说的是我们俩吗？
0: 当然是了。
2: 怎么样，郑总？
4: 它入口那一下的冲击力还是蛮强的，感觉很适合上午。就如果有条件在公司喝的话，我估计我就喝它，我就不喝美式了。
2: 你说我们刚刚这样啊，一边泡茶一边喝茶，这感觉真的是太享受了，是不是？但其实你看像我们俩吧，比如说现在比较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我们要上班啊，就平常的时候就喝咖啡可以说是续命了。你要真的说是慢下来去用专业的茶去泡个茶喝，好像还是很少有时间那样，很奢侈的一个享受。
0: 那国风呢，对于这个我们的茶叶在年轻市场上你们有什么举措呢？
1: 这个我们一般就推出了我们的一个袋泡茶，因为现在其实考虑到我们的一个大城市的年轻人很忙，他们没有时间去用这个功夫茶具去冲泡，所以这个是袋泡茶之

0: 直接就是扔在大壶开水里面就能冲泡出我们的一个蜜兰香的一个味道。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挂耳的一个鸭屎香，也是一样，像咖啡一样打开之后然后直接冲泡就可以了。
1: 那除此之外咱们有和我们的柠檬茶结合在一起吗？
0: 有，就是因为比起我也是年轻人，
1: 所以那当然啦，
0: 所以说是属于我自己平常在接触这个茶行业，把它真正当作自己

0: 啊，你还会新式的茶饮，那今天来到这儿呢，当然得给我们来露一手了，是不是啊？
1: 那没问题，今天给大家准备了我们的一个黄皮柠檬鸭屎香。哇，
2: 哦，好期待哦！
0: 黄皮柠檬鸭屎香太棒了，来展示一下。
2: 展示一下，这个也是用咱们的领头单丛的鸭屎香，
1: 对，
2: 尝一下，因为我们刚才单尝就很清香了，我好期待哦！让我这18年老柠檬茶师品一下。
0: 我感觉就是特别的鲜啊，黄总觉得怎么样？
3: 我觉得很清爽啊，因为黄皮柠檬茶其实是我们现在新式茶饮里面就是夏季一个爆品来的。
2: 郑总呢？
4: 口感很清爽，黄皮的味道跟单丛茶的汤底基本上是融在一起了，因为可能我最近比较养生啊，所以反而会给我一种更加舒服的一种感觉。
0: 真的很舒服，
1: 对，
0: 好像是穿越到了那种很清爽的果园里面，
4: 很清润，非常清润，
2: 非常清润。那其实刚才呢，大家也喝完了我们的这个纯茶，也喝完了我们的这个新式茶饮，相信两位有一些问题想跟我们国风交流一下。那黄总，
3: 我想说一下，就是说其实现在新式茶饮来说呢，现在是个非常大的市场，都是千亿级别了。然后呢，如果说我们现在这款茶想打进这个市场，或者说想在这个市场上分一杯羹，你会有什么市场策略呢？
1: 就是我们的单丛茶其实它是属于比较小众的一个，小众是单丛茶的一个缺点，但同时也是它的一个优点。因为像现在市面上其他的茶类它都已经是有点泛滥了，但是我们单丛茶呢，它是还没有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这样的，所以它现在是它的一个优点。单丛茶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朝阳的一个行业，包括它品类的一个多选择性，还有一个味道的一个多选择性，不管是男女老少都是可以选择的一款茶叶。
0: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单丛茶哈，它很小众，但是小众也是它很大的卖点。如果它的小众通过我们二位老总的这个我们共同的一个合作
2: 啊，
0: 我们知名度打起来，也是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新体验。
2: 那咱们郑总呢？
0: 郑总对于你情有独钟的聚多仔，现在有没有什么想问问的？
4: 我更想请教一下那个张总，就是有没有做一些比如说包装规格上或者说消费场景上的一些创新呢？
1: 有的，像我刚刚介绍的这几款其实就是我们包装上，因为大家其实对单丛有一点了解的都知道，我们传统的单丛呢其实都是像这样2两半一罐，然后4罐一斤的，所以像我们如果说是要跟上时代的步伐，我们都是推出像这样的一个水滴泡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包装，所以跟我们比较传统的罐装还是不一样的。
2: 而且我有听说，就是一个好的茶叶当它泡出来之后，它的整个的茶叶是不断的，是吗？
1: 对，
2: 就中间是泛白的，然后旁边是深色的，
1: 绿叶金边嘛，就是它的一个好茶的一个特点。
2: 是的。那说了这么多啊，我看到咱们现场啊还有一个人非常想分享他的感觉，那就是咱们的朱大厨。刚才品了这么多轮茶，有什么样的感觉？
5: 我喝了这么多个品种，我最印象最深的还是鸭屎香。所以用它入菜的话我觉得很不错。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盐焗茶黄虾。
2: 盐焗茶黄虾，
5: 对，哇，
2: 听起来就是一道很清爽的肉菜。那我们就期待你给我们展现出的美味啦。
5: 好的，交给我。
2: 那在大厨做菜的期间呢，让我们一起进入到我们的下一环节，开聊吧，农人故事。
0: 我们看到国风非常的年轻啊，98年是不是啊？
1: 对，
0: 正是闯的年纪。刚刚你也提到你从小就在茶园里面长大，那你从小就长大，怎么好不容易这个上完了学又回到茶园里面呢？
1: 因为其实茶叶它是属于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行业。一般人的印象里，做茶叶的其实都是上了年纪的，或者说是从小就开始做茶叶的人，
0: 老师傅。
1: 对，老师傅。然后我的话是，其实是做茶叶之前，我也是在广州有创业。
0: 做哪方面的？
1: 对，也是直播方面的，
0: 就直播方面，
1: 电商方面的。对，然后就其实是被家里叫回去帮忙。帮忙之后做着，就发现了自己对这一行其实也是有热爱在里面的，所以慢慢的就开始接触学习我们的这个单丛茶。
2: 是的，其实说到这个出外闯荡这个话题啊，那我和龙龙也是比

0: 比较有感受。那在我们出外闯荡的时候，其实更想说选择一个基础设施更好的一个城市。那当你落地到广州了之后，怎么会想说这个家里叫你就回家了？有做这个心理斗争吗？
1: 其实当时做的心理斗争其实是挺大的，但是就是家里他知道我嘛，就知道我说肯定是想留在大城市，因为年轻人想自由嘛。
0: 对，
1: 他是先叫我回去说你先来帮一下家里，因为我本身在广州干直播这个创业，对电商方面我是有了解的，然后就叫我回去帮忙带一下电商团队，说带半年就好，然后带着带着就带到现在，就两三年到现在。
2: 哎，所以说你刚开始的时候做电商跟茶叶是有关吗？
1: 也没关，
2: 没关，是现在是有关系了，对不对？
1: 现在有关系。
2: 现在在直播间里卖不卖茶叶？
1: 也卖。
2: 好，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农场直播间，来带货带起来，我们是你的主播，三二一，开始。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茶叶直播间，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叫。
2: 这一上来泄气了，这可怎么行？
0: 好了好了，不紧张了。
1: 那倒是不紧张了。
0: 因为我觉得这样真的很好，因为就是国峰你在外面，相当于你把这个我们和互联网结合的新思维带到了这个茶叶的老传统当中。
2: 没错，
1: 对的。
0: 那你在结合的过程当中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1: 有的，其实因为年轻人他的一个思想跟风格跟老一辈的他是不一样的。老一辈他的一个风格，我们就拿茶叶的这个焙火来说就好，因为年轻一代他是喜欢比较焙火比较轻的比较爽口的一个茶叶，但老师傅呢他就坚持自己的传统，比如说我这道茶我从十几年前到现在我一直是这个焙火，我就要坚持这个焙火，所以这其实就是我们新农人跟老农人我们的一个碰撞，我们要结合它的一个新时代的一个发展去调配它一个焙火，去适应现在的一个时代。
0: 那现在结合的怎么样？我们成果怎么样？
1: 现在结合的还可以，因为两三年的跟老师傅的磨合下来，现在我们也是可以好好的去沟通去交流的这个茶叶的。
0: 其实也能看出来，就是国峰在中间还是做了很多的交涉的。那现在咱们的直播间的成果是怎么样的？
1: 现在我们直播间的话其实可以做到我们茶山产量的一半。哦，
0: 那很棒哦。
1: 对，
0: 销量很大。
1: 对，
0: 那咱们的这个茶一年产量是多少呢？
1: 像我们自己茶山的话，就一年产量其实是到十几万斤左右的。
0: 十几万斤？
1: 对。
0: 有时令之分吗？
1: 有，其实我们企业就是只采一季的一个春茶，就因为我们是比较注重品质的，我们包括我们的所有茶叶都是有绿色食品认证跟富硒单丛茶认证的，因为我们的土壤是蕴含了这个丰富的硒元素的，所以对于我们自己家的茶叶的话，我们是一年只采一季春茶，然后我们是不施肥不喷农药的。
2: 那如果一年只产一季的话，你比如说我买了这一季的，我下一季我还想买，那个味道还是一模一样的吗？
1: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就是做这个茶叶之后我坚行的一条标准，就是我们一定茶叶一定要标准化，产品包装也要统一化。我们现在单丛的一个难题就是说你不同的山面不同的做工跟不同的天气出来的茶叶它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要做到标准化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0: 那咱们茶叶也讲究一期一会嘛，那怎么样才能做到标准化统一呢？
1: 其实像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如果同一批采出来的茶叶，我们会同一个师傅去做，不同的师傅他分工不同的地方，但是都是同一个师傅去做的。然后如果像供应链，像我们如果要供给黄总这种我们的一个做柠檬茶的一个茶底的话，我们都是有拼配机的，会把所有的茶叶都是拼配到统一一个味道，就不会说你如果找我们买一万斤之后还想要来买的话，那个味道没有了，是不会的。
0: 是不是还有品茶师这个职位在这里？
1: 有的，有品茶师这个职业的。哦，
0: 就是确保咱们的标准是统一的。
1: 对，
2: 我们看到国峰其实
0: 准是统一的。
1: 对，
2: 我们看到国峰其实说起他自己的故事的时候是比较腼腆的，但是当聊起单丛茶的时候，他是非常自信侃而谈的。我们感受到他对于梦想的追求和热爱。现在呢，朱大厨已经将美食佳肴烹饪好了，进入我们的开吃吧，美味。辛苦朱大厨啊！哇哦，
0: 看起来好美味哦！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味吧，朱大厨。
3: 我们这道茶黄虾已经完成了，现在我们都已经闻到不停的有香气扑鼻而来了，对吧？
0: 对，有。

0: 辛苦朱大厨啊。
1: 哇哦，看起来好美味哦。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味吧，朱大厨。
2: 嗯，我们这道茶黄虾已经完成了，现在我们都已经闻到不停的有香气扑鼻而来了，对吧？
1: 对，又茶，早日在九龙冰室吃到类似这样的菜。那郑总呢？
3: 我感觉这个茶叶比这个虾还好吃
1: 啊。是吗？
3: 特别是有一些很薄的茶叶，它吃起来甚至还有点那种类似于海苔的味道。嗯，挺特别的。
1: 嗯，脆爽脆爽。
0: 哎，这个茶叶好香啊，吃到嘴里。
1: 嗯，是的。美食品鉴完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产销对接的关键一步，成交吧土特产。
0: 接下来呢，还是要把时间交给我们两位品鉴官，看看对于我们这次的产销对接，二位心中还有什么疑虑
4: 啊。那我想请问一下，刚刚就像张总说的，就是茶我们一年只采摘一季，那如何在供应链上面保证全年供应的茶它都可以，就香气都可以维持在那个香气度呢？嗯，
5: 因为其实像我说的，我们一年只采摘一季，对应的其实是我们的一个茶山上的一个产量。茶山上产量的茶叶呢，其实我们是做品牌的，然后供应链呢，因为对标的是我们的一个新茶饮还有线上电商的一个，所以我们是每年都是在春季这个时候会去收一些茶，收十几万或者二十几万三十几万斤，然后收完之后呢，我们会有专门的师傅调到一个适合的一个味道，然后整堆的去拼比，去拼出一条完整的一个茶叶，所以量的话是完全有保障。
4: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市面上那么多的鸭屎香或者蜜兰香的单丛茶，那比如说你们家的单丛茶或者是你们家的鸭屎香，你觉得它对顾客的记忆点是什么呢？
5: 鸭屎香的话，其实像我本身在向客户推销的时候，我都会询问一下客户平常口味怎么样，因为有些人他是喜欢比较清香的一个口味，有些人是喜欢比较浓香的一个口味，所以一般我们是根据客户的一个口味去推荐适合他的一个茶叶。
1: 嗯，那也就是说可不可以为我们九龙冰室私人定制一个独属于九龙冰室的茶香呢？
5: 可以的，黄总如果说是喜欢比较清香的，或者说是您觉得说蜜香更适合您的一个九龙冰室的一个茶叶的话，可以，我们可以从茶叶的品质上去调整，或者说是从焙火上去调整，调整到您想要的一个味道。
1: 嗯，好期待啊，黄总，感觉咱们的菜单上可以出一个不同的香型的，给大家更多选择，是不是？
4: 对，已经很有画面感了。嗯，
1: 那郑总呢？
3: 我刚刚也受那个朱大厨的启发，就那道盐焗茶香螺丝虾给我一启发，我现在也决定回去立马就跟我们研发立项，开多一款这个单丛茶香的盐焗粉，然后希望在这个产品上咱们可以多多合作。
1: 哎，可以多多交流。哎，这不就来了吗？
5: 生意不就来了吗？
1: 是的，其实呢，很多的这种产销对接都是这样慢慢了解聊出来的。那我们现在聊到这里啊，相信两位品鉴官内心也有自己选择的答案。接下来我们倒数五秒钟，看看你们选择结果如何吧。来，五、四、三、二、一，请举牌。那跟我们再说一下为什么选择这个举牌的结果。
4: 那我来说一下，就是其实茶对于广东餐饮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我们不论是喝早茶也好，喝我们的下午茶也好，或者我们甚至还有晚茶，还有茶餐厅的柠檬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茶的传承文化跟广东的餐饮文化它是非常的结合在一起。就刚刚我听到张总，不论是在你的创新产品上，因为把这么多香气高昂的产品结合在一起，然后呢还有一些创新的可以跟我们的新式茶饮做一个结合，我觉得就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推进我们的单丛茶。
1: 嗯，好期待两位的精彩碰撞。
0: 我们也特别期待在九龙冰室喝到我们的专门定制这个味道的这个单丛茶。
1: 嗯，是的。那郑总呢？
3: 刚刚听完张总的介绍，我觉得非常敬佩的一点就是你们很有创新精神。嗯，然后我刚除了提到那个单丛茶香盐焗粉这个调味料的研发以外呢，其实如果说后面有机会的话，也想找张总采购一批，然后定制为我们品牌的一个给会员的一些福利。嗯，然后也把这些优秀的单丛茶就送给我们的客户。
1: 嗯，好的，谢谢啊。希望说我们今天通过这个舞台可以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到咱们的领头单丛。

0: 同，让更多人知道咱们领头单丛的好处。我也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在咱们的九龙冰室和咱们的千味神厨的产品里面都看到我们领头单丛的身影。嗯，那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到尾声了，让我们在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吧，为农人搭台，让特产热卖，
1: 下期再见喽，拜拜。
2: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0: 频，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妈妈，有广告，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2: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4: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3: 怎么防护？
4: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3: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4: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3: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4: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好了，
5: 下一站嘉禾望港。
6: 一步一个祠堂，
7: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8: 哇，好香啊！超好味，食到停唔到口。犀利！
7: 心甘情愿咁，大家喺度，
9: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10: 这里有鲍鱼庆，这里有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11: 是湿的，
12: 人体70%都是水分，湿哒哒的很正常啊。
13: 水液呢是天然之源，但是成为湿的外部之源，结节呀、肿瘤啊都是相关的。
14: 怎么去湿？暴汗、燃脂法、散步，
15: 到底哪个是最有效果的呢？
16: 这个是给夫人
17: 啊，湿不可以，湿就去掉。
18: 改善湿重体质强本源，敬请留意广东卫视6月25日21:40健康有道。
1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6: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搓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怎么还跟游戏厅混呢？
1: 没混呢，我下班了。我真没鬼混了，哥。
0: 行，没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啊。
1: 你跟我说的话我都记着呢。确实，弄一正经八百的工作挺好，三班倒，累得倒头就睡，踏实。
0: 知道，我就行了。
1: 你今儿来找我是有事儿了？我是真没跟那帮人来往。
0: 没怀疑你，亲那事你知道吧？
1: 你是想让我大义灭亲吧？
0: 就是让你帮我探探底，看看有没有什么有效的线索。
1: 要是让你背叛你的恩人，你能做到吗？
0: 你的这个恩人他害人了，手里背了多少人的呀？
1: 要是没有情义，我可能都活不到现在。这些年他是真把我当亲儿子。
0: 他把你当亲儿子，那别人家的儿子也是儿子呀。咱都不往远了说，就说这哈兰跟你一边大的小伙子有多少，你说他霍霍了多少人吧、啊？

0: 截至目前，所有抓来的人都进行过一到两轮的审讯，但是下面这些小喽啰，你问啥啥不知道。正常，他们就是接收指令，管好自己一亩三分地儿得了。
1: 下线的人接触不到中心情报，而且什么都不知道才是最安全的。
2: 二金呢，还装哑巴呢？
3: 到底是个大哥，说自残就自残。
0: 现在牙没了，声儿也不出了，看着他只能干着急。
4: 急倒是也不用急，就看他能憋多久呗。现在的情况啊，总结一下就是手里人一堆，有效线索一个没有。我汇报一下，高局给咱增援的警力不少，咱们也扩大了在本市的搜索范围。
5: 顺着秦毅过往的路径摸了一遍，包括市中心那一片刚拆迁的平房，也都摸了。目前没啥新收获。哎呀，这
3: 秦老板呀，要打印于市还真是不好找。
5: 秦毅为人谨慎，行事周全，看上去跟谁都客客气气的，实际上与人都十分疏离。这种人一旦和谁走近，通常都会建立非常牢固的信任关系。
3: 咱们可以从这方面入手。
1: 那不还是二金吗？这秦毅老光棍一条，无亲无故的，没其他人了。
5: 江小海啊，
1: 这不干儿子吗？之前抓的人里边没他，这小子虽然好干仗，但确实没参与贩毒。我们还特意去玻璃厂小白楼的那些保安里查了一下，他早就辞职自己打工去了。
5: 是，他是干净的，但不代表他和秦毅断了联系。

0: 这就看他父子俩感情牢不牢固了。不好说，他俩要是感情浅，可能根本联系不上；要是感情深，人家肯定不配合咱呀，一句不知道，咱咋整？
1: 对啊，而且老熊因为这个聚众闹事还抓过他之前，万一记仇呢？试试呗，
2: 我去找他唠一唠。没错。
1: 他能离开秦毅出来自己做正经工作，应该就是听了你的劝，说明心里还是明白是非对错的。
3: 该查就查，秦毅的行踪，赶紧跟着。

0: 喂，干爹是我。啊，小海啊，你咋样？灯没着，你麻烦吧？我没事，我挺好的。干爹，我听说一封全给抄了。没事儿，这事儿你别操心啊。得亏那些买卖没让你碰了，否则这回咱父子俩都得栽。你还好吗，干爹？
1: 干爹，你还好吗？我要不给你送点东西过去。
0: 不用，我这有人伺候。
1: 你之前手边顺手的人都进去了，现在身边人靠谱吗？
0: 非常时期，瞎凑合着用吧。
1: 干爹，要不我还是去看看你吧。你在哪儿啊？我挺担心的。

0: 冷天，
1: 你旁边有人吧？儿子，你背叛了我，
2: 看我背叛了我！
3: 真是个老狐狸，
4: 就差这么一点儿，前功尽弃。

0: 你这整屋里整去，这路边都灰。哎，
1: 今天妈那腌的那辣白菜贼好吃，你尝尝呗。
2: 我不吃，我走了。
1: 都拿着警瓶啊，上哪儿去呀？
0: 上班，下班。
1: 自从当了警察，你没消停在家待过一天，人家都热热闹闹，你瞅咱家。
0: 哎呀，知道。
1: 注意安全啊。
0: 好。
1: 慢点开啊。
0: 好。哎，你辛苦了。
3: 磊哥，
4: 杨哥，
5: 哎，都来了。
6: 哎，你们俩都来了呢？
4: 你啥时候来的？
6: 我来了十分钟了。
4: 啊，差不多。
0: 我不是，你说这连轴转俩月了，给你们放半天假，这家伙都挺积极上班啊。
6: 那必须的，咱是在北哥的英明领导下，人人真先进，个个是劳模。
0: 可拉倒吧你，
2: 这北哥还说我们呢，自己个儿不也来了吗？
0: 那能不来吗？
3: 废话。那秦老板还搁墙上瞅着咱呢，他这操心命，那咱消停的搁家躺着。
4: 一定能找到什么突破口，我把资料、档案、审讯笔录再翻一遍，指定有什么遗漏的。
6: 滚！加油！咱专案组啊，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不管到哪，咱只要待在一起，那心就不虚。
0: 哎呀，小光啊，你可看点书吧，好不好？那说些啥词儿啊，你呢？

0: 哎，老舅，
1: 哥，我们来了。
2: 来了，
0: 哎呀，老舅啊，这大箱子你俩漏的动啊？
3: 没多大，
0: 花花绿绿的啊。这顾喜庆啊，
4: 那你看，气氛必须得有啊，我那还炒了好几个菜呢。
0: 这顾老师来哈兰第一个生日，得喜庆。说的对，来，搬后头去吧。
3: 走走走，
0: 快快慢吧，快走。
3: 找个梯子去。
0: 哎呦，
3: 我这边，哎，
0: 怎么样？保密工作做得够好吧？
3: 哎呀，年换过了，真够隆重的，
0: 老舅啊！
3: 哎，这都是去年过年用过的，我又给取回来了，都入席吧啊！
0: 进坐着吧，快，走走走走走，
3: 来，
0: 上桌。
3: 来喽！
0: 哎，晚安，太子。
3: 哎，
0: 哇！
3: 哎，我老舅，这下血本了呀？
1: 差没多少，一人一瓶啊。
0: 牙，来，
5: 有起子，
0: 来，
5: 哎，我不嫌弃你，我妹妹嫌弃你呢。
6: 别吃牙呀，有起子。
1: 小心点儿。
0: 给我。
1: 谢谢，
0: 洪牙提醒。
5: 谢谢。
0: 顾老师，
5: 生日快乐！
0: 来，老舅。
5: 哎呀，谢谢大家。我自己都忘了。
0: 你说你在咱哈兰举目无亲的，你生日我们再不给你好好过，那还像话是吧？哎呀，
3: 这话让你说的真是。
7: 说咱然哥是夏天生日，完了呢，明儿里害我难字儿。按理说火气该挺大，那这看起来性格挺冷静。
1: 你以为跟你似的里外都一样？
3: 哎，老舅，
7: 人家顾老师是外冷内热，
3: 咋的了，顾叔？
0: 顾老师给我生日，咱就这么干吃，是不是没意思？是不是得？哦，这已经够隆重的了，我没有。顾老师，表演个节目吧。
3: 那不得你先来。
0: 我去年跳那霹雳舞都成咱局笑话了。
3: 我今天就靠那笑话活着呢，我告诉你。
0: 对对对，顾老师，今天你过生日，你来打个样。
3: 顾老师，来一个。
0: 顾老师，来一个。
5: 那你得配合我。
0: 你表演节目，我配合啥呀？这么好学习粤语的机会，你不把握把握？
3: 来，快快快，
5: 你们来一下子，来个组合。啊，你跟我学。嗯，输了呢，这瓶可乐归我了。
3: 我以为多大事儿呢，哎呦我。
5: 哎哎哎，
0: 你还喝？
3: 就这点儿。
0: 来，
5: 来了，这样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初级的粤语绕口令。
3: 行啊，
0: 好，好，来，
5: 我说一遍，你跟一句。
3: 嗯，七醒鸡居挑鸡居西，七举鸡徐鸡。是一个字儿吗？嗯，七醒鸡居挑鸡居西，七举鸡徐鸡。输了。那个七醒七喜鸡居挑鸡居西，鸡举鸡居西。哎呀！
0: 拿走吧，不要了。拿走了。我跟你说，就你这段绕口令，你翻译成普通话，他都说不出来。
5: 郭师，嗯，还得唱歌。
1: 为什么？
5: 赢了呀，这赢的人是不是得表演个节目？
3: 是啊。
5: 顾老师，
1: 来一个。
5: 你们生日礼物都给人准备了吗？
1: 准备了呀。
3: 那必须的。
5: 那你唱，你唱不好，礼物直接就没收了。
1: 行，那我就给大家献丑了啊。

0: 高局，
1: 高局，
2: 这不刚开完年终会，局里给你们送点惊喜。
3: 花钱点，这个划算呀。
0: 激动啊！哎呦，
2: 新配的电脑，可不是每个部门都有。
4: 慢点
0: 啊！笑。
2: 别说我不照顾你们，我报告把手都写断了才批下来。
3: 谢谢高局啊！
4: 谢谢高局。
5: 怎能忘记旧日朋友心中能
3: 哎呀摇摇别掉键盘上
6: 真好看，这里都有相机
3: 好像你先等会儿我扫个雷啊要不我
4: 啥雷呀、啊、你一般人看你扫雷啊
7: 你给我整那个啥我看有个那四方块
3: 我找不着
6: 你们这帮糙老爷们儿一点追求都没有当时不是得先拨号上网呀你弄给我看看
4: 哎有网吗
6: 不是哥快到点了
3: 快！
4: 你去那儿把我买那个蛋糕还有泡子给我拿上去啊！
3: 上楼走！哎，等会儿我干一下，别乱动。老兄，别摸电脑啊！
2: 我也来。哎，老兄，这帮小孩起什么哄啊？
3: 干啥去啊？
2: 来，咱俩下一盘。看你长进没有？
3: 跟我整一盘，
2: 整一盘。行。快
6: 点，小光。
3: 快跑！
0: 灵魂出窍，
3: 快上街上，
0: 快
3: 上街上，拿走。

0: 大娘，你在这稍等一会儿啊，我找一下郑警官。
1: 哎哎，
2: 北哥，快起来了，起来，有人找，有人找。嗯，
0: 快起来，有人找你。
3: 谁找？
1: 我不认识个大娘，快起来。
2: 北儿，
0: 大娘稍等一下，稍等啊。
2: 叫他们都喝点粥吧。
1: 哎呦，这凳子给我睡的。
0: 快，
1: 郑警官。
0: 哎呀，
2: 你们咋来了呢？
1: 谢谢郑警官，哎呦，
0: 别别别别别，快快，我要刚睡醒，
1: 你怎么老这？哎呦，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郑警官。哎，
0: 客气啥呀？这小李啥时候出来的？
1: 出来一个多月了，你看胖了点了。
0: 啊，是。
1: 我就想啊，把这鸡呀养肥的来谢谢你。
0: 郑警官，哎，
1: 我们农村人穷，没啥送的。
0: 您别嫌弃啊！哎，这是我自己养的，必须得收下。大娘，
2: 一定收下。您听我说啊，
0: 我们这有规定，不能收群众东西。再说我们也没干啥呀，那应该做的嘛，就搁谁都一样。
2: 是，咱可不就是人民的警察吗？
0: 没事，先坐坐坐，你可以倒水倒杯水倒杯水。
2: 您放一边，倒点水倒点水吧。
0: 哎，坐，搁这儿。哎，
2: 大娘啊，这么大老远过来，太不容易了。小李啊。
1: 我跟你讲啊，
0: 你得好好孝敬你奶奶。问一事多上心呢。要光一会儿你开我车来大娘他们回去啊，忙我家那儿拐一下。你喊我妈，让拿点新灌那个香肠给大娘带回去。
1: 郑警官，您真是大好人呐！我们呢是来谢谢你的，咋还能给你们添麻烦呢？
0: 是我妈那自己灌的肠可香了，您拿回去尝尝。啊，
4: 哎，刘老舅，好这么远道没吃早饭吧？来来来来来，
0: 来吧来，快吃点。
1: 哎，正好，正好我们这包子刚出锅。哎哎，哎，这不错。大娘，你也吃点，都我们自个儿包的。
0: 哎呀，这家伙吃。
1: 慢点，慢点啊！慢点，慢点啊！哎，慢点。哎呀，哎呀，慢点，别卡着。
0: 那谁，你是不是也没吃早饭？那老舅，你给他也拿一碗啊，坐这吃，你就别往那儿凑合了，人太多了啊。跟这儿别动。
5: 走了啊，郑警官。
0: 慢走了，慢走了，
5: 小心点。哎，
0: 别忘了上我家小香肠去啊。
5: 放心吧。
6: 再回吧。哎，
5: 这边的呢。
6: 哎，这边啊。
0: 这个孩子真能吃啊，
5: 嗯，
0: 还剩仨。
2: 没事，还有。给我睡的腰。你什么意思啊，振北？啊？什么什么意思？你没发现吗？发现了？你发现了？你为什么拦着我？
0: 嗨，大清早上的，人家大包小裹的过来感谢咱们，你当人面给他孙子摁了不合适。 不合适！哎呦，
2: 郑警官，郑警察，一个吸毒的人坐在禁毒专案组桌上吃了一早饭，走了。你还告诉我当着谁的面抓合不合适？哎呦，
0: 你要不好意思抓我来抓，你要不想当坏人我来当。
2: 干啥呀？大早那么大脾气，你不了解他家情况。 那大娘不容易，儿子儿媳妇儿在一个工厂上班，出个事故全没了。那家里就他俩，老太太带个孙子啊。人家今天天不亮坐着公汽儿到这儿来，就是高高兴兴的告诉咱们这好消息的。你这会儿给人孙子摁了，那他心里肯定想就是我亲手把我孙子送进公安局的，那不得气疯了呀？他要当场在这抽过去，你告诉我谁能负责？你能负责呀？
0: 是。
2: 真相是很残酷，会伤害到一些无辜善良的人。但是我问你，他出了这个门，因为吸食毒品伤害到一些其他无辜的群众，谁负这个责？你放心吧，都安排好了，我还那点数没有啊。都跟小光说了，找个人跟着啊，等那大娘不在，小吕一个人的时候再摁。我不可能放了他们，但是咱抓人讲点人性啊。
0: 早一天晚一天，这小吕都要进去，那个大娘迟早都要承受这个噩耗。吸毒的人从自甘堕落第一天起就已经没有人性了，镇北。
2: 他要是个毒贩，我当场就给他摁那儿了，谁也不用说。那这是不一样，这是个小孩儿，都没成年。他碰毒是因为那帮毒贩子引诱他、诱导他才沾上了毒，不是人主动要碰，那情况能一样吗？
0: 小孩儿，他再小能有多小？十六七了，还差一年就成年了。明知道是毒品还被诱拐去触碰，那他就要为他行为负责。
2: 你呀，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没经历过这种情况，你不理解就算了，咱不掰扯这事。
0: 不是镇北，我告诉你，你是禁毒警察，这是禁毒专案组。你要是抓一个毒贩，你抓一个吸毒的人，还要考虑他家属的感受。你同情心这么泛滥的话，你就不配当一个禁毒警察。
2: 你要是看不惯呢，你就回花州教书去。
1: 我用你在这教我怎么抓人。

打扰了啊。瞅啥呀？吃不吃饭啊？给我盛一碗呢，光瞅。

0: 行，挺能作妖啊，不回来挺好，那自个儿跟家多舒服。哎呀，白眼狼，
1: 回来我进屋睡去呗，我跟这儿
2: 供这劲干嘛呀？

0: 他把周小小当成亲姐姐，两个人的感情啊好得要命。那个时候他还只是个学生，什么都没经历过。你也知道吸毒而死的人哪有个人样吗？他对毒品的恨啊，那都是切肤之痛。
1: 他要是个毒贩，我当场就给他摁那儿了。那这是不一样，这是个小孩儿，都没成年。他碰毒是因为那帮毒贩子引诱他、诱导他才沾上了毒，不是人主动要碰，那情况能一样吗？

0: 哥，别愁了，没来。
1: 哎呦，贝哥，听说你昨天跟然哥，
2: 我一边的去。
3: 好嘞。
4: 那个，再就没都没看见他吗？没有，没见着过。
3: 哎，贝哥。
4: 你说然哥会不会真生气了呀？我觉得是，这个北哥昨天说的是有点狠啊。我说啥了？我给他解释的明明白白的，他一个劲儿跟他拍桌子。我说啥呀我？他拍桌子不对。
3: 哎呦，他还拍桌子！但是哥，你昨天也说让他回花州去。
4: 瑶瑶，帮我倒点热水呗，谢谢。
2: 满呢？再加一点。
0: 我这来滚！
2: 不能够吧？你这当头的，你这是？不至于吧？

0: 顾老师是想知道这是哪儿吗？
1: 那你和我说说，这是哪儿？
2: 十公斤雪天使，给你一天时间给我做上。我给你备了一些原材料，待会儿你看看还差什么，我可以让弟兄们出去给你买。这几个都是生面孔。
1: 你还没回答我，这是哪儿？
2: 这是哈兰呐。
1: 没错，这是哈兰，而你想逃离哈兰。我们布下了天罗地网，你逃不出去。找的每一个路子都需要一大笔钱，上下家被捕了，之前有过生意往来的人你也不敢找，一找就被点，所以把我抓过来帮你制毒换钱。
2: 我就希望聪明人，你开个条件吧。
1: 你觉得可能吗？
2: 我觉得可能。
1: 我是警察。
2: 那你首先得活着才能当警察呀。
3: 啊，进来了。
1: 耗子。
4: 然哥，叫我。
2: 我这辈子呀，好像一直就在为钱奔命啊。
0: 年轻的时候啊，家里穷啊，没办法，我只能靠这把锤子
2: 给人家钉钉子挣钱。太慢了，慢的连我爹一天斧都没响就走了。哎，后来我就用这锤子敲人脑袋，看这个来钱快啊，很快的。哎，你们那个队长叫郑北是吧？有点能耐。现在警察在找我，连这种见毒不要命的货色也帮着他抓了。
1: 秦爷，秦爷，秦爷，秦爷。

0: 后来啊，我就发现了一个来钱更快的道，赌。
1: 顾老师，
0: 我刚才跟你说了，你帮我做赌，条件随你开，我就是觉得可能，你觉得呢？
2: 1000克，10公斤要的原料太多了，你这些商品孔根本不够，一次性出去买太多一定会被盯上。
0: 接着说，
2: 我不敢保证跟雪天使一模一样，但至少纯度一定够高，还要一间干净有自来水的房间做实验室，需要的原料很多，每一种的分量也不一样。
0: 可以。老三儿，拿张纸来。
3: 哥，
4: 没找着呀，是吧？这然哥不会真回华州了吧？
3: 不能够。
5: 你们几个把东西放下，出来吧。啊，那个狗三儿，你在这儿，顾老师让干啥就干啥，做好了给我打电话。
6: 嗯，
5: 走吧。
6: 一会儿味道很大。有毒的。

0: 咱们能找到地儿，我们都找了。
1: 旅馆派出所都问了，你消息。咱也不能像没头苍蝇一样吧？这哈兰地方也不小，啥也线索都没有，咋找啊？
2: 喂，老熊。
3: 哎，伟哥，我问了好几个人了，都不知道啊。
2: 那谁呢？那个耗子那儿呢？
3: 那兔崽子失联好几天了，要不这样，我到别人那再打听打听啊。

哎，正北，我被秦姨抓了，你别说话，你听我说。我现在在一个废弃的工厂，旁边有个高塔，大概30米，连着一片野树林，还有个烟囱，大概有100米高。

0: 二氯乙氰尿酸钠，曹大哥，是不是然哥有危险啊？赶紧给我查这个二氯乙氰尿酸钠是什么东西，快！告诉高局，吴亦然被秦毅抓了。
1: 啥样？
2: 是。
0: 小光找一地图。
1: 好，好，好。
0: 把所有废弃工厂旁边有野树林的，都给我圈出来。

0: 铁路旁边的废弃工厂，有野树林的，都圈出来。哥，找着三个。
1: 顾老师，你说我是该夸你啊，还是该说你傻呀？你居然能造出个土炸弹逃跑，但是你跑出不到200米又给抓回来了，有啥意思啊？
2: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 哎，老二。
3: 老师是读书人，文明点啊！通话19秒，这电话打给政委的吧？就这么个破地方，连个路标都没有，他咋救你啊？你也太异想天开了。本来咱们好好合作，啊，啥事儿也没有。
1: 晚上我还给你备了一顿火锅，想犒劳犒劳你，你为什么非得逼我呀？顾依然，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4: 机会，你自己留着吧，
3: 留着。
4: 二氯什么钠到底是啥呀？二氯乙氰尿酸钠是一种高效的消毒剂，一般都是用在工厂啊或者化工厂、石油这些循环水系统里面的，味儿特别大。我是警察，不会破这个。警察！
5: 可然哥被关在废弃的工厂里，照理说不应该有这些东西啊。
6: 能大量使用这些的，除了工厂，
4: 还有医院，对不？
7: 但是荒郊野外的更不可能了。是火葬场。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界。
10: 你怎么也会？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小心钢筋。
1: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2: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3: 八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4: 下一站嘉禾望港。
5: 一步一个祠堂，
6: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7: 哇，好香啊！超好味，食到停唔到口。犀利！
6: 心甘情愿咁，大家喺度，
8: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9: 这里包容性，这里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10: 是湿的，
11: 人体70%都是水分，
12: 湿哒哒的很正常啊。
13: 水淹的是后面之缘，但是成为湿的外面之缘，结节呀、肿瘤啊，都是相关的。
14: 怎么去湿？暴汗、燃脂法、散步，
15: 到底哪个是最有效果的呢？
16: 这个是给
15: 啊，湿无可言，湿就去掉。
3: 改善湿重，体质强本源，敬请留意广东卫视6月25日21:40，健康有道。

0: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0: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0: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5: 的太阳。

0: 啊，这是外国的酒，洋酒，老贵了。不过你不用担心，你现在就敞开了喝，这酒咱家有的是啊。以后啊，咱就不喝那散白了啊，就喝它了，好吗？干啥？以前呢，咱们家太穷了，到此啊，你们老两口没过上一天好日子，都是儿子无能啊。现在好了，咱们家有钱了，就这个，有的是。你们俩就敞开了花，想吃啥就吃啥，想喝啥就喝啥，钱不够用了啊，你就托梦给我，我就烧给你们。哎，郑涵，叫人。
1: 爷爷，奶奶，
0: 对对对，这就是你们的大孙子，我儿子。哎呀，这个孩子跟我有缘呐。哎，爸妈，其实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跟你们说。你们走那年呐，咱们这儿下了一场大雪，雪老大了，把咱们家的房子给压塌了。也没人管我了，我也没地儿去，我就找了一个桥洞子，我就在那趴了整整一冬天，把我冻得老惨了。啊，妈，咱今天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事啊，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啊，不说了，不说了啊，来，儿子。咱们给爷爷奶奶鞠个躬。爸妈，咱不愁了啊！你看，我这不就有人给我养老了吗？
2: 这二氯什么钠到底是啥呀？
3: 二氯乙氢尿酸钠是一种高效的消毒剂，一般都是用在工厂啊或者化工厂、石油这些。循环水系统里面的味儿特别大。
4: 我是警察，不会不理智。警察，警察！
2: 可然哥被关在废弃的工厂里，照理说不应该有这些东西。
3: 能大量使用这些的，除了工厂，
2: 还有医院，对不？但是荒郊野外的更不可能了。
3: 是火葬场。
0: 半个小时，啊，把配方。制作流程写出来。半个小时的不开口，以后永远也不用开口了。
5: 明白，老大。
2: 火葬场，
3: 符合所有条件的，只有咱们这个方向。
2: 灵山火葬场边上的小钢厂呗，那咱别兵分三路了，集中火力攻呗。
3: 三个地方都必须给我搜一遍，不能有意外发生。
2: 明白。
4: 说你非得找死，何必呢？
6: 我们不是非得找你。我们之前有个厨子，也是大学生，他说这个高级毒品他能做，后来没做出来，还费了很多原材料。你知道他最后什么下场吗？让我们放在绞肉机里头做成火腿肠。扔大街上，那野狗都可爱吃。你要非得想死，我看你挺白的，可以把你做成午餐肉。

好像不行了，但是命还挺贵。你就问问老大，他这口气还留不留着了。

0: 走，上医院去。好，好，好，好，好，来来来，抬走，抬走，抬走，抬走，抬走，抬走，走，快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小心啊！
1: 慢点，慢点。
0: 你们是怎么样？
1: 找着耗子了，已经没气儿了。
0: 秦毅呢？
1: 没瞅着人，但这就一个出口，咱都守死了，他肯定还在里边。
0: 走。
1: 哥，找遍了，都一些制毒的材料、工具啥的，没有人，咋样？
2: 没人。

0: 秦毅坠楼了，在工厂后边，赶紧过来。
1: 是吧？
2: 不用走现场，你俩去那边，你俩去那边。
0: 死了哥，天台上还有其他人吗？
1: 没人，身上没有明显的打斗痕迹。
0: 这梯子只有半拉，应该是知道自己跑不了，畏罪自杀了。 这老头真够狠。
3: 通知技术人员过来吧，把证物检查好。说对。
1: 是。

0: 来了。
1: 啊，
0: 梅哥，醒了，快快快，回家睡吧，都看了一宿了。
1: 赶紧吃，回去休息吧，这儿有我呢。
2: 几点了？
0: 十一点十五。
3: 我不吃，我吃鸡蛋。
0: 鸡蛋，鸡蛋。
3: 小黄呢？
1: 蓝行车呢？哎，对了，哥，你之前让查的秦毅手机那个通话记录啥送来了？
3: 哎呀。
1: 那没有，不是些没注册的号码，估计是打的电话办一次卡。
4: 顾老师还没醒呢，
2: 小关，
4: 叫我醉了。
3: 你赶紧吃一口，吃完跟我出去一趟。
4: 干啥？要回家呀？

0: 上现场转悠一圈去。
1: 啊？
2: 啥呀？
1: 都弄几点了，回现场干啥？
0: 我昨天晚上在那想啊，秦毅临死之前烧了那么一大堆东西，这事有问题。
3: 那堆碎纸灰烬我可拼了一宿啊，烧得太干净了，啥也看不出来呀。
0: 你在那废话吧，人家烧都烧了，还得专门给你留点拼图啊。我说他这个行为本身就非常反常，对吧？人都快死了，命都不要了，你说烧那些东西干嘛呀？
1: 人家为了销毁罪证，但是他们整个集团犯罪链条咱可全都掌握了，烧也没用啊，对吧？
0: 问题关键就在这儿，我是担心别有什么咱没找着的证据，一些这个关键的线索、关键的信息啊。你说秦毅这小子啊，精得要命，这临死之前最后一口气都要把他给销毁了。
3: 可是整个红龙集团的犯罪链条我们都已经拼凑完整了，
2: 哎，让他查吧，职业病，每次检验他都回现场翻垃圾，手痒嘛，这没办法。
0: 我说你是不是三天不
2: 够？够！我是说那个搜查证据查漏补缺，追求完美，向哥看齐。
0: 钥匙呢？
2: 在这。
0: 我之前放在后备箱那绳在吗？
2: 在呢。不是干啥呀？先走了。
3: 你说这再去一次犯罪现场就能找到真证据了？

0: 也不是自杀呀，
1: 不是自杀。那天上面不就秦毅一个人吗？那天所有警力都集中在前面，把大门守住了，因为他的厂子也没有后门。他这梯子就修一半，就是想误导我们，这边走不了人。
0: 但是你再看这面墙，这半截梯子下来之后，一把走过来。
1: 你看这个结构，爬起来不费劲儿了。其实，所以说，他那天没想自杀，他是想跑啊。能
2: 活着谁会想死呢？你看这些，这边就铁路啊，这边都一些废厂房，他要真钻里边，
0: 大半夜的真不好找。
2: 那他这是咋死的呢？意外？
1: 失足，
0: 上车拿绳子，拿上去看看。

0: 就是，把绳给我。不是，你拿绳，你也没说跳楼啊？
1: 谁要跳楼啊？
0: 你这直接下去，那高军回去又得说我。
1: 你只要不撒手，就不能说你啊。哎，哎，哎！哎呦，
2: 郭老师手指动了，哎，
1: 是不是要醒了？哪动了？是不是出现幻觉了？这喘气儿，那肚子动了，这可不动呢吗？
2: 我刚真看见动了。
1: 动啥呀动？是不是要醒？
2: 顾老师，你能听见我说话吗？我是景花。咋的？你有意见？大刺花不是花？
1: 是花是花。我的意思是，人家顾老师只是昏迷，又不是植物人，你不用那么紧张。
3: 小心点啊！
2: 小光，你给我松点绳下来，我下不去了。
3: 啥？你把绳放一放，你拉太紧了，我下不去。哦，
2: 放那。哎呦我！顾老师，
3: 喂，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顾老师，顾老师，啊，
3: 你咋样？哪不舒服吗？
4: 陈梅呢？秦毅呢？
2: 死了。
4: 死了，没死，北哥没死，秦毅死。哦啊，北哥昨天晚上还在这儿开了你一宿呢，这现在又去犯罪现场了。啊，哎呀，
2: 你这一天天，金花，
4: 哎，
2: 你这玩笑开太大了。
4: 哎，我这不是高兴吗？你看你都睡两天了，从抓捕睡到结案，
3: 结案了。嗯。
2: 还在走程序，估计快了。虽然秦毅是畏罪自杀，但是犯罪证据链已经拼凑完整了。我们在的工厂里发现了一些红龙跟冰毒，你就放心吧。哎，
3: 睡着了？这可是好消息，咱终于要放假了。不对，哪儿不对？你怎么总想动呢？你要干啥？
5: 电话呢？
6: 有没有电话？走廊护士站有。你刚醒，你咋的了？出啥事儿了？
5: 你干啥呀？
6: 雪天使背后的毒枭不是秦毅。
5: 啥？
6: 那之前我们没收的那批冰毒，
5: 秦毅抓我是为了造雪天使，他手里根本没有配方，那个工厂造出来都是劣质品。
6: 秦毅，喂，文清北，不能进。秦毅背后还有别人，他根本不是。
5: 我知道，
6: 秦毅。 不是自杀，他是被灭口了。
5: 梯子是被枪给打断的。

0: 不是咋的了，瑶瑶？你擦个黑板这么使劲，一会儿给擦漏了。
1: 本来以为结案了，想带他父母出去旅游来着。
2: 火车票都买好了，全得退。
0: 可以理解。哎，然哥，你咋这么冷静呢？
1: 不然呢？
0: 照理来说，你不应该更郁闷吗？本来可以回家了，现在可好，还留着查案。
1: 小光，你说的对，你说的太对。
0: 你这多少有点敷衍了啊！我咋觉着你压根没想回去呢？
3: 回哪儿啊？雷哥。
4: 雷哥，找着了吗？举举手。
3: 哎呦我天，咋这么积极呢？今天
4: 我哪样不积极呀？
3: 这咋了？嗯，这不着急抓到凶手结案吗？我们就省得退票了。哎呀妈，那你想多了啊！我去工厂对面那塔楼看了，这个凶手比较专业，一点线索没留下。行了，别耷拉个脸了啊！哎，顾老师，我呢，代表全专案组，给你送份礼物，来表彰你在这些事情上的英勇与无畏。看看，
0: 啥玩意儿啊？
3: 看看吧。喜欢不？我们四个加上老舅啊，一人一双。
5: 哎呦，那我得挑挑。
0: 谢谢哥。
5: 谢谢哥，这个。
3: 干啥呢？我说我代表你们一人送他一双，我放下。哦。
2: 我也穿不了，就看着我也穿不了号小。
3: 你看那袜子底下，还能踩小人呢，这多好的寓意啊，多喜庆！你没事多穿一穿啊，小人都给踩跑。
4: 既是表彰然哥的英勇表现，也是表彰然哥壮烈牺牲的袜子啊！
0: 当时国柱勘探现场，说在爆炸物里边找到了袜子的碎片，我还以为跟我扯呢。
2: 那都现场物证，我哪敢扯呀？国柱，这话说回来啊，你说这要是这帮毒贩子看见了，那也得傻眼。谁能想到那炸弹里两个烧瓶拿袜子堵的？这化学被然哥玩明白玩的。
1: 呀。现在对化学挺感兴趣啊，要不咱们上二十分钟课？哎呀，
0: 来开会，开会，
1: 来来来，
2: 开会，是开会了啊！
4: 不是要开会吗？
3: 行行行，正经点啊！嗯嗯，来吧。
0: 现在这个驾驹的人一点线索没留下，咱咋整啊？
1: 秦毅的手下虽然都是亡命徒，但大都是混混打手出身，没经过专业的射击训练，所以这一次的情况不一样。
3: 我跟你们说，咱们未来面对的

0: 不是这些小地痞大流氓了，现在这一波人是有严密的犯罪逻辑的罪犯。之前呀，我们一直认为这个秦毅就是雪天使的货源啊，以为他就是小马哥，但是经过这些事儿一看，秦毅根本不是，他就是整个这个贩毒组织的一个中层，就是负责运输和销售的。他是利用这个出租车的便利啊，在贩卖摇头丸的同时捎带脚卖点冰毒。
1: 所以说，这传说中的小马哥压根儿不是秦毅，而是秦毅的上下。
0: 不是你跟我俩在这总结呢？我不刚说完吗？
2: 那北哥之前的猜测就合理了，这秦毅不是自杀，是为了跑路。这跑路之前烧的东西，应该就是跟他上线直接的证据，是吧？

0: 大哥，人上去了。爸，你晃悠什么呢？不就来俩人吗？用不着戒备。
1: 俩人，面上看是俩人，你后面埋伏多少，你不知道啊？哎呀，
0: 就一中年妇女，跟您明说，就今天秦毅来了，我都不带怵的。
1: 中年妇女。我告诉你，秦毅见到这个中年妇女都得赔个笑脸。
0: 为什么呀？秦毅不是势力挺大的吗？
1: 对呀，很大呀。
2: 那女的，江小海的姐，
3: 赶紧开门。
2: 哦，
1: 来了。
3: 哎呦，大嫂，
1: 龙哥，
4: 达子，
1: 哎。好久不见，
4: 这你儿子吧？
1: 啊，
4: 都长这么大了。
1: 哎，赶紧叫婶儿啊！
2: 江小海叫他姐，我叫婶儿。
1: 废话，那你想跟我同辈儿啊？你说这孩子你，
4: 你不说我都忘了啊！听说你跟我弟弟还经常打闹呢，淘气。
0: 那能叫打闹吗？您瞅瞅，脑子都快给我干开瓢了。
1: 行了行了，快快，大嫂，请坐请坐请坐。哎，龙哥。
0: 啊，哎，婶儿，喝点什么呀？红酒。
4: 喝的就算了，有没有吃的呀？还没吃饭呢。
0: 您问对了，我们家西餐倍儿正宗。我现在
4: 哎，别，那真吃不惯。有没有疙瘩汤啊？
1: 好，好，好，好，去，去，去，去。哎，叫后厨那个西红柿削皮儿。
0: 啊啊啊！行行，那，您等着，等着啊，我现在就去。
2: 削皮儿。

0: 喂，通知所有安保，赶紧给我戒备。等会儿给我送碗疙瘩汤，用后厨的高汤给我煮，麻利儿的。
1: 好久不见啊！啊，说实话呀，我本来是想去拜访你的，结果你，反正你过来了，你看看，
2: 哪敢让你拜访我呀？你看你这酒店生意都做这么大了，
1: 哎呀，
2: 真把你看不上我们这些普通群众啊！
1: 没有没有，哪敢呀？
2: 83年那一阵儿，要不是你和我大哥给我赏口饭吃，我哪能有今天呀？对不对？所以这个恩情我永远忘不了。
1: 忘不了就好，就怕你忘。
2: 不会，不会。嗯。
1: 那你猜猜，我今天找你什么事儿？
2: 秦毅这事儿吧，确实是我做的不太好，没提前。 给你打招呼，但是还好，警察没抓着他，就抓着一个二金，对吧？而且确实是他先在我这儿砸场子，你说我要不是，我这出去咋混呢？
3: 谦儿，
2: 来了。
3: 这件事儿啊，
2: 哎，
3: 你的确做得不好。 一条丧家老犬你都拦不住，差点让他跑了。这万一他要真出了哈兰，再想弄死他呀，就没。

0: 放心吧，账本都已经处理好了。账本没了，但是你人还在呢。咋的？你信不过我？
1: 我信得过你。那你现在已经被警察包围了。
0: 消息还挺快，我的人把他们挡在楼里了，他们抓不着我。待会儿进了林子，开车就走，绝对万无一失。
1: 被围了还能走？
0: 被围了就不能走了，马上就走。这电话不能用了啊，你等我电话。

0: 老秦这个人吧，有胆识，有狠劲儿，可就是太贪了。嗯，鸡汤熬了吧？
1: 嗯，
0: 好吃啊。
2: 婶儿，擦擦嘴。
0: 俺俩撂下小孩出去玩去。
1: 嗯。

0: 向里走，啥情况？俺不是查了吗？
1: 查了，停车场我都看了，没藏人啊。
0: 我告诉你，那以后就是我亲婶儿，他们再来，你们就给我跪着伺候，听见了吗？学灵光点儿。
1: 是是是
0: 是，忙去吧你。
2: 我突然有些后怕。
3: 咋的了？啊？
2: 如果当初北哥没发现那个弹孔，证据又都销毁了，咱就会认为秦毅就是小马哥，就结案了。
3: 那岂不是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秦毅背后有更大的势力了？
4: 不是，你就别跟着总结了成吗？那人不刚说完吗？我们听不懂啊。瑶瑶，我告诉你啊，你说的这个情况不可能发生。为什么呢？这些毒贩他们做冰毒的目的是赚钱，他早晚要出货。还有，不光是毒贩，各种各样的犯罪分子，他们只要干了坏事儿，就肯定会留下痕迹，留下线索。那咱们就是这个找痕迹的这些人，不能让他们跑了。
5: 而且啊，秦毅露出的马脚太明显了，从工厂缴回来的冰毒，只要一经检验，就会发现是劣质的半成品，和市面上流通的雪天使根本不一样。那我们一定会发现幕后还有一群人，我们没抓住。
4: 秦毅的手下也交代了，说这小子早就开始制毒了，就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厨子，所以他制的毒品啊，这个冰毒的质量一直不过关。
6: 不是，这秦毅为啥要自己制毒呢？
3: 是，
6: 这不等于明摆着跟上线抢生意吗？
5: 所以他被灭口了吗？
4: 我跟你说，小马哥啊，很可能早就知道他在制毒了，早就想办他了，那赶上这时候正好给他办了。
5: 秦毅私下制造冰毒，相当于是越级敛财，已经严重触犯了他们高层的利益，甚至可以说触犯了他们高层的尊严。
3: 你看啊，一开始是秦毅的小弟那个宋文，私藏了一包冰毒，引起了市局的注意，才成立的专案组来调查这事儿。这小马哥不得恨死秦毅？
5: 所以从逻辑上来说，最希望看到秦毅死的人，就是他的老板，小马哥。
4: 行了，现在这个秦毅也死了，咱之前查的那些线索也断了，这个小马哥咱们就重新给他画上问号吧。
7: 你们这厨子真不

0: 床，
1: 是吧？
0: 哎，一会儿把他叫过来，拿教教我，回头我给我老公孩子做去。
1: 这还请啥呀？你要想吃的话，我让厨子天天去你家做去不就完了吗？
0: 那真不用。今天啊，终于吃上这一口。咱们呀，谈谈生意。
1: 老大，聊啥生意啊？问题是我这生意跟你这生意不挨着呀。
0: 现在不是，以后可以是啊。哎，我记得以前啊，大家都叫你林百万，你就是靠这双手爬出了百万身家呀。
1: 这都十几年前的老黄历了，提他干啥呀？
0: 当初啊，我们之所以愿意带着你，就是看到了你身上的野心。你跟老秦不一样，你不贪小，而是找准一切时机挣大钱。我今儿来呀，就是跟你谈一桩大买卖。
1: 老早，我呢，今天能叫你一声大嫂，我是真的记着当年的恩情，所以你们要有啥困难需要我帮忙，我没有二话。但是这个毒不能碰啊。
0: 从良了。
1: 哎呀，是有钱不赚王八蛋，可问题是你看这秦毅这贩毒没几天呢，直接让警察给盯上了。那我这儿五星级的大酒店呢，树大招风，藏不了毒。
0: 谁让你藏毒了？秦毅在我这负责的是运输，他现在休息了，我需要你给我盯上。
1: 那更不行了呀！我这一没司机，二没车队的，那我咋运输啊？
0: 看看，
1: 真不行。
0: 你先看看。

0: 可是把所有的计划都告诉你了，你的酒店绝对安全。
1: 那他你这利润是推算出来的？
0: 值多不少。

0: 哎，哥，咱就吃这个呀？对啊，我姐乎的，你尝尝，可香了。哎，
1: 我尝尝，萝卜，
0: 这味儿行，
1: 是不是？
0: 挺香，回头给你整点。
1: 好，
2: 你咋来了，大哥？
0: 我过来看看你。
1: 小海，秦毅死了，
0: 我听说了。你呀，我没事儿，大哥。真的，其实打从知道他卖那些东西开始，我就知道会有今天的，早晚的事儿。行。
3: 你要不要再吃点？干吃太咸了，受不了。还要点啥不？
4: 不用了，结账吧。
5: 大哥，里面请。来，这个位置，咱坐那儿。
4: 再来一碗牛肉汤。

0: 哎，你给我这粉条，先别动，
1: 干啥玩意儿啊？
2: 这别着急，我这说专门给顾老师做的，顾老师得先来。顾老师尝尝，
0: 味儿咋样？嗯，好吃。
1: 你看顾老师说好吃，可以开动。
0: 来，肉，
1: 来点肉呗。
0: 老不烧肉啊，来顾老师来。
1: 顾住了，
0: 我用不着了呗，别让天天整这个，吃腻了。
3: 没跟你能耐了，
0: 老舅，你这粉条的这么放太少了，这捞不上肉来都。哎呦，这肉可是好肉，这是我一个战友人家自己养的猪，我跟人说好了给我留了一块，拿过来了。
3: 吃出来了，这猪一看就不是吃饲料的，黑毛猪吧？
0: 对呀，自个儿家养的嘛，吃粮食，
3: 刚刚好吃。
0: 好，顾老师，你看这吃的这么秀气呢？
4: 是不是身体还没有恢复好啊？不是没胃口，啊？这顾老师有点反常吧？平时最爱吃的猪肉炖粉条的了，一干干大半盆，咋的了？你
5: 粉条的吧你啊？
4: 我懂顾老师，你是不是因为案件没结束没法出去玩是吧？是啊，小马哥是谁？到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哎，那个。 时间这么长，我一直住你家也不太合适。我要不就搬出去吧。
5: 你就住那儿呗，也不麻烦，搬出去干啥呀？现在房子多难找啊。
4: 淡季，好找，而且我已经找到了。过两天就能搬。
5: 啊，房子找好了。
4: 啊。
5: 那搬呗，到时候大伙帮忙搬呗。
3: 这两个。
5: 你这速度也太快了，哪天把你支撑啊，我给你扛东西去。
3: 人呢，这么热情呢，你是巴不得顾老师早点跟镇南拉开距离吧？你说这不行，这哪儿来着？就怪这小马哥，你说这藏的也太深了，毛都摸不着，烦人。
0: 是啊，我都跟他着急，本来高局长都我都说好了，这案子一结束，我就退休。
5: 老舅，您想出去玩啊？
3: 必须的呀，我都想好了，一退休我就奔三亚晒太阳去了。哎呀，
4: 老舅，这话真不能乱说。你看那些打仗的电影啊，一说这话，指定出事儿。
5: 这小犊子，
3: 走走走走走走，
5: 说啥呢你？
3: 我又不跟你们一块办案子，四捆跑你们不就完了吗？不能说点好听的。
5: 对不起，
3: 您干吃。
5: 你们慢慢吃。
3: 我吃饱了，我出去溜达溜达，消消食儿。嗯，
5: 不行，你吃完坐会儿呗。
3: 吃饱了，吃饱了。嗯，你慢慢吃。这家伙，你吃饱你把账算了，啊？
5: 咋了？
3: 嗯，咋的这是？
5: 我哪知道咋的？
3: 我去看看去了。
5: 你也不吃了？
3: 这粉条糊锅底了，一股糊味儿。
5: 就你嘴尖。
4: 好吃，老舅，嘎嘎好吃，我爱吃，
3: 确实。
5: 来来来，你爱吃，
4: 再伸手来。哎呀，你们这帮孩子真好。
5: 咋的了，顾啊？
4: 我一直觉得这一次雪天使的案子没那么简单，没想到还真让我猜中了。
5: 你早就猜着这秦毅后边还有人了。
4: 93年那个案子，你也知道。 我当时和我父亲一起化验了冰毒样品，那一次的纯度和哈兰的雪天使很相似，而且那一次案子性质恶劣，贩毒集团人数多，下手狠，规模大。过去这好几年，制冰贩冰的人肯定比以前更谨慎、更专业，这次的狙击手。 就验证了我的想法。听你这意思，你分析的像认识这帮人似的。我怎么可能认识？你想什么呢你？是不是想家了？啊？难受了吧？本来想一下就能回去的。
3: 家里早都没人了，回去有什么用呢？
5: 这叫啥话？
3: 北哥，啊，老熊电话。
5: 怎么的，熊？
0: 来秀所了，
4: 来命案了，走吧。

0: 哎，北哥，怎么样？哎，受害者现在还昏迷呢，抢救呢。
1: 肇事的呢？
0: 肇事的脑震荡也昏迷了。那这啥情况啊？毒驾，今天凌晨发生的。这吸毒吸的都上头了，拿油门当刹车使劲踩，老太太躲过去了，老头没躲过去，怼出去好几米远。交警过来一看，一点刹车痕迹没有，以为蓄意的呢，就把我叫过来了吗？我过来一看，好嘛，这一车毒品，哎呀，
2: 这一车都伤了，
0: 就司机伤了，那四个没怎么受伤，带回去审着呢。
3: 啥玩意儿啊？
4: 冰毒。
0: 对。哎呀，就不止这点儿，后面好多呢。我一看跟你们调查的那个东西很像，赶紧把你们叫过来了。
4: 这东西看着像雪天使，但具体是不是还得带回去化验一下。
2: 你们那儿审出什么来了？
0: 什么也没审出来，那脑子都吸糊涂了。哦，就审出一个事儿来，他们这些毒品是周一晚上买的。
3: 周一晚上？
0: 嗯。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4K画卷。海浪翻涌，椰风送爽，湿地候鸟翩跹而至，楼台晨曦穿透薄雾，岭南园林巧夺天工，深中通道巨龙卧波。当 4K 镜头轻轻摇过，你会看见瀑布飞流直下的壮美，听到百鸟啼鸣山林的快乐，感受到时光漫步的自在惬意。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穿行于城乡水岸间，徜徉于岭南丘壑里，石青晕开的是幸福生活的醇厚，荷塘荡漾的是文旅融合的浪潮。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 而随着南粤4K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粤4K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粤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你不要先看看信吗？
1: 你看到信，你会不会有感动的感觉？
2: 他完全理解错了方向。我感觉现在如果，哎呀，
3: 你咋这硬逼了？
0: 我到的不是很合时宜，不好意思。
2: 没有没有啊，
0: 我想啊，行，好，好好。
4: 因为我俩是因为这次同一个人嘛。
5: 但你没跟我说呀，但你没有跟任何人说，我又不可能天天去观察你的想法，我去，因为在我看来，你想象是跟我是没关系的。你为啥哭呢？因为你知道了我跟你说的一切，你又心疼瑞瑞。
6: 人总有犯错的时候吧。
7: 你们可以提前体验情侣生活一天。现在请你出发，敲他的房门。
4: 大鱼呢？
6: 飞在里面呢，
8: 他就睡着了。
9: 干嘛呀？
10: 有事就在这说。
4: 不太好选小飞。
10: 我真不想选。
4: 你再给我翻白眼。
10: 我真不想选。
4: 走啊，我妈呢？
0: 好开心呢，又出去玩了。你怎么了？你
4: 不说话，少说话。
0: 那我慢点走可以吗？这还有点疼呢，走太快的话。
4: 可以可以，慢点走。
0: 对吧 ？Let's go。哎，你知道特别像去那个川西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大家一起走的感觉。
4: 蛇村我去过好几次。
0: 好玩吗？
4: 嗯，它有点像小古村，比这个更 local 一点，然后有很多打卡的点。
0: 啊，谢谢你！你要不带我去，我会难过的。今天
4: 太好了，
0: 我太想去了。
4: 小新太好了，
3: 不是
4: 今天你今天太 sweet 了。
0: 不是小新太好，是你太好了，我太想出去玩了。哇，大眼睛最大的，懂我意思吧？不知道是。
4: 你懂了呗。意思是你眼里我是最美的，你眼里你自己最帅呗，意思是。哦，
0: 在对，你说这句话是对的，咱俩在一起玩，开心就完事儿了。明天可以咱俩一起出去玩吗？
4: 可以啊。
0: 我不想一个人。
4: 哦，你不想？可以啊，
0: 对，
4: 没问题。
0: 谢谢你。瑞瑞，你知道你性格特别好，
4: 性格吗？
0: 就你该闹的时候也闹，然后该静的时候也静，我觉得你性格特别好。
4: 这样好吗？
0: 真的。
4: 这样会不会有点颠呢？这样。
0: 有人比我颠吗？
4: 哎，我觉得你把这句话说出来之后，我觉得你内心里面就真的就是没有什么。
0: 释怀了。
4: 对，你真的和解了，这种自洽了，真的特别好。
0: 对呀，在我生活中我就有点颠，我有时候。就是有时候会很成熟，有时候会很颠，就是分状态吧。如果是像朋友玩啊什么的，我可能就颠一些；但如果是工作什么，我就会成熟一些。然后小戴就说那意思是啊，你怎么不真实不 real 呢？但我觉得他这点说的特别好，就是我好感觉我好像有点太想照顾大家情绪了。有些时候想自私的时候没有去自私，啊，有的其实可以表达自私的那种想法。让我学会了一些，我感觉来这节目对我来说成长了。
4: 对，
0: 对，对，恋爱的这种感觉我也成长了。我就奔着纯恋爱来的，然后发现好像大家都想慢慢的、顺顺的，我就哦，原来是这样。那我急什么呢？我在这儿啊。哎，你知道戴老师会说，就是我问他可以吗？他觉得我这人很虚伪。啊？很奇怪吧，戴老师这个人。
4: 什么可以吗？你问他什么？
0: 就比如说，不管说什么，我说，比如说咱吃个饭可以吗？他要觉得很虚伪。
4: 他原话吗？
0: 对。

0: 你就不应该问，你就直接做就完事儿了呗。
1: 确实也是。
0: 那我就说咱们去吃饭可以吗？我就礼貌性问问语吗？
1: 王大人喜欢直接的。
0: 对，他手蹭油了，碰一下纸。我站起来，我说啊，是需要纸了吧？然后我就准备去拿，他又说，他又有点说，哎，
1: 对，直接做就行了呀。
0: 对呀、啊，
1: 这种事儿，其实女生就觉得你直接做就行了。
0: 但我是那种，不是说我故意要说的，我，你懂吗？
1: 对，
0: 我就是那种比较怪的人，我比较抽象的人，我可能就把内心潜台词我都能说出来，但无意识的说出来，不是说我故意说的。我就跟他解释，如果我是刻意的话，我肯定是想办法让你得到好感的，我不可能跟你说啊是要纸的，我那是不是有点傻吗？大老师不理解，我跟大老师对抗了两天。
1: battle 吗？是？
0: 化疗我。
1: 啊？
0: 化疗。
1: 化疗啥意思？
0: 就说话对抗，他 battle 我解释，然后驴唇不对马嘴，俩人。然后我一直处于一个道歉状态。
1: 道歉？
0: 对呀、啊，不知道错哪了，我先道歉。其实咱俩挺像的。最后几天都一直只投一个人了，还没有得到回应那种感觉。我俩互相起个什么昵称了？这倒是。你要不介意的话，我就管你叫瑞宝，可以吗？管你叫瑞宝，可以吗？然后你叫我新宝，然后你叫我新宝，可以吗？你不介意的话。
1: 其实我们今天不用取这些名字，不用满足这些，反正大家都一起出来玩 real 的，本来我们就没有按规则来。
0: 我还挺喜欢这么叫你的，不可以吗？
1: 可以啊，你可以这么叫啊，我就听着，我有点力气啊，我听着。
0: 哦，那我不叫了。到了，下了，不着急，慢慢下。
1: OK，Nice。
0: 这村有什么呀？
1: 这村里面有一些文创，可以去逛逛，然后还有一些好吃的。
0: 那就出发吧。就在这儿骑个自行车也是对的，
1: 对，
0: 是吧？
1: 其实骑自行车很 chill。
0: 是啊，哇，是。哎，谁懂啊？这个我。
1: 这是啥？
2: 这是果壳娃娃。
0: 拿一个。哎，他家这样特别有意思，是自助的不？
1: 对，我也来这儿逛过。哦，
0: 好可爱啊，这个可爱。
1: 就是我能够感觉他好像要一直说话，但可能就是因为在家相处的时间不够长，而且我平时也是不太表述自己的人，所以我也能够察觉到新哥他的一个用意是什么。某一方面来说，我觉得新哥真的还蛮暖心的，就是真人不坏。你不要觉得我心情不好，我现在很放松，我只是
0: 你不要
1: 为了就是想让我心情好。让自己难受？
0: 没有，我现在的状态是我日常状态。
1: 那我不想说话，可以
0: 你可以不说话了、
1: okay ，
0: 我可以自己说话了。哦，香水，你去哪我都陪你去就行。瑞瑞，有点难受，有点不舒服，就觉得今天可能也在家待着了，替换成我了，就是跟朋友一起出去玩那种感觉，挺开心的。到了，走，走了。
1: 好，谢谢。哦，这是个书店。
0: 哦，太好了。哇
1: 哦！你在这坐着吗？待着吗？
0: 待会儿。哦，还挺好听的。哦。
1: 我可以把这个拿出去吗？走，你拿出去。
0: 你这回来小屋感觉怎么样？有什么样的感觉吗？
1: 我觉得很好啊。
0: 我也觉得挺好。小屋现在给我感觉就有点舍不得。有点舍不得离开，跟人没关系，有点舍不得这个地方，就给你一种很，这可能就是群像的魅力吧。
1: 是吗？
0: 对。

0: 不想让任何人离开我的生活，有那种感觉。我们呢就感觉像住一起，是些朋友，突然之间有点就比较分开那种感觉，可能就是希望大家都好嘛。那还能希望什么？希望不了别的了。希望大家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爱情。瑞老师，今天晚上我会投你。今天晚上我会投你。
1: 好啊。
0: 你可以投我吗？
1: 我可以投你。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得好好想一想。
0: 咱俩可以就是互相投一下子吧。你要纠结一下。你给我发个嘿嘿，我会给你发个嘻嘻。
1: 要拍照吗？
2: 扔卡。
0: 四选一是吗？
2: 对对对。
0: 那他了。
2: OK。
0: 我们来期待一首。
1: 好啊。
0: 淡淡的，就会顺顺的。你们的情侣险主题是暧昧。完成以下动作的写真拍摄，一起感受心动未说的温柔拉扯，我俩吗？耳边说一句悄悄话。第二个是鼻尖靠近但不碰到。第三个是女生轻轻拉一下男生衣角，眼神看向对方，对吗？
1: 可以这样吗？比如说我在外面，他在里面，他这样俯过来贴到我的耳边，这样后面会好看一点。
0: 可以啊，你在外面，我在里边。
1: OK， 可以，你就这么拍就行。这个也很好看。
0: 能理解那句话，就是磨得好看，怎么拍都好看。
1: 一个路是我很喜欢的地方。
0: 是表面意思，一个路是你喜欢的地方。救命！救命！
1: 挺好的，挺好的。好。
0: 或者我这样，很尴尬呀。
1: 或者我这样，怕他够不到，来吧。
0: 加手，我不加手链又奇怪，是吧？
2: 可以加点手，但不要凑这么近。
0: OK， 好，好，好。
1: 然后你凑过来，对。然后我讲这样，然后假装我们在。
0: 可以啊。

0: 我可整害羞了，说白了。
1: 你新歌害羞不容易，新歌，你新歌，哎，那我们可以错开，因为你看这边，然后我看这边，
0: 可以啊，
1: 可以吗？那你往这边，你往这边看，然后，我靠这边。
0: 等等，不好意思，
1: 这边也不行了。
0: 你新歌可能需要做个俯卧撑。哦，这个不行，好，我可以，加油，信念，来，信念。

0: 或者你到外面来。好，来，
1: 好看的。

0: 看。
1: 哎，你看，就这么走一走，好开心的感觉。
2: 一二三四，十一个人。
3: 店家送了11个这种碱水小面包，做成了小挂件。我和瑞瑞给每个人做了一个小挂件。

0: Ya.
1: 今天又燃尽了。今天确实累了，我也有点燃尽了。对啊，又开那么久车。还行。感觉咋样啊？现在？现在感觉，就像玩儿一样了。你
2: 对待老师呢？
1: 无所谓了。我努力争取过了。昨天我写了封信，你知道吗？
2: 啊？
1: 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昨天。
2: 写啥了？
1: 就写了一下对待感受，然后以及。之前的歉意，以及歉意吗？那天嘛，在车上呢，他有点不开心嘛，本来他要投我的，结果发现我问完那几个问题以后，他就不想投我了。对，然后昨天我写了一封信，
2: 道歉啊？
1: 也不算道歉吧，因为我听说他不是很舒服，就觉得我好像情绪比较激动，但我真没有，我说话就那样一个状态。
2: 你回复你了吗？没有，
1: 开玩笑。然后昨天晚上没有收到短，就我已经连我也连续4天还是5天没有收到过任何短信了。其实我觉得我好像在这不至于让自己到那个地步，你知道吧？但好像就是我自己没有争取到嘛。那没有争取到，那不如说就是开开心心。今天我完全做自己了。那我就完全做自己啊！我还挺快乐，今天我挺开心的。 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我写完那封信以后，然后得不到回应以后，我感觉好像就是我自己身上没有遗憾了，就像第二天我问你那种感觉是，我感觉没有遗憾了。觉得爱情重要吗？
2: 我吗？
1: 对呀。
2: 重要啊。怎么会不重要呢？
1: 确实重要啊。
2: 所以越重要越慎重。
1: 嗯，你说的对，吴老师。
2: 其实你挺好的，
1: 吴老师。我知道啊。你确实值得一个很慎重而且很好的恋爱，吴老师。你也值得，每个都值得。对，我值得，我老值得。我相当，我值得更真诚。
2: 对呀。
1: 我很少会表达那么主动。
2: 嗯。
1: 来这儿，主动几杯全被人摁在地上摩擦了。
2: 嗯。
1: 就感觉就我已经非常不要脸了，我非常勇敢了。 昨天写信我写这么长，
2: 手写信，
1: 手写的，我写了好几个版本，你们出去玩的时候，看起来不真诚的人，实际最真诚了，<笑>也没有什么回应，我只要打个事儿了嘛，也不吱声，也不吱气儿的，只是一味的跟魏老师拉近距离，<笑>我就咱也不傻，对吧？
2: 你在人家的选择，你表达你的就行了。
1: 我就该做的我都做了，我自己开心最重要。我是第二天那时候为啥不选我呀？我比较好奇，对。我一直没问你，因为没机会问你。
2: 因为黑皮来了。
1: 啊，就更喜欢黑皮多一些。
2: 黑皮和我的理想型很像。
1: 很像是吧？
2: 嗯。
1: 啊，挺好。
2: 只是基于第一面吧。
1: 啊。 可不能让黑皮听到感染的话。什么话？黑皮就哦，瑞瑞，我最爱的瑞瑞。<笑>他一定会这样的。有点抽象。嗯，明天还有一天，后天告白日我们结束了。我懂你的感受。 你真的懂吗？我跟你一样啊。
2: 没有什么感受。
1: 那我的感受可能比你更热烈。我感觉我应该是，我现在属于解脱了，自我的解脱，总要从这情绪走出来，不能被别人的情绪所影响，对不对？
2: 我感觉男生的情绪都还挺丰沛的，这一次遇到的。
1: 这些人全都挺热烈的，我觉得。
2: 男嘉宾的情绪感觉比女生充沛很多。
1: 对。
2: 我去，女生
1: 都是淡淡的。嗯，大一也是。他挺浓厚。他有点过于浓了。我看你的时候，就是眼神中带着一些就是杀气。
2: 对，他最近看我都是眼里面带着杀气，然后说话也是冲冲的。
1: 冲冲的。
2: 为啥呀？他咋了？
1: 我觉得应该可能就是回归到正常普通状态了。他不是，他觉得你不是他的心动女嘉宾了。
2: 但也不至于要杀了我吧？
1: 那不至于，就是可能
2: 那他说话也其实有点。

0: 冲的。
1: 他跟我说话也冲，现在他现在状态就是感觉来这儿，在这待着没。我觉得他今天的情绪，我给你解释一下，可能你不太了解到。
0: 嗯。
1: 他今天情绪可能在于，就是你选择他是因为你不想选黑皮，然后同时你又要尊重游戏规则，你不得不选择，这样让人听起来就不让他听起来不舒服，就让他觉得他是他有点像那个带引号的备胎，然后他一想，他对你又没有什么其他感觉了，为什么要当你的所谓的备胎？我觉得他可能这么想。
0: 他可以这么想，但我觉得。游戏规则是游戏规则，
1: 对，然后可能我觉得他陷入这个情绪里边了。
0: 嗯，他很有情绪，
1: 对，
0: 他陷入他自己很主观的那个情绪。
1: 今天他这个情绪真的非常大，然后我一想都这个情绪他就不要了，我就立马找你了，我说
0: 啊，没有，但是他下定这个决定的时候，其实我也告诉他，就是你可以拒绝啊。
1: 对啊，
0: 因为其实我在去找他的时候，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嘛，其实我当时在纠结你和他之间选。嗯，然后我有想到他会拒绝，
1: 哦，
0: 我因为我觉得他会对我有，比如说翻白眼这种，
1: 哦，懂了懂了，
0: 我觉得他应该会。
1: 原来我是备胎，没事。
0: 但是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没有选，我觉得就不能，
1: 没事啊，
0: 不能再让叫你出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对，
1: 没事没事。
0: 这对他还，我觉得对你不公平，因为你是游戏规则之外，你是为你兄弟顶包的这种感觉。
1: 没事，我是所有人的备胎，我愿意接受这一点，都是好朋友。
0: 其实我不知道是我们的思维模式不一样还是怎么样，就是。就我是感觉大一的这个，
1: 他这样处理方式可能是太极端了，你觉得是吧？
0: 嗯，也有点不太稳定了。我说实话，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大一他才会这么大的反应嘛，他是觉得我必须得选，就是我还告诉他这种事选他，因为我想告诉他的是，我不希望他误解，就是我直接选他，我觉得才会让他误解。
1: 其实我觉得你直接选他的话，在路上跟他讲会更好一些，就当我们所有人面说这个事儿的话，他可能会不开心。
0: 哦。
1: 对吧？
0: 哎，你这么说好像其实
1: 是吧？
0: 真的是吗？
1: 对，因为真的
0: 我不知道，因为我可能想的是，如果对方这么告诉我，我是一点建议都没有。所以说，
1: 对啊，所以这是你的方式吗？但他
0: 对我就会很直接，可能是的，我觉得可能缺乏技巧吧，这个事情上面。
1: 你这个跟我一样，就我很直白的问你，明天你到底跟不跟我走？一样，就让你不舒服。但其实这是我的沟通方式。
0: 不不不，我觉得我这么说是因为大一他之前他就是这样的。他之前对我的态度就已经表明了，
1: 是吧？
0: 嗯，所以说我才会这么说的，
1: 是吧？可能是吧。
0: 而且他不是一直说自己是一个说话很直接的人吗？
1: 他很直接，
0: 对啊，
1: 所以今天很直接的拒绝了吗？
0: 对啊，所以我觉得也 OK 啊。
2: 很开心在这段旅程认识你，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就是那种状态吧，我觉得其实还是像一个很好的朋友。
1: 没事，淡淡的，就顺顺的，我觉得也不用跟他解释什么。
0: 因为我不跟他解释，是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精力跟他解释，没必要。
1: 没必要了。也不是心动男嘉宾，还解释什么呀？他慢慢就懂了。在这里，我觉得大家更多的情绪更多一些，不可能因为平常没有别的事儿了，什么都不用想，就这么几个人，那确实会更多在乎的情绪。
0: 我突然想到，我今天找那个大一的时候，我让他出来的，他说一定要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是他自己给自己是这样的。
1: 我忘了，
0: 突然一下想到，
1: 别内耗了，不想了，不想了。
0: 我倒没有内耗，我真的觉得
1: 没必要。你也挺惨的。
0: 我为啥惨啊？
1: 啊？
0: 因为他拒绝我吗？
1: 没有，我因为就挺尴尬的。就没有保留一个体面的状态。
0: 你说我吗？
1: 我说大家。
0: 他。
1: 对啊，应该体面点的。
0: 那是他的选择。
1: 这我就尴尬死了。
0: 可是我并没有觉得尴尬。
1: 做事不够体面，这是。我觉得大一能理解你，你也能理解大一。
0: 我是能够理解他的。
1: 对，大一应该也能理解你，只不过需要一点点小小的时间。或者说他今天可能真的累了，就不想去而已，对吧？都是有可能的。你知道，我前两天都会开始审判自己，我是不是很差劲的人？我真的在审判自己，你知道吗？后来发现可能不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缺点，可能他的优点是他的缺点，可能有时候他的缺点呢也是他的优点，就是还是看跟谁接触。 如果跟这人接触彼此都舒服的话，你们就合适。如果你跟他接触你们彼此都不是很舒服的话，就代表不合适，对吧，瑞瑞老师？
0: 是的。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0: 你们怎么回来这么晚？
1: 怎么样？你今天觉得？
2: 我还可以。
1: 我感觉你们这粉红泡泡有点泡泡了。
2: 真假的？
1: 我真的觉得有一点点了，就观察。
2: 因为比较 peace 是吧？
1: 嗯，对。我觉得他对你还是挺上心的，就挺绅士的。我觉得，就我能观察到吧，小的事情。
2: 谁知道呢？
1: 那你觉得自己有没有更喜欢他一些呢？
3: 你说现在吗？
1: 嗯，
3: 在这里吗？
1: 就是今天之后，就下午之后。嗯，
3: 这是一个好问题。
1: 哦，有点改变喽。
4: 你在房间吗？你是刚开的门还是门自己开的？
5: 我门都没关。
4: 门没哦，你没关。嗯，都在客厅，让我们下去。我把你的这个外套当做了我今日 OOTD 的外套，是不是很大？
5: 嗯。Hello。
4: Hello。
5: 晚上好啊。刚才我哥又讲了一遍，我觉得也跟小戴讲一下。
4: 啥呀？
5: 就是我这回来这一次这十天，我可能就把这个当做一个爱情游戏了。我觉得十天就是终点了，对我来说。
4: 嗯。
5: 然后可能对我来说，我就会稍微的急一点，着急一点，就像做游戏打游戏攻略一样，我总想快速通关。
4: 嗯。
5: 因为平常我比较好胜一个人。我是从什么一刻才意识到，就是意识到大家都说好像你需要慢一点。然后我突然意识到，啊，好像不用非得陷入这个游戏的规则里，
1: 对，
5: 可以适度慢一点，但觉得怎么都该解释一下，要不然觉得我这个神经病似的。
4: 没有，没有
1: 。
5: 对我来说，我就希望在十天内我能够认识到这些人，而且我觉得后续也不可能再跟这帮人再接触到了。在这十天内，我只能尽自己最大努力达到他的好感，但我发现我一切都做错了。哎，但是我十多年没有写过信了，真的。
4: 可是你那个信，我感觉我好像是所有人里面最后一个知道的呀。
5: 没有。
4: 如果写信的话，为什么不是自己亲自认真的写，还要先让别人帮你参谋？这就是我和你讲的，我感觉我们就是想法不一致。对，我会觉得这种东西是很私密的，我们这是两个人之间的秘密，这种感觉。
5: 嗯，全错。
6: 不是错，不是全错。戴戴的点其实不是在说全错，他只是在告诉你他的想法，没有别的意思。
5: 嗯，
6: 不要想多。
7: 其实在我这儿根本就没有对不对。
5: 其实我觉得我这，哎呀，这个事儿他很需要勇气，就很少有那种就是被拒绝很多次，你还有勇气继续做这种。就是对我来说，
4: 因为我觉得在我的视角，我只是在给你客观的讲，就是你，我觉得你听懂了，你自己就会有评判了，所以不存在拒绝。
6: 戴戴的态度意思可能是这样，就是这个事儿没有对错，只是说你做这个事儿，但你承担后果，但不求结果就可以。
4: 好像也有点区，就是
6: 可能会有点区别，
4: 但接近
6: 但肯定会有点区别。
8: 我懂你，戴姐。
4: 因为你要用拒绝这个词形容我，我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一个对立面，就是在我的视角，我一直觉得我说这些话是站在你的角度去讲一些我觉得你听了会有用的话。
8: 我懂了。
4: 鑫哥没懂，他的眼神是迷茫的。
6: 鑫哥现在不是眼神迷茫，鑫哥现在只是有点尴尬，因为他笑了。
8: 他不尴尬，一点不尴尬。鑫哥
6: 慌，你看，
8: 你看
6: 他这样，
8: 鑫哥一点不尴尬。
6: 他鑫哥很慌，他这样，
8: 鑫哥有点困了。
4: 我又说什么太直的？
6: 没有，不是，
1: 没有，
6: 你的意思，我大概知道你的意思了。

0: 我对你什么什么什么感情，你应该是知道。我从第三天开始就没有投过任何别人了，包括今天。
1: 但是这个票不能代表什么？
0: 但在我这儿又代表什么？在我这儿他是选择心仪对象，虽然这是游戏，但我现在动心了，动情了。我觉得我有这份感情在也很难，在现实中很难有这种感情。对，我也知道可能这个节目一下以后我们不会有太多联系了。
1: 不是，对，你看他就说这种话就会让我觉得
2: 有点伤心。
0: 不是，
3: 那不一样，因为你是比较感性的。
0: 对对对，
2: 让你觉得有点想太多了。
1: 我可以这么跟你讲吧，就是其实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所以我才想要去和一个没有任何多余信息，一个非常非常放空的，我想处在一个那样的状态，就是我不想再收到更多的外界的一切外界的声音。
0: 那挺好，那就要希望你越来越好吧。
1: 不是，我只是在告诉你，我是你看我就是我说告诉我是什么样的人，你就总是从我的话要推测我对话里有话，但是我根本就没有什么话。
2: 我其实跟戴戴能聊一块去，你就聊说就跟我差不多。
3: 你们两个的就是解决方式是很不一样的，就没有对错，只是可能。对吧，频道就差一点点。
0: 然后我跟你讲我的信息反馈啊，就刚才那句话也会，就是如果是我按照我的逻辑思维，就会觉得啊，你在变相告诉我，其实跟他相处会舒服，然后可能就是你会选择那样的人，我觉得你可能不会会选择我这样的人，你是在告诉我这个信息。
3: 没有，我昨天跟你说过，
0: 但你听我讲，这是我的思考逻辑，不能说你们一味的跟帮他解，不帮他跟我，就帮他解释，跟我
1: 没有没有人在帮我，
0: 或者说，或者公，就我想讲上我的逻辑，对，我觉得思考方式不一样的话，就做朋友也不也挺好嘛，对吧？这个节目下后以后，其实我觉得也不会有。
1: 你看，就是你说的这种话，我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不会呢？
0: 不联系就是联系会变少啊，这是客观事实啊。
2: 因为我懂，他懂，说因为每个人离得太远了，然后工作也不同。
4: 那也不一定，这个
1: 是那相当于你已经把没有发生的事情下定论了，就是这就是那天我和你讲的，我觉得你不是在讲过去，要不就是在提前的预判未来，但是你就是没有说当下这一刻大家是。怎么样的？
0: 当然，这一刻就是感觉好像就是还有最后两天开开心心就完事儿了。本来今天我挺开心的，这么一说完，突然又感觉有点不开心了。
2: 又要。
0: 其实我真 get 不到你的点，就是戴嘉丽同学，就是我 get 不到的点是什么呢？
1: 不是，就是、因为我每次跟你聊完，我也都会就是怀疑自己，我就觉得我是哪句话说错了，还是？
2: 我是懂你的，我觉得我是懂你的。
0: 我就问最直接，我 get 不到你对我什么状态，我感觉你又烦我又不烦我，我感觉
1: 我本来就没有烦与不烦，只是你的表达方式和你讲的话题会让我感到
0: 压力是吧？
1: 所以我不喜欢这种对话状态，不代表说我是不认可你这个人，或者说不喜欢这个人。
0: 我知道，所以我觉得就当朋友就挺好的嘛，对吧？
2: 你俩聊的不是一个频道，我感觉。
0: 对，我俩
2: 聊的是一个频道。
0: 我俩每天都不在一个频道上，真聊。
2: 你俩聊什么呀？你俩聊点开心的呗。你俩拍条抖音呗。
0: 我配吗？我配吗？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1: 我就感觉老说这种陷害我的话，你知道吧？就我根本没有这种意思。
0: 我平常表达方式会很强势，这是我的问题。我强势表达就会让很少人给我一些正面反馈，都会给我一些所谓的负面反馈。然后当负面反馈每天都在你耳边传来的时候，就真的会有情绪失控的时候。尤其今天我说完以后，要四个人反驳我，

0: 不是，
1: 但我不希望就是话题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收场。
2: 就是我觉得我们其实是可以聊很多的呀，就是
1: 可以啊，但我们每次聊天都在对抗，我们从来没有单独真正的出去接触过，你也不给我这个机会。
3: 我就不用想那么多，不用考虑那么远，考虑那么多，不用考虑以后怎么样，现在开心就完事儿。
1: 你让我说完，哥们儿，对，我不想就最后跟他也接触，也是这么接触的。
2: 不是，就算最后是这么接触的，也仍然不影响我们以后该怎么接触，怎么接触啊。只要不是处在这种状态、这种话题、这种环境，我是觉得像是来到这个小屋，好像就是所有人都带着目的，就是好像在10天之内必须达成什么目标。
4: 没有目标？
1: 没有。我觉得我也没目的，我只是真的动情了，我才会有目的。
2: 但是在我的视角，我也会觉得很奇怪呀，因为我们都没有太，既没有。
1: 为什么不在文字里写了吗？在心里不写了吗？
3: 你俩，你感觉聊的不是一个东西。
2: 对对对对，你又 get 到了。
5: 就是他会觉得有些东西顺其自然，不能当你抱着太大的目的来的时候，你不一定收获会有那么大。但是你不带目的来，你可能有意外的收获。
1: 我理解了，但对不起，我表达可能稍微的就是急迫一些，因为我很着急一个人。就是我的感受啊，我很努力想要去了解这个人了。
2: 就是了解是不需要靠努力的，了解是需要靠不带任何的想法去了解这个人。
1: 我真的很真诚，很真诚，但我 get 不到任何的信息，我也 get 不到任何的回应，就我很难受。然后在昨天晚上那一刻，我突然释怀了，我就觉得哦，如果写完这封信我还得不到任何回馈，那就这样，我不也挺好吗？无非就是8-9天时间嘛，对吧？然后现在你又要跟我说，咱俩不一样，咱俩怎么的？我不需要再听这些了。就是如果是你真的对我这不 care 的话，
2: 我不是重点，哎。又来，重点就是没有不 care 这件事情，为什么 care 在你的眼里就只能往一个方向，或者说是你的预期，只能达到你的预期才叫回应吗？
1: 那我怎么感受到呢？戴姐，在家里不是戴姐，要以朋友身份接触的话，为什么要说，为什么要这样对抗呢？我不理解，实话。
2: 不是这个话题是我先聊起来的吗？
3: 不知道，我来的时候你跟他聊了，我还想聊聊我的话呢，都没人陪我聊。
2: 就是明明好端端的，为什么突然就会吵起来呢？但是其实在那样子的状态，我也没有觉得是在争吵，我觉得我仍然只是在表达。

0: 哎，你们已经开始什么环节了？
1: 我要出去找人聊会儿天，看看碰到谁聊谁，随机选一位幸运小女生吧。
2: 我觉得我这两天做得很好了，作为朋友的角度。
0: 你叫啥？
3: 你又捡的人？
0: 不是，我就想吃个饭来着。看你们，我吃饭吗？还是
4: 你可以先出去吃。
0: 可以。
5: 你要吃，你吃你的呀。
0: 没事，
5: 你吃你的呀。
0: 没事，我出去吃。你没人提醒我呀，我刚拿着盒饭，我要吃，然后我看着我不对，我在看着他，我说我要出去吃，我说我现在是怎么样，
5: 我要
0: 我吃盒饭，他说你出去吃，我说好。
4: 啊，是。所以这问题其实很好解决。

0: 决吗，戴姐？
1: 你说都明明没那么想选择我，也没有，没也对我就是没有感觉的话，为什么还要对抗？我不理解，啊，戴姐。就，哎呀，
2: 不是，就是你说这些话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
1: 你没做错，戴姐。就在我视角，如果你是在乎我的一个人，你会说咱俩问。

0: 我是不带任何想法的。
1: 那在我这儿，我就得现在就得远离了，我不然呢？我该怎么做呀？我还是就恬不知耻吗？
0: 不是我。
1: 对吧？
0: 我也没有说是要鼓励你，我也没有说是要，就是在我这儿没有存在什么拒绝，也不存在什么回应，也不存在什么，就是它不存在任何。
1: 对，反正你对魏毅是有回应的吧？对吧？你已经有选择的人了，然后你还没有给我回应了，然后我现在想随便说话聊天的话，你还是要跟我说你怎么怎么地，我怎么地，我俩就是想法不一样，你这样人怎么地，为什么呀，戴姐？
0: 是因为我先感受到了你对我的所谓的攻击，然后我才来告诉你，我才来解释是什么想法。
1: 我没 get 到我攻击你点，我只是告诉你。
0: 因为你说我拒绝你，然后你又说什么不 care， 你又说什么节目之后我们就不会联系了，这些话在我听来都是对我的一种否定啊，因为我没有这样的想法。
1: 我没有否定你啊，我只是在讲我的想法，戴姐，你能 get 到吗？我的想法跟你没关系。
0: 没事儿，你进来嘛。那像你说的，为什么不能回应？那既然我都已经给别人发了消息，我怎么来回应？我难道要同时？
1: 那你就已经选择好了呀，戴姐，不是吗？
0: 但是，
1: 那你就已经选择好了呀，戴姐，不是吗？
0: 但是。
2: 不是，等我晚上被裁完，我找你啊。
0: 没事，我们要聊，可以等明天找个正式的机会。
3: 对，明天聊吧，因为
2: 正式的机会吗？我哪有正式的机会跟你聊天？我气的，我脚都不疼了。
0: 到底在气什么？
2: 我现在说这话为什么？为什么我先说这些话？
4: 那你觉得你实际真正需要的一个女孩是啥样的？
5: 你这样的。
4: 然后，但其实吸引你的是瑞瑞，你知道吗？
5: 不是，瑞瑞跟你说只是第一眼呢。
4: 但你那天晚上不还是投给了瑞瑞吗？

0: 这个消息我收到了，我这个人我就没有办法说是不做出回应，但是在当下的我们的这种环境里，我就是不能做出回应，所以说我想回应但不能做出回应的这种感受会让我很难受。但我说的想回应是指就是面对面直接的讲，难道我需要我就是找你面聊，我说其实我想选的怎么怎么样，难道我要讲这些吗？就是
1: 我听这句话听懂了，
2: 你这句话又误解了，
0: 你又误解了。我觉得我已经尽力的想要去释放最大的善意，但是你总觉得我在攻击你，在对抗你。
1: 我在我的角度，就是像你说的，你释放很大的善意或怎么，我在我角度我 get 不到。
0: 重点就是，我不想直接去讲，我就会觉得有的事情就是不需要话说那么直，就是不是很友好的平等的相处。
3: 我们回来，你们俩还在聊原来的话。
1: 我也很友好，我就很友好了。我跟轩轩下午说的，我说线下我可以再接触他，因为我觉得
0: 不是这种，我不接触为什么要去跟别人讲呢？这种东西
1: 我就是像是人在家里，我就是像是人在家里。
2: 来，我绝对公平，我绝对公平。来说说吧，
1: 就是你永远理解不了我为什么是这样的人，但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俩就已经是完全就不太同频的人，然后呢，我俩也
2: 跟这个都没关系。
1: 听我讲完，
2: 都没关系。
1: 听我讲完，在我这儿不太同频，而且呢，我觉得我俩可能就不太适合再怎么接触。
2: 对对对，就是
1: 不再适合，就是说以一个恋爱关系模式下去接触，我觉得当朋友方面不也挺好吗？
0: 对啊。
1: 然后我就听我要说话，
2: 你听听，
1: 或者你主角吗，兄弟？你主角吗，兄弟？
2: 不是，我就是。
1: 对，以朋友的方式接触以后，我觉得没必要说这些我俩不合的点，我们就正常聊天就好了。哎，
0: 不是我一上来坐在这儿，我说我。

0: 你等等等，不是话说到这儿的吗？
1: 带带这样，我们没有多少天了，咱们有些人可能明后天就要回去了，我们就这个话题就到此结束了，好不好？你回去，我们捡一下东西。好吗？
2: 就听他的吧。
1: 我们好吧。
3: 对对对，有道理。咱有什么话，咱下节目说。
0: 我们之间没有什么，我的意思就是没有。
3: 我也觉得没什么。
1: 走，我要回去。
4: 戴戴，你该差不多回去了。
3: 又挨骂了，我又挨骂。

0: 我说了什么很过分的话吗？
1: 没有，就是你们是不同频，就这么简单。也不要再吵了，再吵就过了。
0: 所以我跟他始终还停留在没能就是对接上的一个状态。假如说这个今天的这个争论在大家的眼里是争吵，但是我也觉得这个争吵过后仍然是可以做朋友的呀。如果他可以调整他自己的心态状态，然后能达到一个我能 get 到的频率，我是会愿意仍然就是很开放的心态，不能叫接受他吧，就是该聊什么聊什么，但一定不是以这种方式去和他相处。
2: 我真的我就想开开心心的，我想录完以后开开心心的就 OK 结束了，我想回归到我生活，我想做自己了。
3: 我懂你的一切，我懂。
0: 小黑，
4: 我理解你说的，完全理解，但是他说的我说张有点没听懂。
5: 我不跟你说话了，不跟你说话了。我想等晚上被踩完我找你，咱俩去河边。
0: 怎么你要淹死我呀？
5: 不是。不是，等晚上被踩完我找你，行吗？
0: 没事，我们要聊，可以等明天找个正式的机会。
6: 明天聊吧，因为
2: 正式的机会吗？我哪有正式的机会跟你聊天啊？
6: 肯定会有的，你们等明天白，就是明天有时间的时候，你们单独说。
2: 把气的我脚都不疼了。
0: 到底在气什么？
6: 你现在也没有用，所有上都是没有用。
2: 我觉得，
6: 所以从现在开始，
2: 我觉得我们确实想法有不一样。
6: 不，现在开始不要再说了，我已经不想再说第三遍了，说第三遍了，不要再想了。
2: 哎、让我讲话，我今天我很会说话。接下来，
0: 不是他到底？
2: 戴老师。我觉得今天咱俩确实想法不一样啊，我很感谢你的这些。
0: 不是不存在这些，我们本来就不存在这些，你也不要
2: 回答
0: 了，也不用说谢谢这个。
2: 哎，戴老师不对，现在这是不对。好，戴老师。交流可能没有那么愉快，但我觉得我们还能当好朋友。
0: 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们不能当好朋友。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们不能当好朋友。
2: 戴老师，我现在说这话为什么我现在说这些话？
4: 咱俩话了。
2: 戴老师，我现在为啥说这些话？
4: 我还跟戴老师在聊我的小问题的。
2: 戴老师，我现在说这些话
4: 在聊我的小问题。
6: 我从今天开始。
4: 戴老师其实也是一个人生导师。戴老师的话，
7: 对，戴老师其实是人生导师。
0: 戴老师不是
4: 戴老师跟我说的那些话，
0: 真的不要在这儿煽风点火。
2: 戴老师，戴老师，我现在很理性的说。
0: 你真的理性吗？
2: 我很理性的跟你说，
7: 你们不要再。
2: 我现在已经是在镜头下说镜头话了，兄弟，你在干什么？
0: 一个真的有点着急的。
2: 我在说镜头话，兄弟，你还听不懂吗？
7: 我是属于什么？
2: 一会儿我找你啊，戴老师，我知道我俩不一样，但是呢，就是我们以后还能当好朋友，可以吗？好。那我走了，拜拜。好，其实我知道小戴在说什么，在70%-80%吧，不能说全部，但我觉得他们没有人理解我，我需要他们能够说我理解你到底什么意思，而不是简单敷衍。我懂，但是我懂，就我需要是他们能理解我，我 get 不到他们理解我，我也 get 不到他们想帮助小戴理解我。我感觉我真的像一个精神病人一样，我说什么他们都觉得你不该怎么，因为我就是强势嘛。

0: 但我强势也是因为我就是语气也好，语调会语速比较强势，但其实我感觉我在那环境中我是偏弱势那一方，只不过在语气上我强势，但是在整体环境我是弱势那一方。
1: 但实际上我认为你的强势就在于你其实比较偏固执。
0: 固执我确实有一些，但我觉得没有那么固执，我该改都改了。小戴让我改了什么叫勇敢做自己，要勇于表达自己，要做最真实自己，我都做了。我不能说完全不改，那可能在一些我本来的恋爱观上，或我本来一些做人的观点上，你让我改，我为什么就一定就两三天就要改过来呀、啊？在这十天内，我只能尽自己最大努力达到他的好感，但我发现我一切都做错了，是吗？算了，不说了，说多错多，不说了。

0: 就是我们根本没有可吵的东西，我不知道我们在吵什么。
1: 我觉得这次跟前两次其实聊是一样的。
0: 是一样的呀，是一模一样的呀。而且我真觉得好像今天晚上的话题也不是我挑起来的呀，当时他们一起都坐在那儿，然后我就觉得如果这时候我离开不太礼貌，因为我之前已经没有任何回应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大家在这愉快的聊天，我再突然起身走掉，我觉得也是释放一种可能在他眼里的那种什么拒绝啊，或者说是攻击性的信号，所以我就选择坐在那儿。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他们聊着聊着话题就又聊到这件事情上了。我说实话，我从一开始到现在，我仍然不给他就是做任何的定论和评判，我只是觉得这个人很迷惑，这个人很让我不理解，我没有对他的什么人品或者说是性格下了一些那种不太好听的定论，我始终对他都处在一个我不理解的状态，就是我没有说是觉得我对他的感官有什么变化，因为我跟他始终还停留在没能就是对接上的一个状态。
2: 鑫哥最近精神状态已经有
3: 点，对，有点感觉有点不对，对，
0: 是我的问题吗？
3: 你完全没问题，我觉得你完全对，而且我完全理解你。
0: 我的理解就是，如果别人这样对我，我就知道了。
2: 嗯，对啊，对啊，他，但是他理解不了，你们俩确实不在频道上，那没得聊。
0: 我知道他是个真性情的人，而且这个
2: 太性情了。
0: 这个世界上就是会存在这样的人，但是我也是知道，就是可能大家过来看这个节目的热闹。但是这又是发生在我和他之间的事情，
3: 绝对是，哦，
2: 你是在保护他，
3: 那肯定是保护他
2: 呀。对啊，
0: 我不希望让我跟他之间看起来像是有什么，所以我说就是，如果因为这件什么，然后他被人误解，或者是被怎么样的话，我就是我的心里也会不好受，因为我始终并不觉得他是什么不好的人，或者是觉得怎么样的人，只是他的有一些行为很迷惑，我理解不了，我始终用的是理解不了来形容他。嗯，我没有用什么其他的词汇来形容，
2: 就是没得词形容。好，这情形容得很到位。 Hello

0: 你是刚货采完吗？
1: 啊
0: 啊，那你要没事你就上楼呗。
1: 啊
0: 啊，我的意思你就别掺和了，你去上楼。
1: 啊，因为我不太知道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可能两个人之间的事就不要去参与其他人，而且大家都是成年人，就是你都应该要有一个就是自己处理事情的一个能力。
2: 玩玩，走吧走吧，
0: 走吧走吧走吧，
2: 拜拜。玩开呗，今天。
0: 啊、
2: 哦。来，今儿玩开。
3: 文姐爱开车真好。
2: 玩，我们在哪儿？我们在哪儿呢？玩。玩，天空一声巨响。说，天空一声巨响。
0: 起开你、啊。
2: 玩闪亮登场。今天我新哥应该能收到一条行动短信了。你没看他出去玩整个人那个状态又燃起来了吗？又被点燃了，你看见了吗？
0: 我可不知道。

0: 瑞老师，我觉得右脚也好看。
1: 这边吗？这边适合那个。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
3: 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咱我们该当室友还当室友，这挺好的吗？
2: 谢谢你啊，还能让我

0: 你听啥呀，宝贝？我好想捏你脸。你咋这么软啊，宝贝？我再捏捏吧。你知道这个吗？我玩那个。来来，你也放我手上，放我手上。
1: 耶！我跟文文非常开心，属于我们俩自己的这种世界，自己的这种氛围当中，我觉得非常好。
0: 这是一个安静的晚上，一个人我在遥远的城里。
2: 不行，我歪歪扭扭的。
0: 因为我就想下去玩会儿，
2: 我也是，
0: 是不是啊？去下面玩会儿，对不对？
2: 但是很危险哎。
0: 不危险，有我在。如果我说我想最后投票跟他最后见一次面，你同意吗？
2: 你想见就见呗，你问我同不同意干嘛？
0: 我就问，我就问你，想问你，你同意吗？啊？你同意吗？
2: 那什么意思？我不同意，你就不投了？
0: 对啊。
2: 你是投票是想跟他一块出来玩，还是干嘛呀？
0: 想跟他说，把话说清楚呢。如果
2: 你这话不是说了很多遍了吗？
0: 每次说他也不说啥观点，就跟你跟他说似的。我也不知道他是懂没懂，还是懂还是没懂。
2: 那你想跟他说出一个什么观点呢？
0: 好像也没说出啥观点出来。
2: 他每天都在跟我说，没说清楚。你们没说清楚，那你们就说，就给你们机会，你们就使劲说，可劲的唠呗，就唠到他清楚为止。啊，你还是放不下他呗，就。
0: 我一直都没有放不放下这么一说呀，就是我现在只享受当下。
2: 我觉得你还是挺喜欢他的。
0: 为啥？
2: 你的反应。
0: 我啥反应？你是心理大师
2: 是吧？给你说中了吧？
0: 没有。我给你打赌，他今天100%不会投给我。
2: 你为什么那么在意他投不投给你？
0: 我昨天其实
2: 不想。那如果他今天投给你了呢？
0: 我无所谓啊。
2: 聊到这些话题的时候，他会在我眼里就是魅力值会下降，就会减一些分儿，弄得我好像我是那个啥恶女，好像是棒打鸳鸯了，咱有点。你还是喜欢他？
0: 我不喜欢他。咱要不去小亭子上玩会儿去？啊？行不行？
2: 玩什么呀？
0: 去上面看会儿风景怎么样？
2: 我觉得你这样不好，因为你这样你搞得我感觉我也很扫兴，出来跟你。
0: 没有，哎呦，我随便说的玩的。
2: 你其实就是很。

0: 纠结？你不是随便说多少？
1: 我早就不纠结，我昨天
0: 就有点纠结，
1: 昨天就已经不纠结了。我承认我昨天前天晚上纠结，然后我前天晚上找你谈话，不找你谈话，就在咱俩在雨下聊天那一刻，我就已经做出了答案，我就已经不再纠结了。我就现在就是享受旅程 ，enjoy， 享受给你的每时每刻。
2: 我今天就是想跟文文聊这个做选择的事情，因为文文他一直在问我说，无论我真心的选择怎么样，所以说我只是想通过这些事情让文文更加了解我现实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我就是做选择的这种一个方式吧。
1: 那往回骑呗，咱掉一头。
0: 我觉得可能这是像瑞瑞这种女孩是比较吸引你的，引起了你的保护欲。
1: 不是，但是我现实中没有遇到过瑞瑞那样的女孩，我现实中能遇到过你这样的女孩，所以说我更知道我喜欢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咱有一种似曾相识，一看就咱能聊一块去。
3: 哎，
1: 咱去那儿玩，咱去那上面看一下呗，走不走？
0: 可以，我也想去看。
1: 小点台阶啊，这块儿。不是小点台阶。
0: 这台阶还真挺大的。
1: 我先上，帮你探探路。小景，小猫。啊，咱俩再摆点美丽的小造型。咱们一人用一个成语来形容此时此刻此景。我先来一句。波光粼粼，到你了。
0: 我感觉有很多看不见的暗流涌动朝我涌过来。哎呦，
1: 感觉给你这话里话外都有意思呀。
0: 嘿，
1: 这是文化呀。
0: 嘿。
1: 暗流涌动，我来一个山路崎岖。
0: 就像你对感情的纠结一样，崎岖。山路崎岖又波动，就像你的心一样。
1: 就像我的山路崎岖一样，然后最终是山路十八弯，最终走向了光明的出口，最终走到了找到了属于他的答案。
0: 但是你的言行。

0: 情，我为什么在反复横跳，为什么做了一些选择，其实就是我对瑞瑞的一些心路历程。对，
1: 那你今天开心吗？
0: 开心啊。
1: 我怎么觉得你开心当中又隐隐约约的透着一丝忧郁呢？
0: 啊，那你是你想多了。
1: 嗯，是吗？
0: 不用用你们，如果用你们女生的思维去想男生的话，只会过度解读，
1: 卑鄙吧？
0: 为啥？

0: 98%，
1: 对，95%吧，
0: 95%。另外
1: 5%，
0: 另外有5%，我跟你说，3%是睡不太好，2%是吃不太好。
1: 那你睡不好的原因是什么？
0: 是睡眠不足啊，然后担心自己掉肌肉。其实开心中透露一种忧郁，就是有一个最终的一个遗憾没有完成。因为我可能到节目结束，我可能没有很好的给瑞瑞一个交代，或者说没有很好的跟瑞瑞来一次敞开的、敞开心扉的聊天。
1: 我其实我真不理解，为什么一见钟情威力这么大呢？
0: 就是一眼的那种感觉。
1: 不是，怎么就见一面就有好感了呢？
0: 就是真的就是因为这种感觉，你见一面就会有好感。你想听你来之前我们发生什么？
1: 哦，想听。
0: 我们当时在做游戏，找一个异性跟他十指相握唱歌30秒。哦，他选择了我。哦，我刚来呀，我都不知道谁是谁，他选择了我。
2: 来，
0: 咱们就很真实说，看了对。

0: 身边坐了五个女生，你心里可能会给他们好感度有个排名或者怎么，肯定是的，对不对？然后哎，我刚想瑞瑞，哎，瑞瑞反头跟我，哎，我觉得好出乎意料啊，我就觉得，可能会有接下来会有一段很有一段故事线了。然后我们俩当时试着相握，然后他还跟我握的时候，还跟我去摄像头那个地方，就是一起唱歌那种，我感觉就是挺好的。
1: 要这么吗？这么刻吗？
0: 反正就怎么，反正给人一种小假象，挺美好的。
1: 可是那只是幻觉啊，并不真实的呀。
0: 但是他的人，
1: 这一切不都是你自己想象的吗？
0: 但是实际行动是，
1: 你心里活动这么多，实际行动在我看来，这只是你们抽到了玩了一个游戏而已，互相，就仅此而已。
0: 那可能是我想多了吧。
1: 所以我说这不是你的幻想吗？一切都，
0: 那大爷也幻想啊，新哥也幻想啊。但是你别说，有的女孩她就是能给人一种那种幻想，对不对？因为她老对你笑。
1: 我觉得这是你的幻想，真的。
0: 那我觉得这是我的幻想，对。
2: 就是她一直在跟我描述为什么她对这个瑞瑞很喜欢，我觉得这种喜欢可能是喜欢这个人的长相啊，说话的方式比较符合你心里的那种想象的感觉，然后又觉得他俩做了个游戏，然后一下子让他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感觉，我完全不能理解。
1: 人都会有莫名的这种幻想，
0: 就是把一个不存在的美好，然后好像把自己幻想到其中，
1: 这其实都是，这是你对爱情美好的想象，可能这不是真实的。
0: 对，
1: 因为如果你觉得他是真的话，得有证据。
0: 没有证据。后来我就没有证据，所以说我就放手了。走吧，风有点大。
1: 走吧。所以你就喜欢这种折磨你的小刀拉你肉的。
0: 什么东西啊？
1: 就喜欢吊着你的小刀，就是不给你个痛快了，让你魂牵梦绕，对吧？
0: 没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咱这不也是学习了吗？我感觉人贵的就是学习，从学习中得到一些进步。我文又想啥了？我文又想啥了？
1: 不知道，我理解不了你们。
0: 你理解不了谁？
1: 理解不了你说的这种。就只是一个这么简单的事儿，为什么能搞得这么复杂呢？
0: 什么简单的事搞得这么复杂？
2: 就这么点事儿，他就是让他这么难以忘怀吗？就是加起来，可能他说的这些事儿的时间，总共不超过半小时，可能就半个小时之间的事儿，就足以让他记挂了半个月吗？就这么就好像一年万年的那种感觉，就有这有人会这样吗？
0: 不扯这些了。你说没啥事儿。
1: 那你觉得你实际真正需要的一个女孩是啥样的？
0: 我那天真正的需求是你这样的。
1: 然后，但其实吸引你的是瑞瑞那种。
0: 不是。是跟你说，只是第一眼的感觉，
1: 那就是吸引你的呀，就是你第一眼
0: 也吸引我呀，要不然我干嘛在连后跟你聊？
1: 但你那天晚上不还是投给了瑞瑞吗？
0: 选择了给瑞瑞发消息。对，没错。大姐，你这非得在这考我？对呀、啊，这怎么说？第一天那也没有什么参考性啊。那第一天的瑞瑞跟他天天上撒男生泡媚眼了，他。那对不对？我就只是第一天的还有啥参考性？我刚来半天，我第一天还跟 Vlad 约会，约完会之后我立刻看到瑞瑞呢，看到瑞瑞之后你来了，我又看到你了呢，对吧？
1: 你挺花心呀、啊、你。
0: 真是啊！当时

0: 所有人都跟我说多接触，
1: 我接触你们俩，最终我发就是最终可能我对他的那种好感就只能停留在了第一眼的印象上，后续一些聊天聊不出所以然来，我能把我内心的真实想法全都跟你聊，我感觉就是一种非常好的，对不对？
2: 好多小虫子呀！
1: 哎，管你叫小虫子吧。
2: 你怎么叫小虫子？
1: 哎，你管我叫小飞虫，因为为什么叫飞？因为我们俩在河边看到好多小飞虫，好吗？小飞虫。
2: 那你叫什么呢？
1: 你叫什么呢？鸡蛋壳。
2: 小纠结。
1: 鸡蛋壳，好不好？不管我叫鸡蛋壳，我管你叫小。
2: 这看见啥就叫啥呗。
1: 啊，对，就词什么就是这样，飞虫配鸡蛋壳，行吗？什么小飞虫？
2: 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1: 为啥呀？你又锐评上了，为啥呀？
2: 飞虫就是苍蝇，蛋壳就是鸡蛋壳。
1: 可以啊，就叫这名字啊。你是小飞虫，我是鸡蛋壳，来叫一声吧。
2: 蛋壳。
1: 好，小飞虫。
2: 蛋壳。
1: 好，小飞虫。
2: 鸡蛋壳。
1: 啊，在呢，小飞虫。
2: 怎么说，小飞虫们怎么说？
1: 这么多小飞虫在我面前飞来飞去，让我眼花缭乱。
2: 哎，那让你眼花缭乱的可能不是小飞虫，
1: 让我眼花缭乱的是无数只小飞虫。
2: 今天晚上回到小屋开城，你觉得接下来的生活你会怎么做呢？都，我觉得我小飞虫都会问你，真的都会问你，因为你现在跟我一个，
1: 我不给你画饼，我不给你画。哎，
2: 就是两个字，我都没好意思说你，你自己说出来了。
1: 想想
2: 这
1: 样，
2: 画饼。
1: 我说我不给你画饼，
2: 是你画的饼。
1: 我可能画上，从不给人画饼。
3: 我们二选一，一个主题来拍摄。哎
1: 呦，我们还得定主题是吧？
3: 是的，
2: 这个
3: 选哪个？
1: 选这个吧。
3: 好的。
1: 你们的情侣写真主题是热恋，叫什么热恋吗？
2: 背后环抱下巴。
1: Deep love。完成以下动作的写真拍摄，一起感受明目张胆的偏爱与甜蜜。还是背后环抱？
2: 你环抱我吧。
1: 背后环抱。这样，来来，这样。
2: 不是，哎呦我，你的脑回路呀，我你这样。
3: 对，
2: 你怎么能给我想成这个？
1: 这种哎，这种也行，这也叫
2: 下巴要，
1: 我没有自己的。
3: 要这么拍的话也可以。
2: 下巴
1: 我没有自己的理解啊。
3: 你们有自己的理解也可以。
1: 我没有自己的理解，
2: 你自己的见。
1: 我们俩就是这样的。
2: 我弄弄试试。
1: 你真弄不动。
2: 3、2、1。
1: 弄不动吧？
2: 弄我动。
1: 天哪！
2: 3、2、1，走。
1: 我们抽的主题是热恋。我们拍的照片非常符合热恋，非常符合我热恋的状态。那我感觉他是懂我的，他能给我拍出这种照片。你把这个手把我这儿。
2: 好。
1: 呀，我们怎么了？3、2、1。
2: 就是感稍微环了点。
3: 环绕他。非常 OK。
1: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比较恩爱亲密，本人看着对方的眼神都是充满爱意的，对。
3: 然后这样靠着他呢？
1: 我要么直接那么，就拖着抱着你呢？
2: 怎么个拖法？
1: 就是我直接你那么抱正面抱着你那种感觉。绝对具有感觉，然后往上一拖，绝对具有感觉。你相信我，绝对杀爆了。你让我这么来一张？
2: 不行，你饶了我，我先。
1: 绝对杀爆了，你像这一张绝对冠军。
2: 试试呗。
1: 你跳下来，
2: 3、2、3。
1: 哎，但你这怎么把你分开呀？
2: 啊？
1: 你这
2: 人家不是合着的吗？
1: 这不是，你不用合着，就是这样。
2: 1、2、3。
3: 对视。

0: 走，好了，上车。你看吧。在烦恼的时刻，我都还拥有你。打扰一下司机。我的女孩，不要背离我远走。
1: 文儿，你信不信咱们回去，大一的心情肯定特别荡。
2: 都没发你呢，哇哦！我的顶街，我的会是第一个呀。可能是也在。我家车最后个。哦。
3: 系哦，睇下有冇人喺度就知啦。
2: 贪玩的小朋友。咱们走。
3: 一点不雅。
2: 就得这样，就得这样，雅多雅。Hello, Chris。
3: 我一哥呢？Hello，
4: 你在干嘛呢？没事。怎么样？
2: 累鼠了。
4: 你去玩啥了呀？
2: 骑自行车，我们。
4: 玩开心吗？你呢？你在家开心吗？
2: 我还行啊，我真的还行。你是玩的开心，是这个玩这个事儿开心，还是跟谁出去玩开心？都开心。
4: 都开心，那挺好。他们在哪儿？哎呦，我以为我们两个是第一组。你们俩是第二个回来的。
2: 大衣哥今天如何？怎么吃的盒饭啊？
5: 啊，
6: 吃盒饭。
5: 你睡了吗？
6: 睡了，
4: 爽了，
2: 还可以，睡爽了，
5: 舒服了。
6: 你们俩回来的时候，有人睡着了吗？
2: 没有，我俩在聊天。
6: 我一直在睡觉，好爽啊。
2: 他就是在睡。
6: 他开车特爽，有一种好妻子的感觉，好妻子的感觉。
2: 诋毁我？
6: 你知道什么是妻子的感觉吗？
4: 人妻感，
6: 顾家，顾家嘛。就是我很放心，我很舒服，我真的睡着了。

我们俩已经连发了8天了，今天是第8天。因为其实对我来说，今天一天的相处，我觉得不用再用文字去表达什么太多的东西了，就感受就好了。

0: 我是从一个朋友的角度发的这条短信，因为我前两天发给吴瑞和轩轩，然后今天想发给开心，我感觉真的是大家都是各有各的性格特点，然后每个人都非常的不一样。
1: 早就发完了，
2: 我的心动短信还是发给了我今天的搭档 Chris， 因为今天主要是敲门的这个举动是我今天印象最深刻的嘛，然后也是起源于我很喜欢的那首歌，所以我觉得挺有寓意的。然后其实我想表达的就是，第一，今天是我第一次去邀约一个人出去跟我玩，这个举动挺值得纪念一下的。第二个寓意的话，就是也有去敲开某个人的心房的感觉。然后我当时发了一个表情是有一个钥匙的，因为大家说了他是一个很慢热的人，所以我就说希望能够通过一些相处，包括我的一些举动，能够去打开他，让他能够看到更真实他。
3: 今天我的心意短信是给子萱发的，我感觉他的状态很不同，就整个人开心了很多，很享受那个过程，就很开心。今天觉得

0: 我给戴戴发的内容是今天见明天见后天见，还有六个点。今天见明天见和后天见是对在小屋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我的一个总结，后面六个点点的话我希望都是最后一个字吧，就是见。
1: 就是这张照片是很好的说明我们两个人，我就觉得非常像我跟他的相处，所有的事情他永远慢我半拍，但是就是比我慢半拍和比我快半拍的人，我可能会选择比我慢半拍的人。
2: 我觉得无所谓啊，我最起码勇敢地表达自己，做自己了，就哪怕那样的话我们还能当朋友，我觉得我们相处得很愉快。

0: 雨辰发的短信内容是因为我们都是在游戏规则内，所以说我必须得发给你，但是希望你能够好好享受旅行，开开心心的。
1: 今天还是收到了两条行动短信，文文给我发的那个就是啧啧啧，因为我们俩在开车的时候，啊，他好像说我挡到他导航了，他直接就那么啧了我一下。
2: Sorry， 我文怎么这么暴躁啊？直接真够命的。
1: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是，我觉得这人很真实，挺逗的。就是他也懂我这个，所以说他给我发了这个。然后瑞瑞就是依旧给我发了跟昨天一模一样的内容，我也觉得是他遵守游戏的规则，不得不发吧。我给文文发的短信内容是我们背对背拥抱，就是呼应了我们俩拍到的这个背对背拥抱。
3: 我怕是产生一些误会，我就想跟他讲这个事情，就跟他讲一下，说我今天拒绝出去玩，想让星宇出去玩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不想让他就是误会的好像是有其他的问题在里面。对，想跟他讲清楚。
4: 哦，那你俩先说。
5: 我俩去啊，就
6: 我就讲两句就行了。就是今天早上的时候，是因为我看第一个星宇确实不是很开心，然后我确实很累，所以你当时跟我讲的时候，我才跟说让星宇去，没有别的意思，希望你不要误会，就这么简单。
3: 吴瑞找我出去玩的时候，然后我说我不太想去，第一个是因为我确实比较困比较累想休息，第二个是因为星宇他想出去玩，我想把这个机会给星宇，让他多出去玩一下。然后今天的约会主题是一日 CP 一日情侣，这个状态让我觉得有一点就是突破我的边界感，所以我就是拒绝了。
0: 因为他对我的这些情绪只存在于他发泄出来，或者是他对我这个样子，我这边承不承接，我有没有什么感触，那是我自己主观的感受，而且我对此确实是没有任何的感受。
1: 我内心的选择其实是你吗？
4: 你想这样对我而公平吗？
1: 每人都有这个白月光。
4: 别，我不是，我真不是。
1: OK。
7: 喂，
1: 想我吗？
8: 我怎么就想你们天天见你啊？我先上去了。
7: 不是，今天怎么不想理我呀？
8: 又要上网看东西了。
1: 是他跟瑞瑞聊完之后都对我放手了，我最终落出了小丑的名头，这剧本都写不出这么的离谱。
9: 不想还有一些情绪在彼此身上。
10: 就是那我有做什么事情是让你误会吗？还是什么？
9: 没有。
10: 你这给我整误会了没有？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

0: 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我擦外边了，你擦里边了啊，富宝啊。

0: 出来玩一会儿来，走！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对呀，
1: 小飞，
0: 啊，上来，冲！
1: 喂，都要打架？
0: 耍赖皮，耍赖皮。

0: 很多呀。行了。
1: 哦。
0: 哎，叔伯，下来吧。下来了。哎呀，紧张不啥事吧？啊，上厕所啊，进吧，啊进。这个绳子怎么打的？怎么打开了呀？这个。老红们，你过来过来，跟我上来。你也上去了。上去。

八二年那时我刚好上初二，经济也不行，我脑壳也不行，就跟我父亲跑车了。路线就是从台州拉摩托车配件到广州附近，从广东那边回到苏州的基本上都是灯具了，然后从苏州拉汽车配件到这台州这边来。

0: 跟那水煎包好吃，再买过来两天了，再不吃就浪费了。南方天气没事，我吃一个水煎包1块钱，他们吃一盒3块钱。好吃吧？
1: 好吃。
0: 小丽一来捣乱，富婆也不吃了，富婆再吃点吧。第一只是捡的那个富婆吗？
2: 乖乖哟，我这养的哪是猫呀，我这养的是窜天猴呀。
0: 开始有吃的有喝的，全部都是富婆毒虫。养着几只猫咪以后，站起来就走，根本看都不看。等他们都吃饱了喝完了，再单独喂它，它再吃。富婆吧，它是最懂事。小丽只要一来，它就不吃了。来，过来，这个家伙能吃，来，过来，小白。小白吧，个性有点强，开始的时候那狂得很。说温顺的时候，他也温顺；开车累了，时间长了，他就用头顶我。干啥？看我是不是有什么事了？啊？好像一个软男一样。大脸力，大头大头，下雨不臭。这腮帮子跟我腮帮子一样。小梨吧，很粘人。小梨也是跟着我要吃的，看我带小白和富宝在车上，他就跟着想上车。结果就小丽就一直养着了。小丽看起来老实，欺负富宝，对富宝不行。富宝那真的哭，哇哇的疼，知道吧？虽然说是流浪猫，但是，哎，感觉像是自己小孩子一样。上床睡觉去，快点。两家办货嘞。
3: 哦，那你下完了给我来电话。
0: 好。
4: 人家格子蛋是狗啊，就是骚的啦，不要害怕。哈哈，你看他的脑袋，你看那个。
0: 我有点急了，要能卸我就把你们卸下来了。卸完你们这一家还有两家货嘞。
4: 他已经把那两家卸了。
0: 关键是你在后面压着嘞，是卸不了。
4: 也是一个的来呀、啊。怎么干啊？我每天做这饭呢，你要多一点，我跟你说你打。你要明白我们的账户。
0: 哎呀！

0: 喂，魏总，
1: 到哪个卸货了？哎呀，
0: 卸货，我还没开始卸嘞，是绿迪的吧？他搁这个卸了半天了，然后现在几点了？
1: 十点。
0: 那他几点下班？5点半下班。
1: 到了之后你打电话给我。
0: 好。快点，快点。

0: 完了，我给你卸完了都。刚才你两个出来过了，让小李出来玩玩啊，不能都出来，都出来太乱了。这个就在那个中山横栏那边捡来的，去年捡来的。
1: 捡来的？
0: 嗯，捡来的流浪猫。嗯。哎
2: 搁这歇会儿吧。流浪猫，
0: 现在不流浪了，现在是宝贝了。我们是价值连城的宝贝，这不抓紧，蒋梅一天还要卸3家，估计危险能卸得完。
2: 等会儿吧，现在是30个小时了左右。休息几次？休息广场那里，哎，广场那里睡的。然后，走，看一到收费站就知道下高速了。走了，快，上床睡觉去啊！上床去啊！一到收费站就知道。 他准的很，一到这边交费就几个家伙就知道下高速了。走了。
0: 130号号所执行。3086号所执行上坡。4500块钱的油，7400多，运费就是7400，但是这要是自己节油盖油，这个钱省下来。 还能够门儿，
3: 正在通过行驶缓慢路段，虽然缓慢，但我们还在前行。

0: 吃下来，来福包，来福包啊！哎呀，嗯，下来看看风景，好不好？透透气。啊，小丽来，来，啊，小白也想下来了，啊，你先下来，来，小丽，你这脚踩两只船啊，这是。哟哟，那你上车吧，啊，那你上来，我背过来，上。
1: 光让我背了，你下来玩那不是自己锻炼锻炼吗？让我背，行，上车跑得快。大头，吃饱没有啊？再吃点。不行，他的饭量没有小白大，还热一头汗还。这拿着钱过冬天呀、啊？这。哎呀，下一看，撞车，催他们快一点。
2: 我也不管了。
1: 你怎么？哎，没事，你夜里装，为啥这星期六不加班啊？是不是？
3: 没有加班呢，给我们说没用，你知道吗？你是给他们拿货的，你不是给我们拿货的。
1: 你们不查货，他们上哪里装啊？
3: 他们自己可以搞啊。
2: 这个问题。
1: 他们自己可以搞的，你知道吗？哎，你请他们吃饭，请他们吃饭，他们跟着我。那啊，走，马上我请你咱吃夜宵。
2: 哦，
1: 真的。
2: 那搞。
1: 福宝，福宝，臭嘴！<笑>你怎么安排卸货的？安排卸货不就是你不是按照你的安排吗？按照你的指示吗？
4: 还得给工人买水。
1: 现在买水相对少了，没以前厉害了。不是拉家电，拉家电你还要弄，他不然的话他给你。 暴力那个卸货，你跟人家指向破一点点，就是有一点点小洞。

拒收不要了，给他拿上钱，拿上消费，再给他买上水，就没事了。<笑>你老是你给人家点头哈腰的，<笑>谁想凶你两句就凶你。

0: 有可能是明天了。
1: 时间上又耽误一天，有时候错一天，那你就是错一趟，基本上。既来之，则安之。好好的休息一下。
0: 白总，
1: 下去玩玩。
0: 坐好，哎，白总开车了啊。哦，哎呀，厉害厉害啊！
1: 配合得好，配合得好。哎呀，白总厉害，白总厉害啊！走了三四天了吧，差不多了。反正没有，就在这里要等一下，要排一下队。
2: 看，今天做了一个大狼洞。
3: 哎呀，好了。
1: 将近24秒里，
3: 不能下去啊！
1: 啊！我发着玩，像发那个朋友圈一样，我玩的心情，博主咱谈不上。那一条视频是无意当中，我就是逗他玩，我说福宝，我不要你了。我一撒手，他像兔子一样拼命往车上跑，跑到这个座子上面，还回头一直看我。意思是说你把我扔了你也扔不掉。福宝那个上城的那个视频火了过以后，那一直涨粉丝嘛，一直涨粉丝。人家说是网红了什么的，我就没有感觉，就是很平常，就是分享一下。晚上好呀，李总。嗯，第一次开直播，你也紧张啊，是不是？第一次在 B 站开直播，还不会操作。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家人们晚上好。为什么那么乖？因为就我一个人，经常带他们出来玩，吃喝拉撒都由我来照顾他。他们把我当成大猫咪了，知道吧？小丽，么么哒，爱你们呀，嘿嘿。李总吃不吃毛条？给拿毛条吧，给小李拿毛条。哎呀，哟，啊，都露一脸。晚上好，家人们，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参见卡车魔王，谢谢，感谢，感谢。

0: 那小家伙欺负他一夜，也气坏了。
1: 三只猫会打架。
0: 就是那个小弟有点欺负他。
2: 好了吗？给我拿个小米粥。
3: 他尿了
1: 啊！
3: 每次没干过这事儿，我的乖乖，我说他一直。

0: 小梅，
1: 哥，这上坐，上客厅上吧。

0: 我一住十来天半个月都有，一个人孤独的要死，所以说这些猫咪陪着我，所以说我有一个心理安慰，
1: 在车上就是他的家。

0: 你好，谁找到你了？谁惹你了？你马上你没有朋友了，知道吧？啊？等我不行了，连人没有人养你，你还你那么大脾气，谁养你？嗯，臭脾气。
1: 今天晚上可能扣完庄，
2: 应该可以。
1: 好。

0: 你个小坏蛋，你咋欺负刘叔伯？咋欺负大姐了？啊？哎，哎呀，抱抱叔伯。嗯，刘叔伯啊，那卸完货咱就带你去看看哈。叔伯，这不行，快上上去去。
1: 1.7公里，就最近的一个了。
0: 叔伯，叔伯，马就到了。
1: 哎呦！
0: 看一下这个那个猫咪怎么弄，那个啥肚子起伏的厉害，然后你看现在它开始吐了。
2: 宝宝，它多大了？
0: 真不胖，4岁了。
2: 它疫苗有没有打过？
0: 打过。哎呦，坏了，就嘴直了，胳膊都直了，不然那个啥舌头都直了。哎呦，快点，快点。宝宝，坚持住，宝贝喊吗？乖，能快一点吗？
1: 体温有一点低，
0: 叔伯，
1: 一直在吐。
0: 嗯，这吐里有血吗？那鼻子出水了？
1: 可能不行了，来不及了。
0: 叔伯。

0: 隔着那么突然，我的妈！
1: 那我刚才问了一下，手机的费用是不用钱。
0: 那好，那谢谢。

人生做我的鱼，我做我的鱼，做我的小，不要再拖成猫了，人做我的鱼，做我的。记住我的亲人都在做人。

摸摸的名字啊，给他摸摸，摸摸就疼了。给他给他摸一下，他喜欢。嗯，来点手势的。嗯，来点手势的。给小朋友玩玩来，来，好。你要开会。 爷爷了，你不是不是好嘴巴，给我准备点好吃的，行不行？你昨天睡吧，爷爷开车了啊，不跟你说了啊。明天休息啊，明天休息的时候再说啊。好，你挂了吧，你挂了吧啊。哦，好，乖得很啊，再见。

0: 打架了！爷爷，爷爷，嗯，哦，好哟，好好，拍照拍照。小宝，
1: 爷爷，哎，小宝，
0: 我的乖乖吃真肥。
1: 小宝吃的像个小猪。
0: 像小猪。
2: 我也要摸小白。
0: 摸小白。行了吗？
1: 给姥爷亲一个。
0: 哎呀，亲的很，亲的很。
1: 爷爷，
0: 爷爷，
1: 你的福宝是不是还在车上嘞？
0: 嗯。
1: 福宝死了。
0: 那
1: 福宝死了。

今天夜里天快亮了，我一自己又在那里哭，哎，不知道咋回事。以前没有首付宝的时候，卸完货无论停到哪里都要到旅馆里去洗洗澡呀，签证的时候反正没委屈我自己。从交了付宝以后再也没住过旅馆。都是在车上24小时陪他。我把他当小孩子养，他也把我当大猫。所以说我为啥看到这些受的那个是那个流浪猫流浪狗，我感觉我小时候像跟他们是一样，命运跟他们是一样。所以说我母亲在我才几个月的时候就去世了，我父亲经常不在家，有这村里有一些那些居心不良的人，我小时候命运我好比猫猫狗狗活不到哪里去。我就想这些人咋能那么坏，本来没有母亲了都没有同情心，侮辱其实我

0: 混到能混到今天这一步，
1: 也算满，也算满足。
2: 好嘞，好，我干杯，你们随意啊。
3: 好好。
0: 哎，沏茶，沏茶。来，再来。
1: 啊？你走那人民路那边朝李福忠的？
0: 对对，他不知道，他不知道。
4: 啊。啊。你家不到那里了，我在。
0: 好好好，啊，好，
1: 冒楼不都冒楼了吗？你看，
0: 嗯，楼楼啥楼啊？种瓜带瓜，种豆带豆。俺娘在屋里了。哦，
5: 我你身体还差不多，
6: 那你比那80多岁的人还是可以的，血压血糖都不高。
5: 是的，啊，你要说有那大年龄了，一点啥都给年轻人了，也不太现实。
6: 不来了，
5: 嗯，只要你好好的，我再坚持个2-3年，我都回来了。
6: 你正在奋斗的时候，
5: 这能动了，你能出去能挣点，咱们，
6: 嗯。
0: 哎，俺现在没上高速，从俺老家直接过去的，没有2个小时也差不多。
7: 大约需要1小时44分。
0: 嗯，啊，
8: 然后打电话。
0: 好好好好好。他这个小三花就是钻人家汽车壳子里边去了吗？就去逮的就是他。
5: 有粉丝给我私信说，他救着了一只，就是也是三花猫，跟福宝长得差不多。藏起来。
9: 能吃吗？来来来来，你别晃电动机，别吓跑了。来，
5: 哥，不怕不怕。
9: 别吓他。
5: 嗯嗯，有点胆小。
9: 我就赶紧给吓进去。
5: 嗯嗯。
10: 我想养这只猫。
0: 养这只猫，好。小白，上车吧，
5: 走了，走了，来，好了，上去吧。小丽，还是在车上放心是吧？这车上有安全感。
0: 要不你也抓个老鼠吧？不要。

上床睡觉，小贝。 刚才报修了呀，他给我报错服务站了。走走走。

0: 来，俯卖，俯卖，俯卖，来握手来，啊，来左手来，左手，啊，来还站，还站，这小手多可爱，嘿嘿，好了，歇会儿。
1: 大家好，家人们晚上好。我现在在广东中山横栏这边。啊，对对对，我在永宁工业大道这边。有请我吃饭的，提前说啊，我带着三只毛孩子去。在李总上班，李总来了啊，咱家李总来了，大家好。 大家好，大家晚上好，家人们晚上好。这是小李的那个运动相机。录一段，明天咱播出去啊，咱发作品发出去。来，抱抱抱抱，福妹，来福妹老身上吃啊。今天就给大家简单聊一会儿，天也太累了，就直播一会儿。
2: 祝大家。
0: 转午安康，谢谢啊！明天见，明天见。嗯，感谢大家支持啊！哎呦，不用，端午节。
1: 哦，谢谢。你也知道我在这边停吗？啊，你刷到过我。
0: 天天刷。
1: 天天刷。
0: 好，所以我明天找你，你也不在。
1: 对，明天我六点就走。都在这上面。
0: 他如果挣扎就立马送掉，别抓到你了。
3: 好的，没事，我们也有羊嘛。
0: 小李，我喜欢小迪，眼睛知道，乖乖家。它还会爬上来呢。
1: 啊，对。
3: 我们家的猫好可爱。
1: 是吧？
0: 在你这儿它撒娇了，看到没？小李一直在。
1: 赖皮，小赖皮。小白是赖皮。小李要走了啊！好好，来我来我来。
3: 看到小白走啊。
0: 他也走了。
3: 看到小白走，他也走了。
1: 好了。 好，
0: 这个粽子还热的，
1: 好，谢谢。
3: 我吃一个算了，明天再吃了，
1: 感谢感谢。

0: 意啊。
1: 拜拜啊。
2: 会再看你们。
1: 好好好好好好。
2: 拜拜。
1: 哦，慢点慢点。好，再见。小夫妹上车。不错不错，好吃。哎，天来劲，
0: 天来劲，
1: 天来劲。睡觉了，睡觉了，都睡觉了啊。

0: 朗苏州市，全程1437公里，大约是让你。
1: 这个行业从小干到老，马上再过两年就不干了，带着猫咪继续跑，往南面昆明、云南香格里拉，这都没去过。

这草都长势那么深了，我带府妹来看你了。我也忙，也不能经常来看你。

嘿嘿。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他已经困了应该有2天多左右了吧，而且他也没动，我感觉有点恼火，
1: 有点怕人，一接近他就会跑。
2: 走吧。
3: 我看到了，
2: 是只小猫，是只小猫。
4: 我就是小猫猫。
5: 它在左边。
2: 套住了吗
0: ？OK
2: OK OK， 准备哈，准备。
0: 上来了啊！
2: 好了好了好了。
0: 哎，别生气啊，别生气。
2: 我。
0: 哦，不气。还挺乖的，
6: 我看我这个地方咋恢复呀？
7: 这边以前就是带耗子
8: 的，哦，那有它来，窝头耗子都没得啥子耗子
4: 的。哎呀，你们有办法噶？
2: 有没有人想养嘛？有没有人想养？
3: 哪个想养？
6: 你把它放了，把它放了。
9: 人家那是给去吃。
2: 这个纸壳子有没有要的？
6: 哎，那个有人要。
9: 他你在门儿那也不要，
0: 也要。哎，门儿我都有给门儿。
6: 你也要纸壳子，不要也要吗？
2: 养猫随你买这2000多块钱给你。
10: 我们是和猫住，只要看到猫就能救，出口水的肉。

0: 我是四川自贡的，为什么要笑呢？
1: 来自甘肃张掖的北方人。
2: 一个人在重庆。
0: 毛毛的话，
1: 我是。

0: 2021年来到禾猫入，做救助小猫咪的工作的。
1: 问我是干嘛的啊？做什么工作？我救猫嘞。
2: 大家的理解里面，这种猫猫被困呢，都会应该找消防员，去解救。后面大家认识我们以后，就把我们称之为猫咪消防员了。
1: 但是我一般都不会说我是猫咪消防员，就听着，重庆人嘛，有点含蓄了。
2: 其实我挺喜欢这个名字的，因为路边的猫任何人都会去救，但是被困的猫猫，很多人是不会救。救援的话是一个急需的吧，急需人去专业的去做这件事儿。常见的猫咪被困的基本上是什么？通风性最多的。
3: 猫猫在这个位置 ，OK， 那就没问题的。
2: 咪咪。
4: 每次都是五单元这个地方，
3: 还不止掉一次吗？
4: 对，
3: 要不然都安不上。咪咪，
2: 通风井在城市里面就是流浪猫的火葬场。空调外机，
5: 差不多了吧？
2: 树上，
3: 来杜甫澡堂救猫有什么感觉？
5: 别怕别怕，咪咪，
2: 咪咪，
5: 王子，
3: 来喽，王子准备，
5: 王子准备好，往后退，分开，尽量往后退。
6: 我摔死了。
2: 钢筋水泥的社会确实不适合猫的生存的。
0: 那我的工作应该就是保护好它们。
2: 要成为猫猫消防员的话，第一个我是希望真的喜欢猫猫的，哦，身体素质也好一点，但是不要太胖，
4: 嘿，胖，重，胖，
2: 才能钻得进去。头不要被卡住就行了，你要去观测，更多的是一个耐心，这个很重要。
3: 跟他咋打招呼？
5: 要不
4: 然 ，Hello，
2: 嗨。这个救援人员是要保住这个猫的命。
3: 他好像我请的演员，我是不，
2: 怪得不得，真的怪得不得。
0: 我想象中的猫咪消防员，那应该是埋头救猫，不谙人事，
2: 感觉都把自己的都交给了猫猫。
0: 就是跟人沟通这个，
1: 我不喜欢职场，我真的不喜欢职场。
2: 如果我不做猫咪消防员，不救猫了，我还能干啥？但是呢，我又在想，如果我能把救猫这件事做好的话，就已经很棒了。
1: 我想过得简单一点。
0: 这就是我理想中的工作方式。
2: 因为我们是竖屏的，
7: 没有轻松愉快搞笑的素材了。
3: 很好剪的啦，那么费劲的话你把事讲清楚就好了呀。要么流量很差，要不要不温不火。你先把今天的视频先剪了。
7: 半年视频的人怎么搞的？我有可能一天都想不出来啥。
8: 好不好玩？你没有意思，别的倒没啥。
7: 之前那个刷新猫的就直接动画开始了，好的。
8: 对对对对对，你自己截嘛那个图。
7: OK，
1: 我们是免费救援。
2: 视频可以给我们带来流量，现在开了网店，有在售卖周边。
9: 做这个电商，为了帮助我们的好猫猪能够救更多的猫猫，更长久的做这个事情。
3: 吃饭啦！几百万播放量，600吗？
1: 在猫咪救援方面，我觉得国内吧，比我们专业的基本上没有怎么看到过。
0: 牛掰牛掰的呀！
1: 他也算很多东西的一个开创者。
10: 有请哔哩哔哩 Pow Up 2021百大 UP 主禾猫助。几年来，线下救助了上千只猫咪，线上帮助上万只猫咪找到家，能翻越大桥，也能屈身河边的下水道，堪称技能满点的全能救助人。
2: 8年呢，我觉得我不知道能不能够持续的运营下去。
0: 我们目前这个自媒体数据也不是特别好，
1: 播放量啊，收入。

0: 这猫，这猫好玩一点。我又是通风警，又是通风警。哇，这个猫好救啊！这个猫应该不怕人。好，我们明天或者后天来看一下这个猫猫的情况。OK，
1: 没有啊，再说没得情况，有的时候弱再说。
2: 角落的凋零会花香。楼层有点高，先上去看一下，我去观察一下猫猫。现在我们在重庆北碚一个28楼，应该算是29楼天台顶上。 一只猫猫跳到了角落里。咪咪，现在我是要试探一下猫咪，不能吓到它。咪咪，喵喵。 把这个给我的意思。哎，别动，别动，别动，您别去看它。别太多人。人走远，人多了，人多了，人多了。退回去，退回去，退回来，退回来。它有点距离，我过来看一下它。
1: 但上面它是这样的话，它就不行，拉不过去。这猫太怕人了。哎，我觉得还是再楼下牵个网子吧。
3: 这种猫最怕的。没有人逼它，它不可能往上跳。可能想的办法除了从上面放，放到下面那一层。
1: 天网只是预防万一它跳。
3: 网子够的。
2: 救人的，应该是动物救人的。都是猫咪，没有其他的路，只救猫咪。嗯。咪咪，咪咪，你咋那么怕人？
1: 能不怕人？这个猫看到人的应激反应很强烈，哎，希望它不会往下跳楼吧。你们看到猫了吗？不要去乱搞哦。咪咪。
3: 对 ，OK。
2: 我感觉可以套了。你确定不？我马上，我先在吃的看它反应。咪咪，咪咪不怕。咪咪想看看这个绳子是什么东西啊？你看，摇摇摇。
3: 先让它适应绳子，只要它不怕，什么都好说。
2: 救援还是慢慢的，丝毫不慌。
3: 得根据客户的需求来。
2: 根据他是客户，真的是客户。
3: 就是客户。根据客户的需求来。
2: 喵。喵。喵。喵。喵。喵。

0: 哇 ，OK。航空箱，航空箱，航空箱。
1: 哎呀，这只熊啊，这只熊。
0: OK。希望大家科学管理流浪动物，用领养代替购买。
2: 我现在定位的是一个应急救援领养中心，救下来的猫有过渡性收养，
3: 就是你下午的时候给那么一两口就行。
4: 建议你先来看一下
5: 这个人，
4: 对，
5: 你
4: 这样，
5: 其实也挺乖的，
4: 乖，抱的都很乖。
5: 行，那就确定了。
4: 嗯，好。那
2: 我们现在常驻民有臭脸船长伊尔，他是我们的吉祥物。船长呢，是从我正式开始做这件事收养的第一只猫。
6: 船长是抢凳子大王，你只要离开凳子，一下子位置就被他抢了。
2: 然后就是臭脸了，
6: 臭脸，
0: 手拿起来，咦，握手，摸都不能摸啊！你这个脸是真臭。
2: 臭脸是我对白猫情有独钟，
0: 他哭了，刚刚流了滴眼泪水，你是久了没吃感动了吗，小伙子？
2: 还有叶儿，
3: 他也是我们站点的猫猫，但他是最惨的一只，他两个脚还有耳朵都没了，但是还是很亲人。这是你印象对不？

0: 性格不好的时候就领我们出去，好像是我们犯规的那只吧。看，他凶人，骂的好难听，全是脏话。
1: 8月份来到我们这边的，当时邱正发现他的时候，他还在外面那个垃圾桶上翻垃圾，
0: 搞不好带回去，我们一起救猫把他带上，你说，上我肩膀，喵喵队出发，你不会要尿尿吧？尿尿。

0: 抱着吧。
1: 好，慢来，慢来，
0: 抱着吧。
1: 他刚刚才挠了我一下。
0: Hello， 罚酒三杯，罚酒三杯。
2: 这不是今天刚救过来的吗？
1: 不是不是，这今天就带着重庆仔。
3: 天哪，这边叫什么名字啊
1: ？Why not？
3: 什么
1: ？Why not？ 和
2: Why not？
4: 来，叫我们李家先吃饭了。
0: 今天这在座的都是我们的领养人，
3: 刚好看到对眼的了，那我就把他领养回来。4年前领养的是一只三花，叫小狐狸。
1: 家里猫大白多，现在只抓猫大白和我。
2: 和你，
3: 领养就可以给一个猫一个家。跟着我们一
0: 起来，祝大家猫猫都健健康康，大家也发大财。2024年哈。
5: 新年。

就是觉得自己做了那么多年，就是觉得自己做了那么年，我太用力了，因为我们的数据流量都不好。这个视频也是我剪的，的确标题党的。我觉得这件事就是，其实就是我自己的错，我自己的错。和猫住现在本来就很难的，我觉得我自己个人的行为害了我整个团队。去年开了淘宝店，现在能够勉强持续运营了，我可以我不在，但是和猫住我希望他能在，哪怕大家不喜欢我，我可以不做了，我也不希望和猫主没了，我们还有其他的猫咪相访员可以去

0: 我喜欢猫，我就能救我就救啊，我不会管别人的呀。
1: 目前还没有大家所有人一起来聊过这个事情，对。
2: 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就什么都不做，但是救猫是一定要做的，就是什么都可以停下来，但救猫不可以停。

0: 这个笼子是极光而已嘛。嗯。猫猫每次这儿就会掏到很痛，
1: 掏毛的话还是要优化一下。猫猫
0: 看到都很害怕，它看到棒棒的它都怕，可能颜色的话要去咨询一下专家，比如说猫对某些颜色它要亲和一点。
1: 那个笼子是拆不下去的，那个笼子都可以把那个门直接都拆光。
0: 我想很多社区都拥有一个这样的幼儿园。

应该是在水浅的时候上去的。现在马上雨季到了，肯定是水位越来越上涨，那就会有危险，所以说必须得把它给救下来。

0: 我爸骑了，还在那儿吗？
1: 还在那儿。
0: 看到了，来喽。

0: 现在要测试一下水深，
1: 那个地方水流很急，可能前面会更深一些。
0: 要往上吗？
1: 哇，不止半米了，这水有点深了。
0: 王师傅，紧住绳子。

0: 猫粘粘笼子还是个问题。
1: 对啊，就是了是吗？有几天了？
2: 还没救上去啊？哎呀，你们好有爱心哦！辛苦了，辛苦了。

这个猫太不争气了，居然不进去。没有双向奔赴就是不争气。这是今年我吃的第一版菠萝。

0: 哎，动了，
1: 走路有点不自然。他走过了，这个傻猫。
0: 他不过去啊，
1: 这小子故意的。他在这孤岛求生多日，突然发现一个铁笼子在那儿。
2: 这个猫猫不自觉自己是被困了，它饿了，它向你求助，它才是就需要你，需要人类，需要去帮它。
1: 哎，走了，那走两步就停下了。哎，
2: 只要自己觉得自己不弱小，我觉得我无法说他是弱小的。

没有辜负我们一天，在这等了那么久。 拿装备。

0: 还要不要说？
1: 喵喵，终于把你救到了。
0: 好刺激啊。
1: 哎呀，终于救到了。

0: 老公吗？要帮忙吗？
1: 不管保不保都好看。小心哦。对，他自己看。
2: 剪刀。
1: 咦，看镜头，看镜头，看镜头，好好好。
2: 呀呀呀呀呀呀！嘿，3、2、1，走，笑笑。
1: 我沉默，我会对猫咪负责。无论健康或疾病，高冷或乱拉，
2: 我会一直陪伴它。
1: 是你
2: 绝育，有病治病，科学喂养。
1: 如果有一天因不可抗因素，我无法继续陪伴，我也会给它找一个更好的家，永不会让它流浪。

0: 上面啊？哦，那这还挺近的呢。我们只要猫猫闭口，我们都会来救。唐红香，得，米卢没有？
1: 还在看上面这个。
0: 总有一天要用到我们。
2: 按规定车道行驶。

0: 你好。
1: 挂树上了。
2: 关注你们好久了，竟然今天让我碰到了。
1: 是，真粉丝知道我是有
3: 一句话呀。镜头。在哪里？在。
1: 一定要一键三连了以后。
2: 我已经一键三连好多次了。
1: 不要好多次，每次谢谢。
2: 好的，好的，好的，下次一定。
4: 当起了我发那个灯儿。要找我当夸
0: 但现在他成功了
4: 啊我起来一点
1: 魔法披风
5: 魔法披风啊
1: 魔法披风
6: 默默的关注
0: 私粉私中粉
1: 希望大家科学管理流浪动物养猫注意门窗请大家用领养代替购买而
0: 就让你成功
7: 咪咪咪咪
8: 他要气死
7: 啊他好凶哦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一只虫子怎么成为称霸宵夜江湖的暗夜传奇？
1: 高蛋白有营养，可以挑战一下自己。
0: 一个生蚝为何脱离常规野蛮生长？
2: 基本上要十几年才有这么大。
0: 一碟米粉何以自带帝王霸气，号称岭南第一？
3: 一日不吃糟糕粉呢，觉得个人好舒服的。
0: 昼夜更替，摇遍万千，且看老广的夜宇宙，老广的味道之朝夕时光。晨钟暮鼓，四季摆放于餐桌。岭南的夜，用烈火猛油驱散失落与疲惫；广东的晨，用滋味碳水唤醒快乐和斗志。在日升月落、昼夜交替间，有一群滋味的守护者——味觉的摆渡人。
1: 蚂蚱
4: 可以来一份。
1: 好的。
0: 要融入老广的夜生活，与虫共舞是最简单粗暴狂放不羁的方法。这是街头黑暗料理的扛把子，即使经过火苗的撩拨与调料的加持，依然外形彪悍，气质狂野。一口入魂的前提是勇气。
5: 老板，哎，这虫子好好吃啊，哪来的呀？
6: 这肯定不是我捉的喽，应该是养的吧。

0: 3000年前，昆虫的地位不俗，成为优质蛋白的绝佳来源。3000年后，昆虫的身价不菲，成为低碳饮食的潮流代表。
1: 没有关注主播的点一下关注啊！现在我们带大家到棚里面去看一下我们养殖的蝗虫啊，这个就是噬灵虫了。它长到这个阶段的话，它要羽化，这一个的话它羽化完就是长翅膀了。
0: 刘玉珍算是网络直播界的一股科技清流，一样是售卖香饮美味，他还兼顾科普蝗虫如何成长。掐指一算，与蝗虫为伴已然9年，当初道听途说的致富经成了支撑家庭的聚宝盆。
1: 当年的话，老公出车祸，然后呢我们到处去摆地摊，听到有人说养这个蝗虫这个项目还不错，就会返乡回来租地搭棚种草了。我们这个蝗虫它的品名叫做东亚飞蝗，需要那个高温的环境利于它生长速度。
0: 东亚飞蝗本是害虫，曾是中国历史上蝗灾的罪魁祸首之一。它们在老百姓的口里凶悍夺食，所过之处寸草不生，成为饥荒的代名词。但在刘玉珍的42个大棚里，他们过上了吃喝不愁、彻底失去自由的日子。从掠夺者摇身变成了提供营养的食材。
1: 种蝗除草、前向草，还有莫斯科玉米草，这些都可以啊。我种了80亩。
0: 把凶悍的害虫调教成美味的食材，这种匪夷所思的致富经，恐怕也只有骨子里浸透彪悍气质的两广人民敢于尝试。

0: 从孵化到成虫，经历五次蜕壳，45天的周期，既是蝗虫的生命成长史，也是刘玉珍的现金流速度和四方时刻的尝鲜时间表。夜晚的美食，收获也在暗夜。
1: 我们现在抓这个棚，这个是22号棚。抓虫的话，要把一盏灯放在这边的话，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好抓了。今晚抓了两个棚，一共31袋啊，一袋大概7斤左右，两个棚大概210斤。
0: 靠山吃山，养虫吃虫，丈夫韦天兴守着自家的美食宝库，练就一手炮制蝗虫的后厨绝学。蝗虫摘掉翅膀，热油伺候，炸至金黄，起锅备用。爆香蒜米辣椒，蝗虫再次入锅，炒锅与铁勺共舞，蝗虫与调料齐飞。一道辣炒蝗虫生猛出炉，酥脆口感挟持蒜香与辛辣，齿颊之间弥漫着大山的刚猛，乡野的肆意。炮制蝗虫，走味道刚烈的路子并不出奇。自家的鸡蛋拌匀生粉，自家的蝗虫裹上面糊，挂糊入锅，小火慢炸，色泽金黄，散发焦香。撒上椒盐，即成独家压轴大菜——椒盐蝗虫，外酥里糯，一口吞下，一半粗犷，一半温柔。
1: 加油。
2: 所以说你想他祖母老妈风。
0: 虫既是山里人的生计，更是广州夜市上的网红。
3: 我2005年下岗，下岗以后呢，在家干过，包括一点小工程，干过小吃店。后来跟我老婆一商量，说12年来的广州，
4: 然后15年在龙洞做烧烤，一直做到现在。
3: 这烧烤这个东西是我们东北人骨子里就会的。
0: 周海英老家在哈尔滨，食客们戏称烧烤是东北的重工业，鲜血之中是对东北烧烤的推崇与喜好。
3: 动作都沙楞的啊，照好我的上帝们。这烧烤啊，如果说单纯的就把它烤熟，那肯定是很简单了。你要想把这个肉啊烤到焦嫩多汁，实际上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要通过它食材在温度上的一点点的变化和香气，来感觉它的成熟的度。九字诀：测硬度，观颜色，闻其味。
0: 烧烤的灵魂就是玩火。周海英玩火自有诀窍，过江龙不但站稳了脚跟，还有了岭南风味的名号。
3: 我的呢形象呢比较特殊，是个光头。我的一些常客呀，大部分常客都叫我光头老板。啊，客人们也总细说，说龙洞生意好不好，就看哈尔滨烧烤。
0: 高手永远把食材当作值得尊重的对手。在烧烤中学习烧烤，才能在烤蝗虫的事业上从一个胜利走向下一个胜利。
3: 实际上烤蚂蚱呀，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难烤，因为它太小了，而且它的脂肪还少，翅膀还非常薄，一旦火候掌握不好，它就会变得黑苦，会非常影响口感。
0: 周海英的烤蝗虫要在外表金黄的瞬间完成调味儿，离开烤架送上餐桌，在最后10几秒钟彻底熟化，

0: 证入口香脆无渣，甜香下酒，每一单都在和时间赛跑。烧烤不仅仅是吃的生意，更是人情冷暖的卖场。夜色被火焰照亮，生活被烟气熏暖。周海英这个东北铁汉，开的是一间夜晚食堂，更是一座深夜剧场。
1: 别看我现在笑得出来，实际上这心里啊五味杂陈呢，这担心明天会不会还有这些客人，然后还操心员工的稳定不稳定。
2: 太辛苦了，有一次客人喝酒喝多了打架，然后我去拉架把我鼻梁骨都打断了。
1: 哎呀，生意呢苦点累点都不怕，就怕这扎心和窝心的事儿太多。
0: 烧烤店是白昼与黑夜转换的摆渡人，也是城市夜归人疗愈孤独的小木屋。当白昼的一切凝滞与泥障都消散，深夜美食告诉我们，可以用另一种眼睛看这个世界。五月，梅雨季节来临，淡淡的雾气笼罩着蕉岭这座山间小城。打破清晨宁静的是一碗饭。客家人以务农为主，早餐之后就要辛苦劳作，直到晌午甚至天黑才能回家。一碗结实的米饭才能提供足够的热量。
3: 就是习惯这样吃，如果哪天不吃的话，感觉自己好像没什么力气一样。
0: 客家人崇尚耕读传家。清朝广东籍状元林兆堂回乡探亲，喜欢用瘦肉、猪肝、猪粉肠煮汤，并把这三种食材比作状元、榜眼、探花，从此用极地汤鼓励孩子勤奋读书的方法流传至今。早上四点，梅州城就被猪肉店的砍肉声、早餐店的油炸声吵醒，空气中到处弥漫着猪油的香味儿。俗话说，开间梅州烟面店，可管一家饱。在梅城的大街小巷，烟面是招牌里最常见的字眼，

0: 老板，
1: 杨面，三 K T 猪给不给？每天早上烧开的第一锅水煮的第一碗面就叫做头汤面，头汤面是最好吃的，最原汁原味的，因为它煮的时间越久的话，它那个碱水就重了。
2: 凉面好简单，捞一捞就烤出来，但是肥美无穷。
3: 腌面的腌，指的是在面碗里浇上滚烫的猪油，并迅速拌匀的动作。猪油才是面的灵魂，每家面店都有自己炼制猪油的秘方，邱家僧也不例外。
2: 哎，准备要炸猪油哈，你也就出工的本地的土猪，给剥以后的那种本地的膘油，膘油炸出来就香。来炸猪油不买米线，主要就蒜蓉跟葱头，一炸出来猪油比较熟。

0: 厨师出身的裘家曾对食材有着天然的敏感，他发现整个梅城众多烟面店里仅有一家是手工做面的，于是他苦学手工制面技艺，开了这家大步口味手工烟面店。
1: 好的，发酵啊，10分钟出口着的。
0: 发酵好的面团散发出淡淡的碱香味儿，摊开面团，骑上竹杠，这才是手工制面的关键环节。
2: 直接按两两两的去，那讲台一来，翻过啊，稀释将头一来。
0: 手工制面18年，邱家曾只需要通过摸与看，便能知道面皮的湿度与厚度是否达标。
1: 厚的面就摸差不多3毫米。最多是要2-3年，可能是。你买了冷千分，门口排出排的长腿啊，安东是点点心面啊。
0: 做好的面条，抖松排好，就可以等着下锅了。
1: 弄的面就冒超过30秒。
0: 刚出锅的面条热气蒸腾，呈现出半透明的金黄色。此时淋上滚烫的猪油和肉碎，趁热搅拌均匀，让每一根面条都被猪油浸润，猪油的香味氤氲而起，充满鼻腔，面条筋道顺滑，啜吸就能下肚。此刻再来一碗吉利汤，梅州烟面的风味才能充分展现。而这一碗吉利汤，邱家曾也下足了功夫。
1: 准备了一打三坛水，梅香啊，三坛水很口热，准备打来那煮三个地汤。四坛水多少气味啊？三坛水比较清甜，三两也是为了打一次来煮汤。
0: 生活不亏待执着的人，邱家曾做的烟面在当地变得小有名气。
1: 年轻人四个啊，来梅州出差哈，他得从上百搭车路，他以来吃面，一下吃了6万。老板第6万了哇，厉害厉害！啊，出差9个时间又吃了个6万，啊，把天给吓到了。
0: 凭着对品质的细心把控，以及不怕累不怕苦的牛劲儿，邱家曾终于在3年前开了第二家面店。
1: 俺每早晨4点钟左右开始打面啊，到8、9点钟等于休息啊。俺那做面就确实辛苦啊，但是看到客人吃到安赞啊，俺也十分开心。
0: 对于小店主人而言，一碗面成就不了他们富贵逼人的人生，但却能默默守护一家人的平安喜乐。老广衡量夜生活质量的标准永远玄妙，那就是火。烧烤古时称炙，这是一种直接使用火焰烹制食物的古老方式，几把桌椅，一架烤炉，就可以扒出一个深夜食堂。什么才是老广宵夜江湖的主旋律？答案只有一个。生蚝作为软体动物，却有着坚硬

0: 外壳，浓缩大海美味，自带烹饪容器。生蚝一定是宵夜中最老的套路，但深得人心。碳烤让肥美的蚝肉渗出汁水，再用秘制蒜辣酱加持，大海的鲜与山野的辣相互交织，老广追求的色香味儿跃然而出。
1: 即系我最满意咧，就系佢嘅生蚝咧，好肥，够肥，够鲜，够靓，一粒都冇浪费啊！
2: 非常的 Q， 然后呢，一入口它就会爆汁爆出来。
3: 它首先那个蚝很新鲜，我们吃过的蚝没有那么 Q 弹的，应该是我在广州吃过生蚝当中最好吃的。
0: 蚝老，生蚝料理的大师傅。1998年出道至今，专攻碳烤生蚝。他的大名李丽玲，反而鲜有人知。
4: 每个地方唔同嘅生蚝有唔同嘅做法，比较珠海嘅咧就比较清淡，阳光嘅咧就比较大鲜。
5: 呢个蚝系福建新会体，比较受欢迎嘅，因为佢个肉好脆，比较甜口啲。
0: 24年的功力，关键是蚝壳厚度、火候控制，多一分则老，少一分则生。对于最佳口感的苛刻追求，蚝老把上菜的时间都要计算在内。
5: 一般咧要烤到八成熟左右先可以上，一上到台面咧就达到我哋理想嘅九成熟，咁啲咧个保持个口感好啲。
0: 一样的生蚝养活了百家的生意，在蚝老少就是多的烹饪哲学中，有一个难以复制的秘密武器。
5: 哎，冇拍啦，冇拍啦，洞门秘方唔过开噶，唔过开噶。
4: 呢个洞门秘方咧系我揾食嘅架撑嚟嘅，曾经有人7000卖，我唔肯卖，甚至连埋我老婆都唔知道嘅。
3: 但是现在在我手上，
4: 冇计，跟你揾食。
0: 蚝老的知音叫王军，一个从安徽到广州创业的吃货，经常穿梭在老街小巷打卡各式美食。
3: 帮我来一个招牌牛杂。
0: 在一次偶然的宵夜饭局中，王军与蚝老从一见如故的生蚝知己变成了事业上的最佳拍档。
3: 我们目前的这生蚝的做法有8种，
0: 鲍鱼切片，大虾开边，加入生蚝，粥水浸润，熬出大海的鲜。秘制酱汁，咸鲜交融，蒜香生蚝烘托出大海的甜。姬子携手小龙虾，与生蚝在炭火上共舞。海洋与陆地，咸水与淡水，共同催生出大海的嫩。无论你是偏爱清淡还是钟情重口，总有一款能满足你挑剔的味蕾。对于把生蚝作为终生事业的兄弟俩，他们一直在等待来自大海的消息。
6: 喂，
3: 哎哎，老板娘您好，您好，
6: 你好，你好，我们终于找到一斤特大的野生蚝。
3: 哎，好的好的好的，我明天就去看货，您给我留着。
0: 广州黄沙水产交易市场是餐饮人的圣地，货如轮转。在这家华南地区最大的水产品综合交易市场里，考究的不仅仅是眼力，还有人脉。
3: 哎，老板娘，哎，你好。
6: 这个肥的，你肥的。
7: 肥的可以。
3: 特大野生蚝今天到货了没有？哇，这个大，这个长。
6: 这个是因为我们之前呢调养的蚝，它有一些会倒到海里去，然后它自然生长。哦。我们都要派人到海里去潜水，找才能找得到。
5: 按照这个年轮，几十轮了，最起码要10几年才有这么大。不过还是野生的才有。
3: 这个货马上送过去啊。
6: 好的，好的，好的。
0: 物以稀为贵。野生大蚝到货的消息随着夜幕降临，早已在老饕的朋友

0: 圈里不胫而走。尝鲜一定是今晚的主题，但是好老心知肚明，挑剔的老广并不会为花哨买单。失之毫厘，谬之千里，青烧、蒜蓉、蒜辣三种口味，如何为难得的食材注入灵魂，这是个问题。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那个生蚝是吧？
0: 烤好的野生蚝香气四溢，吃起来却略费牙力。
2: 味道怎么样？
1: 味道是可以，还是老的，不是说烤老了，是本身肉质老。
2: 十几年都是生蚝，生蚝大了，那肉肯定有点老。
1: 这个给客人抽奖。
0: 晚上九点，食客如约而至，一打生蚝，几份烤串，生意热闹如常。野生大蚝的抽奖瞬间掀起一波小热潮，尺寸惊人的野生蚝成了这个夜晚惊喜又奇特的小插曲。
1: 你要快点进步好不好？
0: 深夜三点，生蚝创意二人组空闲下来，拿着夜色下酒，把美味享受做成了工作和事业。当初也许仅仅是一时冲动，但是对食材的执着和对技艺的坚守，或许在叙述另一个故事。对于生活的雄心壮志，才是茫茫黑夜中的北斗星。
1: 辛苦了，我们继续加油。
0: 岭南的夏夜大多湿热难耐，反而造就出别样温柔。一碗糖水，就是老广与酷暑的和解之道。有别于强调外表造型的西餐甜品，糖水的岭南气质既标榜那一丝取法天然的甜蜜，又强调水的清澈顺滑。
3: 我专门从河西开车过来，食比尔糖水。比尔在噶嘛？在噶嘛？
4: 老细娘，因为我做肥姨，我以前后生肥噶，依家我老大冇肥，而家叫惯到肥姨的。
0: 肥姨这绰号有深刻的品牌效应，常年挂着一张笑脸。潘玉清在食客口中才有了不必亲疏的“肥”字。坦然接受被人尊称为姨，是因为他24年做糖水、卖糖水的经历。
4: 广东人呢，食嘢咧八香火，食乜嘢水鸭咧，食糖水水鸭啦，人心人肺。
0: 韧，是在镬气之外，老广对于汤类食物的最高标准。如果说老广的液因为宵夜而燥热，那么。糖水就成了平衡燥热的必然。
4: 九七年头就去都糖水，我都糖水是第一间，大王生。嗰啲人咧就有烧烤啊、炒嘢、焗嘢，同我哋嘅专业糖水店个。
0: 能把一条街带旺，这是肥姨成为宵夜大姐大的核心原因。糖水润。人品好，20多年来，肥姨的糖水店硬生生让这条远离市区的小路，成为远近闻名的宵夜一条街。
4: 睡到12点钟就起床，起床咧就备料，备到7点钟，一面煲一面卖，3点钟。到4点钟就收到啊！
5: 嗰度嘅糖水品种好多噶，有10几、20人都有啦。每一个品种大概啊，每一日都可以卖到50-60碗咁样。依家龙眼都咁贵啦，因为我哋都龙眼糖水。
0: 老广的糖水浸润着亚热带风情，风情则源自本土的水果。高州分界镇是岭南糖水风情万种的秘密一环。

0: 绛衣摇曳战冰肌，依约华清出玉石，说的是龙眼。广东最具盛名的龙眼品种在分界镇楚梁村。
1: 好好呀吧，
2: 甜脆爽口，
1: 好靓呀。
0: 剥开黄褐色外壳，露出乳白色不透明果肉，口感爽脆并有浓郁甜味的龙眼被称为南方人参。因其甜度高，当地人把龙眼整果晒制，或者取出完整果肉烘制成干果。
1: 拿了龙眼掰开个皮，然后就拿嗰啲工具签剪一签，一挖去掉，而家就灯笼肉就咁样成啦，好靓啊灯笼肉。以前咧，我哋个背龙眼咧就系晒嘅，晒龙眼肉咧就冇够卫生，又有灰尘啦，又有苍蝇嗰啲嘢。而家咧就我哋就用密封炉嚟背噶啦，就比较卫生干净，又烘18到20个小时。
0: 龙眼干果俗称桂圆，桂圆肉外形似灯笼，颜色金黄，微微透亮。散发出淡淡的甜香味儿。龙眼鲜果及干果都是制作糖水的好材料，非遗潘玉清和儿子马东光在这一点上从不吝惜精力和时间。
1: 哎，老板娘，
2: 哎，
1: 我等你家跟你分家的龙眼好靓啊呢，
2: 好啊。
1: 其实好光啊，佢有啲水分啊，系有啲水分，有啲水分佢就会韧好咧。
0: 白糖加入开水，再倒入新鲜龙眼，煮熟便是最简单的龙眼糖水。
1: 新鲜龙眼个不滚到得嚟到熟啦。
0: 如此简单的做法，恰是岭南糖水的制作精髓，水果香气似有似无。乳白果肉浮浮沉沉，新鲜龙眼吸饱了糖水后，果肉膨胀肥白，冷藏后饮用，暑气顿消。龙眼干果药食同源，制作糖水颇费心思。
1: 嗰啲是龙眼干个，等一个松头呢，放糖、放水、放料，就一底煲滚，个味原汁原味嘅，佢又好食又甜。
0: 而龙眼干和新鲜芡实搭配，就能做出既可以饱腹又能清润的糖水。龙眼干直接入水，待到水开，再加入新鲜芡实、白糖。以及适量的红枣、枸杞，再煲足半小时，芡实开花煮熟，便大功告成。龙眼芡实糖水，汤水棕红透亮，果香较浓。龙眼入口即化，芡实软糯弹牙，这种糖水适合解乏，两三碗下肚，疲劳一扫而空。肥宜的糖水店就是当地年轻人的咖啡厅，既可以解暑消夏，更能够社交沟通。每天凌晨4点，这场甜蜜的聚会才会结束。每个人的夜晚都有一间小店，都会有像肥宜一样的主人家，每晚如期而至，在街角亮起一盏灯，默默温暖每个人的孤寂。早餐和宵夜，白昼与长夜，食物就像一艘渡船，在夜与昼的渡口等待。那些炮制美味的人们，不舍昼夜摆渡着一个又一个有缘人。烟火起，照人间，敬这热气腾腾的生活。粤北各类菌菇撑起当地农产一片天，粤西普通罗非

0: 生计所在。粤东牛肉丸成为故乡的名片，东进西拓，北上中优，老广进行味觉实验，锁定你的乡愁。老广的味道之蒸蒸日上，粤菜强调时令，不时不食是道法自然的老规矩，但看天吃饭，被动的等待和质量的良友，让心思活络的老广更笃信，守正不易为固步自封，出奇往往带来惊喜。于是，他们在味道的世界里开始了创新的跋涉。徐喜家驱车50公里，来到了曲江，只为寻找一种高山菌菇。
1: 带你去看一下我们这边的高海拔的防野生种植的一个椴木冬菇。
2: 这个生态很好，环境很好啊。嗯，啊，只适合菇类哦。这个整个罗坑的环境非常好。
1: 这个你种的冬菇啊？
2: 是啊是啊。
1: 哇，这里挺好的，这海拔应该有400-500左右吧？
3: 有，
2: 是一个利用这个好海拔高一些，然后有温差哈、
1: 啊，还有它的生态，
2: 它出来的品质会是比其他的要好的。
0: 椴木冬菇相比带料香菇周期长，产效慢，但香味更加浓郁。身居韶关罗坑大山，香菇素的营养积累好。徐喜家今天要挑选的育种选手有两个标准：八成熟，个体健壮。
2: 哎，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哎
1: 呀，长出来的，哈哈，
2: 找一个在青年阶段的，子实体要硬实一点的，这个菌种才比较强壮。嗯，开模它刚开，
1: 刚刚开啊，
2: 孢子也没弹。这个里面就是那个菌褶一条一条，那里面就藏有孢子的，你要收集到孢子才行，所以这个可以。
1: 好，帮老师。嗯。
2: 志哥，下次如果说野外有看到有野生的这个香菇，你联系我，打个电话给我，好吧？嗯。喂，今天我们采了这个高海拔的这个香菇，我们马上把它这个提取一下菌种。
0: 徐喜家是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总工程师。毕业后就来到这里与各种食用菌打交道，今年已经是第19个年头。
4: 那是什么木材呢？
2: 这是椴木的。
5: 我们就把菌种给它提取固状，看把菌种再活力再增强，提高产量的质量。
0: 四处奔波寻菌菇，培育菌种是它的日常工作。韶关地处粤北山区，平均气温低，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合食用菌的生长。这里出产的食用菌品种很多，香菇、真鸡菇、白玉菇、黑皮鸡枞菌等几十个品种深受食客们喜爱。在诸多菌菇中，香菇才是老广最宠爱的食材。昔日人们会把产于粤北晒干的香菇称为北菇，其中冬至采摘的头菇最是抢手。日式料理店里脑袋顶上划了几刀的香菇，模仿的就是当年被北风吹裂了口的头菇。激发北菇的鲜美和香气，老广自有方法，将干香菇浸发后切粒儿，放入调好味的肉馅中拌匀，酿入泡发后切断的竹笙，填满香菇，以鲜味取胜，无需太多花火，简简单单清蒸就好。此时肉汁和油汁都被竹笙和香菇吸收，香气扎实浑厚，肉馅鲜甜干爽，尽显香菇王者风范。新鲜鱼黄膜洗净切碎，和肉碎干黄酱一起猛火爆炒收汁。细腻浓香的鱼黄膜肉酱是面条的灵魂伴侣。黑牛肝菌本是云南菌子界的当家花旦，每年只有到夏季才能吃到，保存期极短。但是在韶关，想什么时候吃随时

0: 用肉类油脂滋润牛肝菌，提升鲜气，和五花肉同炒，鲜香味道就迅速地冲浆出来。菌子与鸡肉也是天然的好搭档，鲜菇土鸡煲是一道不显山不露水的老广靓汤，鲜香潜藏在金黄色的鸡油之下。为了吃到全国各地的菌子，老广不惜投资设立了菌子生态工厂。徐喜家所在的工厂主要生产真鸡菇和白玉菇，通过控制空气、光照、温度、湿度等条件，模拟菌子的生长环境，实现食用菌规模化、标准化、高效化生产。
1: 这个叫真鸡菇，也叫蟹味菇。从放菌种到培养到这个出菇时间115天。
0: 徐喜家每日不厌其烦地检查调整车间的工作，只为保证每一颗菌子都是大自然的天然味道。
1: 厂房有30个库啊，那我们一天的一个产量是将近45吨，能够实现每天的一个循环，每天有进的库，每天有采收的库、出的库。阿妹，今天来看一下这个回数花哈。
0: 徐喜家有个属于自己的秘密基地。
1: 现在这个效果来看，还是长得比之前改善很多了。这一瓶是谁定的？
2: 是我们国内最大的火锅市场。
1: 行啊，只要说我们前面把这个工艺稳定好。
0: 在这里有新开发的品种。
1: 虫草现在怎么样？
2: 虫草现有的配方是稳定的。
1: 挺好。
0: 生态工厂每天出菇100多吨，流水线从不休息。按照客户的指定规格包装，冷链发货，已经成为华南及东南亚地区的主要供应商。
1: 喂，你好。罗师叔啊。
0: 从美食天堂潮汕来到客家人聚居的粤北山区，徐喜家实现了从大海到大山的跨越。
1: 好的，我过来啊，我现在开车过来。
0: 热爱只有一个理由，制造鲜美。
1: 哎，张姐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这菇长得不错哎，
3: 还可以。
0: 香菇种植是山区农户的生活保障。徐喜家经常下到村里帮助大家，
1: 这种就不会留在上面了。你看，昨天产量，留开根部在上面，就那个菌柄在上面是不好的。这个留在。
0: 很多山区农户没有专业技术，徐喜家就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
4: 我们都很开心啊，小孩子又能顾上，工作上又不会有什么问题，就是这样，不错了，不错了，可以了。
0: 如何种植管理？何时才能收成？怎样分级定价？徐喜家和团队都会一直跟进。
1: 后面如果有什么问题啊，你就发信息给我都行，我们会第一时间会反应的。
0: 在菌子的世界里，研究菌子的人和烹饪菌子的人是天然的好友。
1: 杨哥，
5: 你好啊，许总，
1: 你好，
5: 好耐冇见啦。
1: 新研发嘅威士花生产版，你好。
0: 哇，今天徐喜家提供新研发的菌子，好友强哥负责下厨炮制。
5: 入去整翻两味，
1: 整翻两味好。
0: 这是一种少见的食材，灰树花，老百姓俗称五菇、栗蘑。它是一种寄生在栗子树下的野生蘑菇，
6: 它会更加香啲嘅。
0: 灰树花肉质脆嫩，强哥用粤菜的料理手法，上脆姜油炸。脆姜看似普通，实则复杂，要用盐、糖、鸡粉调味后，再加入适量水搅拌到柔滑无颗粒，才能放入灰树花上浆。灰树花要炸2次，中火炸到金黄，定型捞起。待油温升高到一定程度后，再复炸。外表挂浆酥脆，内里菇肉肥美，蘸上泰式酸甜酱，酸酸甜甜，鲜鲜嫩嫩，佐酒最佳。既然是菌菇专家提供食材，强哥自然不客气。最后的压轴菜

0: 是菌子大聚会，先把白玉菇、杏鲍菇、黑牛肝菌、香菇、黑松露切碎，灰树花丝条，然后将灰树花和各种杂菌依次放入油锅炸干，水分捞起，另起一口锅，下橄榄油，摇住丝冬菇粒儿炒出香味儿，倒入菌子，调味儿翻炒出锅。这是粤菜料理手法中用素食展示浓郁口感的独门秘籍。
1: 哎，许总，
2: 哇，咁靓嘅餸啊，好香喎、
1: 啊！整咗几味啦，咁啊呢个咧就系用嗰个天妇罗炸佢，佢系要舔一舔呢个汁色
2: 嘅。我试下先。都变脆嘅，入面系嫩嘅，好香喎、啊。
1: 呢、这个咧就系灰树花咧就系炒腊味啦，食起上嚟咧更有一番滋味嘅。
2: 好鲜甜啊！
1: 系啊，最重要咧就系啲原材料要好。
2: 咁啊系。
1: 我今日咧就整呢个菇酱咧。阿许总你咧都可以做一个预制嘅呢个菇酱，悭翻煮餸啊。
0: 吴川地处粤西最大河流建江的下游。三江汇聚，濒临南海，丰富的水资源使得吴川的水产养殖业兴旺发达。罗非鱼独占鳌头，成为吴川走遍世界的名片。80后的中金鱼是水产养殖大拿，有着20多年的养鱼经验，在当地小有名气。精心养护了7个月的鱼，明天可以下网捕捞，大家一年的生计都在这几口鱼塘里。
3: 每次台风过来咧，我哋都会有个损失，
4: 所以我养殖种植好难讲啊，靠天命啊。
0: 天刚亮，一支12人的专业捕鱼团队已经开始做捕捞前的准备工作。根据鱼塘大小，他们把3张50米长的渔网拼接成一张大网，是为了捕获1斤以上的鱼。领队宁亚宗经验丰富，一边观察水中情况，一边指挥工人将渔网慢慢沉入水底，确保渔网把池底铺满，兜住鱼群。2个半小时过去了，众人开始合力缓慢拉网。突然，泡在水里的宁亚宗兴奋了起来。
3: 咦，又系关键你哋作网捞咗到佢先有用噶，系咪咯？
0: 随着渔网逐渐聚拢，数万条罗非鱼即将起水，另一个挑战接踵而来。
3: 啲鱼啊，佢而家太多啦！
0: 渔网里的罗非鱼密密麻麻，挤在一起容易供养不足，导致死亡。
3: 跟住移回来冇得鳄头噶。老太有危险啊！
0: 经验老道的中金鱼连忙开启供养机，随后又拿来一桶补养神器，鱼群终于能正常呼吸，他这才松了口气。货车很快入场，准备装载今天的第一车鱼。
3: 做嗰啲罗非啊、烤鱼啊，就要过呢个啦，斤7左右，斤6、7啊，就足够噶啦。
0: 这次捕捞了10万斤罗非鱼，大大超出中金鱼的预期。
3: 老板佢哋估算系6万几斤，从3部车一直派到第6部车咧，加杂晒10000斤都。
0: 在过去，罗非鱼销售主要依赖出口，大丰收往往未必有好收入。但在吴川烤鱼闯出招牌以后，养殖户多了一条赚钱的通道。
3: 出口嘅话，价格一直好被动啊！政府啦，呢几年就搞个烤鱼啦，而制菜嚟讲，对我哋都有好大嘅帮助。

0: 捕鱼队立大功，钟金鱼请来村里的乡厨给大伙儿做饭。今天的主菜是酸菜罗非鱼。新鲜的罗非鱼简单处理后，直接切块下锅煸炒，用姜豉调味，最后加入酸菜炒香。家常菜主打鱼肉新鲜嫩滑，酸菜馥郁爽口。
1: 喂，你好，陈总啊。
2: 老板你好啊。
1: 依家啱咗二啊，咗车二嚟。
2: 啊，好啦好啦，啊，咁你送过嚟啦，等你移过嚟。
0: 刚刚捕捞的罗非鱼被迅速送到加工厂，陈颖生和同事们同步验收。罗非鱼按一斤和一斤半两个规格分拣出来，由质检人员抽样检测。
2: 这里杀这一个鱼呢，这种品质就是非常好的，这种肉质的感官就非常好。这个颜色是符合我们的要求的，没有什么黄肉嘛，是吧？看这个也没什么寄生虫，非常适合做我们的烤鱼。
0: 过完质检关，新鲜捕捞的罗非鱼马上被送到车间打铃和开背。
2: 我们原来大概一个小时要十几个人才能够做3000多条鱼，现在一台机器要两个人就可以解决了，替代了。
0: 今天要做的是蒜香风味烤鱼，适合吃辣功力偏弱的老广，在180摄氏度高温下炒香蒜蓉，经历半个小时的水深火热后，集体送去滚揉车间。
2: 就是滚揉后的一个鱼呢，它的这种肉质弹性会更充足，然后呢，也是可以起到一个提鲜的作用嘛。是，一定要把控好啊，这个是保证口感的关键。
1: 是，
2: 好吧。
0: 经过280摄氏度以上的滚油热烤，罗非鱼外皮变得焦香，肉质依旧保持鲜嫩。此时满车间都是诱人的味道。经过二次调味的烤鱼被源源不断地送进一台双螺旋冻机中，会在-45摄氏度的温度下冻结100分钟。超低温可以锁住肉汁和香气。吴川烤鱼风味多样，麻辣、青花椒、蒜香是食客热捧的主流。研发部的陈文伟决定再来个泡椒风味。定期碰头试吃新品是陈隐生和研发部的日常工作。这次的泡椒风味由4种辣椒和紫姜调配而成，吃一口老广能辣的倒吸一口凉气。
2: 先试点汤，
3: 对，先试一下这个汤。
2: 我试了之后，我觉得这个辣度呢还是比较适合我们广东人的，
3: 很下饭。
2: 对，
1: 以前我们炸的是1到2分钟，现在我们延长时间3到4分钟，你会更加酥脆。
2: 酥脆哈。
0: 流程管理。规模运作，批量出品，质量稳定，这是老广在味觉世界里的新尝试。其实这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变革，更不是向工业化的妥协。
4: 全香味好适合我哋唔食辣嘅广东人。
5: 这个味道贼好吃，这个绝对上瘾，就是太辣了。
4: 当然了，我一个人吃完一盘都没问题的哦。
0: 唯一改变的是食客出现的时间、地点和品尝的方式，唯一不变的是味道，才是买单的前提。在美食大省广东，有一种吃法是从头到尾只有一种食材，但却不会叫人腻味儿，它就是潮汕牛肉火锅。在翻滚的清汤中，一片肉只需三起三落就能让人吃得销魂。
6: 5花子10层十饼6龙棒包成6龙肉。
0: 潮汕牛肉火锅集合了整头牛的精华，可以一次吃到超过

0: 十种的牛肉部位，其中有些部位是连普通餐厅都没法拿到货的。
1: 你看我殖民一啤的殖民一下落去，你几多嘴落去，你一个人你自动就下落去。
0: 下手快准狠，这位可以用庖丁解牛来赞美的厨师是行业里最年轻的。

0: 29年前，初中毕业后的林海平跟随大哥到八合里旁的市场当切肉学徒。眼看林海平渐渐从学徒熬成了师傅，哥哥林海滨决定赌一把，借来10000块钱，在市场旁边的小巷开了自家的牛肉店。
1: 做事就用靠口碑质量，有好多客人来的时候跟我说，你有这么好的牛肉质量，怎么不打火锅呢？就买了几个炉，就这样把火锅给做起来了。
0: 从卖牛肉拓展到做火锅，靠的是诚恳务实。随着店里人气兴旺，林海平看到了商机，于是向哥哥提出了自己的经营想法。
1: 我这边现在竞争能力这么大，老是在这个地方啊，然后两兄弟一大家子，藏在这个地方也不大行嘛。我想出去。
0: 7年间，林海平从家乡走到了北上广深，成为218家连锁店的负责人，而他的自信来源于经过重重筛选的优质牛肉。
2: 我们现在大部分来自于内蒙古、陕甘宁、云贵川，正常来说是30个月到36个月是最好的，是毛重，大概在700斤是最好的。
0: 吃草晒太阳，黄牛的生活很惬意。牛群居住面积比中产阶级还大，幸福指数蹭蹭上涨，牛肉肉质自然更加香嫩。但是自家的牛从3000公里外的牧场舟车劳顿运送到各地后，林海平要求必须静养3天。
1: 他主要是平衡一个牛的心情，如果他是处于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会影响口感。
0: 潮汕牛肉火锅对牛肉新鲜程度的追求可以用苛刻形容，甚至要求挂上铁钩的牛肉能够微微抖动。
1: 我们所有的门店都每天会商宰商送，我们有严格的规定，是每天从屠宰到餐厅不能超过4个小时。
0: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不同的时刻都有自己对不同部位牛肉的喜爱，但只有牛肉丸是征服所有食客味蕾的单品，每桌必点。
1: 我们一头牛呢，37%做火锅，剩下的我会把它做成牛肉丸、牛筋丸。
0: 20世纪初，客家商人让潮汕人认识了牛肉丸。经过几番研究，潮汕人把工具从刀背改成了重达3斤、宽度4厘米的铁棒，30分钟总计2400次捶打，牛肉被慢慢打出胶质，打好的肉糜在恒温60到80摄氏度的水中快速定型，一颗颗爽口弹牙的牛肉丸就做好了。
1: 汕头牛肉丸的标准呢，是牛肉含量要达到90%以上。
0: 圆滚滚的丸子搭配着沙茶酱，爽脆爆汁，满口是肉。牛肉丸也从不拒绝重口味，直接上架烧烤，表皮紧缩，颜色加深，泛起油脂，焦香飘逸，再配上辣椒粉，是年轻人的减压菜式。清蒸居然也是体验牛肉丸的不二法门，把牛肉丸切成10字中分，放在胡萝卜薄片上，大火蒸10分钟，就为了突出一口标志的热乎劲儿。优质的后腿肉要依靠人工捶打做成牛肉丸，再健壮的双臂也无法满足热情高涨的牛肉丸爱好者。
1: 因为有很多客人吃完了以后就是要打包了，我们2018年建立这个工厂呢，就拿到了出口的许可证，大规模去生产，让海外的人尝到潮汕美食。
0: 用机器模拟人力捶打的节奏，就是林海平的创新思路。每天屠宰场的牛经过精细处理后，新鲜的后腿

0: 分三次运送到基地，鲜肉师傅会把肉进行细分，变成牛肉、牛油和牛筋三部分。
1: 你们看一下，中间如果有筋的，密西中间把它寄出来。
0: 切好的牛肉通过机器切成肉碎，在高速搅拌下成为肉糜，再放到机器中挤压成丸。
1: 像我们这样一台机器呢，每一分钟可以生产400颗牛肉丸，它每天的工作量呢，相当于20个年轻的小瓦斯每天不同的在挤牛肉丸。
0: 工厂生产似乎很轻松，然而老师傅林海平却发现了问题。
1: 我跟你说，这里面的稍微有一点空气，它就会变小。
2: 对，
1: 你自己要注意一下，一般要撑，要撑到5个，不要撑1-2个。
0: 每个环节都要精益求精，才能还原手工的原味儿。62摄氏度的水初步定型后，87摄氏度的水中蒸煮，经过自动降温，在丸子达到最佳口感时，立刻进行速冻。一颗颗牛肉丸完成包装后，变成日常中俯首即得的家乡美味。经历机器自动化处理，牛肉丸在外形不但保持着统一的标准，而且肉质依旧弹力十足。轻轻掰开，汁水瞬间迸发，鲜甜劲道，口齿留香。无论手打还是机打，牛肉丸的核心秘密永远是一句话：纯粹的牛肉才能成就纯粹的牛肉丸。
3: 我们弄牛肉也是一样，是不是？
4: 这是我们申请邀请，真正已经下来了，你看，
1: 不容易啊！花费了2年的时间，终于把它拿下来了。
0: 在市场切过肉的林海平，知道生活的真实模样。那些不起眼的小菜，那些很平凡的邻居，那些看似苦哈哈的日子，是最亲切的记忆，也是潮汕人走南闯北最怀念的味道。顺德不但是鱼米之乡，还是盛产粤菜大厨的沃土，大街小巷走动的都是美食家。在寸土寸金的顺德，本地人但凡能找到一点点田地，都用来种养自己喜欢的食材。
5: 景哥，呢度好正喎，养有咩嘢啊？
6: 养好多嘢噶，我哋有鸡啊，有鱼啊，有鸭啊，有鹅啊，系咪先？
5: 顺德啲人都捐窿捐牙搵啲靓嘢食嘅。
6: 唔会即系带你睇下嗰啲鱼。
5: 哦，好啊。
0: 今天食品公司的负责人何丽梅又到当地名厨建哥的农庄寻找好味道。
6: 嗱，好多魚啊！嗱，有大魚啦，有皖魚啦，有靚魚啦，起碼釣20天水嘅，咁啊啲魚咪受身咯。皖魚嚟講咧，我哋就八張嗰個鹽水蒸。
7: 好啊，啊，打蒸啦，食嗰班人味啊，唉，
8: 唔用嘅。哎，呢只靚魚係嘛？走地雞啊！
6: 即係線雞啦，你睇睇佢嘅啊模式，等於係著咗羣咁嘅，100幾日、150幾日嘅啦，日日好似白斬嘅喎，你舔到整都係靚嘅。
0: 少即是多，用這句話形容順德菜的製作方式，也是最貼切的。順德人只相信一條美味法則：好食材必須原汁原味，新鮮亮肌，白切最好。剛出水的活魚。油盐蒸最好。
6: 老实啊，你食材靓就好难搞噶，食材靓咧，佢始终系揾你。
5: 嗱，呢个油盐蒸鱼咧，同我哋做预制菜嘅目标系一样嘅，追求好嘅食材，原汁原味。
0: 顺德菜近几年受到不少人的追捧，火到全省。不过何丽梅早在30年前就开始做顺德风味的预制菜式了。
5: 九年开始就做卤水咗猪手，初初的时候是2-3种啊，依家差不多200种，卖得唔系咁好都会退下嚟。

0: 換新的上去，換上去的通常都有十幾二十種的。
1: 無論是現場烹飪還是工業化生產，想完整體現順德菜的風韻，第一條規則就是食材。
2: 依批臘肺啊，原料咧所謂啊烤溶咗少少，所以一啲廢料係多咗少少。
0: 要按照我哋嘅要求，七公分，厚嗰啲一定要切咗佢出嚟嚇。
2: 有嘅有嘅。
0: 真緊啲。
2: 斬出嚟依啲七公分全部都係標準噶啦，又係精選出嚟嘅咧，係個心嚟嘅，所以係質量唔會變。
1: 入貨要鮮，選料求精，才能成就順德風味。
0: 就要中豬的時候，每球個頸肉咧就係三兩，一邊三兩左右就最啱我哋啦。咁啊做咕嚕肉啦，串燒頸肉，仲有做火鍋肉，我覺得佢好脆口，睇落仲靚過嗰啲肥牛咁嘅感覺。
1: 在中高端超市裡面，這塊綽號“黃金六兩”的豬頸肉，經常被冠以“松板肉”這種洋氣的名字，四兩左右就賣到近二十塊錢。何丽梅用这样的食材来做经典粤菜咕老肉，
0: 呢个咕噜肉好食啊！个个都话系咕噜肉嘅天花板，因为净系用花肉咧又话肥啊，用嗰啲排骨又太柴啦，咁用呢只咧真系好脆脆口又香口。
1: 以流水线模式批量出品，制作难度排第一的要数烧腊。对烧腊团队主管小唐而言，烧腊车间却是他的安乐窝。
3: 我哋车间啊，冬天啊最暖又香，不过夏天好热。
1: 一串串卤好的五花肉被挂到烤炉中，明火慢烤，肉香四溢。这些叉烧看起来短短胖胖，是因为极富内涵。
4: 上等啲五花肉啊，一隻豬大概都係挑選量五六斤左右嘅，層層都有五花嘅。你睇嗰啲一二三四五層，正正嗰個五花豆啊。
3: 鹹蛋黃咧係廣西北海鹹白飯，一般三十日嘅我哋唔用嘅，要醃夠四十日以上先夠生。
1: 人工徒手把五花肉切出小口，填入咸蛋黃。这样的手工菜极费时间，在餐厅也很少能吃到。制作过程费时耗力的还有烤乳鸽，乳鸽必须当天宰杀，然后立即运到车间里加工，腌制十二个小时入味后，用开水烫皮，让表皮绷紧易脆，再淋上麦芽糖和醋调制的玻璃水上皮。挂炉烘烤至八成熟，最后一道工序由食客自己完成。油炸几分钟就能吃上皮脆肉嫩，堪比餐厅出品的烤乳鸽。汁香十足的大肠是许多食客的心头好，可惜烹饪难度比烤车排还难，这让不少厨房新手望肠兴叹。清洗大肠，焯水煮熟，卤水浸泡，挂起风干等繁琐程序一一做好，只需要油炸几分钟，柔韧喷香全无异味的大肠就闪亮登场了。老广早茶必点的虾饺也成了申请专利的创新力作。
5: 我哋啲蝦餃皮係鹽做嘅，自己鹽發咗嘅，要做到幾耐蒸煮，我哋可以水煮都唔會爛。呢啲青眼仁我哋係處理過嘅，係冇蝦線嘅，個個係好飽滿嘅 Q 彈嘅，七口到八口之間嘅。
0: 即係做點心咧，我哋都係要求用手工做嘅，純手工咧個皮好薄嘅皮。第二咧，裡面嘅餡咧就係一粒一粒嘅肉，調咗味之後切粒手工包嘅。
1: 这种需要你亲手蒸熟的虾饺，咬一口皮滑馅儿鲜，虾香爆汁。 糯米

0: 七则采用半自动生产，把调好味道的泰国糯米煮熟，放进机器压成饭团，馅料感应挤出铺在饭面，再盖上饭团，一个白白胖胖的糯米粽子便裹进荷叶里，成为老广热爱的早餐。
1: 我哋糯米鸡面度香滑，加上我哋嘅柠檬酱汁，非常之好食。
0: 虾米鲜香，鸡腿滑嫩，五花肉入口欲融，配上柔柔韧韧的泰国糯米，入口就是妥帖的味道。速冻是保鲜的关键，包装好的食物送进速冻隧道，在零下48摄氏度的超低温环境里，迅速锁定食物水分，确保菜品滋味营养不流失。是否营养好吃，还得消费者来认证。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工作生活节奏快，没有太多时间做饭，何丽梅就经常带同事们去做试吃地推活动。在年轻人聚集的设计城，一阵阵香气勾住了行人的脚步，各式点心和炸肉陆续上桌，让人们在寒冷的天气里能吃上一口热乎乎的饭菜。
2: 试一下这个，这个是鸡扒吧？
3: 哦，
2: 这个
3: 鸡扒很好吃的。
2: 鸡扒，鸡扒我们有几种味道的，大概11块钱一包，8两的。干蒸可能在外面的5星级吃的跟差不多。
3: 这个味道特别好，
2: 特别好，
3: 肥瘦相间。
2: 对，
3: 然后那个蛋就是入口即化，这味道特别棒。
4: 就是没有一种预制菜的感觉，就是感觉就像自己手工做的一样那种。
0: 品类丰富的菜式越来越受忙碌的人们欢迎，网上的订单也越来越多，会玩的年轻人还解锁了不少新吃法。
5: 制作得很好，又已经串起来了，给人家的感觉呢又方便，然后呢重点是看起来很美观，很有仪式感，很适合我们年轻人的烧烤，我喜欢。
6: 这个牛排本来它就是腌制好的，那护卫啊，
7: 就很方便哦，
6: 特别方便。
0: 在食物发展史上，工业化永远是绕不开的话题。有人担心科技正在让厨师消亡，那些在炉火背后让人惊艳的味觉冒险，逐渐被稳定统一的标准替代。现在的日子过得很快，让人来不及细想，似乎只有快递在路上的时候才觉得时间很慢，生活也有了盼头。在巨变的时代，无论守旧还是创新，大家都明白好吃是唯一的竞争力，只有这点从未改变。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产热卖，
1: 欢迎各位锁定广东卫视原创三农融媒体栏目《从农场到餐桌之特产
0: 热卖季》，欢迎大家，
1: 欢迎啊！今天我们也会继续使出我们的18般武艺，让更多人看到咱们岭南好物的美妙之处。
0: 是的，今天啊，除了我们的宝贝土特产，我们的现场还有宝藏猪大厨，也会帮助我们把土特产做成美食，让香味铺满我们的整个演播厅，是不是？
1: 对。话不多说，首先请出坐镇到我们今天台上的品鉴官，他们是来自九龙冰室茶餐厅创始人黄小周，黄总，欢迎您。
2: Hello， 小婷好，玉龙好。
1: 好的，那黄总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今天对什么样的品有期待呢？给我们分享一下。
2: 我对那个优质农产品还是非常期待，想继续为我们的顾客挑选优质农产品，发扬我们的岭南农产品特色。
1: 嗯，好的，期待。
0: 同时呢，还有来自广州千味神厨的联合创始人郑鹤炎，我们欢迎郑总。
1: 欢迎。
3: 大家好，
0: 今天你的心动目标是什么？
3: 我今天还是想找那些新鲜玲珑蚕的优质蔬菜，相信今天会有好的收获。
1: 嗯，好的，希望今天咱们的土特产品鉴官可以挑选到他们的优质好物。那么究竟是哪个岭南好物将进入到咱们的视线当中呢？下面赶紧进入到我们的第一个环节，开箱吧，土特产。
4: 粤东山水灵秀之地，饶平浸润在300载悠悠茶香里。这里是岭头单丛茶之乡，更是广东省县域茶园面积最广的沃土。岭头的春天是从茶农的指尖开始的，待新梢的顶叶对家舒展，他们便踏路而行，采撷着枝头鲜活的春意。鲜叶薄摊竹筛，在暖阳下褪去青色，这是阳光赋予茶叶的初见礼。晒青之后晾青登场，茶青在阴凉的竹席上静候1到2个小时，让叶脉间的山岚气息徐徐沉淀。摇青与静置反复交叠，叶片在碰撞中悄然发酵，香气也在这一摇一静间慢慢凝聚。高温骤淋让发酵终止，使得茶青鲜活的春息封存于叶脉。当叶色转暗，干爽清香，茶叶便完成了又一次蜕变，等待着揉捻与烘焙的洗礼。揉捻赋予茶叶筋骨，再送入火炉烘焙，毛火定香，足火凝韵，每一根紧结的条索都是时光锻打的勋章。自此岭头的单丛脱胎换骨，成为散发着醇厚香气的佳名。春天本是枝头短暂的邂逅，岭头茶农却以7大工艺将春光窖藏。当茶盏注满沸水，这一盏功夫茶里沉浮的不仅是天地灵气，更是茶农掌心揉进的整个春天。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饶平的张国峰，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童年都是在茶园里面度过的，穿梭在茶树之间，摸着叶子，闻着花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国宾级别的单丛茶，我们的岭头单丛。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也希望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跟我们一起领略岭头单丛的风味。
0: 欢迎国峰，今天我们现场又是国峰给我们带来的单丛茶，对不对？
1: 其实说到单丛茶，我特别有发言权啊。
0: 为啥呢？
1: 我来到岭南之后啊，和潮汕结缘，品单丛茶品的很多啊。对我来说，我觉得单丛茶呢，就像玉龙一样，清爽却又神秘，而且有回甘啊，是非常甜的这个小伙子。那当然了，其实我听到的更多的呢是凤凰山单丛茶。那这个岭头单丛茶和咱们凤凰山单丛茶有什么区别呢？国峰，
5: 其实岭头单丛跟凤凰单丛它是两个名山头，它的土壤跟山的一个朝向它都是不一样的，包括工艺也不一样， 所以它并不是说凉。

0: 者之间有好坏之分，其实是各有特色的一个茶叶。哦，
1: 有特色，那今天我们肯定要好好品尝一下。
2: 没错，我们要好好的尝起来哈。嗯，刚刚呢，你站在这上面跟我们大家介绍了一下，我特别的留意了一下，也让我们两位品鉴官啊是瞪大了双眼的，就是国宾级。哎，我们的这个领头单丛茶是国宾级的，这个给我们细细道来一下。嗯，
0: 这个领头单丛其实从90年代就被国家外交部就定为国宾茶。其实我们单丛它有10大香型，10大香型里面又分为200多种个小香型。然后按口味来区分呢，它就有清香型、浓香型还有纯香型的。嗯，像我们的这个蜜兰香，嗯，就是属于比较浓香型的。
2: 清香型呢？
0: 清香型就是我们的鸭屎香。
2: 另外三种呢？
0: 另外三种它是属于比较纯香型的一个香。
2: 纯香型有三种类型的选择。我现在就觉得说，我们刚刚口头上聊了不够，我们应该啊一个一个的来品尝一下嘛。那我们今天现场呢，就给我们两位品鉴官，您来挑选，我们想先喝哪一种，我们就先试哪一种，好不好？咱们想先体验哪一种？
3: 鸭屎香。
2: 鸭屎香，我们马上泡起来。
1: 那咱们郑总呢？
4: 巨多仔吧。
1: 巨多仔啊，好的，也尝一尝，我们马上泡起来。接下来要为我们展示你的茶艺了。
0: 那先给大家冲泡的是我们的一个鸭屎香。
2: 鸭屎香，好的。
1: 高端的茶在泡之前要闻一下味道，好像不是这么闻，不好意思。
2: 刚刚我闻了，就是有带有一点那种酸酸的，好像像柠檬的味道那种香气。
0: 这款茶它的香气它是会比较高扬一点的，它属于清香型的。从做工方面，我们就是清火的一个去焙的。
2: 而我们问一问这杯茶的点单者黄总，这个您点的鸭屎香已经到您的手中了，感觉如何呢？
3: 我觉得鸭屎香它本来的特点就是香气非常高扬。嗯，然后为什么就是鸭屎柠檬茶它会这么的受欢迎，就是因为清香再配上香水柠檬的香气，基本上是很多年轻的消费者就一喝就马上被它的香气所吸引。嗯，所以呢香气是一个它很重要的一个特色，香气必须足够。这杯我觉得很不错。
2: 没错，这个鸭屎香和您之前喝的鸭屎香还有用到柠檬茶里的鸭屎香，您觉得感觉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好？
3: 嗯，然后现在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然后现在就感受到这个茶它有一个回韵，然后你马上就感受到生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茶才会有这个喝后的感觉，我觉得很不错。
2: 为什么我喝完的这个茶之后，然后我再去闻它空的杯子，杯子也那么香？
3: 因为它那个茶它有个特色，就是说我们喝茶就是闻其香，然后呢从那个闻香到你喝完之后的杯香，一道好茶它的香气必须是非常足够，所以这个必须是个好茶。哇，
2: 今天受教到了。
1: 是的，接下来是咱们的第二泡巨夺仔。
2: 郑总为什么对巨夺仔那么感兴趣？
4: 主要是它的名字很特别。嗯，
2: 真的很特别。哎，这个味道可以说是大不相同哦。嗯，
1: 让我赶紧来尝一尝。
0: 对，因为这一款茶呢我们是纯香型的，它喝的其实是喝它一个底蕴，喝它一个回甘。哇，
1: 我该怎么形容呢？像我面前有两个美少年，各有各的风味，但都很清爽。
2: 你说的是我们俩吗？
1: 当然是了。
2: 怎么样郑总，
4: 它入口那一下的冲击力还是蛮强的，感觉很适合上午，就如果有条件在公司喝的话，我估计我就喝它，我就不喝美式了。
2: 你说我们刚刚这样啊，一边泡茶一边喝茶，这感觉真的是太享受了，是不是？但其实你看像我们俩吧，比如说现在比较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我们要上班啊，就平常的时候就喝咖啡可以说是续命了。你要真的说是慢下来去用专业的茶去泡个茶喝，好像还是很少有时间那样，很奢侈的一个享受。
1: 那国峰呢，那对于这个我们的茶叶在年轻市场上你们有什么举措呢？
0: 这个我们一般就推出了我们的一个袋泡茶，因为现在其实考虑到我们的一个大城市的年轻人很忙，他们没有时间去用这个功夫茶具去冲泡，所以这个是袋泡茶，直接就是扔在大壶开水里面就能冲泡出我们的一个蜜兰香的一个味道。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挂耳的一个鸭屎香，也是一样像咖啡一样打开之后然后直接冲泡就可以了。
1: 嗯，那除此之外咱们有和我们的柠檬茶结合在一起吗？
0: 有，就是因为比起我也是年轻人，
1: 所以那当然啦。
0: 所以说是属于我自己平常在接触这个茶行业，把它真正当做自己的事业之前，我也是比较爱喝咖啡的。所以我也去为了结合我们的一个单丛茶跟我们的一个新茶饮，

0: 我也有去考一个新式茶饮师。
1: 哦，我听出来了。所以国风呢，他不仅擅长咱们潮汕的功夫茶，你还会新式的茶饮。那今天来到这儿呢，当然得给我们来露一手了，是不是啊？
0: 那没问题，今天给大家准备了我们的一个黄皮柠檬鸭屎香。哇，
2: 好期待哦！
1: 黄皮柠檬鸭屎香，太棒了，来展示一下。
2: 展示一下。这个也是用咱们的领头单丛的鸭屎香，
0: 对，
2: 尝一下，因为我们刚才单尝就很清香了，我好期待哦！让我这18年老柠檬茶师品一下。
1: 我感觉就是特别的鲜啊，黄总觉得怎么样？
3: 我觉得很清爽啊，因为黄皮柠檬茶其实是我们现在新式茶饮里面就是夏季一个爆品来的。
2: 郑总呢？
4: 口感很清爽。黄皮的味道跟单丛茶的汤底基本上是融在一起了，因为可能我最近比较养生啊，所以反而会给我一种更加舒服的一种感觉。
1: 真的很舒服。
0: 对，
1: 好像是穿越到了那种很清爽的果园里面，
4: 很清润，非常清润。
2: 非常清润。那其实刚才呢，大家也喝完了我们的这个纯茶，也喝完了我们的这个新式茶饮，相信两位有一些问题想跟我们国风交流一下。那黄总
3: 我想说一下，就是说其实现在新式茶饮来说呢，现在是个非常大的市场，都是千亿级别了。然后呢，如果说我们现在这款茶想打进这个市场，或者说想在这个市场上分一杯羹，你会有什么市场策略呢？
0: 就是我们的单丛茶其实它是属于比较小众的一个，小众是单丛茶的一个缺点，但同时也是它的一个优点。因为像现在市面上其他的茶类它都已经是有点泛滥了，但是我们单丛茶呢，它是还没有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这样的，所以它现在是它的一个优点。单丛茶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朝阳的一个行业，包括它品类的一个多选择性，还有一个味道的一个多选择性，不管是男女老少都是可以选择的一款茶叶。
1: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单丛茶哈，它很小众，但是小众也是它很大的卖点。如果它的小众通过我们二位老总的这个我们共同的一个合作
2: 啊，
1: 我们知名度打起来，也是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新体验。
2: 那咱们郑总呢？
1: 郑总对于你情有独钟的聚朵仔，现在有没有什么想问问的？
4: 我更想请教一下那个张总，就是有没有做一些比如说包装规格上或者说消费场景上的一些创新呢？
0: 有的，像我刚刚介绍的这几款，其实就是我们包装上，因为大家其实对单丛有一点了解的都知道，我们传统的单丛呢其实都是像这样2两半一罐，然后4罐1斤的。所以像我们如果说是要跟上时代的步伐，我们都是推出像这样的一个水滴泡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包装，所以跟我们比较传统的罐装还是不一样的。
2: 而且我有听说，就是一个好的茶叶，当它泡出来之后，它的整个的茶叶是不断的，是吗？
0: 对，
2: 就中间是泛白的，然后旁边是深色的，
0: 绿叶金边嘛，就是它的一个好茶的一个特点。
2: 是的。那说了这么多啊，我看到咱们现场啊，还有一个人非常想分享他的感觉，那就是咱们的朱大厨。刚才品了这么多轮茶，有什么样的感觉？
5: 我喝了这么多个品种，我最印象最深的还是鸭屎香。所以用它入菜的话我觉得很不错。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盐焗茶黄虾。
2: 盐焗茶黄虾，
5: 对，
2: 哇，听起来就是一道很清爽的肉菜。那我们就期待你给我们展现出的美味啦。
5: 好的，交给我。
2: 那在大厨做菜的期间呢，让我们一起进入到我们的下一环节，开聊吧，农人故事。
1: 我们看到国风非常的年轻啊，98年是不是啊？
0: 对，
1: 正是闯的年纪。刚刚你也提到你从小就在茶园里面长大，那你从小就长大，怎么好不容易这个上完了学又回到茶园里面呢？
0: 因为其实茶叶它是属于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行业。一般人的印象里，做茶叶的其实都是上了年纪的，或者说是从小就开始做茶叶的
1: 老师傅。
0: 对，老师傅。然后我的话是，其实是做茶叶之前，我也是在广州有创业。
1: 做哪方面的？
0: 对，也是直播方面的，
1: 就直播方面、
0: 电商方面的。对，然后就其实是被家里叫回去帮忙。 帮忙之后做着做着之后就发现了自己对这一行其实也是有热爱在里面的，所以慢慢的就开始接触。

0: 处学习我们的这个单丛茶。
1: 嗯，是的，其实说到这个出外闯荡这个话题啊，那我和龙龙也是比较有感受。那在我们出外闯荡的时候，其实更想说选择一个基础设施更好的一个城市。那当你落地到广州了之后，怎么会想说这个家里叫你就回家了？有做这个心理斗争吗？
0: 其实当时做的心理斗争其实是挺大的，但是就是家里他知道我嘛，就知道我说肯定是想留在大城市，因为年轻人想自由嘛。
1: 对，
0: 他是先叫我回去说你先来帮一下家里，因为我本身在广州干直播这个创业，对电商方面我是有了解的，然后就叫我回去帮忙带一下电商团队。嗯，说带半年就好。嗯，然后带着带着就带到现在，就两三年到现在。
2: 哎，所以说你刚开始的时候做电商跟茶叶是有关吗？
0: 也没关，
2: 没关，是现在是有关系了，对不对？
0: 现在有关系。
2: 现在在直播间里卖不卖茶叶？
0: 也卖。
2: 好，马上进入我们今天农场直播间，来带货带起来，我们是你的主播，三二一，开始。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茶叶直播间，我们不知道，应该应该不知道。
2: 对，一上来泄气了，这可怎么行？
1: 好了好了，不紧张了，不紧张了。
0: 现在倒是不紧张了，
1: 因为我觉得这样真的很好，因为就是国峰你在外面，相当于你把这个我们和互联网结合的新思维带到了这个茶叶的老传统当中。
0: 对的。
1: 那你在结合的过程当中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0: 有的，其实因为年轻人他的一个思想跟风格跟老一辈的他是不一样的，老一辈他的一个风格，我们就拿茶叶的这个焙火来说就好，因为年轻一代他是喜欢比较焙火比较轻的比较爽口的一个茶叶，但老师傅呢他就坚持自己的传统，比如说我这道茶我从十几年前到现在我一直是这个焙火，我就要坚持这个焙火。所以这其实就是我们新农人跟老农人我们的一个碰撞，我们要结合它的一个新时代的一个发展去调配它一个焙火，去适应现在的一个时代。
1: 嗯，那现在结合的怎么样？我们成果怎么样？
0: 现在结合的还可以，因为两三年的跟老师傅的磨合下来，现在我们也是可以好好的去沟通去交流的这个茶叶的。
1: 其实也能看出来，就是国峰在中间还是做了很多的交涉的。那现在咱们的直播间的成果是怎么样的？
0: 现在我们直播间的话其实可以做到我们茶山产量的一半。哦，
1: 那很棒哦。
0: 对，
1: 销量很大。
0: 对，
1: 那咱们的这个茶一年产量是多少呢？
0: 像我们自己茶山的话，就一年产量其实是到十几万斤左右的。
1: 十几万斤？
0: 对。
1: 有时令之分吗？
0: 有，其实我们企业就是只采一季的一个春茶。嗯，就因为我们是比较注重品质的。嗯，我们包括我们的所有茶叶都是有绿色食品认证跟富硒单丛茶认证的。嗯，因为我们的土壤是蕴含了这个丰富的硒元素的。嗯，所以对于我们自己家的茶叶的话，我们是一年只产一季春茶，然后我们是不施肥不喷农药的。
2: 那如果一年只产一季的话，你比如说我买了这一季的，我下一季我还想买，那个味道还是一模一样的吗？
0: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就是做这个茶叶之后我坚行的一条标准，就是我们一定茶叶一定要标准化，产品包装也要统一化。我们现在单丛的一个难题就是说，你不同的山面不同的做工跟不同的天气出来的茶叶它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要做到标准化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1: 那咱们茶叶也讲究一期一会嘛，那怎么样才能做到标准化统一呢？
0: 其实像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如果同一批采出来的茶叶，我们会同一个师傅去做，不同的师傅他分工不同的地方，但是都是同一个师傅去做的。然后如果像供应链，像我们如果要供给黄总这种我们的一个做柠檬茶的一个茶底的话，我们都是有拼配机的，会把所有的茶叶都是拼配到统一一个味道，就不会说你如果找我们买一万斤之后还想要来买的话，那个味道没有了，是不会的。
1: 是不是还有品茶师这个职位在
0: 这里？有的，有品茶师这个职业的。哦，
1: 就是确保咱们的标准是统一的。
0: 对，
2: 我们看到国峰其实说起他自己的故事的时候是比较腼腆的，但是当聊起单丛茶的时候他是非常自信的，
1: 眼里放光
2: 的，侃侃而谈的。我们感受到他对于梦想的追求和热爱。现在呢，朱大厨已经将美食佳肴烹饪好了，进入我们的开吃吧美味。辛苦朱大厨啊。
1: 哇哦，看起来好美味哦。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味吧朱大厨。
3: 我们这道茶黄虾已经完成了，现在我们都已经闻到不停的有香。

0: 茶香气扑鼻而来的，对吧？对，有炸过的茶香气。对，我们试一下它的味道怎么样。我们尝一下。朱大厨，这个茶叶啊，再知道虾里面它能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1: 蒸香的作用。哦，是会让它的回味有茶香吗？
0: 怪不得我们整个演播厅现在那么香啊。是的。
1: 我觉得这个虾真的能感受到有一股茶香气在里面。嗯，黄总怎么样？嗯，我觉得茶香跟那个盐焗的香气相得益彰。嗯，什么时候咱们九龙冰室能引进这样的菜？
2: 又给我提开了新思路，感觉朱大厨好厉害，每次都可以有新思路给我们。
1: 嗯，我们也期待啊，早日在九龙冰室吃到类似这样的菜。那郑总呢？
2: 我感觉这个茶叶比这个虾还好吃啊。是吗？特别是有一些很薄的茶叶，它吃起来甚至还有点那种类似于海苔的味道。嗯，挺特别的。嗯，
1: 脆爽脆爽。
3: 哎，这个茶叶好香啊，吃到嘴里。
1: 嗯，是的。美食品鉴完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产销对接的关键一步，成交吧，土特产。
4: 接下来呢，还是要把时间交给我们两位品鉴官，看看对于我们这次的产销对接，二位心中还有什么疑虑？
5: 那我想请问一下，刚刚就像张总说的，就是茶我们一年只采摘一季，那如何在供应链上面保证全年供应的茶，它都可以就香气都可以维持在那个香气度呢？嗯，
6: 因为其实像我说的，我们一年只采摘一季，对应的其实是我们的一个茶山上的一个产量。茶山上产量的茶叶呢，其实我们是 做品牌的，然后供应链呢，因为对标的是我们的一个新茶饮，还有线上电商的一个，所以我们是每年都是在春季这个时候会去收一些茶，收十几万或者二十几万、三十几万斤，然后收完之后呢，我们会有专门的师傅调到一个适合的一个味道，然后整堆的去拼比，去拼出一条完整的一个茶叶，所以量的话是完全有保障。嗯嗯，
1: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市面上那么多的鸭屎香或者蜜兰香的单丛茶，那比如说你们家的单丛茶或者是你们家的鸭屎香，你觉得它对顾客的记忆点是什么呢？
4: 鸭屎香的话，其实像我本身在像客户推销的时候，我都会询问一下客户平常口味怎么样，因为有些人他是喜欢比较清香的一个口味，有些人是喜欢比较浓香的一个口味，所以一般我们是根据客户的一个口味去推荐适合他的一个茶叶。嗯，
1: 那也就是说，可不可以为我们九龙冰室私人定制一个独属于九龙冰室的茶香呢？
4: 可以的，黄总，如果说是喜欢比较清香的，或者说是您觉得说蜜香 更适合您的一个九龙冰室的一个茶叶的话，可以，我们可以从茶叶的品质上去调整，或者说是从焙火上去调整，调整到您想要的一个味道。
1: 嗯，好期待啊，黄总，感觉咱们的菜单上可以出一个不同的香型的，给大家更多选择，是不是？
2: 对，已经很有画面感了。嗯，
1: 那郑总呢？ 那郑总呢？我刚也受那个朱大厨的启发，就那道盐焗茶香螺蛳虾给我启发，我现在也决定回去立马就跟我们研发立项，开多一款这个单丛茶香的盐焗粉，然后希望在这个产品上咱们可以多多合作。
7: 哎，可以多多交流，哎，
1: 这不就来了吗？生意不就来了吗？
7: 是的啊，其实呢，很多的这种产销对接都是这样慢慢了解聊出来的。那我们现在聊到这里啊，相信两位品鉴官内心也有自己选择的答案。接下来我们倒数五秒钟，看看你们选择结果如何吧。来，五、四、三、二、一，请举牌。哦，产销对接成功啦！恭喜恭喜！那跟我们再说一下，为什么选择这个举牌的结果？
8: 那我来说一下，就是其实茶对于广东餐饮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我们不论是喝早茶也好，喝我们的下午茶也好，或者我们
0: 觉得就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推进我们的单丛茶。
1: 嗯，好期待两位的精彩碰撞。
2: 我们也特别期待在九龙冰室喝到我们的专门定制这个味道的这个单丛茶。
1: 嗯，是的。那张总呢？
3: 刚刚听完张总的介绍，我觉得非常敬佩的一点就是你们很有创新。

0: 精神。然后我刚除了提到那个单丛茶香盐焗粉这个调味料的研发以外呢，其实如果说后面有机会的话，也想找张总采购一批，然后定制为我们品牌的一个给会员的一些福利，然后也把这些优秀的单丛茶就送给我们的客户。
1: 嗯，好的，谢谢啊。希望说我们今天通过这个舞台，可以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到咱们的领头单丛，让更多人知道咱们领头单丛的好处。我也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在咱们的九龙冰室和咱们的千味神厨的产品里面都看到我们领头单丛的身影。那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到尾声了，让我们在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吧，为农人搭台，让特产热卖。
2: 下期再见喽，拜
1: 拜。
3: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4K 超高清提高，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每回归线上，从化似一颗明珠，在这里，勤劳淳朴的人们创造着财富，也守护着珠三角的生态安全。环境美了，才有了客似云来；游客多了，美食也就有了食物之外的意义。正月十五是从化木棉村一年里最热闹的日子，醒狮与舞龙轮番上阵，数百米长的鞭炮一次次燃起，从各地赶来的上万人流涌入小小村落。为了迎接一项从明清时期流传至今的省级非遗竞技，木棉村人从清晨就开始了预热。时间回到清晨，这条千年历史的古村是从化第一大村，从宋代就屹立在木棉村的五岳庙，如今依然香火鼎盛。醒狮队绕村欢舞，大家玩得不亦乐乎。村宴师傅们在后巷里忙碌着，
2: 做宴席喜宴全部都要有，头牌除鸡同鹅必须要有，四组五组除改变我之壮士。
0: 谢文全是木棉村人，做了十年上门宴席服务，纳鹅是他的拿手菜。
2: 纳鹅要来又要让佢个皮松化，即系焗起身。
0: 纳鹅独属于从化的叫法，纳是把鹅用按、压、煎混为一体的烹饪手法。不停按压打转，让每个部位都均匀受热，待到鹅身鼓胀，皮色金黄，就可以起锅了。再给鹅身内外涂抹自家秘制的调料，这两个步骤

0: 不可颠倒，因调料里含糖分，容易让鹅焦掉。
1: 每个地方的特色不同，我们会放些香叶八角啊，然后放些猪油浆。
0: 鹅再次下锅接受淋浴，
1: 要辣到它慢慢收汁，完全要靠这些汁慢慢去浸熟它，到它收汁了，好像这样就差不多了。现在这样
0: 百桌宴席即将开始，移动厨房使用大铁锅，可以同时让十只鹅泡浴。厨师用木筷子搭起简易架子，让每只鹅有自己的空间，不粘锅，确保皮相完整漂亮。注满酱汁的大锅里，咕嘟声夹杂着锣鼓声响，酱肉香渗入硝烟味儿，焖得明亮棕黑的那鹅氤氲着年味儿。马上趁热斩件淋汁，只等上桌。用多种手法炮制的那鹅，皮香肉滑，肉质紧实，浓郁丰厚，一直是从化人喜庆宴席里的传统味道。
1: 我哋呢条村咧就属于最隆重噶啦，因为我哋村有萬几人啊嘛，会比较大嘅排场。希望各界人士都记住正月十五六面村烧炮吓。
0: 从四面八方赶回老家过节的游子和留守的父老乡亲们，来一场酣畅淋漓的聚餐，为即将迎来的制菜门狂欢注入能量与希望。晚上八点，重头戏开始了。万众瞩目下，彩门栏被吊到十多米的高杆上，青壮年掷头手便纷纷掏出武器，一个个点燃的小鞭炮奋力向竹篮掷去，黑暗的夜空顿时金光闪闪，湖光四起。这便是从化保留了几百年的民间习俗掷彩门。彩门寓意着彩树好彩，在全场充满火力喝彩声之下，数十道光火投向彩门栏，最终篮子里的烟花炮竹被掷中引爆，持续几十秒的旋转烟花让人目眩神迷。正月十五掷彩门每年只有一次，但是家乡的味道还能在街头巷尾中寻到。从化人爱吃鹅，于是烹饪手法百出。粤菜头牌之一的烧鹅，在从化大片荔枝林的加持下，果香烟熏味十足。光鹅用秘制酱汁腌制，并经过一天风干，放进老荔枝木烘烤的传统炉灶里，经受220摄氏度的考验。师傅每10分钟就要给每只鹅挪动位置，确保受热均匀。如此烧制60分钟，红皮翅状的烧鹅就大功告成了。厨师把热腾腾的烧鹅砍件搭配酸梅酱解腻，食客味之倾倒。咸鹅借鉴客家菜技法，从化厨师改用多种香料炒制的椒盐腌制，味觉层次更为丰富。岭南天气炎热，水果繁多，以梅子果酱调味的酸梅鹅让人胃口大开。香叶乌棕鹅做法与那鹅无异，香叶的香气浓烈却不霸道，点睛乌棕鹅本身的鲜。岭南特产豆豉、陈皮的加入让味道更为复合。从化地区地表河流超过200条，北回归线穿境而过，带来丰沛的雨水。南岭余脉在这里铺陈，叠翠群山成为蓄水池。这里的山林浅滩是本地乌棕鹅天然的运动场和饲料库。从化人爱吃鹅，也擅长养鹅。90后本地人徐达是养殖户里少有的科班出身的年轻人。
2: 我仲兽医毕业嘅，系啦，专业户咧15年啦，而家孵住啊6000几只啦。
1: 你冻唔冻啊？
3: 唔冻啊，边个啊？
4: 有重头啦，
1: 毛粗啦，闻嚟有嘅，闻嚟有都闻啊。

0: 以前多都是那些散户，即係冇咁規模化啦，一百幾十隻就叫大户噶啦。我哋依家養親都要過千隻噶。
1: 徐达是从化鳌头镇人，2013年回老家养鹅，当时才22岁的小伙子，靠自己把7亩养殖场扩大到现在的18亩。
0: 早上要巡下场啦，仲要观察下啲鹅嘅健康情况啊，又要喂鹅啊咁啦。年初一都上班啦，我哋。呢度是谷倉嚟噶啦，一開始創業嗰時喺度住咗2年，隔離呢度就係養鵝仔嘅鵝仔棚啊！
2: 子恆，
1: 在徐达的精心照料下，这些鹅每天吃着稻谷、青草等天然食品，在山泉水里畅游，在宽敞的河岸上溜达，每只都身强体壮。徐达运用专业知识优选鹅种进行杂交改良，成为镇上养殖育种大户，规模达到肉鹅养殖3000只，每天孵化鹅苗6000只。徐达从小给父母养鹅的时候搭把手，如今他1岁半的小儿子已青出于蓝。
3: 冇咁大力咧，你爸爸咧，得啦，有时做嘢带埋佢一齐啊嘛，咁佢都会跟住下，又模又样咁做嘢噶啦。
1: 不仅如此，即便爸爸走开了，小儿子也不会偷懒。
4: 得啦，正啦，
3: 鹅仔贵嗰时又唔俾佢玩噶，鹅仔平就俾佢执下啫。小朋友咁细个，难免会有时打烂噶，都冇熟计啦呢啲。
1: 由于小儿子过于捣蛋，徐达和妻子决定只带8岁的大儿子和6岁的二女儿到户外露营。从化山涧的溪流清澈见底，向来是孩子们戏水的天堂。两个孩子在水里抓鱼摸螺，玩得不亦乐乎，试图为野餐贡献点小零食。另一边，徐达已经在岸边准备做拿手好菜。他把光鹅用竹竿穿好，架在垒好的石头上，烧烤范儿就有了。可燃料既不是烧烤炭，也不是荔枝木，而是禾杆草。
0: 要慢火烧，不要太猛，如果太猛，它出油会窿的。
1: 禾杆草含大量纤维素和硅质，燃烧时以闷烧为主，火焰小，烟雾浓，温度稳定在80至120摄氏度之间，恰好适合食材缓缓吸附烟熏味。
0: 主要它是有些稻香味，这个一定要采用1年以上的老鹅才可以烧的，如果太乱一烧皮全部会爆晒，没那些效果。
1: 禾杆草燃点低，易燃烧，徐达一边添草一边看火，因为只取其香味，烟熏时间无需过长。几分钟后，鹅皮已经变深色。
0: 依家攞去洗净佢啦，因为佢上面有啲禾菌灰啊嘛，表皮都金黄色啦，好靓啊！
1: 烟熏后的鹅外表酷似烧鹅，内里依然是生肉。徐达把生姜、桂皮、香叶、陈皮等爆香，再倒入切块的鹅肉煸炒。
0: 依家炒匀之后，我就可以加水落去煮啦。
1: 啤酒、生抽、蚝油等依次加入调味，然后加水焖煮1个小时。孩子们闻香来帮忙，大儿子负责看火、焖竹筒饭，二女儿负责翘首以盼，试图用眼神催熟鹅肉。
0: 好过啦。
1: 禾杆鹅不负众望，深褐色的外表包裹着汁液，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
0: 你来搞哥哥。哇！
1: 在众多调料加持下，稻香味依然表现出色，焦香突击味蕾，草本清香平衡油腻，

0: 甚至还带有一丝爆米花的香甜。
1: 可以的。
2: 老婆，你喜欢吃肉啊？爸爸喜欢吃皮的，这些很香和果味的。

0: 環境啊，即係唔使話太大壓力上落班咁啊。依家雖然做自己嘅嘢都要盡心盡責，都係幾滿足依家。
1: 話啲山又靚啦，嗰啲水又好啦，靚啲先可以養到靚嘅我出嚟，即係天地人和咯。
2: 在这片北回归线穿过的山水间，从化人以鹅为媒，延续着千年的烟火气。谢文泉的纳鹅镌刻着宴席的温度，徐达的河赶鹅承载着山野的馈赠。他们用双手将故乡的风土揉进食物，让游子的乡愁有处可栖。从化旅甜焖大肉是当地客家人的首本名菜，
3: 又够香又够入味。
2: 每逢节假日，慕名而来一场美味的饕客数不胜数。
3: 我哋喺广州专程过嚟食大肉嘅，
2: 其中朝风顺做的焖大肉就尤其受食客欢迎。
4: 这个肉特别香，很入味。
2: 朝风顺之前在广州做外贸生意，也曾在南方电网打工，但一直没有系统学过厨艺。
5: 咁啊，平时自己中意食点去煮，咁啊睇得多见得多，自己摸索咁去煮得多，自然就识噶啦，系咪？
2: 厨师是属于行家嘴里的琴行，全靠多看多练，都是手办眼见功夫。2021年，因母亲年迈需要照顾，朝风顺回到老家。在村里临街的地方开了一家饭店，吕田焖大肉是店里的招牌菜。
5: 花肉啦、酒啦、香料啦。
2: 昔日是周围村民出售自家农产品的日子，一大早朝风顺就来到菜市场。
5: 同哥，哇，今日啲猪肉好靓喎！
6: 今日咁走嘅？
5: 系啊，哇，嗰块整大肉一流啊！我哋选本地嘅土猪咧，个味咧就比较香浓啲嘅。
2: 吕田大肉首选当地土猪的五花肉，肥肉厚似肥皂，并非一味木呆呆的傻肥。朝风顺做焖大肉离不开本地人做的酒，吕田镇几乎每个大小乡村总有一两户人家是做酒的。朝风顺的母亲冯冠阳自己做酒已有40多年。
7: 是那个山上农来的那水啊，一百斤
2: 酿吕田头酒以大米为原材料，好酒靠酿水必须要用当地弱碱性的山泉水。有些工序都需要大力气完成。冯妈妈年纪大了，朝风顺就自动上前搭把手。
5: 蒸一次饭要翻三次嘅，个吊豆啊个重咧蹬过来咯。系啊，冇掂多啊，咁辛苦啊，你知啊，太哥。
2: 将酒曲拌匀之后，入瓦缸密封静置。28天左右就发酵完成。不过这时的米酒还是个半成品。
7: 你走谱咯。
5: 3次。
2: 经过3次高温蒸馏之后，酒精度会在50到60之间。这时酒液清澈透明，并伴随着浓烈的芳香味儿，但这还不是朝风顺所需要的做菜的材料。
5: 我哋要放一段时间存放，我先攞嚟做菜嘅。依家开始腾，我哋已经放咗有3年时间嘅。
2: 存放了几年的酒，酒液微黄带浊，酒香里混合着米香，独特而迷人。入口柔和绵醇，香气更加亲切。1月，石门山的枫树和漆树叶子红透了半个山坡，流溪河边的梅花如同雪花般纷纷扬扬。此时朝风顺焖大肉的另一种材料刚好成熟。
5: 仲有几远度啊？
8: 300-400米左右啊。
5: 300-400米系咪？
8: 前面嗰啲就系、是。

0: 果你年桔啊。
1: 年桔是广东特产，学名叫小叶桔。自然状态下，它的上市季节正好是春节期间，故得名年桔。
2: 哇，好雄系啊！
0: 可以啦，真正打到风产话，打翻五根的铺啊。
1: 广东人喜欢讲口才，粤语中年桔的桔字发音同吉祥的吉一样。
2: 大吉大利，吉到运到啊！
3: 嗱，依睇依果几靓啊，油光果果啊！
2: 依啲皮咧，存放到四五年咧，就有啲药用价值嘅。我又特别中意依啲皮。好，收工啦，今日又摘一粒啦。
1: 柑橘类的果实，表皮里一个个的点状油饰排列整齐，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挥发油及橙皮苷等。在广东人看来，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果香十足，用来做调料煮红肉，解腻消山一流。
4: 开三遍呢，是因为打开好像朵花咁，利于收藏，利于通风晒干，比较好晒啲。
1: 吃肉留皮，一点都不会浪费。月圈老板就是这样的朴实无华。冬天北风劲，阳光猛，晒果皮事半功倍。朝风顺把剥下来的果皮一个个的在地面上摊开晾晒，
2: 接触地面的温度比较高，它容易即系比较晒都比较透啲咯。
1: 当橘皮轻轻一捻就碎成几块时，表示已经晒好，可以装盘陈放了。
2: 100斤的生果只能够系晒5到6斤的皮。
1: 干果皮在罐子里慢慢陈化，单薄的果香会渐渐变得复杂醇厚，风味十足。年末，朝风顺的许多朋友也会陆陆续续地回到家乡，要慰劳辛苦一年的人们，当然要有好酒好肉。朝老板的拿手菜焖大肉，那是必须得有。
2: 切到咁大概系3到4公分嘅之间咯，
1: 干透陈化好的橘皮，拍烂碾碎备用。然后热锅将猪油化开，就可以将五花肉块加入翻炒了。
2: 整大肉咧，系我哋全当地逢年过节啦、喜庆啦，唔可以缺少嘅一道菜嚟嘅。
1: 做大肉的时候，肉量越多越好，大锅一次10几斤的来做，出来的肉味儿才够浓够香。将五花肉炒至表面稍稍金黄，香气蒸腾之时，沿着镬边溜一圈头酒，然后加入果皮碎等香料翻炒。头酒和果皮不仅能去腥解腻，还能提味增鲜。等五花肉表面均匀染上金黄色，就可以加入清水焖煮了。
2: 依家落完香料就要焖个零钟啦。
1: 焖好的猪肉，红皮赤壮，瘦肉软滑，肥肉入口即化不油腻，肉皮软糯中奇异的带点爽感，渗出淡淡的果皮香气，大口吃着格外的过瘾。除了焖大肉，醇香的橘皮也是肉滑的好伙伴。
0: 这个是刨好的吉仔皮，这个放下去搅拌一下。
1: 将橘皮打碎与肉滑混合，拌匀，摔打到起胶，然后挤成肉丸，滑入热水中煮熟。等它们滴溜圆的浮在水面时，就可以捞起来吃了。这时，袅袅水蒸气里摇曳着清新的果香，连肉汁都是香甜的。
2: 啊，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啊！
5: 好啊，好啊，好啊，身体健康，身体健
2: 康，下次生意啊！
1: 窗外明月圆，家里人团圆，这一年就这样圆圆满满的过去，又圆圆满满的。开始。从化流溪河，宛如一条碧绿的丝带，以柔美的曲线勾勒出从化的肌理脉络，丰饶渔产浸润着这片土地。

0: 清晨的菜市场，摊主们的吆喝声中，新鲜打捞的各式鱼类在水箱中翻腾，是刘西河与从化人每日的默契开场。其中最受欢迎的当属刘西大鱼头。夜幕降临，老饕出动，
1: 整完鱼哦，叫他扶身。
0: 莫君硕在从化街口经营着一间专门吃鱼的餐厅，来这儿吃饭的客人都是冲着他自家养的鱼来的。每天上午，老莫通常在吕田的鱼塘忙碌。70亩鱼塘除了自家用，也供应其他餐厅。天气回暖，正是起鱼的时候。
1: 鱼塘的鱼都是几种鱼混养一齐嘅，湾鱼、大头鱼啦，今日留喺度就系咁啦。贪啲山水靓啲嘛，冇污染啊。呢边入去2公几里都是山水流呢边嚟，呢啲就系流溪河源头啊嘛。我哋流溪河啲水咧碱性比较重啲，养啲鱼咧嗰啲鲜甜味比较好啲。
0: 刘西河是从化第一大河，地处刘西河源头的吕田镇，穿越深山峡谷。河道曲折，水流湍急，水中浮游生物和微生物丰富，生在其中的河鲜就像活在自助餐厅里面一样，不愁吃喝。而在刘西河盛产的一众河鲜里面，长着一颗大头的鳙鱼是这里最受欢迎的饕客。养鱼20多年，除了把控好水源，老莫还有自己的严格要求。
1: 我哋鱼塘捉上嚟咧，就要瘦身佢10头8日，咁威啦，就系用啲山水咁养佢，主要就系俾佢排泄。
0: 养了3年多的鳙鱼，有10几斤重，因头部硕大，又被称为大头鱼、胖头鱼，光是脑袋就占据了体重的1/3以上。鳙鱼头，肉馒头。鱼头是鳙鱼精髓所在。刘西大鱼头富含胶质，肉质鱼美，简简单单调个油盐水蒸，已经鲜得叫人跌眼镜。出锅趁热，淋上一勺烧滚的亮花生油，鲜甜气唰啦啦的就飘进了鼻管里。大头鱼的鱼肉起片，用姜片、盐、花生油抓匀，略略腌制，在烧得吱吱响的瓦煲里均匀摊开，最后撒上葱段，再焗上5分钟。瓦煲焗鱼肉，鱼片一半焦香，一半嫩滑，最是诱人。鳙鱼鱼腩的鱼油最是丰富，在蛋浆里打个滚儿，均匀裹上蛋液后，就可以下锅香煎了。煎的时候得有耐性，中小火慢慢来，这样才会锁住肉汁，保持滑溜的口感。
1: 浸佢3分钟，退腥。
0: 老广在食材的准备上总是精益求精，但在搭配上却是克制的，为的是在增加口感层次的同时，不掩盖一丝鱼肉的香甜。
2: 今年的黄皮也很贵啊，
3: 里脊产区啊，这里，这个就是假盐食，那个叶子都可以吃，大多数都拿来包骨头，
2: 清热解毒，
3: 清热解毒那个。
2: 你们这个就是好像都是自然生产。
0: 周礼鹏是从化温泉宾馆的厨师，平日里常常下乡野寻觅食材。假盐虽又叫刺芹，气味与盐虽接近，但更浓一些。样子也不大一样，全身带刺儿，主要分布在叶子的边缘，揉搓时会释放出清新的柑橘香气，常被当作香料。

0: 使用。周礼鹏想将假盐荽代替香菜来与流溪大鱼头搭配，切成块的鱼头煎至金黄，出锅前撒上切成丝儿的假盐荽点缀，丝状的叶片与鱼头碰撞，伴随若有若无的香味儿，形成微妙的口感。
1: 这个红葱头是从化的本地很鲜的，这个拌了有点金黄，然后再拌那个假盐荽。
0: 焗鱼头是更极致的做法，把鱼头铺在假盐荽上，搭配山坑螺焗上8分钟。假盐荽的香气在热力作用下渗入鱼肉中，独特的辛辣气息衬托出鱼头的鲜甜味儿，鱼头肥美，假盐荽解腻，河鲜与山野的气息共冶一炉。在从化，每天围绕着鱼打转的人不在少数，不过与老莫不同，李观银的鱼塘只养一种流溪河特有的鱼种，号称淡水鱼中的贵族。
2: 麦片同花生腐，佢花生腐就抵啦，下沉咗，我哋好少喂其他嘢，好卖噶啲鱼，呢咁大条都有3年几十年啦，2斤零嘅啫。
0: 对李观银来说，绢鱼是他童年时一吃之后就念念不忘的美味，为此他在退休后就从深圳回了吕田老家，开始以原生态的方式养殖绢鱼。
2: 从化流溪绢鱼是特有品种来的，其他绢鱼石绢坑绢不是这种，这种是很多年历史的，以前叫官鱼，当官的官。
0: 绢鱼学名光道刺巴，和其他地方体侧有条隐隐青黑线的绢鱼不同，流溪绢鱼长筒形的鱼身晶莹闪光，黄色的鱼鳍，眼眶周围还隐隐有一圈金黄色，鱼鳞也比普通绢鱼更大，只有鱼身侧边金线上的鱼鳞在23至24枚之间的，才有资格被称为从化流溪绢鱼。因为环境问题和过度捕捞，流溪绢鱼曾一度难觅踪影，经过多年人工繁殖技术攻关，绢鱼才得以重回餐桌。流溪绢鱼的鱼皮和鱼鳞中的鱼油含量特别高，鱼鳞也可食用，鱼肉几乎没有腥味，用油盐清蒸，连姜葱都可以不放，蒸到鱼鳞片片翘起，鱼肉就是刚刚好的细嫩。如果想要试试流溪河绢鱼的本味，那必须得是绢鱼鱼生。把新鲜绢鱼捞起来后，就立即活鱼起片，切成薄如蝉翼的半透明鱼肉，如凝脂般在舌尖化开，自带山泉的清冽与淡淡汁香，是鱼肉最原始的香甜。
2: 原味就最好吃的，放啲啲油得，食完以后你仲想食。
0: 在从化，鱼不仅是盘中佳肴，更承载着山水间灵动的烟火气。流溪河的水滋养着鱼，鱼则浸润着从化人的生活。从化人对鱼的偏爱，恰似流溪河水般绵长而炽热。月白风清的晚上是各路大神冒出来找食的时候。
3: 来来来，买啊，香的，我很香的，
4: 好嫩，豆腐味好足。
5: 来
6: 外酥里嫩，
7: 好吃，好吃，
8: 好吃。
0: 说到地道广州土著都认可的豆腐，那必须得数吕田豆腐。
9: 是不是它的豆腐很好吃的？
10: 又糯又滑，吕田本地的味道啊。
0: 水铺村的李锦彪虽然做豆腐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做的豆腐却很受人欢迎。
11: 广州白云区的，来玩顺便卖点豆腐，买就放了，开放了。

刘溪河源头附近的桂峰村是岭南最早有人类居住的地方，夏季这里气候清爽宜人，地里种的大豆挂满了豆荚，一缕缕的清香沁人心脾，

0: 三个月后，南下的寒流吹黄了水稻，也催熟了树上的柿子，地里的大豆一片枯黄，是时候收割了。
1: 这样收起来是那个青豆。
0: 和普通的黄豆比，吕田当地的黄豆颜色偏青，个头比绿豆稍大，蛋白质含量高，是吕田人做豆腐的传统用料。晚上九点，李锦彪总会出现在自家的小作坊里，准备第二天做豆腐的材料。
2: 我哋传统系用青豆做嘅，依家种嘅青豆比较少，就沟呢啲苏北豆。
0: 本地的豆子与外地的豆子混合，也算是保证豆腐品质的一种解决方法。
2: 起码要泡五六个钟。
0: 凌晨四点，李锦彪开启了一天的工作。
3: 第一个地方打落去啊，就第一下是吧？
0: 妻子罗秋凤心疼丈夫，不忙的时候也会搭把手。今天是周末，上小学的女儿李淑莹也早起帮着爸爸干活。
4: 今日做得多，一个人做唔来要辛苦，所以起来帮手。
0: 浸泡了足够时间的大豆，用机器磨碎，反复过滤。
2: 豆浆要煮到个透，煮透咗系啲韧性比较够嘅，起码要煮半粒钟啊。
0: 李锦彪曾在顺德闯荡，后因小孩出生，家庭需要照顾，四年前决定回到老家自己创业，于是就有了这小小的豆腐作坊。
2: 最多做个120板，晚上九点钟做到第二日九点钟，好辛苦嘅，搵呢啲钱啊。
0: 煮熟后去除了豆腥味的豆浆，香浓绵滑。
2: 俾碗你饮，咁辛苦啊！依家先食蛋啊。
5: 温喎，热啊！好喝，很香。
2: 呢啲石膏粉。
0: 石膏粉能促使豆浆中的蛋白质聚沉，冲浆是为了让石膏粉和豆浆快速均匀、充分的混合。这一步是做豆腐的关键步骤。
2: 啲石膏好费苦嘛，冲浆嗰时一定要快，慢少少咁冲出嚟，啲豆腐冇咁硬嘅。
0: 豆浆里面的大豆蛋白凝固，就是常说的豆腐花。淋上姜汁蜜糖，即是老广的爱的甜豆花。或许有人喜欢咸的，那就来点辣椒酱。不管是甜还是咸，鲜嫩的豆腐花入口即化。
5: 别太累，不要太忙。
2: 冲冲冲口，呢度好光滑的嘛，整块呢睇上个好靓。要40分钟。
0: 在重力的作用下，豆腐花里面的水分被慢慢的挤压出来，形成一整块，此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豆腐。做好的豆腐嫩滑如软玉，并散发出悠悠的清香，简简单单撒点小香葱，淋上本地花生油，就很好吃了。除了新鲜的豆腐，李锦彪还会做一些豆腐的衍生产品。将豆腐块放入高温滚油中浸炸，体内水分被迅速抽干膨胀，内里绵软，外表金黄带脆。
2: 炸了12分钟，体内也有这个包括水。
0: 豆泡外焦里嫩，趁热蘸上炼奶，就是一道解馋的小吃。
2: 又甜又香，刚炸出来好香的。
0: 今天恰逢奶奶78岁生日，亲朋好友都来庆贺。李锦彪也早早收摊，钻进厨房打下手。自家做的豆腐和豆泡更是少不了。

0: 分的在。
1: 千年以前，客家人跨越韶关与惠州，最终在从化旅田扎根，繁衍生息。酿菜是客家菜的标志之一，将带肉的馅料填进蔬菜等食材制成的外壳中弄熟，即为酿菜。
2: 我喜欢吃豆腐上面的肉。
1: 在旅田，酿豆腐是酿菜中的当家花旦。当地人的餐桌上，隔三差五总会有一道酿豆腐。
3: 经常食咯，而谂唔到食咩菜啊？羊角豆腐啦。
4: 呢个就系我整嘅羊豆腐。
1: 酿豆腐，无论老人还是小孩都能放心大嚼，是最适合合家欢的菜式。
3: 爸爸，
5: 羊豆腐好食啲。
1: 因此，酿豆腐被推广开来，不再属于客家人的独门秘技。一方豆腐，随着客家人走过千年，走过大河大江，最后落户在小小的旅田。但现在，他又从旅田走了出去，走向比先前更宽阔的世界。白切，盐焗。豉油、水果炒、茶叶焖，在广东，没有一只鸡能掏出老广的掌心。从化峰峦叠嶂，溪流潺潺，无数农家乐隐匿其中。
6: 老仔，新鲜的荔枝啤梨啦！
7: 哇，正啊，正
6: 系啊！
1: 在从化。美食界的泥石流，从化泥焗走地鸡是让游客打扣的土味。泥焗走地鸡，粤语称起儿鸡，属从化的两口一带最正宗。
8: 手撕先有嗰个感觉啊，
3: 汁都爆出
8: 来，流口水咯，佢都啊，啲脆有啲骨，蒸到
3: 味道啱啱好，好大啊，
8: 有啲汁。
1: 吃泥焗走地鸡最好先电话预定，因为师傅得先用荔枝木起炉预热，大概需要两个小时左右。在此期间，师傅会同时把鸡备好。泥焗鸡得用养足150天三斤重的走地鸡，健身鸡，里外做个马杀鸡，秘制盐焗粉调味儿，沙姜、葱等腌料入味儿。和糯米鸡待遇相同，荷叶包起，不怕水分流失。
6: 呢个嚟系搵啲水啊，就咁猜匀佢，温湿要分好啲咯，太硬又唔得，太稀就会泄身咯，都系要有啲硬度先得噶。
1: 涂抹上富含矿物质的黄泥，泥焗走地鸡的妆造就算完成了。两个小时过去，这时炉子温度近400度，泥焗鸡的关键操作来了。整个过程不能有明火，这正是焗的奥义。让食物在热力全开的密闭空间里，热量从外到内渗透。封炉保温后，剩下的就交给炉子的余温，将鸡慢慢焗熟。这样焗出来的鸡嫩滑多汁且不油腻，嚼劲十足。
9: 好，咬个鸡髀食下先。
10: 哎，冇错，手撕就啱啦，咬个土猪肉炒笋。
1: 刘勇是一位农场主，花了17年的时间，把占地面积200亩的荒地开发成复合型的农场。
10: 美女摘到吗？
11: 摘到，摘到。
10: 嗱，你知道冇？嗱，我介绍啫，嚟大家补补啊。
1: 除了自给自足的农家乐，待客采摘水果前的这一分钟小课堂，是他每日最自豪的工作。
10: 一个人都要讲，100个都要讲。
11: 咁老细精选几多俾我哋试下好嘛？
10: 羹水细粒嘅，
11: 佢冇核嘅，
10: 而且佢冇所谓大粒咁夹嘅，
11: 好好食。
1: 刘勇没有被传统的农耕思维所束缚，在农场生物的多样性上，他有自己任性的安排。除了常规的鸡鸭鹅，

0: 猎奇难种的水果是他喜欢挑战的项目。
1: 好像我成千棵树，真的要十年、十一年才达到棵棵有的，它一定有一定的产量才可以接待客人。
0: 嘉宝果又叫树葡萄，这种曾经小众的水果正以黑马之姿解锁乡村经济。
2: 吃过翻寻味。
0: 四月是采摘嘉宝果的季节，过了五一便迎来了樱桃成熟的日子。
1: 我哋当时市面一粒樱桃未见过嘅，
3: 系咁咪试下咯。
1: 不过结到果，甚至我慢慢搞啲农女啊咁嘅方向咯。
0: 刘勇为了种好果树绞尽脑汁，这可便宜了果树下的走地鸡，一年四季都有不同鲜果吃，鸡肉自然带上了微微的果香。
1: 全队我哋依家嗰个时咪二卅人咯，少个时十个八个咯。
0: 农场团队各司其职，把控好食材的品质后，成绩就交给客人来品评了。
1: 它有少少味噶啦，要唔一定加嘅豉油好啊？你试过先，好嘛？
0: 今日恰逢沈港市场的趁虚日，刘勇准备去给自家农家乐补点货。泥焗鸡再美味，也需要搭配本地其他食材。
1: 呢只系咩品种啊？
4: 呢只法式鱼。
0: 回到农场，刘勇一刻也歇不下来。他要为今晚熟客定制的隐藏菜单做好准备，用干燥的黄泥搭出一个三角形的窑，把荔枝柴烧热，在等待的时间就可以开始准备食材了。刘勇加入本地元素来做创新泥焗鸡，试试往鸡肚子里塞入从化特有的冻棉荔枝，味道将会怎么样呢？
1: 以前咧，鮮荔枝咧就好難保存嘅。咁依家我哋從化有個技術，就可以保存新鮮荔枝。咁呢啲就係啱啱喺冰庫攞出嚟嘅，倒落常温呢啲清水度，30分鐘可以完全解凍噶啦。呢個泥焗雞一年四季我就可以用荔枝嚟配搭啦。
0: 用荷葉包住整隻雞，鋁紙加固，鋪上黃泥，這隻從化特色的土雞就備好了。两个小时过去，此时的黄泥已被烧得黝黑。取出荔枝柴，把鸡依次放入窑中。炙热的黄泥盖在鸡上，利用余温把鸡焗熟。一个小时后，鸡的香味隐隐带着荷叶味、荔枝味，慢慢地飘出。
1: 泥焗鸡。今次我哋呢種泥焗雞咧，就有少少創新嘅啦。咁入邊有我哋從化嘅特產荔枝。嗱，呢個手撕就得噶。嗱，靚女優先啦，慢慢食，慢慢食。
5: 嗯，好正喎。
6: 啖啖都係汁。
5: 咩？佢真係好入味，我覺得好有雞味。
6: 個皮咧好滑啊。
5: 好有彈性
7: 啊。
6: 下次真係要帶埋細路仔嚟。
7: 快啲食啦！
0: 无论是枝头垂株的嘉宝果，还是林间踱步的走地鸡，从化大地的馈赠早已融入当地人的生命年轮，浸润着泥土智慧的前行，或许会慢，却让每一个脚印都迈向可期的未来。山峦叠翠，流溪润泽，道浪起伏，事事如意。千年客运在村中流淌，八方来客共酒列茶香，美景处处皆是，美食

1: 不是，师姐，您直说吧，我能帮你做什么呢？你刚才的出现就已经是帮我的忙了。哦，
0: 我明白了。嗯，我再多提醒你一句啊，你最好让他知道你手里有他的把柄，这样他下次再想做不好的事儿之前，他心里就得掂量掂量。
1: 好，师姐，这我会的。
0: 我不管啊。
2: 你们刚才说的那个事儿，和你们跟许建设串供，这是两回事儿。你们今天必须把钱给我。你以为诬告律师是这么容易啊？你已经去看望过许建设了？教会他怎么说了？将来如果警方调查起来， 发现是你教唆许建设做的伪证，你就不怕负法律责任？那是他的事儿，我们俩现在已经没有关系了。那我们说点和你有关系的吧。许建设名下有4套房产。
0: 经理之手已经出力了2套，还有2套已经挂在网上，分别的标价是45000一平和60000一平，对吧？你们怎么知道的？
2: 我们知道的还很多呢。那个潘生意帮你违反纪律，找许建设签的委托书。
0: 你以为别的律师是吃素的吗？你就没有想过，他们手里也会保留证据吗？这我不怕，他们律师违纪是他们律师的事情，他们有证据敢拿出来吗？
2: 那我来说点让您怕的吧。许建设在法庭上坚持自己无罪，受害者家属是曾经表示要放弃民事赔偿。 可是您别忘了，那可是口头表示，并且代表不了受害者所有的家人。我们现在已经打算找律师来代理受害人家属向许建设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许建设向受害人作出民事赔偿。你的傻建设有赔偿能力，却不赔偿，并且在这期间非法转移个人财产到您的名下。

0: 下，马总，您觉得那些财产，你就真的能保留得住吗？
1: 我告诉你啊，那个可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2: 早在许建设案发前，你们已经离婚了，那些并不是你们夫妻共同财产，那些房产的处分权依然在他手里。
0: 这就是为什么马女士要处心积虑地到处找律师签委托书。
3: 哎呀，搞了半天原来是这样啊。你让夏律师传递消息，夏律师并没有做。马女士，律师帮当事人的家属带话一点都不违规，可是非法转移财产，那证据可是有的。罗英子，你带夏叔去趟律协，把情况说清楚啊。
0: 好，
3: 看看律协是什么态度。但是马女士啊，有件事情你要考虑清楚，所谓拔出萝卜带出泥，到时候如果把你转移财产的事情暴露出来，可不要怪我们啊。
1: 行了行了行了，也没工夫跟你这儿扯，钱你们自己留着看病去吧。
2: 别慌，
1: 你干什么呀？
2: 那边坐着去，写。
1: 我没工夫给你这儿写，不是你想干嘛？
2: 我可是给你机会呢，想清楚了。

照我说的写，一个字儿都不许错的。资证明。罗英子、秋华、夏书，受托代理许监设故意伤害一案，经本人马丽丽持许监设签字认可的授权委托书建立委托代理关系，自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之日起至解除委托代理关系止，三位律师勤勉尽职，无任何违法违规及违反律师职业道德之行为。本人对三位律师代理过程及结果表示充分认可，并承诺不会以任何形式向任何单位及个人对三位律师提出任何权利主张，特此声明。写好了告诉我一声啊，给你拿章，给摁手印儿。

0: 哟，回来了。
1: 嗯，
0: 怎么样？
2: 放心吧，这温小姐正在耐心钓鱼呢，没人惊动她的话，她不会跑的。
0: 我师姐没被你坑死吧？
3: 这话说，我现在这案子一分钱没赚呢。
0: 怎么了？改名叫陈正义了？
3: 哎，不敢，正义嘛，那是你的专属啊。
0: 那我只能理解为暂时不收钱是为了放长线钓大鱼。我还是给提醒一下我师姐。
3: 我是想钓大鱼，但是呢，不是为了钓钱。
0: 那为什么呀？
3: 为什么你不知道啊？
0: 陈永良，我就佩服你。你差点把我害到监狱里出不来，我没有那种一笑泯恩仇的胸怀。

0: 那咱俩现在是什么关系？你说你跟我是仇人，你说怎么还给我介绍案子？
1: 同盟军啊，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各取所需呗。<笑>
0: 那你不怕我再帮你给坑了？
1: 哼，怕坑才找对手当同盟呢。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打对手是这样，当同盟也是这样。知道你是什么人，才不容易上当。别贫了，上来聊吧。
2: 真聪明。
1: 好的，方律。方律，哎，方律，找到温丽了，要不要一起见见陈律师？哪个陈律师？大正所的陈硕。
2: 他来干什么？
1: 就这样，我就把陈硕介绍给了孙花顶的前妻肖女士。她接受了委托以后呢，就去上海，在上海找到了温丽。 温丽现在在上海瞄上了个新目标，正在勾引新目标了。肖女士的案子是不是很大？
2: 是不小。肖女士跟我说，温丽从宋华鼎那儿坑了6000多万。
1: 这么大的案子，怎么能给别人呢？啊，方律。
2: 我本来是想把这案子留给所里的，但是温丽这案子吧，她我也是当时人之一，我怕侯有关系，容易打草惊蛇。哎，哎，
3: 方律师，方律师，好久不见。
2: 陈律师，还是你厉害啊！我这个接罗英子案子这么久都没抓住这个温丽，您厉害，一接手马上。
3: 不是，是罗律师太厉害了，把前面事儿都做好了，我只是捡个漏。
4: 那是人家罗英子对你的信任吧？嗯，是是是。
3: 来坐，说说情况。
4: 据我了解啊，咱就说这个温丽，这个女人挺不简单的啊。光从苏华鼎这一个人这儿，弄走了6000多万。温丽、刘明，还有刘明的母亲成立了一家公司，叫明鑫。从刘明原来的公司，又往明鑫转了2000万，其中有刘明的私人贷和银行贷款。 他从这两个男人身上，一共弄走了有8000多万，这么多？对，但这还不算完。到现在又有新的目标了，就是上海著名的房地产开发商丁兆光的儿子丁奇伟。我估计啊，他现在是正在试图接近着丁奇伟，这丁奇伟离上高也不远了。
2: 那我就很好奇，那他用什么样的手段去接近这个丁奇伟呢？
3: 这丁奇伟吧，是一个非常狂热的电影爱好者，他就投其所好吧，跟他聊聊电影，而且还给自己设计了一个新的身份，就是电影编剧。
4: 电影编剧？嗯，他是挺像个编剧，他都把自己生活都演成电影了。<笑>
3: 反正眼下你让他拿出一个成型的剧本呢，应该不太可能。不过我估计啊，这剧本也快了。
5: 怎么了，东哥？好感动啊！真的？这个剧本你给别人看过吗？有没有找着影视公司？其实我投了挺多家的，但是一直没有消息，没认识货。
6: 你知道，在这世界上找不到个赏识你、理解你的人有多痛苦吗？这么好的剧本，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我没勇气再拿出去投了。那就这样被埋没了，多可惜啊！
5: 东哥，要不我帮你吧。那当然好啊，你打算怎么帮我？嗯，这样吧，你把剧本的版权转让给我，多少钱我们商量。我拿出去找投资。
6: 哦，可是，这剧本我前前后后写了一年了，
5: 让我拿出来，我有点不舍得。
6: 那就更不能被埋没了。

0: 我是真的欣赏你的才华。你觉得呢？
1: 哎呀，听你这么一说，我对这个温丽真是越来越好奇了。你说他已经到手几千万了，对吧？那为什么还这么孜孜不倦？哎，不怕一失手前功尽弃吗？
2: 贪婪吧，贪婪是无止境的呀。
3: 不是，安全感。他只有靠不断的追求金钱才能获得安全感。
1: 好吧，哎，接着说，陈律师。
2: 黑罗正义，我就纳闷了啊，英明公司不是你跟刘明的吗？是吧？有人从里边直接转走2000万，你这么精明，你意识不到？
3: 那个公司啊，原本和我没有关系，是刘明儿的。他临跑的时候呢，瞒着我把法定代表人改成我的名字，好把那些债务都背我身上。
2: 他瞒着你啊，
4: 把你变更成了法定代表人。
2: 那你为什么要自己掏腰包去还这私人贷呢？
3: 你这么聪明，你想不出来啊？
2: 想出来了。你承认自己是英明公司的股东，还有法定代表人，以后你就可以以英明公司的名义去追责他们，对吗？
3: 如果那些钱还没被他们挥霍一空的话啊，
2: 如果刘明只是转移的夫妻共有财产的话，这顶多只能追回钱；而他非法转移公司财产的话，这就属于职务侵占，可以入刑的。
5: 你啊，够狠！
3: 哎，说清楚啊。又不是我要把法定代表人改成我自己的，对吧？
2: 哎，那我不管啊，反正以后只要打官司，我肯定跟你打对头，棋逢对手才有趣儿。
3: 行，没问题，陈无良。对了，王磊，那现在基本情况就是这样了，那咱们应该使用什么策略了？
1: 咱们现在遇到的这个对手，既愚蠢又贪婪，其实想要抓住他并不难，但是我们的最终目的不光是要将他绳之以法。而是要把它剥夺干净。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且不说孙华鼎和刘明当初配合他做了那些假合同，把大量的财产都转移到了国外去，如果打草惊蛇的话，他很可能就会跑到国外去。
2: 那就一步一步来呗，我先带肖女士去跟温丽交涉一下，让她把孙华鼎打到他私人账户的这3000万先给吐出来呗。
1: 那如果你惊动他跑了怎么办？
2: 跑不了。
1: 为什么？
2: 丁细伟是条大鱼啊，身家几十亿呢，是不是？要是你，你跑吗？
1: 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先让他还这3000万，然后由我们再诉他和刘明职务侵占。如果这个官司打得好的话呢，很有可能就会把他打到监狱里去。
3: 陈叔，就这种事儿，非得就是无良的人来去做才行。我看好你啊。
2: 嗯，反正为了你呢，努力啊，我努力。
1: 可以按这个准备。
6: 好的，方略。
3: 哎，方略，方略，刚才忘了跟您说了，咱们再签一个委托协议吧。
1: 什么委托协议啊？
3: 我不是还想追究刘明和温丽的职务侵占吗？可是这刑事业务这块我不太熟悉，您再帮帮忙，咱再签个代理协议吧。
1: 算了，稳赢的案子我就不代理了，你还是找陈硕律师或者是秋华帮你代理吧。哎呀，
3: 方略，您看我们再
1: 不讨论了。

0: 过段时间你再去找找他，请他代理，态度诚恳一点，消除一下他对你的误会，要不然你们俩这梁子就算是真结下了。
1: 我不想解释了，这种事儿越描越黑，而且他也没误解什么呀，事情确实是我做的，但我这么做也有我这么做的道理啊。方丽红智商这么高的人，他应该会明白吧？
0: 就怕他想不明白啊。
1: 那如果他想不明白，那就是他的问题，和我没关系是吧？
0: 怎么会没关系呢？他是你老板哎。
1: 他是我老板，那我也不靠他养活呀。不解释了，就这样吧。

0: 陈无良，别有事儿没事儿老打电话骚扰我啊！荣耀时刻无人见证，犹如锦衣夜行，怎么样？头等舱往返，我请你跟邱律师来上海一趟，我让你们看看我是怎么让这温丽乖乖的把这3100万给我吐出来的。这世上我最不喜欢看的就是小人诈富的嘴脸，你自己拍下来没事儿自己给自己看吧啊！
1: 你真要错过这出好戏啊？
0: 再见。
2: 完了，知道怎么对付我。喂，硕哥，好几天没见了，想你了。哥不想你。你现在单相思了。
0: 去青阳，他不是青阳人吗？啊，那要去了解一下。 他是生在什么样的家庭里面，都经历过什么样的事儿，才造就了今天这样的温丽。嗯，
3: 好，我陪你一块儿去。嗯。

0: 对不起，代理合同现在还不能签。
1: 有什么问题吗，顾总？啊，
0: 不是，倒没什么大问题，只是呢，我们把别人的业务转到你们手里，我们需要对我们的客户有所交代。上次不是都说好了吗？是，这不是有变化吗？
1: 我们丁总上次和客户吃完饭之后回来，特意嘱咐再评估评估。顾总，我们为了跟魏公司合作，已经推掉了好几家公司的邀约。
0: 那何必呢？你们完全可以和别的公司合作，这样我们对我们的客户也有所交代啊。
1: 啊不，我们孙总啊，再三嘱咐过，就算是不赚钱，也要跟丁总合作的。
2: 真的很抱歉，这就是我们丁总的意思。文总，我觉得你以后也不用再来回跑了。如果有消息的话，我自然会通知您。
3: 好，那麻烦您了。你爱怎么办怎么办？那我告诉你，我丁奇伟这辈子就是要拍电影当导演。
2: 给我说电影，别给我说。
3: 不是那个东西能吃还能喝啊，爸。 拍电影当导演是我的理想，你别侮辱我的理想。
2: 什么狗屁的理想！我送你出去上大学，你不好好读书，给人打工，你不嫌丢人吗？
3: 你这是不可理喻啊！
2: 行，我今天就把话跟你挑明了，以后你让我干的事儿，我一件都不干。
3: 行吧，我就拍电影，
2: 你死了这条心没问题。
3: 每个月你只拿剩饭，其他的一分钱也不要。
2: 你为什么就不能支持一下我的理想呢？

0: 文丽，抱歉抱歉，久等了啊。嗯，没关系。你要喝点什么？这家的摩卡还不错。
1: 随便吧。
0: 一杯摩卡，谢谢。好的。
1: 文丽，我现在痛苦的都要发疯了。你说我怎么会有这么一个父亲呢？
0: 发生什么事了？
1: 我最近和我爸吵了好几架，他居然让我去接手公司的销售。哎，你说他是怎么想的？他居然让我去给他卖房子。
0: 我觉得可能是你爸爸器重你。
1: 器重？我不需要他器重我。我丁奇伟这辈子就是为电影而生的，对什么卖房子不感兴趣。文丽，你怎么了？
0: 我爸爸也是这样。
1: 你也有一个这样的父亲？
0: 他也是个生意。

我从小就一心栽培我做生意，你知道吗？我曾经跟你一样痛苦。不过我后来想明白了，只有向他证明我有做编剧的才能，他才不会阻拦我。所以啊，我现在通过做生意赚钱，然后再用赚来的钱做艺术。齐伟，你要想得到你父亲的。

0: 你忘了，我是编剧呀。
1: 那你有什么现成的作品吗？
0: 这是我前几天刚写好的，你看看喜不喜欢。
1: 素媛，
2: 有点意思。
1: 应该叫温编剧了，
0: 过奖了，习作而已。
1: 你这个剧本名花有主了吗？
0: 之前写的都卖掉了，不过这本在遇见你之后，我不想卖。
1: 你不想卖了？
0: 我想跟你合作啊，难道你不想吗？
1: 我想啊，我太想了，我。哎呀，不过你也知道，这个拍电影确实需要很多很多的钱。就我和我爸现在这个关系吧，估计是一分钱也不会给我呀。
0: 没关系，我做生意呢攒了一些钱。你需要多少？
1: 你可以投资？你能投多少？
0: 目前的话，我能拿出的，只有200万吧。
1: 200万？
0: 我知道。这个拍电影的话可能远远不够，不过我可以想办法。
1: 不，文丽，我真的一刻钟都不想再等下去了。我现在就宣布，这200万就是我们电影《素媛》的启动资金了。
0: 不是，我的意思是，
1: 文丽，你听我说，我刚才其实也想明白了。我现在就回公司，把公司的销售业务接手过来，然后全权委托给你，以后我们一起做生意，挣了钱一起拍电影。
0: 真的？
1: 真的。
0: 我刚刚就是随口一说。不过，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爸爸应该是个很多疑的人吧？你把业务委托给我，他会不放心的吧？
1: 你确实说到点儿上。我爸这个人啊，除了相信钱，他别的是什么都不相信。不过呢，我不告诉他我把销售业务委托给你不就完了吗？
0: 也好，那这样。以后生意上的事情我们两个商量着来，艺术的事情全听你的。纪伟，我真的要好好谢谢你。
1: 谢谢我？
0: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生意场上打拼，但你知道吗，对于电影的热爱在我心里边一直没有被浇灭，只能说缘分让我遇到了你，相见恨晚吧。对不起啊，我不应该这么说。
1: 文丽，为什么不说？你能相信吗？
3: 我现在跟你的感受是一模一样的。
1: 我对你，哎呀，不过你也知道，我那个女朋友都……
0: 我当然知道你有女朋友了，不用跟我解释。我也不想破坏别人的幸福。
1: 这怎么能叫破坏呢？我和他在一起根本就不合适啊。是，他对我是挺不错的，可是他压根就不理解我，我和他根本就不应该在一起。文丽，这样，你给我一点点时间，我去把所有的话都跟他说清楚，把所有事儿都处理得干干净净的，就回来找你。文丽，你要等我呀。
0: 我找了这么久，才找到一个最合适的人。我肯定等啊。
1: 好，那我现在就去找我爸说去。

0: 爸妈的。
1: 啊，这么快见家长了？
2: 温荣。
3: 你是谁？
2: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陈硕，京北大正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的代理人委托我来找你。肖媛，肖女士记得吗？孙华鼎的前妻啊。

0: 你想干什么？
1: 这些呢，都是孙华弟给你转钱的证据，能看看啊？200万、300万、500万，又一200万。你给孙华鼎当初是吃什么迷药了吗？人家辛辛苦苦赚的每一分钱就这么一笔一笔转给你。嗯，总数3100万。3100万呐、啊、没什么想说的啊。
0: 这些钱是他自愿给我的，我用青春赔了他，就算是青春补偿费。
1: 你很清楚，我们国家的法律条文里边没有青春补偿费这一说。再者，这些是夫妻共有财产，他无权私自支配。说吧，这些钱你是现在还呢，还是萧炎女士把你和孙华鼎告到法庭之后再还？
0: 那你去找孙华鼎说呀，和我说不着。我只知道这些钱是他自愿送给我的。
1: 嗯，就不还呗。
0: 我凭什么还？说白了，我要不是为了他的钱，你觉得我为什么要拿我的青春去陪一个油腻大叔？而且就算要还，我也是要还给孙华鼎，凭什么给你们呢？
1: 哎呀，来，看这个，丁奇伟，博士集团的唯一继承人。恩荣啊，我虽然对你跟他之间的事儿根本就不感兴趣，但是我不得不说，你的眼光很毒辣。丁奇伟，你下一个目标吧。如果这小丁继承了他爹的所有财产的话，身家能多少钱了呢？我上网查了一下，应该快接近90亿了。你觉得我要不要把这些证据拿给丁奇伟看看呢？

0: 回事啊？
1: 嗯，
0: 我呢，其实也不是有意去破坏别人的家庭，是孙华鼎，他利用我、勾引我、威胁我。你说，我一个弱女子能有什么办法呢？
1: 嗯，
0: 我也是受害者。这眼下好不容易摆脱他了，要不你帮帮我？
1: 哎呀，你这套啊对我不管用。老老实实告诉你还不还钱，不还的话我就把这证据拿给丁氏父子看，我再把你送到监狱里。
0: 可是我现在没有那么多，孙华鼎是给我3000万不假，但是这都快2年了，我去国外又待了1年，也花的差不多了。你给我点时间，我马上去抽。
1: 5天？
0: 起码10天。
1: 肖女士怎么说的？好像是3天。
0: 5天？
1: 那就5天，来。还款承诺书，承诺啊，5天之内把这3100万给我还干净，否则的话，自愿承担所有不利的法律后果。在这签名，账号一会儿发给你。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啊！
0: 我可以还，但是要加一条保密条款，也就是说，我还款以后，你们要对此事绝对保密，如有违反，就要付赔偿。

0: 就是不想小丁知道呗。
1: 对。
0: 可是你很聪明啊，知道就算加上这一条的话，它也不具备任何的法律效力。当然了，你可以不签的。在我报警警察抓到你之前，你就带着这3100万逃到国外去，去找你在国外的刘明。否则的话，你只有钱吧。寄希望于我们能保守承诺，替你保留这个秘密，然后你就可以继续安心大胆的去勾引小丁。毕竟小丁的潜在价值是90亿啊。你别总这么看着我，律师的时间很宝贵的啊。

0: 喂，
1: 我是陈无良。哎，我跟你说什么来着？
0: 你吹过的牛多了，我哪知道你说过什么呀？
1: 不费一枪一弹，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啊！我跟你说，3100万马上就到账了。
0: 你跟他正式见面了？
2: 见了，而且直接就拿捏了。
1: 5天之内把这3100万打回到肖女士的账户。哎，
2: 你猜一猜，这一单割赚多少钱？
0: 多少啊？
1: 93万，93万啊！
0: 我就知道所谓的免费就是一句空话。哎，
1: 我开始是非常真诚的，是你不停的用糖衣炮弹在那考验我。我这人呢，意志力是特别薄弱的，尤其在面对金钱和美色的时候，所以你考验我呢，我经受不起。
0: 哎，你觉得这个温丽真的肯为小丁掏这3100万吗？
1: 你是温丽的话，你要3100万呢，还是要这90亿？
0: 行，不过我告诉你啊，陈无良，你不要再做多余的动作了，让他把小丁这一单做成。
1: 没什么多余动作了，我马上就回京北，咱好好商量商量后边的事儿，我再顺便请你吃一顿大餐，怎么样，妹妹？
0: 我不在京北，
1: 上哪儿去了？
0: 青阳。
1: 跑青阳干嘛？
3: 怎么样，查到了吗？
4: 原来她最早不叫温丽，也不叫温荣，这个身份证号属于一个叫温馨的女孩。你们看，是她吗？
3: 是她。
4: 她的家在马山场，从这儿坐车还有40多公里，前年刚刚通了车。

0: 哎，那里边有人吗？
1: 没人啊，
0: 我那边也是，都锁着门呢。
1: 村子里人都去哪儿去了？
0: 这手机，这信号也快没有了。你那有吗？
1: 我这也一根。
0: 哎呀，这地儿真够偏的。你说温丽小时候，这还不得与世隔绝啊？哎，那边有小孩。哎，这有。我跟您打听个人啊，这个孩子您认识吗？
2: 行，那就这么定了，好吗？
3: 嗯。
2: 丁总，你不用送了，我的车就在外头等着。
3: 小董，你这次来太匆忙了，下次来你得提前跟我说，好不好？
2: 谢谢啊，那我们合作愉快。
3: 合作愉快。
2: 那先走了。
3: 好嘞。
4: 嗯，再见，丁总。

0: 肖总，我车停地库了。
1: 那行，那我先走了。
0: 好，哎，电话联系，拜拜。
2: 你们找丁总干什么？
0: 商业机密。
2: 你们不会把我……
0: 不是答应你了吗？但如果在约定的时间之内你没有把钱还回来的话，后边会发生什么我就不敢保证了。
2: 我知道会还的，但是陈律师，我要告诉你，如果你们敢去揭露我、告发我，只要弄不死我，我都会东山再起的。
3: 温丽要是不在那样的环境长大，可能也不会长成现在这样。
4: 我不同意。
3: 为什么？
4: 人是环境塑造的，不假。但人是一株能思想的芦苇，人是有选择的。温丽小的时候可能是受制于环境，但后来她长大了，上了大学，接受了教育，再把她所做的一切归罪于环境，就说不过去了吧。
3: 我不知道，如果我小时候是跟他一样的遭遇的话，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变成他那样。
4: 我就算小的时候经历过他经历的一切，我也不会变成像他那样。
3: 秋华，我知道你小时候受过很多委屈，受过很多苦，
4: 其实挺恨我爸妈的，我恨他们重男轻女，恨他们只爱我弟弟，恨他们拿我当工具。但我今天听了温丽母亲的故事以后，我好像更谅解他们了。他们其实是想保护家里的每一个孩子，希望有人能拉扯他们一把。如果是牺牲我才能实现，那就牺牲我。反正我已经比别的孩子过得好了。我如果完全不承担这种道德义务，就是另外一个温丽。如果是牺牲我才能实现，那就牺牲我。反正我已经比别的孩子过得好了。我如果完全不承担这种道德义务，就是另外一个温丽，疯狂地从周围攫取对自己有利的东西，然后再义无反顾地转向下一个目标。我可不行，我做不到。我能做到的就是不再回到原来那个环境里，尽可能地独立地生活，然后能帮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
2: 那你的牺牲也包括对爱情的选择吗？
4: 别谈什么爱情了，只是很现实的需要。反正目前这种情况下，张全全应该是我最好的选择。
3: 我是觉得啊，这如果连爱情都那么理智的选择，那也太……反正你不至于，你都从那儿离开了，然后现在过得越来越好，你就应该配得上更好的。
4: 哎，没办法，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3: 你这就泡完了？
4: 嗯，泡会儿得了呗。快来，我已经给你铺好了。哎呦，哎，晚安。
3: 嗯。

0: 英子，
1: 嗯，
0: 陈硕爱上你了，
1: 哼，
0: 你知道不知道？
1: 开什么国际大玩笑？
0: 旁观者清，我看得很清楚。
1: 嗯，那他是不是有施虐倾向？他爱我，还把我送到局子里头去。
0: 那事儿应该跟他没关系。就算有关系，肯定也是弄巧成拙。要不然他后来也不会给咱们提供监控录像的。那人不错，别错过。
1: 不可能。

0: 欧正义啊，亏你还想得起我啊。
1: 陈硕，
0: 你怎么了？还在青阳吗？
1: 你那边进行的怎么样了？
0: 一切尽在掌握。
1: 你一定要看好他，不能再让他轻易的溜掉了。我有种感觉，我觉得如果这一次我们抓不到他，可能永远就找不到他了。
0: 你到底怎么了？是出什么事儿了吗？怎么声音是这样的？
1: 没事儿，我们到他老家来了，今天听了听他小时候的故事。
2: 嗨，肯定是特别悲惨吧，又激发了你的同情心是不是？
1: 陈硕，我跟你说，你这次绝对能挣得盆满钵满。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你能够放下手头的工作，盯在上海，等我过去，然后咱们再商量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一次我一定要阻止他。
0: 好吧，为了你，我愿意放弃所有赚大钱的机会。
3: 我愿意。
1: 得了吧，谢谢你啊，再见。
0: 师傅，不去浦东机场了，前面红绿灯挑头，那回酒店。

0: 你相信天生的犯罪人格吗？
1: 但温丽应该不是。
0: 每一个从底层打拼上来的人，境遇都跟他差不多，甚至有的人比他吃的苦还多。可为什么他变得这么狠毒呢？
1: 我想，会不会是因为别人或多或少都能从社会或者其他人身边感受到过爱啊？而他除了他妈妈那块儿，也就没感受过了。
0: 不是啊，你曾经帮过他呀，还有那些被他视为猎物的男人，都曾经爱过他，给过他爱呀。
1: 你是不是从我们那时候开始，他已经没有同理心了？反正我觉得现在挺可怜的。你说一个人失去了感知爱的能力，是一件多么可怜可怕的事。
0: 哼，你还知道啊？
1: 我知道什么呀？
0: 失去感受爱的能力很可怜。哎，一个除了钱什么都不认的钱串子，人家能为了你去上海，你感受不到吗？一点都感受不到吗？
1: 我现在只能感受到钱，还有我现在严重缺钾，我想睡一会儿。

0: 你怎么知道我们今天到上海的？
1: 温丽在上海，你不怕她跑了吗？
2: 再说了，一查航班信息也就知道了。
3: 太自信了，她对我有那么重要吗？
2: 她对你有没有那么重要我不知道，但我对你很重要啊。
3: 谁给你乱说话权利的？
2: 来，箱子给我。
3: 哟，上海还有车呢？啊，
2: 租的呀。

0: 哎。
1: 惹你们两个，说了让你们坐头等舱来观战，就是不偏得坐个经济舱，给自己累成这样，何苦呢？要给哥省钱呢，不需要，哥赚大钱了，给你报销啊。
2: 你这边情况怎么样？
1: 啊，我说过，不用上法庭，只是两面啊，两面，我就让他把这3100万乖乖的打到了肖女士的账户。哥是不是很厉害？
3: 过账的账户你们掌握了？
1: 查了一下，就是一个第三方的账户，跟温蒂是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而且只有过一次交易啊，这一想就是一个过账的账户吧。
3: 听见了吗，秋华，真狡猾。那他现在什么动向？
1: 现在呢，一方面他一直是鼓励小丁去接手公司的销售，可是他没有想到啊，这老丁吧，虽然是有意要培养自己的儿子，但是没那么容易放手。另一方面吧，他一直想从老丁这儿呢拿到代理销售的合同，但老丁呢他又不吐口，所以他现在有点左右为难了。这往前进一步吧，他不知道能不能搞定老丁啊。这退一步呢，他又不想做亏本的买卖，毕竟已经付出了3100万的代价。他不管怎么说啊，就算他搞不定这老丁，那小丁呢他也是手拿板钻。这酒店条件呢，其实还可以，最主要是温丽就住对面酒店，你的房间能看到，房间里边该安排的我都安排好了，一会儿我跟你们上去，我再给你具体讲。
4: 不用了，谢谢你啊，陈硕。剩下的我们自己来吧。
5: 嗯
4: 嗯，我们要不要先休息一下？
5: 好啊，
4: 好。我明天联络你，咱们商讨一下接下来的战略。
1: 成吧。
4: 好。

0: 喂，齐伟。
1: 文丽，我手机收到提示，你给我转了200万。
0: 是啊，我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启动资金啊。
1: 文丽，你让我说什么好呢？我真的太幸运了，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我终于遇到了你。你现在在哪儿啊？我想见你。
0: 现在吗？时间不早了吧？要不我们改天？
1: 不，我现在真的太激动了，我必须现在就要见到你。啊，
0: 对不起啊，我最近身体和情绪都不太好，一个人在公寓待得很孤独，就搬到酒店来了。
1: 那你在哪个酒店？你发位置给我好不好？
0: 好吧，我现在发给你。
1: 好，那我现在就过去找你。

0: 麻了，美女们，睡得怎么样？陈武良，说正事儿吧，说你知道的。
1: 行，有消息你就告诉我啊。
2: 为你们的事儿忙了一早晨，没句暖心的话吗？啊，这么直奔主题，
1: 是不是邱律师？
0: 你说你总这么端着不累吗？不累啊。我觉得挺累的。这温丽呢，应该是加快行动节奏了。昨天晚上我去见了一个人，温丽在这人身上花了3万块钱。温丽还能给别人掏钱呢？他在他这儿买了一电影剧本，你们应该知道这剧本现在在谁身上。
3: 小丁呗，还能有谁啊？哎呀。 温丽已经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编剧了。为了钱，温编剧也是煞费苦心。陈律师，你不是说小丁已经拿到博士的销售了吗？那温丽为什么还要搞这些小动作？
0: 嗨，这小丁就是一公子哥，老丁很清楚他儿子，所以这销售总监的头衔呢，应该就是一虚名。
3: 那看来温丽也清楚这一点了，他在想别的办法。
0: 肯定啊。
3: 我和英子觉得我们应该见见老丁。嗯，
0: 慎一下吧。反正我的内线告诉我消息呢，说是小丁今天去找老丁，要求他把自己调到京北去，负责京北的分公司。
3: 行啊，陈律师，啊不，陈无良，<笑>你还在人家身边安插内线呢。
0: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没人能逃出我的手掌心儿啊？
3: 得，这句就腻了啊。
4: 不是你刚刚接手销售，为什么又突然要去京北呀？哎呦，
5: 爸，那销售那边不一直都有顾总吗？嗯，爸，嗯，我这几天啊，在家认真的想了一下，我之前呢被大家照顾的一直特别好，所以才不能独当一面。那么这一次呢，我想一个人去京北，好好的锻炼锻炼。
6: 30多岁了。 爸爸当年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已经在商场打拼了5、6年了，你也确实应该独当一面去试一试。但是你现在去京北，我觉得地方太大。

0: 要不然你先去一个小的地方过渡一下。对了，海南我们刚刚买了。
1: 不，爸，你等一下，等一下。我觉得吧，我现在这个能力，如果你让我挑一摊从头开始，我估计，是吧？
2: 嗯，这京北那边呢，有梁叔在那儿已经打拼了两年了，基础都打得差不多了。我现在去接手，您觉得呢？
0: 啊，对，对，你提醒不错。那就这样，按照你说的，先让梁叔到海南去，你去接他那一摊。
1: 真的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呦，爸，我跟你说，我一直啊就做梦就想着能自己去京北独挑一摊儿。
2: 那这样吧，我呢明天就出发去京北，然后呢到那边先熟悉熟悉公司的业务，然后呢我就让梁叔去海南，我接手京北。您觉得呢？
0: 好啊，长大了，懂事了。哎，啊。哦，对了，那个叫温丽的，是不是最近经常找你啊？
2: 啊，对，我不是接手了公司的销售嘛，他想代理咱们的销售，我们就谈过几次业务。
0: 小心点，那个女孩我觉得不太地道。你孙伯伯的事儿，不知道和他有没有关系。
2: 他不是孙伯伯介绍来的吗？
0: 正是这样才觉得可疑啊！你想想看，你孙伯伯都进监狱了，还要捎信出来让我关照他，他怎么会那么关心他呢？哎
2: 呦，你们整天提防别人不嫌累吗？我走了，
0: 金伟啊。不知道提防。到最后才知道什么是累。

0: 你看这大姐坐立不安呢，等小丁呢吧？
1: 估计是。
2: 如果要真是的话，估计他们俩要有行动了。
0: 哎，陈无聊。
3: 罗正义，我的那些又来消息了啊，说老丁同意小丁去京北了。
0: 那肯定是温丽忽悠他呗，说搞电影的人都在京北。哎，那个京北的分公司规模大吗？够塞我们温丽的大牙缝的吗？
3: 我反正是上网查了一下，有两个楼盘吧，市值值几十个亿，
4: 现在正在开发第三个呢。
1: 哎，陈无聊，我看见小丁了，跟温丽拥抱呢。
3: 就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受不了，这不就对了吗？他们应该马上启程去京北了吗？
1: 我觉得咱们应该见见老丁了。

0: 丁总。
1: 啊，进来。
0: 请。
2: 谢谢。丁总，又见面了。
1: 啊，
2: 打扰你了啊，我来介绍一下。哎，这位是罗律师。
3: 你好，丁总。
4: 你好，
2: 邱律师。
3: 你好。
4: 你好。
2: 我们今天来呢，主要是想谈一下温丽和您儿子的事儿。
1: 温丽。
3: 嗯。
1: 就是最近经常来我公司那个女的。
2: 就是她。
1: 那她跟我儿子怎么了？
3: 这个时候，温丽陪着您儿子已经落地京北了。

0: 哎呀，
1: 来，哟，梁叔啊，梁叔，
2: 七伟啊，这几个月没见，你好像又长高了。
1: 哎呦，瞧您说的，我都多大岁数了。

0: 哎，给您介绍一下梁叔，这位是温丽，是我事业上的搭档。你好，
1: 搭档，你也是做房地产的？哎，
0: 梁叔，他是我电影上的搭档，他编剧，我导演。梁叔，以后请您多多指教。
2: 不是你们说孙华鼎是被他坑进去的，可是前一段时间我见肖总的时候，他并没说这事儿。
1: 是，是因为，丁总。
0: 我们要跟您说声抱歉，没事儿，你说。因为我们怕惊动了温丽，所以让肖总暂时对您隐瞒，也希望您能够理解。那孙华鼎知道被骗了吗？他已经知道了。
1: 不是知道了，他为什么还？
0: 也是我们请孙总这么做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温丽在犯罪，但是现在所有的犯罪行为都是男人替他做的。
3: 他一直隐藏在幕后，我们需要拿到温丽犯罪的证据，所以我们就请孙总写了一封介绍信，让温丽来到了您这儿。啊，那他想从我儿子这个地方得到什么呀？
4: 他想得到您的家产。以我们对温丽的了解，他不会在一个男人身上停留太久的。他榨干一个目标，就会转向下一个目标。现在您儿子就是他的猎物。
2: 这片区域是我们梁总亲自设计的，
5: 有品位啊，梁叔。
6: 老了，走。杨总，
5: 去看看新的办公室。我走以后，这个办公室就是你的了啊。哎呀，
2: 那他在我儿子身上做了什么？你们了解吗？
6: 最近跟你儿子打了200万。
5: 那我这就不明白了，啊？
2: 那我儿子要这200万干什么呀？
6: 拍电影。难怪这个小子跑到京北去了。怎么样？挺好的，
4: 梁叔。
6: 梁叔，把公司交给我，您就放心吧。孩子总是会长大的。温小姐，麻烦你出去坐坐。
4: 有些话我要跟齐薇讲，
7: 不是梁叔，以后温丽就是咱们的合作伙伴了，有什么事不用背着他。
4: 公司的事儿还是单独商量的比较好。温小姐，齐薇，
0: 我在外面等你。
4: 这眼下俩人是在京北，但是丁总啊，这后边他们就有可能是去美国，然后好莱坞，啊。 啊，罗叔，对不起，我先给京北打个电话，好吧？稍等。
0: 丁总，一切尽在掌握就不必慌了吧？咱们就等他做成，拿到他完整的犯罪证据。
8: 不是你放心，京北的人都很可靠，只要他们了解了这件事情，就不会被骗一分钱的。好了，你先坐。
4: 我准备和玉茹分手。
8: 什么？你爸早就把玉茹当你们丁家的儿媳妇了。
4: 怎么说分手就分手啊？哎呀，我不想再听我爸的安排了。喂，齐瑞和那个女孩在你边上吗？孩子在这儿呢，
2: 避开他们，单独说。叔。
8: 我怕打了这么长时间电话，没什么事儿吧？来，坐，齐薇。啊，没什么事儿。你爸让我呢，把京北的业务放心的全部交给你，让我留下来做个财务总监。没别的意思啊，因为你对业务呢不是很熟悉，让我帮你呢扶上马，松一上，看看甲。啊。
0: 财务总监。啊。
2: 齐伟，你爸把京北分公司交给你，又不给你动钱的权利，那……哎呀，这也没什么吧，反正咱们也不是冲钱来的呀。再说了，有梁叔在这主持着业务，我们才有时间去拍电影啊。我已经答应他了。
6: 什么意思？让他动一笔钱？
2: 嗯。
6: 为什么呀？为了拿到他的犯罪证据。 根据我们对他的判断，他不会把钱留在国内的，他会想办法把钱转到国外。

0: 现在温丽能够摆上台面的公司账户我们都已经掌握了，但他自己公司的账户我们现在还不清楚。我们要找到这个隐藏的账户，拿到他完整的转账链条，才能举报他诈骗。
1: 如果说他把账转到国外去追不回来怎么办呢？所以说不行，我的每一分钱都是辛辛苦苦赚来的，不可能白白的花在他的身上。
2: 对的对的，
1: 对不对？
2: 是。丁总，其实我们呢特别理解您对于财富的珍视嘛，以您的身家这么大一firm，是不是管这么多人，理解。但这事儿呢它毕竟是关乎到您儿子嘛，据我们所知您平时对他是挺高压的。高压的诉求是什么？您望子成龙，想让他接手您的生意啊。但是这个温丽呢，他非常的处心积虑，他们两个相处的过程中有可能齐北会受点伤害，但这没事儿，年轻人历练历练，他成长了，对吧？被伤害了，坏事变好事儿，那没准他就回来了，您的诉求不就达到了吗？是不是？是这理儿吧？哎，
1: 你直说吧，你有什么计划？
2: 三千万，借我们的三千万，做做样子。只是做样子，让温丽觉得他有三千万可以动就行了。
1: 他是傻子，有钱却不能动，他能上这个当吗？
3: 您说的对，所以我们考虑给温丽一次动钱的机会，而这一次只需要200万。
1: 那就是说，用3000万吊着他，200万做戏让他相信。那这个期间你们能拿到证据吗？
3: 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的，只要第一时间锁定了这个隐藏的账户，就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了。
1: 行吧，那我只出200万，成败预防，我一分钱不再出。
3: 好，谢谢您。
4: 我觉着呀，这温丽就应该列老丁而不是小丁，这俩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

0: 稍等一下。
1: 干嘛？
0: 好，我拿枪。

些保安怎么回事？为什么我进公司还要跟什么人汇报？不能慌，你不能慌，慌了就前功尽弃了。梁叔叔是怎么回事？他当财务总监，我一分钱都拿不到。是他们察觉到了吗？还是那3000万的事已经暴露了？要不走吧，万一他们已经知道就麻烦了。

0: 可是眼看着他就上钩了呀，试一下，如果他还能动钱就说明没事，如果不能动。
1: 文林，对不起啊，我知道那200万是你的，如果你有什么别的想法。
2: 请问我们不是立志要拍一部伟大的作品吗？
1: 嗯，
2: 那如果我们匆匆忙忙的拍了，就算拍出来了又怎么样？
1: 道理是这个道理，可是我爸压根就不支持我拍电影，他肯定是不会给我们任何钱的。
2: 七伟，咱们去美国吧，去好莱坞学习深造，等我们在艺术上更成熟再拍我们自己想拍的电影也不迟啊。
1: 可是这华人在美国好莱坞应该没什么机会吧？
2: 怎么没机会了？人家李安导演不也是华人吗？我们要

0: 作，就要做全世界顶级的导演和编剧。
1: 可是我要达到李安导演的成就，恐怕……
0: 在我眼里，你就是李安。
2: 你要去美国开拓业务？
3: 齐磊啊，这国内的业务你还没弄熟呢，你这就……
4: 梁叔，你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你要是和我爸站在一起，我现在就不干了，我立刻和温丽去美国。
2: 好好好，你让我想想，让我想想怎么向你爸汇报啊！
4: 赶紧的，梁叔，回去等你消息。

0: 喂，还真的来了，好吧，你这样来答复他。
1: 我的相机还没到吗？
2: 真没到呢，小丁总。
1: 到了，赶紧跟我说呀。
2: 好嘞，好嘞，小丁总。
1: 哎，文丽。
3: 嗯，齐伟。
1: 嗯。
3: 我以前来都没有人问。为什么这两次来保安都要打电话？是打给你吗？
1: 没打给我呀，我估计是不是打给梁叔了？哎呀，不重要。文丽，我跟你说个好消息，我爸已经同意给我们往美国转钱了。
3: 太好了！
1: 而且我爸说了，能给我们3000万呢。不过呢，这3000万他现在暂时先转给了梁叔，梁叔只给我转了200了。不过梁叔说了，剩下的钱他可以随时转给咱们。
3: 那真的太好了。齐伟，你看你爸爸还是很关心你的，一下子让梁叔打了这么大一笔钱，就是怕你到了美国遇到事情为难。
1: 哎，我这次可也是很严肃的和他们交涉了，好不好？我觉得呀，我以后对他们就应该再强硬一点。
3: 是啊，我们要坚持自己的梦想，你一定没问题，我特别相信你。
4: 这是温丽给我们的他名下的一个账户，你们看是不是？
5: 这温丽太狡猾了，之前明星的钱早就被他转移了，我觉得他肯定不会再用这个号了，没想到他还敢用。不行，我不能再让他用了，后面可能再要麻烦你梁叔。这次转他200万他同意吗？
4: 他不敢不同意啊，他还盯着我们家齐伟呢，如果他表现得太迫不及待，会把齐伟给吓着的。我们家齐伟啊，真是个傻孩子。嗯，
5: 那他们俩最近有什么打算，您知道吗？
4: 齐伟正忙着去美国拍电影。这个温丽好像有点犹豫。我想啊，他是应该在等着这笔钱到他的账户上。这个女人还真是贪得无厌。
5: 没事。我们之后会按照计划行事的。
4: 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5: 保持联系就行。
4: 好，那我先走了。哎，我们家齐伟这两天正在忙活着订机票，温丽好几天没到公司里来了，他会不会跑了？
5: 您放心，温丽是不会放过小丁这条大鱼的，就是您得看好您家丁少爷就行。
4: 好，那我先走。
5: 送你。
4: 哎，
5: 现在该轮到刘明父母出场
6: 来了。叔阿姨，
7: 小夏，你怎么让他进来了呢？你来干什么？
5: 我是真的不想来你们这儿，但我觉得我有必要提醒你们一件事儿。您和刘明、温丽一起注册了一个公司，叫明星公司，上面的钱已经被掏空了。
8: 什么？
7: 你说什么？
8: 什么？掏空了？
7: 你这话什么意思？
5: 看看这照片上的人是谁，认识吗？现在在哪儿呢？
9: 这不是温丽吗？
5: 上海。
9: 不可能！
5: 你们看好。

0: 宝的儿媳妇儿现在已经回国了，而你们的宝贝儿子刘明一个人在美国，怎么生孙子呀？
1: 不可能，刘明跟他在一起都在美国呢。
0: 之前跟我耍心眼儿，把我所有的钱都转到那个公司上，先自己去看看那公司上的账目吧。如果信不过我，就看看上面还有没有钱，看看转到哪里了。剩下事儿我可以做，你们知道在哪儿能找到我？
1: 哎，文丽怎么回国了呢？这钱是怎么出事了呢？
2: 哎，查账了，查查查电脑。
1: 对，小夏把电脑打开。
3: 我们生而为人，总要对人世间的苦难学会悲悯呢。
0: 算了了吧，你又开始你那套以德报怨了。这事儿啊，我觉得还是陈硕说的对。对坏人的放纵，那就是对善良最大的残忍。
4: 英子，你回来之后总提陈硕，他是干什么的？
0: 我总提他吗？
4: 你总在提。哎，陈硕是？
0: 可能是他在帮我打温丽这案子吧。他是我同行，别的律所的律师。
4: 我是感觉你喜欢他。
5: 没有，我怎么可能喜欢他？
4: 你喜欢他，我能感觉得到。英子，你和刘明的关系呢，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等到一开庭，你们俩的夫妻关系就彻底的解除了，应该考虑下一段的感情生活了。
0: 我暂时不考虑喜欢什么人，我更不考虑成家的事儿。
4: 你还是要对感情、对家庭要有信心的嘛。
0: 还要有吗？爸，说实话，我已经怕了。
4: 要有要有，你看，你妈、我和你，我们三个人一起相亲相爱的生活了这么多年，这难道不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关系吗？
0: 爸，我能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确实是我的幸运。那是因为我有您这样的爸爸，您是一个相信人、相信人性的人。但是我经历了这么多事儿以后，我不可能像您那样了。
4: 但是，家还是要成的嘛，啊，像刘明这样的骗子，能有几个呀？
0: 爸，家不家的不重要，我有您和我妈就够了。你结不结婚更不重要。我最终的出路啊，就要学会自己把握自己才是，对吧？到那时候，就算再碰着一个刘明，那我也不怕。

0: 喂，齐伟。
1: 文丽，咱们什么时候飞啊？我的签证已经办好了，机票我也问好了。
0: 急什么？咱们手里钱太少了，到时候筹备电影根本不够。这个问题你跟梁叔提过没有？
1: 提了呀，可是梁叔说了，必须等到咱们真正需要用钱的时候才能给我们。咱们现在什么都没做呢，他不能再给我们更多的钱了。
0: 做生意哪有这样的？正急着用钱的时候没有，不就耽误了吗？你爸和廖叔不是坑你的吧？
1: 不是，他们坑我干嘛呀？
0: 行了，那就不急了，等后面钱到的时候再说吧。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

0: 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小暴雨就。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央媒看广东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实施百千万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广东端午文旅焕新，民俗活动拉动假日消费。粤 BA 八强赛火热开赛，点燃假日篮球激情。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广东考察，指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短板，要下功夫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力度更大一些，措施更精准一些，久久为功。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2022年底，广东启动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优产业、美乡村、惠民生，奋力开创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今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推出报道，广东实施百千万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现摘播如下。
2: 新建300多亩连片耕地，52户居民整村搬迁。汕尾用足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政策工具包，在红海湾腾挪出8000多亩优质连片建设用地，引来比亚迪项目落地，带动多家配套企业聚集。以改革破解发展空间瓶颈，广东累计实施农用地整治147.93万亩，建设用地整理43.06万亩，生态保护修复277.63万亩。累计拉动投资7302.08亿元，一批珠三角优质企业在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加速落地。2024年以来，广东提出规划建设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建成618公里长的环南昆山、罗浮山旅游公路，将沿途村庄串珠成链，撬动县域农文旅融合发展。改变过去村里零散开发的老办法，博罗县成立县属国企罗浮山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整村运营，深挖村域资源价值。2025年初，公司引入专业团队入驻徐田村，修缮客家围屋，当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就增至150多万元。近年来，广东深挖乡村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累计培育818个典型镇、5806个典型村，打造130个镇村片区组团、194条乡村振兴示范带。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广东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省财政分批投入5亿元，实施高水平医院跨区域联动一对一紧密型帮扶项目。支持5家省内高水平医院对口帮扶粤东、粤北5家市级综合医院，同时组织全省104家三甲医院帮扶172家县级公立医院，实现县级公立医疗机构帮扶全覆盖。目前，广东57个县市县城人口实现整体净流入，县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22年的44.72%升至46.48%，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41:1收窄至2.27:1。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表示，深刻体悟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嘱托，广东要紧抓县域这个城乡融合切入点，久久为功，持之以恒，推动百千万工程取得新突破，在接续奋斗中把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短板变为潜力板。广东台报道。
0: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

0: 今天的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广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最新进展。从报道中提到的一个个鲜活案例，一组组实在数据，我们能够清晰感受到广东正通过抓好百千万工程，把发展的最大短板实实在在地变成了潜力板。三年多前，广东劳技总书记嘱托，在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经验做法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提出实施百千万工程的重大工作部署。这项工程重点抓住了县域这个发力点，推进强县促镇带村，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难题。三年多下来，百千万工程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和成效，为广东自身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也为全国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探了路、打了样。当然，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是一天形成的，解决起来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要有久久为功的韧劲。今年五月，广东专门召开了大会，站在三年初见成效、迈向五年显著变化的重要节点上，明确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只要全省上下锚定目标，迎难而上，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就一定能开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探索更多广东经验，提供更多广东智慧。
1: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开发布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为新就业群体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广东迅速行动，深化推进南粤暖新12条措施，出台新就业群体全域友好场景建设工作指引，以五大友好为依托，全域推进友好场景建设，让服务管理从有政策到有场景，从有保障到有温度。
2: 近日，广东省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部署推进会在广州召开，会议发布新就业群体全域友好场景建设工作指引。会上，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发起共建新就业群体友好社区倡议，启动破解骑手进门难专项行动。
3: 省协会呢也在推动两个工作，一个呢是在全广东这个创建100个这个好服务的这个小区这个案例，要求也是除了做好物业服务的一些基础要求之外，对于新就业群体的关爱也作为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二呢，就是我们平时在做服务提升的过程当中，就是如何服务好我们的这个新就业群体啊，我们也做出了相关的这些指引。
2: 目前针对骑手停车难、进门难问题，广州市荔湾区龙津街道与商圈合作，为骑手专属化划定了一些车位，并联动周边物业小区设计送餐送货地图，方便骑手设计配送路线。保安室还配有购物推车，骑手可在配送大件重物时使用。在做好服务的同时，也引导骑手主动参与社会治理，增强他们的归属感。
4: 开发了这个随手派的小程序，送餐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呢有一些紧急情况啊，比如说像树木倒伏啊，是吧，电线脱落啊，可以通过随手派把这个情况快速的反馈给我们。
5: 现在天气热了，然后的话这边又比较休息的话就比较凉爽，偶尔的话也会发放一些那些防暑的那些。之前的话还有在这边举办那些活动啊、比赛啊、王者荣耀拿过冠军的。
2: 积极参与随手拍的骑手会获得一定的积分，凭借积分可以在羊城红旗手爱心驿站的爱心超市兑换礼品。现在的爱心驿站不仅是新就业群体日常劳作的休息场地，也逐渐成为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行业共治的第二个榕树下。
6: 比如说骑士会客厅，作为我们这个我们各级的包括社区的一些领导来去征询意见的一个场所，当然也包括我们研究机构、高校和这种骑士们和我们滴滴司机们面对面交流的一个场所，成为一个迸发思想火花的这样一种场地和场景，成为我们这个在这个小区社区里面第二个榕树下。
2: 要做好

0: 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妥善高效处理矛盾纠纷十分关键。位于海珠区的广州市新业态用工保障联盟打造了一站式调解中心，并在平台企业内部设调解室，推动矛盾纠纷就近就地化解。成立三年来，调解中心共计为新就业群体解决超2000多宗争议案件，大多数案件在3个工作日内办结，超80%案件得到妥善调处。
1: 有很多的一些平台企业，他们已经开始主动去优化他们的算法规则了。像一些头部的企业，已经慢慢取消了一个起手，就是超时扣罚的一个机制，改成了一个说是一个服务积分的这种模式的。今年的1到5月份，因为扣罚而导致到的这些纠纷案件，同比是下降了40%这样。
0: 广州市新业态用工保障联盟坚持强化党建引领，与7大平台企业结对共建，探索出一条多方共治的路径。联盟通过对平台企业和新就业群体的双向服务，推动平台企业变要我保障为我要保障，从而更好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工作。另一方面，也积极推动平台企业从单方定规则变为多方协商，从源头预防矛盾纠纷。
2: 我们今年还提出了一个新图规划的这个个性化的服务。那么我们针对这一个新就业群体，他们多样化的这个需求，例如说是参保积分用户职业提升啊，或者是转岗啊方面的这一个想法，那我们就给他提供1对1的这个个性化的这个规划服务，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权益保障工作不仅是给他们一个底线的这个保障，那更给他们一个向上的一个托力，然后让他们更好的这一个发展。
3: 2025年10月，省委社工部与广东开放大学联合揭牌成立蓝月新就业群体学院，聚焦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络车司机等群体，开展学历提升和职业技能的培训。2026年1月，广东启动新图计划学历提升的试点班，4月入学，首批录取学员。通过线上线下的这种灵活教学，帮助他们实现职业成长。
0: 广东台记者黄子毅报道。
4: 这个端午假期，广东各地推出一批兼具在地特色与创新表达的文旅主题活动，传统民俗内核与现代体验场景在节日节奏中深度融合，既守住了乡土文化的根脉记忆，也有效地拉动了假日文旅人气，让端午文化真正实现可观赏、可参与、可持续传承。
0: 今天，汕头市潮南区举办第19届雷岭荔枝文化旅游季系列活动，现场围绕雷岭荔枝核心主题，云集莺歌舞、潮剧、剪纸等非遗展示，并结合《给阿嬷的情书》电影元素，为市民游客呈上一场融合视听、非遗、体育与美食的夏日盛宴。
5: 哎，感觉这个荔枝的口感还是真不错，第一次发现荔枝原来有这么多的品种，然后吃的感觉就比较糯糯的。
0: 雷岭荔枝成熟期较珠三角产区晚15至20天，凭借肉厚、核小、甜度高、耐储运的特点，形成了差异化的市场竞争优势。为持续打响雷岭荔枝品牌，当地以荔枝家为载体，打造荔 BA、雷小荔 IP、特色集市与田间驿站等体育文旅名片，助力鲜荔产销两旺。
6: 我们把荔 BA 篮球赛做成常态化 IP， 聚人气，通过非遗文创深化荔枝文化符号，延伸产业链，借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动撬动流量红利，再配上14.5公里的绿美示范线路，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场景，让雷岭从一季鲜果变成全年文旅。
0: 端午假期遇上父亲节，深中公交枢纽迎来客流小高峰，开通近2年来，这条穿越大海的公交专线已累计服务超450万人次。
7: 我们这个假期去深圳玩了2天嘛，今天正好是父亲节，赶回来跟孩子爷爷一起过个节。以前去深圳呢觉得好远，现在坐公交直达前海，票价才10几块钱。
8: 今年端午假期，我们跟深圳巴士集团联合增加了运力，然后投放的车辆在45辆以上，班次比平时增加了1到2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根据市民的需求优化线路和班次，让大家出行更加便捷。
0: 假日期间，全省多地相继举

0: 深圳全市景点的创意市集和主题展览遍地开花，吸引海内外游客参与。在惠州东江粮仓下南码头两大会场联动举办集龙舟竞渡非遗体验于一体的龙舟展演。
1: So many things to discover in Shenzhen. We really enjoy it. It's nice to come and explore the different places and eat in the restaurants. The food is fantastic.
2: 我们这边广东龙舟文化也历史悠久了嘛，每一条村像过年那样互相交流，每年都会认真的去把这些搞好。广东台报道。
0: 昨晚，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其中广东电影表现亮眼，斩获最佳纪录片和最佳男演员两项重要大奖。当晚6点，众多入围影片的主创人员陆续走上红毯，拉开了本届上影节金爵盛典的序幕。各项大奖也陆续揭晓。 最终，金爵奖主竞赛单元最佳影片由中国电影《大西洋》获得。此外，由广州影视产业服务中心出品、顾军执导的纪录片电影《别担心，爸爸》获最佳纪录片奖。纪录片历时4年拍摄，以近距离纯观察的方式，记录了一位中国青年远赴英国学习中提琴期间与父亲之间不断升级的情感拉扯。希望这个片子。
3: 经由上海电影节这样子的这么棒的一个国际性的平台，然后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路还很长，请大家继续支持。
4: 当晚，中国演员张颂文凭借《月产电影》《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奖。这部影片也是张颂文职业生涯首部全粤语主演的院线作品，由扎根广州的升格传媒出品。
5: 也在这个行业里有20多年了。 第一次得到A类电影节的属于演员的奖，肯定是心里面很开心。我拍摄地点在香港嘛，你周围眼见的一切 95% 的人都是在用粤语交流的，对手演员也是粤语交流的，自然而然，我觉得他就能勾起我对这个方言的熟悉感。
0: 广东电影不仅在主竞赛单元实现历史性突破，更在多个板块表现突出。其中，由广州英明出品麦天书导演的《一个部门的诞生》入围亚洲新人单元，珠海青年导演林庭轩执导的《走神地》入围短片单元。当前，广东电影正以老新接力、多城联动的创作活力，勾勒出岭南影视产业厚积薄发的全新上升曲线。广东台报道。
6: 这个端午假期，广东省重点打造的年度群众体育超级 IP 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继续展开火热对决。粤BA 开启八强首回合较量，持续助力各城市树立体育加文化的新名片。昨晚，粤BA
0: 正式开启八强首回合较量。
7: 在佛山队主场对阵中山队赛前，身着统一助威服的球迷们提前到达赛场，大家在鼓声的带动下高声呐喊，点燃假日篮球的激情。
8: 我们从常规赛，然后打河源的这个附加赛，再到今天打这个八强赛，一路走过来，一路都在进步的，功夫不散，不负有心，
9: 由团省委。 跟我们广东粤剧院共同出品的一首《龙船飞万里》，那么这首歌呢，曲风比较昂扬，唱出我们岭南的这个拼搏的精神。进入粤BA
0: 八强的各队实力不俗，开球后佛山中山以快对快，为广大球迷奉献出高水准的攻防博弈，最终中山队取得首回合的胜利。
10: 在动物斗中心的粤BA依然激战正酣，打篮球看重的是团队配合，而赛龙舟看重的是同舟共济，两种运动，一种精神，都在诠释着奋勇争先、团结拼搏的凛然气概。已经打得非常非常棒，我相信你们一定会给全广东省，包括全国球迷，包括中山所有支持大家的球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好不好？
0: 其余3场比赛，深圳、潮州、东莞分别战胜汕头、广州、揭阳，取得大比分1-0领先。

0: 6月27号，粤 BA 将进行八强赛第二回合较量，决出最终四强席位。粤 BA 茂名队虽未晋级八强，但他们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对体育的热爱。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8月将在茂名开幕，为迎接省运会开幕倒计时50天，昨晚在茂名奥体中心场馆内，粤 BA 茂名队与多位文体明星奉献了一场精彩的表演赛，点燃了当地群众体育激情。
1: 我好羡慕茂名的人，因为有个咁靓嘅体育馆，起一个咁靓嘅体育馆去迎接呢个省运会，所以我觉得当地嘅即系茂名嘅政府系对体育好支持咯。最紧要就系努力比赛啦，唔好辜负咗自己咁多年嘅训练啦。
2: 通过这样的赛事，能够让更多的热爱体育的这些群众们能够感受篮球的魅力。省运加油，茂名加油！
0: 广东台报道。
3: 端午小长假期间，恰逢2026年广东高考志愿填报筹备关键期，广东各大高校陆续举办校园开放日及本科招生宣讲发布会，助力考生科学择校，合理填报高考志愿。
0: 暨南大学2026年普通高考本科招生计划总数达5260人，新增招生计划100个，其中理工类专业计划超过60%。新增7个国家刚需新兴专业和1个双学位班，创新特色班型达34个，采取高考直招。
4: 今年我校对专业组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并且在专业录取的时候，那么实施6保1保专业政策，进档100%不调剂，建议广东省历史类省排5500名以内，物理类省排42000名以内的考生都可以大胆冲报，多组填报暨南大学。
0: 华南师范大学2026年普通高考本科招生计划7800名，比2025年增加160名。在广东普高本科招生计划6218名，其中师范专业计划2178名，非师范专业计划4040名。新增人工智能教育、合成生物学、工商管理、跨境电子商务等9个招生专业，心理学加人工智能、环境科学加人工智能、英语加经济学、法语加经济学等4个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首次招生。
5: 考生呢，可结合自己的成绩、省的排名，参考我校近几年的最低录取排位报考，不用过度的纠结专业的选择。学校每年春季组织转专业，学生可在师范与非师范专业间申请复转。
0: 在广州医科大学开放日上，学校设置了多个沉浸式课堂体验项目，让考生和家长零距离感受大学课堂氛围。今年学校普高本科招生计划为2250人，较去年增加50人。全校共设21个本科招生专业，其中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达17个。为顺应大健康及新医科发展趋势，学校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着力培养复合型医学人才。
6: 我们是把一体化的3个专业单独成组来进行招生，像临床医学的5+X 一体化，还有基础医学5+X 一体化，以及今年首次招生的口腔医学一体化的一个计划投放招生。针对这3个专业呢，我们也是建议呢，就是物理类的考生，那么排名在10000名以内的考生呢，就可以进行大胆的申报。
0: 此外，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2026年本科全国计划招录700人，其中广东省招生390人，名额进一步扩容，全新增设环境工程专业。2026年共有7大理工科专业招生。据悉，该校6届毕业生整体深造率超80%，2026届97%录取至全球百强院校，含斯坦福等直博录取。
7: 我们是希望在特控线以上的所有同学都大胆报考，因为我们在过往的数据呈现中间，我们发现，我们特控线以上的考生在4年的学习过程中间呢，其实会有一个更好的提升。我们希望说，我们通过厚基础和强应用的这种培养，能够让我们的学生在未来能够进到更好的学校去深造，在未来在科研创新的这个能力上面能够有大幅的提升。
0: 广东台报道。

0: 2026年端午假期，全省公安机关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有关工作部署，全环节全链条抓实抓细安保措施落实，全力做好端午节安保工作。节日期间，全省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11.7%，交通事故数同比下降44.3%。龙舟赛等149场次大型群众性活动，241家4A级以上景区治安秩序良好，社会大局持续平安稳定。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嘉禾望港。
1: 一步一个祠堂，
2: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3: 哇，好香啊，超好味，食到停唔到口。犀利，
2: 心甘情愿咁，大家喺度，
4: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5: 这里有包容性，这里有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6: 成绩怎么样了？

一同来关注天气。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正向我国台湾岛东部海面靠近，强度呢是逐渐增强。24号之前对我省海陆没有直接影响，高温会日趋明显。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普遍会有35度到37度，天气多云为主，西部的不少地方会出现分散雷雨。明后两天烈日当头，暑热加剧，35度以上的高温范围会进一步扩大，防暑降温各位一定要重视起来。炎热的午后，在粤北和珠三角北部会激发出热雷雨，局部呢雨势会比较强烈，并可能会伴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各位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及时躲避并警惕地质灾害的发生。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今天是中秋节，
2: 大上海也快成黑暗世界了，
3: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林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4: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5: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2: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6: 这几个月来，我们经历了多少生死？
7: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8: 知道，我知道。
6: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9: 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
10: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11: 我是一名军人，
1: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1: 我这孙子说
12: 有人文明活着还重要啊。

0: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下一站嘉禾旺港，
1: 一步一个祠堂，
2: 就系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3: 超好吃，食到停唔到口，犀利，
4: 心甘情愿咁扎根喺度，
5: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6: 这里鲍鱼庆，这里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1分钟、2分钟、10分钟。
7: 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

0: 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7: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行了行了，咱们吃饭可以改日，你先回去吧。
1: 那好，那我明天陪你去祭祀，祭祀回来之后你陪我吃饭。
0: 好，再见。
2: 站长，下班了。下班？没出你鼻涕泡来了。今天晚上不是还要加班出更吗？我这是抓紧时间去喂喂脑袋。
3: 我们就在这儿动手。
4: 果树巷。
2: 对，果树巷。这是白沙码头的咽喉要道，鬼子的车队必将会经过这个地方。
5: 我们提前去设伏，打他个措手不及。半路伏击，攻其不备。好，这个主意太好了。想不到啊，特派员年纪轻轻，居然如此善于用兵，佩服，黄某实在是佩服。 这是干什么？
2: 看看哪儿有好吃的，随便买点儿。
5: 特派员太会开玩笑，你当我是小孩子？
2: 你拍我的马屁拍得那么不遗余力的。

0: 不犒劳犒劳你，岂不显得我太抠门太小气了？你们俩别笑，谁还想拍，我这还有零钱。
1: 特派员这张嘴真是不饶人呐，一点面子都不给留。
0: 面子，面子多少钱一斤？是面子重要还是性命重要？你要把我拍晕乎了，那是要丢性命的。大家还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2: 没有，
3: 没有，
4: 没有。

0: 看来你一定是饿坏了。
1: 何以见得？这么一大晚饭，几口就让你扒拉得见了底呀？
0: 狼吞虎咽的，看上去不雅是吧？没办法，这是我的职业习惯。细嚼慢咽才能品得出原汁原味啊。
2: 周夫人，您不会是为了教我怎么吃饭而专程跑到这儿来找我的吧？
0: 也许，大概，可能吧。这我就不明白了。想明白吗？
3: 当然。
0: 那好，你听我说。
4: 大姐，
0: 志雪，
4: 郝参长也在。
3: 你好。
2: 你好，你们这是找你呀？找我？妈妈病倒了，快回家看看吧。哦，那我们以后再谈吧。再见啊。
3: 好，再见。

这是谁？又是在什么时候把这张纸条塞进我兜里的呢？圈套，圈套二字又是什么意思呢？

0: 坐。快说说情况。
1: 利剑同志又发来了新的紧急情报。
2: 百惠，你的出发时间到了，祝你成功。
1: 嗨。
2: 百惠的船一起航，你就可以上路了。
3: 小岛明白。

0: 弟兄们，把眼睛都给我睁大了，就是一只猫，也不能让它过去。都听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各就各位，行动。
2: 是。

0: 妈妈，您是哪儿不舒服啊？
1: 我这胃老毛病了，别在家里耗着了，送您上医院吧。啊，不不不不，我哪儿都不去，妈妈。
0: 既然妈妈不肯去医院，我去把医生请回来。
2: 哎哎哎，还是我去吧，你那么多年没回来了，
0: 你们在家里把妈妈照顾好就行了。等我回来，妈妈，我去给您请医生。

0: 要知道，我们现在是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联合抗击日寇的侵略。所以不要管他们是哪党哪派，都是我们的骨肉同胞，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绝不能见死不救，绝不能坐视不管。韩寅同志，你赶快去把我们的队伍拉过来。
1: 是。
2: 程斌，你说大姐她去了那么长时间，怎么还不回来呀？
3: 从时间上来看，应该回来了。
2: 她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我去引引她吧。
3: 对了，我去吧。你一个女人家也不方便，啊！
2: 哎，你自己小心点啊！
3: 没事，你放心吧，把妈照顾好啊。
4: 来了。

0: 能的。
1: 小道君，我们出发的时间到了。

0: 白撤了。
1: 谢馆长放心，小岛用生命担保，人在，公文包在。
0: 车在后面，出发。

0: 不对，怎么了？阿玛，日本人好像有备而来。
1: 奶奶的，咱们又中了驰援这个王八蛋的诡计了。那现在我们怎么办？
0: 赶快撤，
1: 不然全部会葬身在这儿。
0: 好，你们走，我来掩护。
1: 不行，我留下。
0: 不，我留下。
1: 都给我闭嘴！我是指挥官，听我的命令。文先生，带他们先撤。
0: 不，魏源。
1: 智清姐，闭嘴！走啊，走啊！

给我追！别让他跑了。

0: 撞死人了，
1: 怎么办？
2: 什么怎么办？把他拖一边去，完成我们的任务要紧。
0: 是。